0: 咱们讲，拉玛族千里地江巴江，同济那族若特有巴的，不讲人多老亲，热情亲的老邻居拉玛，娘子好言，爹那拉巴的休息下宿堂，爹能去读书一日，同济爹你能阿族马当伯杰，明早就带些人做把新衣洗洗巴的，娘子好当老着做。
1: 马吉马吉西的朱翠马布也联系巴当，三米七为五部，店家正是西巴所，七里拉子七巴当，拉子提及干内忙不些呢，今日我不干呀，就带些米币，下手忙不入有钱，彼此将路有巴的，娘子好言，俺做要将当让住，这马没巴做阿所，里人就俺接的，却都是属于当，下手所做巴银西西巴的，你这怎么当，陆续来着老领导。 三度级三岁呢，刚刚亲不起来，爹呢借用借老家亲母语，吃面真的，够人家比他。不讲心中老亲，你就怎么当？老许来着老邻居了没？咱就那边接回过去，认同些的。不讲心中老亲，你就怎么当？老许来着老邻居了吗？带就好耶。冷酷爹呢，认同那个把握冷酷的人，爹呢俺做错别，要做些把心意。
0: 操大地那路基，冷酷地的村子投机有几些把的，你就怎么当？老许来着老领导，出门人就先给接，两米错不了，借用几下个忙不投有把的，不讲人着老亲，你就怎么当？老许来着老领给了吗？要总领接，冷酷说不能，没当着我，没当里边心里定药，操大地那路基，冷酷接你自然人们，他就投机药，冷酷地能阿做。
1: 第一件的奖品，老朽老的垃圾当，让个村子里把所当，让等这有几些把的，人里做证件敲光色去了没得，认得拿。老菜那奖把当，连着拉来，你们这顶上些呢，吃起经过当，老冷色边，人让村子，人里来接了，日记的这把所写有把的，牛肉呢，你就怎么当？老朽来接了，领给了吗？接下给俺几十，吃菜头鱼。 人称人得那就有把的，不讲人着老亲，你就怎么当？老许来着老邻居，温存凶吧，无红没烟。大家就错用钱，趁着公平当理的节，滚口贴，老米确定过去你吧，冷线同步动摇。人用当拉人，过去节送等这节呢，俺做卡巧的，来着巧过忙不贴，正准地位上不，他把下金一起送把的。
2: 下面来，前头中间人家人就对你呢，空洞难为，三节了。天气早，山头向街，家是没到，能做些呢。忙出去拥抱，怕到西北过街，三节西西说。等天早，山头向街，肉在这街人都是，家钱没，东厂一边三节了，没到家是吃汤的黑药，山头向街吃点汤里来点呢，家是没到的，先看当帮帮，人呢有个月一个等对边忙说天天天不黑段就不晓得。 先看帮助这种事他接了，你把钱不断的把需要，三度向都学干么？现在家将啊当，张军各级身边菜田经济人都点起了，张啊特特别，这些没多好像也不需要把当。老人没多随便讲嘛，也多，人家老张听着，三里的，等个你来得到送上当，既然你来得了新年，就给考究些当，啥的西边，老是不是，听你参加某个把需要，特别该去还呢，这个啥应该不饿当，里面拉家。
3: 天子节开播过月，朗诵中年，对唱一些经典，满足咱们的平白头发下去提醒。小龙年到年去咱个了，天里来开上过去一行阿当，阿东说呢，三七半个过去送去创业当，拉家过去就送当，阿东新年对唱这，强牛永不过了，直接拉上不行。等今早上到乡上头中学专门出城去，我们云南也在根本接不了电改变，永不电报名。
2: 达到清洁过程，这些没多当年，这些没多退区别。达到拉家用不过了，移动移民上，人人都计算不起。这些没多来，用不忙不上不忙些。三里天跟帮帮节直接，江门就都新年。接着是没多拖单，也就是也是根本过完。端头是，动着从我季节对于帮帮节，那把三把黑吃药。没得看见满足些，这些没多点做点些垃圾好像单，如里边的新年。
4: 每天天天没多大，就休息没多，娘们一头不洗啊，没多随便的吧呢？天气从一般了，三度向给这套整体没办法，那是新年从刚当提到，再用个手机，他让他做对对，小龙人都年去三个了，这些没多热他人比，天气始终是在过去一个来个月。
1: 下面三只都得开始做。你的家路要接，要接人用等错，够接几把，你真错把当，家用接七零个把接了，三头。

0: 新兴的赵家人搞到这锅这边。
1: 赵家人搞到多个出账进来了，而且东西东西捏的
0: 我们的可可都是多，赵家人给我们的这个搞不起。
1: 新兴同我同米也好许多，他这大批程度呢直接按他个人送接了那批程度去的按随便能做了最通人。
0: 新兴要我的多一年同年们差下比达木兰叔叔差不多这几个都落实对的别的两百年就这些
2: 唐之下俺最没事两百年就空过去一年木兰两百年两百年就空过也有十遍年轻下去路人叔叔里的木兰路面能做个主席的事
1: 喂喂喂他这一叔叔学的多少年没用过的

0: 这个老年是毒，你这小伙要毒的，要我叫连狗。
1: 米吉们觉得过了彭贵东家学不得字，之前都搞不到卡不着。
0: 我是彭仓婆婆，搞不定这毒的。
1: 啊，谁让伊呢？叔，没几岁还多啊，没事什么毒哎。怕不见了不过几遍呢，仓妈没找我儿子。
0: 让伊呢？
1: 谁？伊那让大让个阿家，劝得再也没多我。
0: 我的阿家孙子，前几天聊穷肉钱的生病，一年年阿家靠爹爹，要我吃了多。爹是差人，谢谢阿米多
1: 啊。是，可是要我多说的，然而你今老还是给我。
0: 你阿家那么着年纪？
1: 爹年个月的，让个阿家说了点这了，贴不下点这个，当倒卡不着的，我乐意。
0: 赵家信，让走月的有没得？俺要让农民先的。
1: 是，有休息，等你拿下，你先没有。谈的让给十个多，让给谈的，让给阿家那么拽的来拉马瑞，卡弟弟点是退不都是，因你让给阿家通就是你的速度。
0: 马瑞，没得让给通牛要马瑞，点是差不多，你阿家过年你们都点点，没得你阿家了，肯定是搞皮呢。
1: 让给缺个的，让给阿家了，什么小妹肯定是先叫啊。
0: 没得你阿家
1: 就这只速度哎。
0: 让给毛主席踩了足球，切球没
1: 啊？用啊！你毛主席踩了足球，我那是呗。让给阿家给缺个的买了是得么着啊？俺爷那顶着全的钱没多。
0: 可你谈的，抢谁怕是那个中间的事
1: 啊？啊，是缺个的名了，卡了四个多。让给报销钱买吧，同多点是退不多那去。
0: 没得两个多，龙眼看给，其他人们挣得多啊？
1: 没得，卡了四个多。你妈让阿家打团结如果进不去，欧阳林说啥的呗？
0: 嗯，赵小信，喂，
2: 让个阿家给信读耶。
1: 点点信要嘛的，信不到垃圾老用过了吧？
0: 欧阳林生是别，老要嘛是吧？
1: 阿是红旗老年看给车站人们听见，同到听个年阿家的，阿家彭伟华红旗人们到为收入钱来着，同到那边呢，年过马趴着阿们俩过家去。
0: 钱的家伙一个直接给吃的。
2: 马瑞，嘉欣，多谢，让亲戚俺做的一个新米贵些呢，阿家的这些要吃，谢谢您。
1: 你先说，哪大么？
0: 就是。
1: 用啊，你让我们三千块，中文的。嗯。
0: 收收起来。
1: 哟。老婆张华。
3: 嗯。
1: 老婆也心情好几关。
3: 他们就。

0: 星星，
1: 家人，
0: 让爹看起鱼啊！咱们现在真多，咱猎着多啊！
1: 俺兄弟没多，
0: 看起少。你是不是拉什么？咱们我大星星，猎可是有那血的。让我们这么谢谢，杨梅呢？年轻时年轻的，落不着旁边是简单的情况。
1: 有秀，让我裤子给马当当。
0: 爷，你还接受？
1: 俺两个丈母要不是长青年对的，也别嘴欠你，可今天了年年是长青个月。让给俺一起预备家人，
0: 你让了一起约过去，你同意？
1: 你那工作俺做不到，下面钱俺可是。
0: 谁下面钱多？让下面钱也要买的清晰，俺随便上面让了，依然写了起的。
1: 给俺上面也没一亿多大，我这一亿多钱也生不合适。
0: 你这上面要买的，你让给要写了起的生病。
1: 我那是别，
0: 我那用过去，让给年代前辈们塞，通到老早现在入不起的，俺来入不起来钱用，
1: 你俺让了干么月子哩？

0: 星星，星星，让给他把水管前面的新个月，那他的马鞋子插住着，对的。我让你去老平轮不得，我你拉不着老平去个羊头的水生不得啊，他的腰肯这么多。也他的天我来养鱼不行个月，米鞋大概也给我个点点干俺同桌前面命多，一年米俺是同桌前面要什么些月，现在也别去洗这几个月的。
1: 俺这年代前的，是不是是去找亲个月的？工资都拿了，也没怎么样开始。家人，俺打算干了去找客人。
0: 你是不是有信心？
1: 信心，你起码不记了，让给三路苦样子的，来不及待我的，来不及我去。
0: 俺让你不到爹爹。
1: 现在乱兮兮的许多，让给俺控制那些马钱，羡慕得俺我呢。
0: 你得这钱谁嘛谁？让给俺养不起是呗？
1: 养我吃我去。也就。
0: 赵小慧，嗯，呀，
2: 干啥？
0: 我昨儿还被去三日，让俺出门在那吃点大锅，我丢了吧？
2: 你不好，俺妈喝酒，俺不好。
0: 是，俺妈你也摘啥？你让个嘞呀？
2: 俺不好些，俺这孙子行，俺打吧。
0: 谁让你呢？
2: 你让你去吃药，让你吃欧阳大钊去呗。啊，大大的，你一个是这边，让给欧阳吃啊，大小没有啊，哼，心酸。
0: 让你一个屋子怪怕有点过节。
2: 他那来过也不着孙子啊，吃饭有谁？我是，让给欧阳同学呢，欧阳了呀，光一个连弟弟，马老爷可是吃啊，一个马脚皮呢，伢子你身边吃的农民着。
0: 让给欧阳四年的种子新贵呗。
2: 可就没就开始写鱼，种子是啥子个呀？
0: 你也让吃药，快让我也写不着啊。
2: 啊，我意思呢，快让咱们这写不着啊些。可就没就开始写鱼。彭新华给高老师写下子，
0: 彭新华了，没得不过考的哇。
2: 我呢，他那种给那弄着是不？
0: 高老爹冲进那龙桌去啊！兄弟，
2: 先用这边阳光行是呗？
0: 可对了，没得名了，欧阳是个啥？老年看了来个去的。
2: 名字看的。
0: 欧阳林生。

建成了，欧洲了。

0: 狗陪的。
1: 罢了。
2: 我要去，要去，要去，要去的说的，点缀起的说的，新华给点缀起的是的呀。
1: 这新华那么进步。
0: 马虎是大头牛民多啊。
2: 八十零是的，他在哪里点个用不得？要去的说的。
0: 有有有。
2: 要要要要。阿姐阿姐，阿姐，去的说的。
1: 我让你要去呢。
0: 有。爸爸，你也要种的？
2: 啊，是，俺这些好多啊。对的。欧阳，你给咱们罗秋山和些西边闯不宁不忍，见学前的长街头头，欧阿扎斯回屋的，呀呀呀，欧阿扎斯回去，你的，
1: 欧了，
2: 回去，
1: 阿扎拉，
0: 新华，怎么穷啊？妈不，第二次是这样的哇？
2: 是，就是这些年有的呗啊，那最新华也差不多有的，是吧呀？新华给欧阳跟大妈去不的，欧阳跟阿不睡的，这嘛的？
1: 嗯，
2: 对的对的。
0: 爸爸，大妈睡的，欧阳，我咋住不住啊？
2: 哦是黄叔对的那么着着意呢前面若不前走的话我那
0: 一
2: 婆母三的那么当样没多那么当样没多啊
0: 爸爸我也要种的
2: 哎呦呦呀就是呀就是黄叔哪点个说我
0: 林山林山
2: 耶耶快吃过来
0: 你这钱可以呢佳慧你这钱可以呢
2: 呀
0: 我谢大姐
2: 佳慧
0: 佳慧
3: 欧阳
0: 我谢大姐
3: 佳
0: 慧
1: 佳慧
0: 佳慧我谢大姐
1: 佳慧
0: 你这钱可以呢
1: 佳慧
0: 佳慧佳慧
2: 找找找罗着罗着

你们的人家说让俺做捧场嘛个的俺说过的听俺那次咋会咋不的你让孙子前面有请求 让给点点滴滴去俺的错给我去短发期间克拉斯和学

0: 对的，亚棉的人给物质采集确实的，人生活看不低，下阵去他春节，也还追不到前面可以了，出租机多少年了，我呢，二十多年也没多，快穷眼去，人给物质里啊，看不，几不是给不着了。
1: This.
0: Now, when that leaves you, Yadia got to me.
1: Why are you me?
0: Jojo, we told some way. Madonna Matopsi. Nyan Yan Jedan Yan to Sasuna. Rang Pagia and Yongo.
1: Yo.
2: Oh, Yan Lisha.
3: Yo.
0: 张嘉欣，张明是你
2: 岳父，
0: 快出我们！张嘉欣，
2: 你家叫罗玉
0: 雪
2: 的，到
0: 雪家
2: 去！
0: 张嘉欣，你别
2: 叫罗
0: 玉雪的，啊，张强了，啊，我张了，张嘉欣，你别叫兄弟！
2: 出外局的，
0: 快出我的外局的！
2: 就是你家叫罗玉雪的，出我外局！
0: 爸爸，
2: 你家叫罗玉雪的，
0: 张嘉欣，你别叫兄弟！啊，张强了，我张了，张嘉欣，你别叫兄弟！
2: 就是你家叫罗玉雪的，
0: 张嘉欣，你别叫兄弟！
4: 嘉欣，嘉欣，
2: 那就是你家叫罗玉雪的，
4: 秀玉啊！
2: 你家这么结婚，秀玉，
4: 然而秀玉啊！

0: 老赵教会里啊你最冷嘛是吧没事的现在是得意没托你托我们军统多几个啊
1: 前的生意如果要亲戚你们可是光不去救的
0: 老赵亚面能啊言语世界婆们也吃不起来啊单呢
1: 对中秋五年了主路跟这次年过一面继续吃救的对这么早送了找不起吧光大这么麻烦没了给你加油
0: 啊气对你们记得大家不是三年中秋五年的家家主席心不都没做两个这样嘛这
2: 阿妈
3: 哦
2: 你也猜呗
3: 你也给你的牙秀
1: 佳慧
2: 我说你如何乐意
0: 你谢谢你的教你是你爸爸光不说话当过
2: 那如何乐你对你
1: 唐德我打算给俺们出头解围俺们言语就解然给出解呢
2: 有嘛事那句女说的咋这里其实有嘛事是谢皮吧
0: 哦其实有嘛事是卡斯谁粗罗呢其实有我穷顾不着阿姨呢
2: 我穿给那罗女没多
0: 哟
2: 别点的要我许多给你给俺孙子求你的心机唐德拿了你做梦的这拉杂但俺用着孙女没多装修罗皮呢妈托咋 ?CM 给不起吧
0: 公啥意呢没底气多没自己拿罗云自己没变。
2: 得意得气个谁起码苦个扎苏呢罗云不赢。
0: 苦个可对上面随心个谁
2: 爸爸阿妈我听说多次这的。我谈的哪里你对不对

0: 제동고
1: 치료做不得,急不是啊。阿家那天不去就打,這有沒下車前生個的,你下次是不是都,都媽媽的。哈西,阿家給去跟這些魚啊,讓到我去去下次要請啥的呗,阿家,碰的些吧嘛女士,他我恐嘛下次是打,那個去的,住不起的,屁屁將都的,急不得多,他的下次要啥心不是。巴基西亞卡多,你哪些哦,讓給過去就沒用啊,我那快去的這魚皮。阿西阿家,你阿家那些的疫情不多,一馬前的拿羅傑說的是對的,哈苦的。
2: 我是你这三八的密码你这三八的肯定是这么多谁用羊他不得拉力切不来退不死是吧阿家去让是订阅者要过多呢养家用阿秀以内我做干你来买的送上的羊马的这马呢送羊有没羊现在提个马的现在俺你去现在俺去做的你俺你去你去做的你去做的你去用啊用啊用啊我去做的俺去做的你去家人给他多卡四个多俺让做什么这马去俺让大米撒
3: 小红你读的米勒菜肉是别干一步的罗尼子去不是不我们的英语话了去呢卡就有呢马达里哪里一个车间公马这边年前的别进有个人给这心爱来过学校当差不是吧是吧小红给撒钱我老爸
2: 这就你这边你们的免费参与给的毕竟有个人给这哦是你三年是吧俺创始教会大家注意用啊俺让你们都用过用你们让了当三十一样月过对了云南的修路新研究员们归中央的一个国内中间了罗丹罗斯给一部长中央的统计是啥能给但是你是玩的去要谁哦
3: 大大的等到家好听大的家好脆的我让你给推荐他们这些故事生年年光不休息文古老者请求让给老院出去去了家去这下个学习这就真的去了去了现在哪去年前的有学都是干部以内特别是嘛是吧
2: 其实当老者家好没多要的矿场做军贼药水文国老者当兵的老者送子比那谢谢云的性格是吧大家好群居马达别的男人家的位呢特别是黑马是吧你也让了谢我文国老者的等免的啊是让给军贼看的谢个民族其实当老者家好没多要的嘞军贼药是吧没事呢
1: 俺俺最家好这些些些年不给你们多拉不扎当兵了可是生不着让给爹三当兵看到俺最家好我们拉不扎当兵俺最家好年头给单头给转头给就像乐头给给这些样么多不会心大大这不是多给谁我们拉不扎当兵呢不会等着的你们都红皮家些今晚就做个米的这娃肯真是求人让学的当兵穷当兵
3: 啊这让国差不多就这样
1: 俺国差不多是哎赵方云俺国可是常年来让你也偷偷当同事呗啊老爷给人们的毛死年来让给我做他给钱给人做做地窖搓路一次个多俺就能不得让你们都猜猜猜准就是咋给错给我开多让学的俺你说国差不多让学的走对

0: 让给苏吃个鱼。
1: 小花，
0: 陈珠，您怎么在这有事？让给在这吃你有事别？
1: 看这都，找不下么多
0: 让给苏吃个鱼没？苏苏三岁进去时。

0: 让开苏这个鱼。
1: 小花，
0: 陈主任，今天这有事，让开你这吃你鱼是别。
1: 卡着，找不着么子鬼。
0: 让开苏这个鱼没，苏苏三岁行个谁？

0: 这次让他不进桌子吧。
1: 到底老子清楚啊。
0: 等到嫂嫂日子。
1: 让干些啊都。你还拿生日边啊。
0: 那。平平平平让门啊。
1: 欧阳林生。让是那是有些啊。我你抢死个姐差不多让。让给俺呀孙他休息去。那苏可的让现在有嘛事他都不给姐到我进来去不到的。让你让上海等个月啊。欧阳林生。让俺你们都是花见对面呢。那是你看这个亲吧。啊！看上我的人给你们给他送去。
0: 辛苦啊，辛苦啊，姐。托个多谢您儿的。大侄子，我的侄母说，你不会得有咋，是不是你们都是有？
1: 是我。我怕了，不过把外子给接，哪儿就我用意。你还让看样子看多点我。
0: 平平，问我啊，你女婿？
1: 呀，你娘我。平平，阿妹帮刚得过啊我，我你落着，爸爸多年不得压钱嘛是，爸爸就我。稍微看扁他了，岁岁对不大切求。
0: 你哪去？
1: 母后，你来让什么吃？吃啥素呢？铺里让什么吃啊？
0: 喂，不许那老妹别讲整整忙不晓得，让什么事去了？
1: 有。就找了罗皮皮。
2: 小文，我帮俺媳妇的，我帮俺媳妇的，我媳妇真穷。
1: 可理解的，让俺再喊有你有事别，你也当是有。可是做大橡皮呢，俺咋不掌柜那穷不赢的？俺不过打话给我们爹出的用都给。
2: 用啊用啊，我帮俺媳妇的。
1: 可理解啊。
2: 有有，俺后悔弄了。不会有事。
1: 当然，这是老有的，老有的解决。
2: 导演呢？我最重要的。
1: 马吉姐给支持啊！加一天别去当牛哥这边死。
0: 你信死？能打么？
1: 伯伯。
0: 让老张没进去，主要哪去啊？
1: 家好稳固，老张没当去，我最老张多的。
0: 就让这老张吃一遍，营养没多。
1: 但是这是什么要钱？怕罗杰老板查油，你跟龙老跟着学皮，看给罗杰呀跟着学个天数。
0: 佳怡，我带阿妹家好，鸡蛋个老张单样是我去鱼，一年让给同他进了三单边，让学他家好，给他做老张单的，给他做一根大卤煮饭了，这我肯定晓得，给他做一根大卤煮给拉得心面吧。
1: 你也信个鱼？俺老子去当家好的养鱼，一毛钱俺老子是嫌我。罗村长嘛让给家好的肉花钱同时，全部都不考虑要些。俺六年当过那家好的，你们都请他个什么？全面羡慕我，你来罗村长有钱，俺些对我念意。
0: 佳怡，让给咱们好的闺蜜，我你个心给。家好钱的是吧？一年当的让六年送把脸擦不着。给谁让陆林堂过亲笔呢？让陆主先打脸，落你个学脸不得？得真正让家乡不走的，咱们叫你么打？
1: 我对不住，人对不住你，跟龙拉对不住是呗？光给对不能给，他这陆爹爹娘啊，就真正没吃不起。陆林堂被给给哪呢？钱账家好吃是送给，跟龙拉个爸爸去年老不着样，给钱个少送给。
0: 钱能个哪呢？跟龙拉钱吃着。
1: 嘿， 你这个了
3: 奴布李斯
0: 去
3: 不去的
0: 可乐姐
3: 的兄弟兄弟李斯
0: 李斯
3: 赵家好的那句我就拉着屋子里虚皮路进不听那次俺最老这年，赵家好去窝里，落用度亚他解释。看到国民党毛子阿谁，看意思呢，落地里个三分牛鱼子，能吞就多七不是？且咱落地了毛子阿谁下？赵家一个落用天了，俺最老这年，过年进秋年，路人送把脸说呢，新年落用度亚他解不是？
4: 老这要我点这嘴子，跟来看俺讨钱那熟悉，你家把我你吞大地去。

0: 赵家豪给拉到他的前面，给他嘴新酒哎。
1: 新马酒。
0: 赵家义，人给写的。
2: 给了，赵家豪给，老赵家给都当下，这明年不是都给了给他叫跑天送给。
0: 老赵赵家豪一那屋最闹不起啥多啊呀赵家豪妈丢西大姐是我做老不想抽烟的老赵是看的啊
3: 喂您怎么读的
4: 您怎么读

0: 멍 씻고 핑핑 멍 씻고 멍 씻고 핑핑 멍 씻고 암데데 있다 멍 아고 멍 씻고 멍 아 멍 아고
1: 你好这让给头部送个意思的我念难这样随心老们可把玉米洗个一遍随心老们免多洗点水让去的好吃一朵老不吃死呢念难过我去过 就交给人事那个去过，事情我们怎么去那么多，头不动作，第五月早，张母亲呢，出国去的，听我念让写上啊，我终于到，可是好了嘛着哦。我们念不到地里睡熟些。
2: 呀，让去说的，你我念说念一遍，公务让伊呢，你也看着说念三年一遍。呀，
1: 地上就叫个过不来，你不有的。呀，跑连的，连到去，现在说念头都过个去不？哦。让给这个年过不的事，就叫没了不啦。

0: 你们看这狗是谁？
1: 你们啊。
0: 开始让吃个啥呢？俺同学请嘛是吧？
1: 让吃些个啥？
0: 他那俺呀，连我吃个见面。各队队长给俺点点同学请谁？
1: 新华张毅呢？俺俺你谈的不过要说吧？今晚你开始你的兄弟嘛去啊？
0: 让有大度。你也让钱吧。
1: 你们俺让着吧。
0: 你们俺来嘛过呢？俺到朋友让钱不多啊，饺子落去啊。
1: 用啊，你先说。
0: 开始让我来吃个啥呢？开始我这个让了呀，看我要吃点没有？
1: 俺结果我那收不着嘛多，连工吃不见面吧。
0: 让吃个啥呢？连工自己准不收不？看出让对俺当过穷。
1: 这样写字挺难的。
0: 让给人民要吃啥吃下，点点吃个热食。哦，看出我这里呀，看我要囤大的，现在买进去了。俺把外边的店里丢那么多，平平吃一点，让你们多点你丢的。让吃个马上来，囤大的看出我这里虚了，可穷呀。
1: 用啊用啊。
0: 让给养俺喝点酒的。平平和妮妮让着了，爹就是没变啊。
1: 今天生命多，俺老来送谢秋的，用得。
0: 当大事，姊妹的开口的，去看了朝阳嘛事。
1: 今天俺住院的，不过他倒有事了。
2: 你让谁？从一边东巴土司去了，何军伟，我先把那矿井油门打，先说。哦，赵家辉，让东巴土司去了。
3: 他谁过来？
2: 走。你让谁？看他速度比呢？我手机没丢走，矿田外墙的油门嘞，先说呀。我得送啊，
3: 嘉信，嘉信，
2: 菜你们做你呗。穿很这雨，
3: 杨明穿是的。
2: 婆婆看了合适的。
3: 平安，婆婆看了平安人。
2: 嗯。是不是多？
3: 是不多哎。
2: 你还没睡不行吧？
3: 杨明穿是的，穿点正经，我正玩的。老婆的，你不是多？
2: 都是姐，随便到老婆仓库两个都是旧的。
3: 有，俺来去当肉。有有。路是没多。
2: 钱上去，路是没多。杨明都是姐婆婆。我不定俺去注意，每天把都是这样用的喂。
3: 我嘛是三餐顺粗酱用的吧。俺最婆婆给买的什么新么子个啊？
2: 茄子。
3: 炒完腰圆，多用不是？
2: 我不看了平安去，马哥在这路你贴不上药了呗？
3: 让伊呢，贴不上让你嘞，没我事你药是别。亚平啊，怕冷的。我是明明的，让从业听不到我也不知
2: 道。嗯，让孙女要念呗。
3: 有个你打的行个？
2: 你打的行要那要我行吧？
4: 俺老婆不好看学的。
5: 杨
3: 安，杨安，
2: 让给你了红烧肉啊！你平常不吃，你了红烧肉吃。
3: 杨安，都吃啊。
5: 有。
6: 嘉豪，你是新龙哥同住的，我是龙哥皮。是不是多有事？我要到此结束的。四星老母的， 虽然这种一两用的这种叶良元
5: 苏韵吧那对家业这的话
6: 欧叶了你叶良元是我在哪里我要米多
5: 就来多得几对的我被老中要我妈接不接米索四星龙过了接没我自己

0: 躺在罗永卓是我连个车压力啊丑啊穷嘛是冲出干了气从这最牛皮呢咪通出情嘛是别
1: 通出钱可是我是让过让时间呢通出钱哪点的钱有嘛是别
0: 我自己我大伯伯让通出去有没有啊老赵
2: 他个人咱们从今年了通出去有谁一年年点的家会给写吧更最多让个让出去多呢两个嘛切不了是大概这个人是吧不别的男人娘点呢见了小主人
0: 何计你三个人给这个谁他的岁写不写东地的那个你的是冲出感的没生病死让个写没被啊
1: 看着东地等我的
3: 过得了送几年了东地的那个兄弟看个没死我的天有嘛的阿妹现在会把门女士让个冲死前东地的那通送的蓝山票据看他会最近没生前他的将来如果去那让生那么久了
2: 佳慧你让陈贵写下去但大地你家信里听不过写的给让苍妹生不学啊苍妹从今年通知前还是过地拉总结咋的是吧街上一张嘴车上早晚的有人请你妈的来个的见你来用着走的
1: 爸爸你平安了婆婆大大和路遇的
3: 你也没让你摸着你上去
0: 家会给从事的用嘛的你们看谁是狗点点全家孙的从家对接罗用个是吧
1: 我是老二三年，工作也老大阿勇，我就拿工资七百才年没的，怎么也搞不起的。
4: 阿家堂了，
0: 哦，
4: 阿家堂了，
0: 怎么跌的？
2: 哦，
4: 着了。
0: 阿家堂了，他这年军阶所在广场人家高阶，高阶你是哪去？就看他这么久我上去，莫好莫好，让给怎么去？
4: 阿七，阿家堂了，我今天在南湾时，你他怎他就搞我院子啊？你也叫我米多，
0: 你也叫我米多啊？
4: 来是他就，阿家堂了，底下两个停车间可多有孤独啊？给他给怎么
0: 呢压住啊新华
4: 怎么嘛是且呢阿家堂了我主给你打
0: 有
4: 欧照了
2: 嗯
4: 我主给你打
2: 给我嗯

我也是过同学，解决好了解决多。我也是过同学，他同样没多。我们那个老婆差别，差别。 你也不是打车去。 你也不是打车去。 你也不是打车去。 你也不是打车去。 你也不是打车去。 你也不是打车去。 你也不是打车去。 你也不是打车去。 你也不是打车去。 你也不是打车去。 你也不是打车去。 你也不是打车去。 你也不是打车去。 你也不是打车去。 你也不是打车去。 你也不是打车去。 你也不是打车去。 你也不是打车去。 你也不是打车去。 你也不是打车去。 你也不是打车去。 你也不是打车去。 你也不是打车去。 你也不是打车去。 你也不是打车去。 你也不是打车去。 你也不是打车去。 你也不是打车去。 你也不是打车去。 你也不是打车去。 你也不是打车去。 你也不是打车去。 你也不是打车去。 你也不是打车去。 你也不是打车去。 你也不是打车去。 你也不是打车去。 你也不是打车去。 你也不是打车去。 你也不是打车去。 你也不是打车去。 你也不是打车去。 你也不是打车去。 你也不是打车

보름이도

0: 老张，啊，让骨头煮个多吧，料要烫热不休息。啊，走嘛撒，走嘛撒，俺这不会煮么子。料要热，俺这多好吃一个。料要热，我真是过不消。过没？你要多煮，让给三年多煮过，没没没去。大弟下，爹家里也没得不来，俺妈可拉手了就，有，让罗有些。我这都不的，绝对不吃水平。明天水平嘛再等多久，再写下去。要是中午这些罗有，俺们过点下。
1: 老爷，怎么啥？不过啥的，他个让人，天天家里也没三年羊，工作抢不着的人。
2: 老赵，当俺铺大个来买的。
3: 老爷，
2: 这是这所，他羡慕我。
3: 你堂屋内，吃个的其他个里啥么子？给我呀啦，俺舅妈拉用的，星期个吃个俺堂屋里呢，其他么都重要么的。
2: 这是，俺让你这怎么啥着？
3: 来，着。
1: 婆婆，张三娘的，我那是不是多？当个俺这能力好多，就这些，同当俺妈是简单的。
3: 你来给婆婆家用个的啥了吧？
1: 婆婆给爸妈在，俺奶奶婆婆吃些鱼，忙着尿个啥么子嘛？呵呵，呀，我得有的。
3: 呀，是不是要学校啊？
1: 有。
3: 呀，我得有的。
1: 给我呀啦。
2: 我替你聊个月，我让你学习着啊。
1: Les， 干我呀了。

0: 欧阳，叫个调的啊？爹给个，杨明爹给我。
1: 给我谁？
0: 卡林斯嘛，就是我的，爹两个是几时的？十五年八张羊是女姐，爹这个银。看走古镇了，杨家大脚个银。明天军堂见的，军堂见了，顶着几年钥匙别，啥我看不顶着几那点住。喂。他这让给看走古镇里啊，看不要过谁别。
1: 让给我人们出去五日嘛是。
0: 大官人们直接点的可还用个谁？讲过卡最去年，大官直接点皮呢，过不去二十一，看走古镇来了七年天走。如果条件切合是不？他这管他俺中没？爹爹的意。
1: 人们现在不跟这些人。
0: 你不过我大姐我生去，他的那个主意。
1: 人们也比那不跟我是吧？搿对对，人爸爸跟咱们你苦穷嘛些。
0: 俺叔看不年轻，年轻女又在不会干的小皮。他的那叔，他拿起有的几个月钱，让你也得到几个亿。让俺在那就在起码二十不？
1: 新华，年前呢？让天林广大把罗玉。
0: 让俺轻松，我年轻，啥啥时间嘛些？俺搞不出那亲密度。
1: 他问俺什么这个月？第一天了，什么亲密度？星期日那天的餐厅单呢？看要吃啥去呢？正做了修饰啊。
0: 星期日正做了修饰。
1: 哦。
0: 啊。当上帝，让给俺妈写下去。我那是别。

0: 不，来，我这儿看烂死自己啊！
1: 卡巴马西亚，打卡拉因达，不过去过去卡拉丁尼拉索达，团队阿米卡巴这。我们来自自己去吧。在哪呀？什么索德？出口入枪子切缠呐，他们老难找外脚。
2: 过去过去，他我的知道小姐来点名多，小姐的这啥的阿米卡巴要。
0: 打卡巴出子呀的，俺也讲进去。
2: 打卡巴出去，俺送了那里的个拉卡里面去阿米卡巴这。
3: 这不，但俺们看的是，那多。
4: 卡巴尔救命！爹母爷，铺子里面的追车难。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欢迎
1: 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之声广播，
2: 中央之声
0: 生活广播是文化频道。
3: 敲灭金边，南无乔瓦朵。

0: 모데세난다메도디게얍십지샤샤
1: 안레디디르샤로룽미메도사데르샤만나시게토네주화스슈워르팔라

但吉林那老林呢，心那个忙不休息多了，别想下片了。对，专心是完了，还是提供稍微那老俩。这个他呢，现在又送修过来了。专心的呢，什么他不原来来给啥的也不现在，不要给啥些忙起来的都过来了。

但是呢，拉不西西，给都可能咱们的我了，俺忙些钱去。家长做不嘛能随便帮助人出事情，给人家听牛也难了。我自己打打，俺自家长给我累下了。家长的银把下下的几个托呢，垂柳是修过我的了。什么人家说，看俺自看谁了。

什么林哥，到底俺子推荐所谓哪路？给姜母学的这些了，姜母的几个里汉流是学过多了，但也没那个说不的，默默说学咱几个头的馒头流来学过多，虽然什么林哥看那之前呢，对默默差不多了。

0: 原来如看黑车土雷团把这座塘这一切脏些塘牛这些点熊蓝女像塘米翠狗日日脏些所来这一切土豆土追究建林切不是给客普兰拍顿若狗中国江南区就这边四川如看西西原来如看黑当这部书记王光正黑俺翠劳动出口所这些钱原来他把若狗雷团把女士股这座钱月结送不是那次团结人看家常马表错别苦谈新编年节随即通秋
1: 拆昆明库所开三文所拆土南子部归土二级雷团把塘塘浪不脆我所二真塘张西尔国镇所来大东南不前年南子部别忙错给西在错往我来跟送切不是西子从开始家常马步错别雷团把喷错给得地土个塘我们所国吃就是为我所女人南子团别参谋提上来给中融的原因我所提塘抗拒忙错了追土把其军营写送不是让拥将家常马步错别若拒不雷团把陈天会给
0: 积极操办若干公司开启日修培训营栏，按照若干雷团南修建塘浪板女生女月接送不是。平江美顺若干积极入看些，南块短距短的塘，美顺若干办西街专业，若干其他厕所出席表签所，前来若干这切看内，给床床台图安排不是。 中国六城平江公司民宿就喊他拍断两块九级来出边，廿三分开南子团归土安内，南秀玉桂廿三女官来团主评一职。中国六城平江公司拆迁业主主任宣布黄小勇去，其次女士团人去人工取材谈不盘，改参谈拍断建立古月别山，大胆设计技术难，廿块去城东大大开个切入当瓦塘，三里乡乐平冲村开单位这。
1: 住边南子铺归土月边美孙塘基地所若干崩开后，城东建林土坡接送不是。基层床台土月边没得看黑，从北疆若干崩开南修区民土块月边，若干塘浪板利好可以。基沟过东西松，三路水管泥给南关小东土沟若然起军营接送不是。基层床台土若干崩开塘。 温索大大路边，篮筐忙不离皮皮，明儿美孙肉脚摊开给女士，面具跟松松，巧看黑都不修，直接昂塞切心不烫，苦摊三家，通家，面具温索索，作为扩切讲教育，这娃切边面的崔西不烫，女子跑边忙做规矩，私信女士人跟那些所以来团卡苦林点边过年变心皮皮，
2: 西子创业的，集中托日日给女子团行。
0: 推送给国家这个错看给肉肉读书，千追减略，男子跑上来越。第二个问题啥个别？集中图越来，男子跑前去参谋贪污贴，男子八零七二十一。谈到北京的推算，记得改变参与团人去参观区最松塘，干么你说的？你也跟我们给两块点做，男子跑归图越别干这多，民生跟送两块糖，老手跟送两块，头痛拆块吞空跟送两块解毒。
1: 推点，苍梅参追给不得，南子铺归土越贴，恰我出地前年，苍梅刚给天内追土边，惹我起个月。第个来公给三桂边，还是那团的，巧看去若干两块糖粘土，给种巧是团。提名西子听了总图，三桂桂边七星边，三桂不错样，南开桂内，拆门给种土越新月，我谈到给种状态土越，谈到地看那个苦铺归土。
0: 苂顶座从坦区看内用外，唐浪板对子里下，推从老朽年数为讲，老朽年数七千多，给从重点那个规制十七所，给客老车老朽来团边，拆门规制十七所，劳动局建林七八塘，集团去若干来团边叫老朽去团建转入边，给客老车彭江西子劳动公司。
1: 给从从劳动公司、科技推进部监管委宣布，专门给不给。俺去谈到东华集团去劳动两块泥当内，给从来劳动个月，三年劳动出块细叶，劳动这月，慢慢来想的也不许军人写送不是。见到人别当，巧看去若干多少盘缠美板，给从巧是个，记得糖、麦笋、拆根牛丝、面具、珍珠、绿绣。 相冲去来几把糖，制作给糖那么些，仅仅你推给男子铺归头月。
0: 前空气给从重台起落准日日谈宋年日日在场起若叫日日结束乔瓦出地前年刚年开始前边多少对于这
2: 我下个年去了就是丁老子没有了这个年就是休息时间就是宋年所有日子是落几杂事春节的落大爷的下葬我的几杂事就是给我给什么的事
0: 中国秋秀落看孟西局参与公司拍摄秋别电位列车南昌起团结今年从彭起俺村民俺就这组前年参与给的南昌铺开土周围干沿线送水。今次你做出您西子重庆给创造了日月起南昌铺铺堂江东委给来团规制协送江东委给书记宣布让院长给主席干部等起年龄同年年岁开局来团国动党时从对头集体书记习近平起开启高贵广播上永年拉大前途民办堂厕所狂徒规矩军控起若局前辈推出压学他们进堂兄弟他们十七年都不看嫉妒这一点女秀与贵这娃切别名的崔脚堂妹妹女脚女子破别盲错内部切别列团卡也不准内名的西面牛土东肯土切贵的堂妹妹盲错给厕所堂狗脑顶家给送切贵但是前年堂温村内年的东脚胸轮堂头孙堂开带就秀切入当头前年堂吞别过年若脚切脚通勤起学吞女子米浪花切贵了推动内开堂外头点水起网查切针检查切的基础金融给电力给送切关系内送到这
3: 母体习近平这本卡多切动画堂习近平日常中这些梦西电图动起其次你十年看看出让用将单位持照片昨年前边你当你所处的金融给习近平这位自治区监督能去重开图你要是
4: 他听江阳给培训习近平这把你是做过郑多南修约不他给个给继续给予他培给年给郑多的操作规制签约郑多南培习为金州当年罗顿区团额跨完决定走而切到中华米粒集团操办都市电子团米粒团结亚团盲片戏剧团结提醒创设他的狂别界给作为南团的命令做这把车快递为给这他让给永安院的团年虽然退步但给居民物质我培给边教堂制作配给给恰恰看了既用给亚给他陆居人心给纯正脱罪领域做这把不论给我将用给做这镇都南修建堂不赢人意给娘娘娘就修个穷娃还将搞不穷第二镇都在马赛偏最六种前辈国个边日子送不着他的镇都南得病做这前辈能对看论前语吧天呢他的镇都给扎车塞口语郑多南修建做这把车，做这个能团，今天呢推动甘肃南军党抗议我们的做这突破签约。前两天做这边日常给抢球率他，各边给开的军旅抗着玉米了，虽然年不贴月。做这把打了给，他了三度能团今天呢做这起个规制签度，减少铁参咱们了，俺家多怎么穷？能云给能团落了玉不停足，一日停队，俺家养家松。我的了逻辑忙做错许久等于忙不越级送不着决定作为着这年得不定着这牌真是我用给三百年有三百多年着亏给单笔他重罪等于给了给蔡龙杰着这他娘这钱的日常戏剧体忙做他这这钱我他或者我你都不借给忙做给等于了给我签约
5: 有点呢，筹备能力就业这个大半年了，忙不停。第一点呢，规划人员个大半大，第二步送到这里呢，其他就像那忙做个家，你也不要来说。第二步呢，六种钱钱呢，忙做个车队呢，当个司机拉手吧，其他企业代理呢，我来六边兄弟就给。
4: 建筑初步前不谈，起来给鉴定局，他定给监督处，几个操作谈，票价操作呢，卡索索真修不阿的当地，你同你是做处理，票让我将给西林做这把，在这局参演这又不是。恰个同建筑，日常的梦西谈，虽然特别做这两段，提醒昨晚什么节了？第一年，推了三遍，让将给西林做这把，西林都细粗不谈，做这切开吧，跟着苦票不接给，那么上不抗力我又不是。
6: 让你也个继续给给操上，让将将给黑人装备把绿球球给拿到嘴巴来呢，还将给搞不上。他听见人都那个想象了，这年人都黑人了，他会讲给六种去立刻搞个大不行。他忙把那门头呢，六种也过去呢，黑人装备把些给立个也过去立给新票。
4: 让各种东西给切地作为操作铺垫起，西林庄这边地不提呢，永安边地塘将它的切别地不上不行时，按照地不提的话呢，培训起庄这边忙大些团群了，当给三队人生巨炸切开别庄这边样忙不所用签约，来请地不提你不母体准备抗力前呢，提炸天空恶顿也不切的，人生提炸给他们刚内生个阴险送不着。
0: 其次，你是对你，让各种给王不军兼别来历再内战斗各处不谈，改用给王不军兼别来历再内战斗各级别顶住战斗永续救治些，将用给社会谈创建看的配别王不军兼把国际国际战斗能修的，别准后面给别不也准级别领导文本签约些，他听给战斗能，他个吃我谈，明明那么着规矩。
3: 龙威地送普尼索老西塘索列协助街，日前不送去，镇都南昌西水玉边，镇秀班滚山街边，他定给镇都贴切，大瓦西车站前边西送边，团员年年给镇都局，他南昌开业七个站贴，镇秀不错，镇内了，定叫他，改切王不军间不错，镇内将内来秀图八七局，归家当瓦塘七七。 基础用起王不军兼把雷秀图局图库堂改表切变那么三部对学不是，让军将王不军兼别雷秀学不是的那些主任选拔努部王不军兼不错，任你去拉在堂军堂的店内雷秀图把七个年开看钱不应变，来请王不军兼把再内将他这天王不军兼别恰下不他空别用话七个年写送不是。
0: 第六，那个是从去三推三二店内，所开路去开店日，旧通工去，来下顿别切的，旧上锁别堂，参加女街，或者女性堂，可是别切不丢，随军去出来贴，参加前堂，西北来间，推来间接了，出口七星玉片。
3: 人均给昨天出来总银币六个重天，那个是总了，比例起人均在的吞空点月金，谈到总体用数，所开路过场去交给他，顿都送给月不谈，单位吞空起，两米六月过场，你这个东西给月，推木没银币，三推给仓库用了点呢，所开路了，俺就说给客三块村大爷，点把村大堂，给用给过去谈，听见沮丧，吞场，汽车沮丧，也参加托不谈，年多女三个轮，点点
0: 在一开连帮墩托门路的人堂军退切入签约时，那个是从新列冲西区当做一书记局长选拔，这不对起。所开路内那个是困难区别，是各级人别。人从一长波墩托堂，人从一人堂切入东区内，总用一出来用不忙托东北，刚才西进是人些送不着。屯来扩展通话堂，屯在一苏南人堂门外先前明内，那个是从一三川边角日当送的。 索开路县东学堂，县屯在一县南西仓南昌，看桥屯口区域边，屯中文员，新来参加参与公司南昌金库湾，街上平坐街，那个是修村，俺村居上所北塘，县屯在一县屯桂新旧三百六米地，索开路去，该托西门去，开出了店内，西路人员托，来南西仓土坝塘。
3: 屯内扩展人土，着土不切地，屯在一边角人堂切入东西月季送不着。听个不有的，城镇国库塘集团内批签的，所比切些雷苏当地，居上国东塘，芦笋不切葱，集团去来南西仓街去国库塘送这签约。这里塘屯边所比切塘，给不得当我贴，周边水军去所比大碗儿狗多兄弟，总体用去秋索县东菜，忙土签约不着。
0: 索开路索比改革认为，特别塘北六十八八三桌面，军土按照作物产品的特色塘，西路秋桂托塘前内，三七开业，桂镇桂花西松，推广单儿，北里路途桂镇七八塘，女主木安托西松，从路几九塘，西塘内，其中七个月，来南南昌团购前节，来请余地街，来南西昌街，北里去西路扩展店铺用完七七。 俺村索比区县立即签约即送不着。
3: 下面深究路段开始，是罗呢？
0: 你推，他是从开始起，俺们就路口坑穷土脚板，前段举着钱呢，坑穷土下边俺们就路口拆着不下把锁，几对举着摊，俺们这拆开破烂块来年开，德国托他们所开，吃得不随便，从开始举工去在拖了钱把马塞，从这苦肉干，军队来所签约不着。
3: 你推，你这从开始起，没算点价了，才没西皮钱呢。
0: Digekhe mesun chulam ka ba tha langkor digekhe jokba digekhe losokba minna duzum khu thu digekhe jakcha don wa so khe ne thun zone tho je xie che ba ma se le thun bie tho thong mesun xie cha chi zha che bie ma cho chu mesun de jia khe du xi ngar we se du qi yu bie ni tu lo chong ke ge sa zong khe 年年长期一日不登聚界把决定做日切别退入三别西别拉林唐浪别协许南昌镇都各唐不尿切镇都南昌局队南日雄西区周杰塔文革面具主机金版行列千里开不得所期开不控催于别你退能去成客执总期 망용기 륜종 류제된 초 급니베 강콜순의 총골격배 제도를 내신 강콜순교 가부유캠 망부시 제도난 수유비 제도르티에 류제탄 긴캄진의 유골 시베 주두제 냠제 딩섭토바 체내 망소소 망용기 류종난 수비 조선피와 체유비
3: 스몰링기 텐디 펜션 생균염장 년주 수산
7: 린진의 텔레마오의 생균이 캔되나 주리진디기 APP를 쓰러나
3: 三顾皆用。
7: 三顾皆用。

0: 睡吧。
1: 我睡睡蚂蚁，天睡吧。
0: 我奶奶强一，我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没心里睡说开车都要嘛日不？
3: 야구도냥지니닌지지니과속궤

0: 让孩子送。英英的你啥啥人嘛谁？我干不嘛接电车？
1: 我提着人们的车差不差五月三，三路电车去的名都。星期日那看的餐厅当里，星期日早的学务室。
0: 星期日早学务室？
1: 哦。
0: 啊。当上的，让给俺妈些也可以呢。我那是呗。
1: 我那是一切，你让丁叔写的呗，让给俺也表起罗斯了吧。
0: 勇啊，他的你让他把蛋糕。哟，都有事，有。

0: 俺就想叫鬼子。叫好就交给 ZM 活你死，让吃点对对啊。呀呀，都有
1: 水的，
0: 让
1: 一的，要谁叫啊？
0: 哦哦，嗯，你的都有水的，
1: 让腿是的。
0: 哟，
1: 我成功顶一的。
0: 是
1: 呀，俺就小一
0: 的。哦，
1: 让下三百。
0: 哦哦
1: 哦，大妈小一的。
0: 哟，让你送。哟。
1: 有
0: 的全在哪里
1: 有我有一的。
0: 有
1: 有
0: 有痛死我
1: 当然的。
2: 彭彭贴不得给啊贴不起了平时的。
0: 咱去叫他吧，雨。既然你退军，就得看这个面吧。说是这么早进去，让你也前不久哎。但你对不对？呀，不给点个桌。一个地方我辛苦一百，前头贴的卡里挂里面辛苦一百啊。你这讲了。都行，让给什么对啊？你要一个地个让落我，对对啊。所有空间，如果对木替你整个对你所小着起，今天如果对木，
1: 有人让打，那又是打，
0: 那又是打，
1: 又是打，
0: 姐，那俺特不爽啊，他俩俺特不爽的，呀，把俺叫死也不说，没对人家，呀，我就有的，
1: 嘉豪，嘉豪。
0: 家豪，我问你，是不是就说是在我哥哥就我老早前多啊？你我妈让咱你们都爹好的，啥个都让俺爷去没老钱，可是伢还没个病呢。家豪哪能可把这轻易呢？弟弟才年一毛的。
1: 家豪，走，我你老早。
0: 呀，到处的，我这有的。家豪给老弟爹吧，我这玩呗。哦，但有小有小，然后我们年轻人，他的年纪那挺快，走。
3: 佳慧，闯进罗兔去喂。替下长操阿肯这多。佳慧，我来你多着，星期两个电话敲死。我让你们多走，我让带你们多点下去呢，开开心心。我让，
4: 让你多迷失别啊。

0: 我们是
1: 请你要求我在堂了
0: 娘欧阳铃声可真邪乎没三不登居营
1: 拉下来了

你把脸的，表面的草木染这样，用马的，当然没多，这么小个几句学不一不，巧合着是怪物的，讲的有嘛是不？你要住着的，我不是怪，哟，让你说道。

0: 婆婆，特地让俺妈去过夜。
1: 有啊，让你从小说着，你忙死当过。
2: 我来忙死了啊。
1: 哪个不过？干将了，看他这边。
2: 干将了，说不得嘞。
1: 干将了，看上菜你没看上给区别，炒很得多。
2: 干将了嘛，真是毛肉，去牛买表嘛是。
3: 我耐心不得，这年不是阿哥，他走了，咋个阿哥光是了的？
1: 我菜年不得种棉。菜年没过呢，今晚都到菜年我去了不？
2: 啥人呢？跟上那个让菜年收队，回家是他当不的。
1: 当谁？
2: 叫是光去了。
1: 姐呢？年哪里都到菜年没过去，你去哪里做去？
3: 他走了。
4: 喂，给他自己。
5: 菜年做过一遍，中秋到了菜年做呢，我得拉送钱不打几个月呗。
4: 走，我是同弟兄来杭州。
3: 这够的，够的。阿舅啊，你记住个三年不安这年事，让个开我生不得个。
4: 啥事吧？
3: 江浩荣，东方红三给马金银，
6: 东方红三给谁讲钱吧？给着马金钱没听见吗？是吧？
2: 还是马金钱没啊？
6: 给讲了，让个新妹妹，谁留了矿给谢了，谁不得？你就没有老同学冲个水水，东方红三的阿不是？光起就得猜明了，这算啥？你还有点记性。这下地名了金州恰西斯的地给江了过我面孙教授信不了几年没多其实给江了一那边
1: 谁光给江那边的宿舍
2: 光给江了谁
6: 儿子给江了结巴搞不出给他给亲个马戏你给我这尊下的欧马戏金州恰西去你写了对给送给罗杰去冲高来东方红三的俺若送给
3: 黄堂个要我也不知道跟对对银行了，谁里可不他把俺表给的？
6: 套钱的，也想了套钱的。
2: 财年做年这些个？
6: 可里财年做年，光个一注意思，送送啊。给讲了，我真对不起，今天是刚没拿西，我你注意，老秀啊，坐，秀啊了。
0: 婆婆，是不是钱不多？你家床底那看上去东西，床子这一面样子就还用不多啊？他里给讲了有啥给钱没送？
2: 给讲了没得别啥的。
1: 给讲了，套钱的。
3: 他走了啊！
1: 外婆，外婆，外婆，你去哪漂移？去哪漂移？
3: 你这钱可把用过来？
1: 婆婆，你去哪漂移了？别不，我领你。婆婆，
3: 哟，
1: 给钱了，他去哪？去把钱。呀，
2: 俺这都那么说啊？
3: 婆婆的呢？
7: 爸爸，爸爸，爸爸，你爸爸来了，他们上咸鱼。我虽然没得素质吧，
8: 素质啊！
7: 对的，我的，我的点就是。
8: 可就嘛学习。
7: 啊，是，我愿意。长沙的麦多君子兰爸爸给好红着吧？麦多君子兰几个红梅这边集中些土地，集中些的，要啥？参观要啥？
8: 嗯，我做嘛用的这锅子。
7: 啊，是爸爸。我虽没到的，孔梅这边个集中的些土马里的，人他原本接哪去了不？马他嘞，光不送几人儿的。
8: 可是，
7: 光不送几。
8: 我那这边啊。
7: 啊，是爸爸，你把我让哥哥当他教的。君子兰黄牌上，那妹妹都什么黄牌下？他话都三年个那妹妹到的，你马他嘞那边，天天光不送几来忙着的。
8: 那这下，你来阿家了，可拉骚扰些个游戏。
7: 啊，是爸爸让疫情不多啊，第一行三国也不多啊。南京的吃虾皮呢，莫斯科县前面生意区聚集，罗杰水边的家产些装土的。
8: 家先生还是一边看着，你打三木卡了等个月啊。永波啥地方的这药了呗？俺打张个阿妹，你打两个去，老你学长准备的，打人拉去我们酒厂看些来药嘛去，那你顾不着呗？
7: 啊，是爸爸，都是去。爸爸让个买到的，俺自己赚的。先打了许多圈的枪嘛的，拿了每场个一百块的。
8: 许多枪嘛的。
7: 哦。
8: Rami.

0: 心切，我的老苏前辈你明婆呢，那他安排许多马前的用户的呗。呦呦呦呦呦！
1: 大弟，我们送给了儿子。
0: 你谢玉的，你也没多的接触岁马谢谢，他最主要应的。好机会，大舅。
1: 啊，是。
2: 看最古迹，看啥时？新几年那把金面是楼上，新年看过过去几集？可是俺一批呢，看过在那里没忘了吧？星期六肯定要嘛的。
3: 俺星期六那把钱呢，让去我爹爹那边。
2: 哥弟弟，年天都怕有事，俺来生打个招呼。
3: 三六九嘛多，叫我三不三嘛，俺你可把车着。
2: 可对你顶这件事，看看嘛结果呢，继续给自己。喂，亚面呢？让给星期五这车接，两怕军队有事了。
3: 军队没事了，差不多吧。
2: 听他前面听着，让给俺到出租车再买车票。星期六俺最低来都给俺给寄过的，让三毛他们听着肯这些啊。欧阳，让银记爹爹意思呀，三毛现在可以买吧？
3: 俺三毛现在还是约吧。
0: 欧阳，可把脸搞笑。
3: Let's。好嘞，我欧阳英，去哪睡呢？
4: Let's。

0: 欧阳隐呗。
1: 何穗，书记何了？我才去查了一遍。
0: 欧阳，本席话是你们多心那个了，过了一股劲，俺许多接不下。
1: 新话给许多接不下了，可是许多接不得。
0: 欧阳，
2: 欧阳，哪边可这样吧？书记何了？
0: 呸！妹，参谋是也叫你，大家出去呢，俺干啥了？在呢？他那个哪里老牛没得？
2: 书记何了？给他喊司令员。
0: 妹，叫他多么硬的这个妹，你许多新员叫了再也没接下子。你提着几个毛就扫遍路去，
2: 扫
0: 了几只毛去，就让俺路这毛去，俺叫你们都得了呗。
2: 欧阳，快跟主们去写完年画的。
0: 你跟主写个啥？就让俺不过不得，等到他们去到欧阳了哟。不俺这一句啥些，等到过了俺许多个，叫我们多心拿大去给彭西华，就让多心拿什么？彭西华，彭西华咩？你跟主写，俺们这东西是不是？
1: 彭西华，你忘了扎马了吧？扎马的，你你当农药马的扎马的。
2: 阿姨，阿姨，阿姨姐，
1: 偷偷拿火锅那个鱼呗啊！

0: 佳慧，你让国哥大妹，你姑大来前面读，你让喇嘛太妹来前面读。佳慧，我那意。这个，别人俺做哥哥可真是大扫地哦。嘿，来姑大，俺得出去。俺得去见面。中午日，疼得鼻涕是干些。
1: 老不了的。别了，别说这干中午日。俺说过，佳慧，早点下去拉你去这去啊。
2: 先生，俺出去去了啊。
3: 走走走走走走走。
2: 郭子丹，要紧。

0: 我让你念这个念的下，我念你，替我当俺让西拉斯去，三年没多，现在彭西华该开始写的，一记写就是下。我让你念这个念的下，可以呢？我让你的这些可以呢？彭西华了何贵龙不合适，他们去钥匙写下，何贵龙该俺啥？腾给何贵龙该啥？
1: 佳慧，让我打扫这几年院呗。地广大天大，让给俺妈下呀，可以吧？让给俺三个月，可不都当兵呢？年底我那一面一起去了吧？
2: 让我的车水不堵，地广大，俺让你。你啷么这上去？
1: 罗吉拉斯纳了，你可对你的三木可以？一年我那一面心木多，一年年着完了，我那一就个生病。我那人，我那人，咋过我那人？欧阳医生，俺让了怎么生意？俺让了怎么生意？俺让了怎么生意？
3: 俺是俺来了几个门都怪，来卡瑞阿车啊，咱们顶着。
4: 如何是你的欧阳姐姐？俺应该是从现实。
3: 平平跟你随现实为安。现实，从现实。谁让你呢？点头一个车卡几个啊？瑞和是你的小多年打掉的，快让姐姐妹妹收到啊。
4: 你平平跑人三九，给这公司里那男生的这老马是不？
3: 你俺是你让了。
4: 不过好这边的还来要买这些嘛，就怪不过人家给不得，就是到中午嘛的。
5: 爸爸，他们的狗给你来吃茶皮，不然给他们吃啥东西的？他这欧阳给俺他平平不好吃些。
3: 卡瑞斯，卡瑞斯，既然你抢死也不知道，卡瑞，快落下去留着呗。
4: 大老母，你不卡瑞要的？爸爸，你这的过年媳妇多，你欧阳过过他们些。
5: 那是欧阳给俺到平平用下去，赵家辉在俺寝室。爸爸，这次欧阳给俺到老家去，俺平平直接从俺去诊室给欧的。对对对，中午给这个俺家平平玩呗。
3: 谁他真想真想，我不当过，我不当，肯这是看爹家外面添了特别蛋汤去。
5: 爸爸，等到你爸爸给不到让我去通话去。
3: 你，
5: 爸爸那来管那日不定要嘛事呗。
3: 赵家辉，爸爸让给人们穿了，但是他们喜欢的。欧阳给俺到老家去，一起写品的，爸爸让给赵三去接工作呀。人们的这个面子了，谁能来这个面子了？
5: 杏花，你过不出去，他借用个住这把是也不借人他要的。俺让过不出住是呗？
3: 啊，
5: 你让他们出住是呗？大姐，那俺你来让我的郎要是呗？你来你这叫了。
3: 俺们俺不活死过去，俺当欧阳给俺当老了，是不是？俺们俺不活死过去，爸爸让给俺不活死个样子不？是不是？俺们平平之间咋过呀？就活住哎！把这下去，
5: 今晚上
3: 夜话抢死都给他，昨晚你们都看见的，让四十岁年面上咋给这是给到点？ 把这下，他们说俺们三百块的就你一百啊？喂，你让你也没吃不吃了呗啊？
5: 让从今儿落雨，欧阳他抢死给你那差不多，三个月都要送三百年那了嘛的呗啊！你也可对写不落雨，你爸爸让三军这样不对。
3: 何子，你也让个三军到三军官儿上不去啊？刚才
5: 俺来了没？这次欧阳给俺到老家去皮呢，三军在来这都没多。
3: 谁他真想真想？俺
5: 他平平，爸爸让两点就得去。
3: 他真想去？俺
5: 给这些做点哦。
3: 你让俺也没吃不起了呗？
6: 一年老赵了，可真是见不着。
3: 啥意呢？那这下让你落雨。老赵，老赵，
6: 哦，
3: 天天那么些也不懂呀、啊。哎，人没的，你也红见送点雨的。
6: 用啊，老送个头在心中要的。让老对不起，我隔壁对你。
0: 你既然了这球，
1: 通通到我看先学着吧。这年薪个月俺老弟给一年，老赵让给俺就三点一百四十多个，让给看看先买多个。通通看这年薪这一，我那一先买一百四十几个。
2: 老彭让给先买先买通到月费。
1: 看他通到地这里下。俺孙那个平平，俺孙马贵不马些？
2: 啊！
1: 俺孙马贵年岁的先生，新华的卡卡钱我有谁给啥？新华给你，俺三姐我偏给你。水泊店对面都年少车间，去了全部意思的。
2: 钱的账给卡的也无钱了，地这钱能还有着？
1: 没我才去买杯两个地这钱陪我的，心都大大的，羡慕到米勒不了我的国家有过了呗。
2: 你先打给肯这些妹，那我当我这，让爸爸送上亚马钱的用户码的。
1: 钱上，钱上去，钱上俺特批券的买不起的，让财俺用不赢。
2: 来，
1: 我那，让爸罗姐加回了六十元，我舍不得。俺随新华的还不到没给不了着，俺随新华给加回给哪个玩去的？
2: 马大老婆，对的，不会团的，俺是怕没，公司出去打钱都也没吧。没心呢，家会给你看了年呢，就让是那个马贵你也看了可把年个人，
1: 年个人，年个人
2: 啊，
1: 年那个马贵就是家会看了年个，新华看了全的年个没多啊。
2: 老婆，团大地干了，你也点了张光芒下。
1: 啊，
2: 不过那岁了，俺是怕没生着看岁钱呢，抢要嘛这，可是俺是看了年个嘛是吧？那岁顶这干了，俺那岁钱又有的。
1: 啊，谁打他的渠道马上让起来下。新华给我他干这个等给欧阳给莫拉达看看去家会财米呢日不地其他做一步马追杀
2: 你这用马的老婆我让你爬了一半月了
1: 是
2: 明大贵姐足以给我的不打着我卡着要的啊
1: 钱上爱他的钱看过是不是的你也让了人们的针对要马的生活对不对没事先的罗尼个头个随便一把第一集了你也要让罗尼讲讲啊但他的罗孙子过不赢他不多顾见啊但呀，你说的这些子，
2: 你俺孙那个婆母见不得说不买钱呢？
1: 龙郎比那俺爸爸还是个买的，但肯这钱的哥哥啊！
2: 我让孙俺们这买钱不钱，三毛也五十大多，
1: 你三毛的这是大米，让他都拿了老钱，去让孙家会了，起来也不缺个买个药的，俺孙心花大，还不多没点不是了不得。
2: 看他听孙家会给。新华的年马关怕了都是西当干嘛用笔呢人们的样你也先把钱下来的
3: 让给钱呢交会给欧阳了一趟钱有的呗啊
4: 让给去
3: 团大的让给真的生不着
4: 第七国家有的呗岁岁朋友的鬼龙没对让国家的全部是了人们出国有事了不是不教会给退休给当米都不让你的这些
5: 爸爸阿妈
4: 哦
5: 欧阳给阿妈干嘛下新华也给我打下不敌欧阳给妈打新华从给那原来嫉妒输起来打
4: 欧阳给让谢绝明天一起请你约是别第
5: 可你请阿斯给我的死了不得啊我让阿让你一起米都一年他的我的养家随便说是多阿妈
4: 他这一宿孟无喜孟无喜姐
5: 欧阳过去的让给俺更多大那张虚那张纸吧让给俺养多大那年拿着我让给俺养妈大米呢让钱干爹拉定你过去的欧阳
6: 新华可这次你们也要记得为亚面呢亚爹阿兄
5: 没多少点光我们送去人事院
7: 送去谁嘛的 바베 린탄 체외 메도데 마좀

0: 라마차 찬대지로 검줄다.
1: 봐봐, 얘 말해, 老师给单独读啥？现在你。

0: 包两个红马车下山，你也偷偷包了。
1: 宋吉奇，所讲的原来我的上校。
0: 用啊用啊，今年是你送我情况。
1: 我嘞，大爷让给牛主推把的这冷个嘛是吧？
0: 啊，是爸爸，爸爸让老对不起，点点点。

0: 老赵，老彭，得晓得，得晓得。
1: 咱们三都给家会给咱们的汤不赢不成？
0: 啥意思？可对于那阶级先端，三三顶顶全的先嘛这？
1: 啊，
0: 让给平平欧阳个不嘛这老板么多，过年你强势给养个穷三羡慕穷啊！没了哥哥当姐，通通不过没人事。你这几年要着呗？
1: 第几个不是吧？
0: 几个不是呗啊？可这次钱呢？去让孙奶奶拿不着，没了哥哥当就要嘛这？
1: 他那岁顶这钱啥不着嘛？俺跟这钱过来啊！你俺孙那个婆婆那么大差不的，也落个钱就着呗。
0: 没说落个钱是那农药嘛的，长过些呢，等到的少些呢，落个钱的农药嘛是。
1: 啊是，但这一下让给俺妈别顶着耽误嘛这？你当的去了有压月呢？你婆婆大年才会当去了有那用过着呗？
0: 你也去了先干的着嘛这？让你呢？
1: 哎，但俺跟这钱过来啊，俺爸不着么也蛮钱的，可把用个着。
0: 俺还爸不起你钱。我来泡沫来拧几个，让学大家会装饰着呀，用彩卡的欧阳钱都是嘛。欧阳给既然最新化的强势也不难送，俺从那个家会买的九百所的钱送啊。俺到老唐给三百七十二七个月，你们今年最拉边的肯这钱不挣？
1: 满屋的这些看几个，但我那让给许多青年嘛是吧？
0: 妈的，
1: 让给许多没钱的，认不得俺让这也没。
0: 妈的妈的，老婆，你俺让你。你叫爸爸送上，谈的女婿全部要的收入，你让我让你个泡面那算了，那我马当的用的喂啊！没心的我让你怕了，亲自下药是吧？地拿了我们出去的，也用不住这把是家们家是吃药是吧？都是钱的用的喂，你家看点钱呢，囤积这货。
1: 囤积？
0: 是用的喂，用的你谈的我有两个情况。
1: 哼，我那生意来得是。去长水拿了，我也差不多个。
0: 啊，随他这一下，密码现在让给新个着吧。等我从那个米仓买，赶来西拉街去春秋前的啥不去吃。
1: 唉，老赵，
0: 用不到用不到，可都学的。
1: 让给接拉的给他，你也跑么接不接不去了是吧？
0: 让给屯大爹三楼顶真是打过去，欧阳给卡卡钱没用了呢，过年没退，你们多点土了呗。
2: 姐姐，
0: 对劲我不去。
2: 姐姐，他都借用住这把时间不借，用你用不起嘛，用你用上。
0: 用啊。呀，让拿路没呗，可把住啊。
1: 人他千万想拉丁这，你也拿了行了呗啊？让我对啊，你也同着让三个用过。
0: 书记了。
3: 嗯。
0: 你看看前年时的去让个谁呗？
4: 让他小朋友全部一边嘛在，不然到我看起来主要嘛是，莫让他看看前年时的，明显大用的嘛是吧？让这些嘛是也合适。
0: 书记了，俺去学院没？我没让他看看前年。那，
4: 呀，
5: 欧阳，阿雪的，你让人说听着阿雪的，阿雪的，阿雪的，
0: 他那什么也没用的啊！
5: 那个三四千的那是么多，那拿不了呗，那个三四千的么多。你都知道的少年来看来你比咱几个比什么
0: 妈妈是的你让小鹏心话我引起看看乔宇
4: 欧阳
0: 我让给我过活的
5: 我
0: 让给
5: 三五年没知识三五年没知识那欧阳他看看几个比你给他的小弟叫俺欧阳他看看亲妹，俺姑娘做给他拿着。你小弟叫
4: 呀老大，叫呀老大，呀老大，这些家里人有这些说的，呀那对的，有这些的。给他你啥啥做啥，现在家里人他全部都有嘛些，你做卡最晓得，哪啥抢不住的 呀。小鹏给人归安的弄住我的手术然后他的感觉有了吧。第二天你给这要这起我。
1: 书记了。年年秀。
4: 第二天三天等他去我先去了。
1: 呀。
5: 上个月那次去了八仙山，让人压起死鱼，让米三起之下。
0: 什么酒？
5: 爹娘拿什么？
0: 请你也辛苦。
5: 让人阿三死去的，你起码得拿出点这八仙情谊。你说的这
0: 彭新华我追定这每次记得听记说不定
1: 偷偷给我们对啊
3: 记你松西啊出定给我就
6: 这些不接呗
3: 我就哪里啊他不懂我妈我听着啥都有用嘛这。
6: 瞧我三国的大。大错我记不起来用个谁。
3: 大都是是说生出的就是不。
7: 你赵家兴给拿着呗。赵家兴拿了点都给。赵家兴。
8: 是
1: 阿家。
7: 天哪。
1: 赵家兴你也不一然。
7: 让赵仓个军部也不行，年菜也得让伊当赵仓个军部，让给年兵所用的。
3: 阿姐，我对不起，可你是血大我。
7: 赵仓个军部，他的年兵所让给不得一通嘛是。
1: 可是，阿姐让给俺写那么回啊，阿姐让告诉你啊，哪没着？阿姐出来就让看那个皮吧啊。
7: 嘉兴，咱们说你让伊的。你陪面到的女别急了你到底是能不能去帮给那娘的都多阿呀阿妈那阿子爸不如打死你你看看了没一年是拿了老爹不缺的母亲你用作去了为天生才会去让他带呗带呗啊那妹妹到做错没有事了不下大爷呢孙女女人那妹妹到的可惜不及撒下我们就亲死的女人有门的你还不过过地呢家心了我也没过等死这些对着咱们名字呢也很叫人的那可真是给不这样人这年不咱们了马桶不见大姑丈姑那瞧不下等一下年不说的算那么远咱明天不同下
0: 钱的谈得让不能大米多啊
7: 谈的年纪啊年点鱼我们要钱不同米多为免子都多艰难的我心里应该什么地方没你拿着地震了钱的一个赵家心咱们说年然鱼让给年朋友的面当上不结束
1: 是年女结不是卡死的啊各地的两个朋友我小听见年子的没到女子谈的没到女子穷鬼破队连不挨有了呗啊
0: 家心
1: 你是唐马怪爸爸，
3: 他总结，
7: 那可真叫人，年不幸一生的，土豆跑了蒙古他个啥么钱的哟，那俺孙伯可真是耽误人，年不幸命数命恰恰，俺不挪不地么多面，俺孙伯可真是耽误人。你拿了没心的跑旅游那你们可真是这样的啊
3: 阿姐爹我们送去自己给的
1: 是阿妈
3: 他有
7: 亚舅亚舅既然你没三一年新个月赵三舅母亚舅啊
1: 呀阿姐的苏罗是的我阿姐的这样呢人们都很珍惜啊你阿姐很珍惜我了

0: 你拿了嘛新的跑轮椅那给不跟着死这样的啊阿家爹光不是你自己给不得阿家爹光不是你自己给不得阿家爹光不是你自己给不得阿家爹光不是你自己给不得阿家爹光不是你自己给不得阿家爹光不是你自己给不得阿家爹光不是你自己给不得阿家爹光不是你自己给不得阿家爹光不是你自己给不得阿家爹光不是你自己给不得阿家爹光不是你自己给不得阿家爹光不是你自己给不得阿家爹光不是你自己给不得阿家爹光不是你自己给不得阿家爹光不是你自己给不得阿家爹光不是你自己给不得阿家爹光不是你自己给不得阿家爹光不是你自己给不得阿家爹光不是你自己给不得阿家爹光不是你自己给不得阿家爹光不是你自己给不得阿家爹光不是你自己给不得阿家爹光不是你自己给不得阿家爹光不是你自己给不得阿家爹光不是你自己给不得 허씨 가르쳐야 아 김수 날 촉부 시비시더가
1: 영비
0: 어 영비 니에젤라 샤사다가 람산 영비다 老者 你那里一起买不得买 你那张给我 你没事的 我 你让给韩国人吧 我没事的 我老爹是能 你那么傻下来两个情况
1: 张永亚 气啥死
0: 你还是的
2: 马丽老彭 我有他的 Mikis
0: 耶 阿姐 其他你给 我国国有一杯 啊
2: 你这马丽老彭
1: 让国国姐喝酒了呀 我领你的亲自一
0: 老婆，我这张光，光我送去拉啥事？唐的米组，给不给钱？我的怕开清楚啊！的，
2: 我那这边，
0: 啊是，其他你呢？做啥呢？买吧，米路贵着我也要着呗啊！
2: 马姐，老差子，让给卡西那里骗到药嘛是？唐的拿了光，我给约，你讲给用主嘴巴是干么价钱？可是让给开两瓶的，你拿啥来拿去？
0: 啊，这下。
2: 哦，对，嘿嘿，
0: 当年心思，既然你个有钱想多个，你也给姐姐下不牛啊，你算什么啊？啊，
1: 是，让我过过当你卡车子呀？我那姨，
0: 我那谁？但这下这下，可给羡慕我，我那姨那张嘴没那张，俺过过当头嘛的。嘿，等到你他人过来，人没见个用着钱币，他个这不，哦。
3: 你认没得？老婆，哦，看到，咱们这什么嘛东啊？这水这个那么松果的，新华，然后用呗，啊。
0: 新华，你娘家看这个啊？
3: 爸不让看这个。俺看你妹妹，但让你们这种看出这个。啊，这天这钱没得，得就是大年年我。
2: 爸不让给俺看来着，肯定是妈娘的这看这些。
3: 你看这是妈娘看这啥？你照三了送三个妈的，得就是。
2: 认不得年娘。
3: 让给娘的看里边看的啊，亲自的俺当老赵给下子，俺你爸个团大的，让三了这么这么东西，爸别让了，也妈见不可忘记个人啊。
2: 那咋都送进来一千米多？
3: 俺让给爸爸了的，也就是。
2: 真没。新华，让给来把军校这边啊，退军重任这些嘛，欧阳给谢娜是鬼子国的，让给其他去路边的抽下，到底得来要嘛的呗啊？俺到底得来没？欧阳能是抢军用的钱，你可忘记俺种的，俺都不吃药药的，爸爸，俺爸爸让破病呢，但你就要让不起的。

0: 你说的就。我对不起，你让了我不起，我那么重哎。勇啊，我要给唐英。呀，喂，华珠啊，华珠啊姐。新华，新华姐。
1: 新华，新华！
2: 让给欧阳婆阿去打，你还认不得脸上我？
1: 你这么大，这么新华个烂玩意子，俺来特别心里头。去你！
2: 赵掌柜，赵掌柜，
1: 阿爹的，
2: 欧阳婆阿去打，
1: 做得去。
2: 你认不得脸上我？
1: 新华，你这么大的我，赵掌柜
2: 了，给谁欧阳婆阿去打？你认不得脸上我？
1: 是杨啊杨啊，快去快啊，快去快！
3: 欧阳爷爷，
1: 是
3: 爷爷，
1: 是是，让个是让个是。
3: 他给
1: 俺姐妹几个有点火嘛，大姐，那得这啥子话就打的？
3: 这
1: 得这
3: 英英二二七呢？
1: 这不就是？这不就是？这不就是？老赵是你二姨呢？

0: 但那么些心下，欧阳罗永古的呗啊？看他罗有年吧，有年，爹年那时，嗯，钱的平平，等多年别给下牙齿年门呗啊？
1: 没话的，爸爸，你们看些鸟肉死个鱼？
0: 哎，能大么个，能大么个？

0: 新华，人们的让给要我解牛了，我可就没。
1: 老爹不起。
0: 啊，是，俺老爹的名头，人们的那三日的，前上一首首首首解牛啥家伙人，开始下山坡，不也不也呢，拼接人嘛的。哦，也名头是起，人们的年代小的，年长的娘老家伙。我以前没对啊，
1: 我以前没读，
0: 让给农民以前嘛，行不行？可我养那么多以前没读啊！
1: 爸爸，他的年老困难，什么都没得买，我什么都没得，给也买到我。
0: 婆婆，你让给。古大来个亲人生病，过么出就要打，俺的见识起我三不得远，我
1: 爸不让见识的，俺的梅花给送谁？
0: 啊，是。
1: 闺女，要要紧要沟通是呗？
0: 你俺先是听个嘛的，你先是听个嘛的，我嘞让个阿妈念出这把事，干么我几年不知道啊？
1: 你那阿妈不认识不？你爸爸让你学天桥，你爸爸让你学天桥，爸爸让给俺养起来经营吧，你心给，你那俺是我的了没？你学天桥，爸爸，你爸爸让你学天桥。
0: 那这下我，让给的这些呢，俺可是羡慕着，用啊，但都是前头，吃不下下，俺老主意的。我在操我大个主意，梅花就我给拉起个嘛的，让就我爹爹的用的乖。顾大个来个点这缺的马去了，我
1: 牛大，
0: 让的这钱呢，俺可把找朋友了。人们的缺的马人了，我。用啊用啊用啊用啊，年轻不年轻不。啊，是，顾大哥来个马去喽。
2: 爸爸，你可真欠我谁？
3: 嗯，你让了给钱是免，不别让了，等到我们的邂逅。
2: 你什么的气度？顶身打彭新华，卡嘛吃不起？我就都是对死了，不是呗？
3: 嗯，等大的去国大，马会要嘛是？等我到年，让了听这马去生面。
2: 爸爸让给俺当个千秋一百四十多，一年年当不很正小钱，你说是生不对我是呗？老天爷拿俺做追究刑场钱呢？舅舅，到这么多老钱来找土要嘛是？俺就该来的这个边，人没得钱都嘛是呗？
3: 啊，嘛是，哦，年钱都是。
2: 爸爸，你问的过去没数，人们的开钱不得这样是呗？得这亲人都给啊。
3: 哦，爸爸就没数，你让看我孙女用嘛是？佳慧，让叔叔当不起。年底了，上不当嘛是？

0: 老赵，来喝了一。
1: 你家那最好腊鱼面，让给同学。他的加辣的，新华咋里有人？没事些呢，同大弟你别得老干热。一年他的，你们多吃一点些。
0: 年轻是老赵，让给俺那么久选的是我是吧？可惜今年啥事干不了，人不过少过人呐，年少过人不穷。
1: 嗯。
0: 俺爸爸创业个三七七十，一年他是大学的。你家都是马下，这次今天发生的，你爸中年的新病呢？我随时没准备起来下，生不起。
1: 让给好些个明年
0: 新。马些马些，让给兄弟新个病毒。我最无知的，我等钱着人。真做呢，我也少年没的，没不熟悉多少。地堂的俺团结堂过的人吧，让给新三十吧。加上团队对了，鸟中马拉罗进生病。
1: 用啊，团大弟今个让他小准备马些病，你开领教。老爷。我那腰痛不大，
0: 但是胳膊上我找不是，俺你们的骨头嘛是三角，
1: 啊，这让你看咸鱼啊。
2: 老张，你让他歇过，他这身体这垃圾，全忙学俺了的。
1: 我你个让给当伢的。出多少钱？让他去现大玉梅打我三球。
2: 亚梅呢？家回了新西了的。
1: 哼，不明年看你个月呢，让菜个别啊。
2: 啊，虽然不会把我这么看了年过去。
1: 尽管让不明一年，让看了年若清明多。
2: 啊。当然，这些学的俺的特别全的没。
1: 老婆。
2: 嗯。
1: 我的。你老孙子三年，叫我管不住叫袁卓玉。

老赵，当俺看过嘛算的，红哥，听到的我你个先把吃下也买吧。听到的我呢，家会的新华给他姐吧带去的。我说那个新华呢，过差过些不许多。嘛说什么没让老板约上，俺俺们家了呢，若不看开前途也不多。人给人们的买不少钱，我生不蛮多呢。家会了，看的也我些。

0: 我不急，雪给掩藏了有的大。
1: 爸爸，你今天给人他这边什么的，瑞彭斯你的这会儿去不是？赵方圆给彭世忠了，过目出去趟，给用竹子巴士，干么家钱？今次结尾头个罗尼银，头头都嘛这皮呢？彭世忠了什么头就？
2: 说话去，你再笑，
3: 大侄小，
2: 你干嘛去的？
3: 你别把他堵在那边。
2: 今天爸爸打，你明大贵些做第一件不一打，他多咱们这些干些的，你来求人爸爸支持，叫俺爷的赢你输嘞。
4: 老爷爷，日不的莫死了不是，让起对的，我不无做个明大人去管，他多错你的意思了，俺就能为的给多添加些的，准准是想错给我看的。赵家辉，赵家辉。
2: 新华，
3: 欧阳
2: 婆
3: 婆
2: 去的，念什么的念什么？
3: 念什么的气度？铃声打喷新华，看吧去，我就读苏阿杰斯了，不是别。

0: 妈，
1: 嗯，
0: 爸爸他俩东西要啥没多，当过你要苦妹妹着。
1: 趁俺阿老爷不接电视，
0: 爸爸俺看着清多
1: 嘞，俺看着清没多。
0: 前天俺们两个俺看着清过了，
1: 俺俺们一边听大雨，让给嘴巴清嘛对的。
0: 今天给俺他接死，你他接咱，今天也没给不起。
1: 让和你伙子清的用多嘞。让人躺的是最高些没有谁马赛欧阳错起个多啊爸爸你错也就落你去拉子亲天总阿不得给随便的爸爸没一票呢俺也一票是别啊没现在爸爸让了呀弄拉民族啊
0: 马赛呀妈爸爸欧爷来了拉马他们连看是不是什么地基础连过呀
1: 爸爸吃不过的你也让人谢谢的
0: 你也谈的阿们两个成名度给
1: 俺也吃不过老赵让爸爸算啥让给爸爸养我是这样玩是别
0: 你可怜我，说起来羡慕有阿妈。你想不着需要个团大事是不？
1: 想不着需要个团大定制，让爸爸请是不啊？让爹催爸请爸点用对。
0: 阿妈，你学点我，爹管了爸爸写字写的，阿妈两个干松。
1: 爹，三十钱要嘛是？
0: 对的，阿妈两个买些的，你催爸去给了吧。唱过些呢，谈谈啊。爸爸我呢？
1: 卡里。
0: 姨妈这边说许多。
1: 爹。
0: 你也谈不到爸爸养血是生不育，一年年家腿大的个三不得丢，爸爸诺贝来个，还是切不赢那生病。
1: 前头让给书记来写名是看联系。
0: 你看联去。
1: 爸爸来写就完的。老爷里啊，也找个上面药院内住的，让给姑娘预备。
0: 他的名门我记了，干对钱子啊。哦、我也来了跟着前人做人。
1: 罗你是老子的男了。老爷了呀也找个小朋友通通去给他这娃要的事情能不能把东西拿通不是。我不就我出罗了给主娘娘去的老爷给面装看的凶了这样一次是不是各地的。给主娘娘前皮呢从你要用马的事情。老爷把那的属于呢从你去啊能到用马的事情不是。一年他的拿了老爷住过去娘娘有嘛事且咱面装看的兄弟啊真是些不是我不准我不准落地苍马滚落千年

0: 曾祖年给这些出现且咱让八百老爷跟你最的曾祖年上学子你们你不爹老爷了呀你们的啥事兄弟娘们我会去一次去自知心里老爷了呀也就想没有事给这些天命都兄弟娘们我会去一
1: 次去你也去年你最天命都老爷了也就想没
0: 有事的你最天命给钱不是的你那个不对我也来给你哄他钱都多去给
1: 他这玩意儿子给钱都做嘛些比呢现在开牙节想没有是不让爸爸三通的这些呢差不多你最的马鸡巴切同
0: 时别你那个不对我也来给你哄他钱都多去给他这玩意儿子给钱都做嘛些比呢现在开牙节想没有是不让爸爸三通的这些呢差不多你最的马鸡巴切同时别落地给拿了老爷了都是他通子让爸爸给不用个是别第一个了
1: 知火的家信脏火俗出
0: 啊钱知火你最好不是那就那里掩藏的钱不是吧佳慧八百老爷了钱点有什么多让大主娃有嘛些八百让你呀扛着
1: 几个三三们肯去

0: 喂喂，让给当子公那这边。
1: 你这几的让给俺老古了呗？
0: 让给说不就给，得要上个心吧？
1: 让侬有上钱不？接着接了女队是吧？老个钱是钱，俺前面干的业绩我有那么大个吧？尽管嘛，对不起了。
0: 可是经过调皮呢，牛猪贴地，雄鸡等马了吧？
1: 啊是，你也听不瞧得就是牛语，让龙队的这下位呢，俺来偷袭没？下面都是鸡，你也养家就热巧，得去是的。
0: 怕丢的。说不起意思啊，听个大爷，起码给他养母女儿是，谈得养母孙女儿是的。
1: 公母让着自己也不行没呗，养母孙子也不行这。哪个多啊？
0: 让那么些虚皮，俺要我有些点不点这有买的。
1: 哼，就是碰三个没了，我有些点不有买的。其实大周阿月是个洋气妹吧，让个爸爸，俺孙拿了破轮胎来给我们摘去。同多让俺家的，叔叔没当爹嘛，先别来个钱呢。同多拆台阶，看看清明事。
0: 俺大周阿月是别，俺还是要多。
1: 你钱呢？让个怕老姐让俺家了看的钱呢，人们都热了，人们都热不热呢？俺孙拿的我已经不摘嘛的了。你阿家给欧阳才个专用的是吧？让个看得起的，你我那是有的，铁索嘛切不切，人们都热了。
0: 俺大周阿多是清明事，让清明不？
1: 让大周阿妹不肯摘事。哦。让俺家给我那什么的这笔呢？你爸爸洗个药物院呢？点点让爸爸弄定个这。俺那是拿你这差不多，让个新月呗。俺那个不对对，个不对对，俺让你谈的那些你们都得要了呗啊。让个大的，咱们看到业绩给钱么干了的，买不起了的。
0: 你拿什么这钱买谁？到我这了，钱么干了，咱们看到钱肯定做个明年新数。
1: 何事？出差三天几个月呗啊？让个那么久，我那脚悄悄洗不洗多啊？
0: 看清楚，俺是碰上新唐人。
1: 别前面说，让他随便点不点不多。啊，就是俺赢的你，他丢西，怎么？你俩身都松了，弱了手，他丢西。
2: 佳慧，俺原来去这是怎么事啊？他的彭新华给陈杰姐，俺做乌龟。怎么去不了？现在我新进了李九七号生的，隔壁的念头皮蛋让俺丢过。
3: 李生，
2: 嗯，
3: 我你谈的，你们都点有嘛事？
2: 年轻的，看叫看看家住了你边，让俺们这嘛接不接都是过啊。
3: 你来看看嘛去的。
2: 看些啥？让俺弄哪去？
3: 你这个吧。
2: 钱给是你这些呀，何里呢？我得说么说？我做我这个，我真是没自信呢。我这一个的，肯吃着性命多。一年年谈的不多，工作卡卡些，工资全歇灭。我先把这批给。佳慧，你上大厂，等到消息嘛这边呢。你我原来做工作歇他睡。
3: 你这把戏铃声，彭秀华他了干了，什么的人也是大。
2: 让他们你给叔叔他就是羡慕的。
3: 你彭新华爷，什么的没嘛，虽然他羡慕。
2: 钱那么难给爹爹呢，我你你了，几个月就给。佳慧，让给他个是个儿吧，让他这些呀，一年年做好了算，萝卜都有牙可以了。
3: 你爸爸没给说的不多。
2: 让爸爸他这些是个。
3: 马瑞，你这马瑞。
2: 让爸爸顶这些黑呢，叔叔不能开车要的，养的什么开车要的？
3: 你爸妈是，阿姨，我来他接你。
2: 让给他接你，钱让给俺有些自由呗。
3: 医生，俺让你爷什么做了让都孤单。
2: 可做孤人？
3: 你也信不说？
2: 可是什么的做马上能去这些个，俺让你别的都是孤家的对不对？
3: 谁
2: 嘛
3: 是？我
2: 做他
3: 不是
2: 单穷
3: 是
2: 吧？钱能我你可知晓得？我
3: 可知晓
2: 得啊！
3: 我你年的怕是没土钱，都是孤独。然而就说，那路哪去呢？
2: 没错。 你让陈新杰七九妹妹三十几了，装东西差多。
3: 你连俺爷叔叔三八的有吗？是吧？
2: 现在俺让陈可真小人。
3: 俺爷爷他不都是钱是吧？他都不是孤独，天天用多的。

0: 예,
1: 出场进了。哎，家人，大人我呢要过大厦，伢子这张安堂过的多啊。赵家人，既然是老赵的，陆叔去也老钱不算账，我路都打那需要你去陪瞧着。伢子呢，真做点过大。
2: 嗯。
1: 敌人让车去，陆叔怕给着我了，拖拿起是陈贵去而已。拉瓜都破门怕给着我，没事去让做老钱个老么事，一年地铁里拖拿起活大，没事呢，让你这些擦多。
2: 出场进了。既然个媳妇送你用的，
3: 让大爷星星给你做年薪个月，既然你弄不起那药，穷的呢你们都擦弄穷，吞多装备着。既然你的给一个嘛事，一年地老穷就是算账，怕啥了你就拖拿起着。
2: 出场进了。既然个花露珠拿不起，
1: 你花露珠前面，露珠给俺顶这是写的。
2: 出场进了，居然给老赵装下人车间，看着送你一枚年薪的月。老赵长没写意，你也过去，一年团大钱，你也看让这些收益。赵家人，你这些把资源要嘛是？你陆军弄出去时，抢三把是的最明显，看意思能看第一个名字有没写的，他的名字都要嘛是？
1: 赵家人，你这是别？钱能让给谁写的？
3: 这个什么嘛是？
2: 这老多做检查所，生意不出事，说起送了某些那种买不着，我你俩看我这对能买多，他的眼光才是虚皮，他都光给写信拿去。我不买。让星期六转队都给，请你用啊。我还你们都去啊。我可把你住这面。用啊。
1: 让看了你个戏，我你龙眼看了点多。你让了，我的那部面是写不出名的，我只过点点意。让就是。
2: 那可把周些，你也拿是不？
1: 让可把周一面你写么说？因为我才干嘛用着了，你我这地方才干嘛着了。
2: 让赵家回答你们都错，爷爷是吧？
1: 让给人们的人意思过了吧？让什么都住不下，他的下回跟俺同队兄弟多了，让给工作人们存在钱呗，让俺存在钱意思改变，你这人嘛是？
2: 这人嘛是？让给俺要起来钱了，偏偏跟你俩欠债是追不着不？
1: 瞎说去！让给俺女儿给他这一门子管啊？
2: 欧阳，你让俺他们说。 你让了小天桥，俺生气气的，让平平的干面面死去，你怕见笑，俺让你从俺你们都见见，不是给穷人，你让了小天桥，俺大哥俺妈知道。
1: 彭西华，我他了妈个啊！

0: 欣欣。
1: 阿如，阿如，阿如。
0: 欣欣。
1: 然而这雨，我那是真下雨。
0: 怎么说？你看他那些不通着，给他这些雨。
1: 然而这，明个年又中午吧，可就要吧。俺就我才拿过了信子，你做了是怎么着的？现在让过了杨家这个，连风都落不住情雨呗。人家俺英子先用嘛是呗，以前俺这也塞不下多的。你心急。俺让你落不着嗓子啊！你点家了，人家心真情我谁？落对不起，你三门可就不就打不赢。
0: 你落不行。
1: 有学，俺这有吧？
0: 俺让你明儿打起来着。
1: 那咱明都。
0: 自己着些。
1: 我着了嘛的，着嘛谁？
0: 还是我先。你这点用没得。
1: 我那有学。
0: 自己落对不起，呀，说的。母爱给予，你的。可接送？
1: 天明多，让游戏。
0: 那是岂不等多呀？
1: 对我托俺母语，他人脸着意，他的。你婆是三姐，俺这老舅，你过你兄弟气度，到我这个年又有米，你婆呢，可是俗人，我是前两年，让明托你，我弟阿家老大乌拉过过三句。家人。你们这不可是线索，让给俺先整嘛是呗？
0: 这么说，怎么办啊？

0: 么的个从去那个去那边。
1: 哦。
0: 今天去那个欧阳林生是不？
1: 今天是大概那样。
0: 小笼包去那个龙马这边。
1: 小笼包耶。
0: 嗯。包小龙是个鱼。
1: 阿丽，包小龙耶，包小龙耶，你老妈怎么是？
0: 你是个鱼，包小龙就在的，去那个龙马可把钱偷着。
1: 马是马是，你顶这生命。
0: 我是想到包小龙的，他这个去哪咋吃有时间？人家去做些事过不得，土豆讨厌不多。
1: 你还咋嘞？
0: 嗯，
1: 看他喝的鱼吗？
0: 我认不讲的鱼，他来在这路上偷过去我三去。大大人，你吃一杯认不起鱼，去哪个谁是男的？跟谁去做些有名度呢？可都熟着。
1: 啊，有说有说，爹爹当面，看大的说些说着啊。
0: 见欧阳了。
1: 哦。
0: 去哪可把贴个？
1: 我。你跟自己人家去。教授，中午吃吧。
0: 何子怡，让你先去趟门去吧。唐队长过这边干了去，穿件短袖啊。
1: 让我呢，在你们总队那边。
0: 先生，让在你们吃不吃多？俺就等参观，干么事来吃的？彤彤，让在你们对面边的卡拉中米都吃多啊。你请啊，俺三七八皮是六块钱一。秋雨上浪季，浪都大个雨。
1: 这个庄呢，是你们住的啊？
0: 是没人呢，也算是新旧事。贵州这个钱不要紧，是不？几大块皮呢，俺做老子去啊。幺啊，俺大伯伯。
1: 你进来不啦？
0: 幺啊，你老去，现在看到事情俺注意的。
1: 幺啊幺啊。
2: 阿姐。
0: 干将啦，看不着干将啦。
2: 个人不多嘛，中啊。
0: 卡上去那个阿强路那子，他去那些需要什么去？
2: 阿姐，人家阿强你们早干这种啊！哦，大大人喝醉着啊，你这那么多。
0: 有事有事，你去那里朋友是居民不？
2: 啊，真的压着啊！人家菜你们点那了，你怕亲戚四面都是路边，一年人家朝廷这可能吃没多。你年纪住少，菜你们点同学家要买的，第二吧，那个菜过的是路边。
0: 去让马进切莫玩住不？俺对俺的对，我才二十几个，三十年吧，可说是。
2: 儿子，给几天这些药买的，俺最在的个了，忙前三年没过去，没些三年嘛，做过马事，主要要我月饼呢，还是过马事，主要要我买饼呢，那么啥还过是吧？马三，这个不再来干这个事。
0: 姐们，你生意去哪了？找我去陪我。
2: 顶这是简单的个话用过些，俺最比个上俺这么多，你咱明白。我大大是，俺让了当山下雨，俺做东方和上岸了，内幕都在起个，让俺嘴皮个打嘴起个用个。
0: 你用个是别？
2: 让少兄去人多。

0: 孙吧。
1: 给奥亚来。
2: 小姚。
1: 刚才给他给班主任送一个新国语诵读，你得看些口语，去一遍。
2: 哟，念路。
1: 有啥呢？得比他读。
2: 呀。
1: 给欧阳来，
2: 嗯，
1: 看他了，看起他不像学语，毕竟了人民这么多错的，年轻人看他个这边人民的个，真从哪学学啊？
2: 毕竟哩，
1: 嗯，
2: 年轻人大家欢迎谁？
1: 天就蛮难打，他这个人民这么多哪学呢？哪学来学个人民开心的事的？看他个人民要我的这车站，他不但有我穷。
2: 这么早了是他肯定修图吧？可是老乡家苦个不远呢，找不着。
1: 看他个俺你们都挺难打。他这个针对的名额，新鲜针对是大侠。看那个口语，工作时间了，干么时间的，看见个我也见过谁。俺最这边人们的，是谁让对的？吹口水吧。
2: 热，要气死。
1: 地方的看那个年人们谁么松？他那些谁难打？
2: 用啊。

0: 看那说要起名都给。
1: 嗯。
0: 给欧阳了光莫说才能按住位。
2: 小姚。唐德兰给干妈的叔叔文旦有人日文一年叔叔让对心吃过的速度。其实让地区的转达权大概吃过的。
0: 给了给了这三个了可是我还没有去一年我一人的名度我国家那年给了不对面
2: 我来让书给你提出就这个啥种的唐多叔叔进去大年让对没消息人们是亚的看你写对的来了还不要紧一年我这个是军名度

0: 捏掌手不久。母后呀，又说你这个地方不行。
1: 佳慧。
0: 欧阳让有姐还这个。
1: 佳慧。佳慧。佳慧。佳慧姐。
0: 有意思了再买去捏掌都是你的。
1: 佳慧。
0: 咱可叫住我谁明天哪里啊清明度过。

0: 菜当人白，绿酒囊囊，别当了，偏不切。
1: 这个我们咋？我们云南人，小酒精上些精力嘛，我总觉得你自己大。
2: 苏木江大那呀的呢，他讲的坚持不起来，他把多人一个苏木那走了的呢，江大那呀的呢，第二件呢坚持不起来的。
3: Look, 把杨国家的也全部洗涤了一下。
1: 你那点不起呢，身边没事记不动。
4: 身边记不着呢，叫我搞的这边的领主用的。
5: 三月那着，冬月那着，冬月那着，菜人不觉得，看起小就了一下。
0: 电话嘛对，给我素养呢，汤不穷呢，天天泡把劲。

0: 呀，你也饶不起我，又行，让就给我给华子吐血。
1: 佳慧，
0: 欧阳，让还是干牛吧。
1: 佳慧，佳慧，佳慧姐，佳慧，
0: 让有你老在嘛，记不记？你让看了谁没的？
1: 佳慧，
0: 我哪敢让你啊，亲密度，佳慧姐姐还是不接啊？
1: 佳慧，佳慧，
2: 苏水，
1: 佳慧，佳。
0: 让他得中面病，佳慧把我打面一剑，让病毒给。

0: 烫手不？
1: 呀呀呀！这，
0: 呀。
1: 佳慧，

0: 佳慧，
1: 爸爸，你学挺娇气的，但俺都是土民族。
0: 你也让大家去我三百，谈到人们的心话那关那原则，个人留下最好玉米，你先最听我说。佳慧，第八遍吞到双子，让他说你之前恐怕用不着。
1: 给俺最哪个吞到谁？
0: 你也等大堂表现去了。让你也是对。
2: 哎呀，十四姐啊，可怜的可怜的，听啊，哎呀，真不认不得，真垃圾气。
3: Los yang dia tu is tanje, taifeng argan sia ge sebo ju se a.
4: Los,
1: ge jang la.
2: O ji, yong be.
1: Ge jang la, jin ni la ge kenan ji pie zhe sun ge.
2: Yong a, zhang an yim de zhu ge, ge mu xie zhou shi.
1: Yong a.
2: Zhe. De ke ba jie gan da, su dun sham sa yang dia su a shi. He, le ge men gu yo de. Xie shu wa de ge la, yang dia zhong da zhe wo ke ba. Su dun ha song za.光追了苏州跑不进去，卡拉路就能和我用过些。听这些人三个人没到苏州方面吧，第一天用到单位里。谈到这苏州那么多年人，谈到是不是为光追了很多人都单说嘛些？没苏州从大家卡拉三个用不着，很多谁个要买吧？阿姐，今年
0: 结账了，别骗他。给他谁的？菜都得给咱们有股的别了。
2: 有股我也是。东方红下山的，东坡下了脚；金柱下下山的，听俺这嘴下些些。等到对啊，三十几多步的，
1: 都互相我这边，俺干不起。
2: 要我多。现在俺俺就随中行的，再要等着，装在俺这家中不是？你也达不到，你们的小人三不三么凶啊？小赵，上头最大大的来多啊！老新举起，忙江湖的。俺就三个的，老局长行不行？两个要死了，点点对了没有事。哦，当大事，你也看上让谁个小赵？
0: 阿来，
2: 让个兵个谁？
1: 年名赵家辉死于。
2: 进去了是不？
1: 进去了，看不啥？
0: 小赵，看不啥？今天哪个停车送的？俺都给写下面。你要到我送打车去，是你那两个去了。
1: 来是。
5: 喂，俺欧阳姨。
6: 阿姨，
1: 佳慧。
0: 我请面啥的？
7: 养个菜呀，是呀。
1: 都到俺龙兰的鱼呗。
6: 你让当啥咸鱼？
0: 当啥个谁？
1: 俺两个啥去？东方红啥个谁？谈得太
6: 风水准看事情就是啥？
1: 跟讲了讲好容易生个闺女鱼呗。周总理来写了是女鱼谁？光给俺记住伢去。
0: 佳慧，要凶不着，我那要凶不着。让起那两个啥不着吧？
1: 妻子，你让人看把给不用皮，
0: 让爹不用别。
6: 嗯嗯，
1: 让车没木多，先当当蛋没。
0: 俺让去找陈记，
1: 让你喝些吧，你谁不喝么酒？
0: 佳慧。让给俺举重过么久了？
1: 你也让举重过久的没多。
0: 让了这些的兄弟。
1: 嗯。你两个要去瞧。
0: 让军大爷咋能答应嘛事？
1: 俺姑娘忙过多的云呢，你让多少照顾身边。
0: 我呀，他忙过些面。可把谁赢的？

0: 老婆,
1: 嗯,
0: 让给现在谈的挺大的就跟这次都不对俺最佳会给你欧阳大主要亲密度现在让给这次我们这边啊可以了去俺们这边我们这边新华给什么的还这次呢挺大的就不对不对现在现在的过去有点麻烦让给不给你你也可以领麻烦
2: 你老孙大大过敏的
0: 给这大人写一句等到大王和谢谢你对自身着度各地对你让我这头吧一年让给这么这头这嘛这
2: 啊这老者俺最新款一年过后当地不定这个公母嘛是吧其实什么的俺这边呢给俺最佳会的欧阳看着前提一年钱要嘛这边
0: 现在俺让你给这还要这要这
2: 也过去让咱们现在给俺最佳会给新华的策划了都是马当别开价一个是这边呢新华一年什么事儿都不是吧也许就呢欧阳里名字贵了就是
0: 让给我那佳会了给你一个的吃九年一别
1: 你也佳会了给这的可真是邪乎的
2: 钱的可真是这个啊
1: 你也等多好久了嗯都别给了新华给那个不行啊人们得偷偷等嘛是你也加会了可真是有事然后呢人工俺那老彭才还住给我嘛的然后呢俺们这还住几年了先往了九个时老彭没跟这一面让给现在是我我日子他就是连那了罗松大大亲不得不是都是一起的俺们这老彭岁岁他不是等个谁
2: 是吧念老赵了看你一个免费学过人们临在马戏死了不一赵家会给民贵别马在欧阳给民贵死了不一的赵家会把别看了所以看嘛你们去这边啊人们的俺这来边那一子特别是还要这
1: 但是那没得给给你们还没接不上去让谁消息一样到哪里现在光起了等于别啊 彭美华让今晚的工资拿破整个大过了这晚没去啊肯定光抓起不是的给现在是应用是别啊这一大这意思让四个给他一起他的那组的这辣子控制爸爸的阿美拉那么舒适别啊卡些我的算哪我等个多俺要端把这些民工这里啊三五十年中满去让送些个月
0: 啊这大这意思叫死你还有就是
2: 新华大兄大姐们给俺俩在谈谈真的养血的吃过这了这一年你们血的给不是
1: 来接不接上是不是你三姐就在以为给血的
2: 新华上一呢他们在了可不懂嘛当的他能让你那么着急嘛的都给说你三大妹
1: 啊这一上三么当过的
2: 说说其实也不是学了
1: 其实也不是欧阳林生给俺家看看去看去的你不知道这张过去不
2: 给这第一次的前面新南国院写出来一年让三不定这去了马东了
1: 前面也可是求职
2: 给是他们的俺总共的特别卡给面子欧阳给俺屋子给让他卡卡吃个月四个多呢爸爸给允许说让你也吃不了两个星期爸爸我那这边啊这我那是给你让给总写的呗你让了写不定这些呀的
1: 让来定最近过着吧爸爸让给我那个要吃的他的心里想着你定这下的让他超越去的嗯行吧你让他写让给人们的早晚的马瑞马到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 给人们等喝醉的，你也打回去不着急了。
0: 有话题？
1: 哎，这，俺爸爸种主意呢，疫情病毒呀，你也让给俺爹钱就是了。
0: 老弟，今年俺爹钱没有，你什么人品的？爸爸让我有嘛说不？爸爸让弄烂品的，俺连早起也有嘛事了，看给就有嘛事。
1: 这他真是真是真是，给这个真是一个人，他还是不？嗯。
0: 那你还有平平你身边无事
1: 这
0: 大谢某。
1: 杨啊杨啊。

0: 爸爸，俺注意的。
1: 爷爷呀，来不打。呀，第几局？
0: 妈的，他留下了遥控地址，俺过去还去个？
1: 你给我尿不用的，懂的。电脑丢了，你做选的嘛，要不啦？快准备。嗯。查不赢，是不是去了？
0: 现在俺注意的。
1: 打游戏。
0: 阿妈，俺注意的。
2: 俺来不打。呀，你啷个说下去啊？
0: 去他妈遥控地址，哪里还丢俺母？
2: 让俺说的，来了从不晓得是不？
1: 是。
2: 凶多是来吃我的。
1: 呀，八路。
0: 现在俺注意的，你们看我所在学的内容吗？
2: 有，
0: 俺注意的。

0: 你看你落不起啊？
1: 紧张啦！
0: 紧张啦！紧张啦！紧张啦！
2: 小赵，跟这都。
0: 我。
2: 好，你让两个叫。
0: Yes。
2: 婆婆的给，张妈煮，你能做起啊？别的鞋子过来下，光着个白脚跟这当去。今晚你硬打土司煎我的，让开给你吃，我当家请的。
0: Yes。

0: 接东哥给端出端过来，端哥，阿妈，这小鸡不老连嗦。哈哈哈哈哈！吃糖了，咖喱卡出来。你们记得前几米花店的咖喱卡好吃。
1: 爸爸，欧长来。
2: 再见，亲戚。
3: 阿妈，咖喱卡出来。
1: 欧爷了，阿家头了。
3: 家人。
1: 儿子，老夫妻我你乐乐子，俺是今天上来了，他们那边哪里感觉啥不听不大，记不得些。
3: 今天咱俩还有的，哪落去？多注意些，杨啊！
0: 呀，大壮。

0: 里别对的地婆妹毕竟年轻用不是心都看不到不林巴里是
1: 巴里请你浪子给巴西
0: 又说又说地做马是你听我毕竟年让你听有约吧接着啊叔叔那边去这会儿电影是又说你到时的人家辛苦接住是
1: 俺们查了十来几名手续都
0: 查了十来几下一年几个下属呢养年落结婚
1: 阿妈
0: 亚丽婆婆和拉索阿舅的
1: 又说你也是
0: 啊让又说
1: 又说让
0: 干
1: 来看又是爸爸打记住没知识啊
0: 你也是给不起
1: 你也是给不起爸爸聊一个吧气死
0: 爹住的杨帮家就把花钱不赢了又说星星他的一个人对俺个这儿多
1: 俺你不是啥
0: 俺谈过所以呢
1: 家人是
0: 是呗穷三兄啊
1: 不那不真是
2: 这样花钱说
3: 我觉得你都说不出花钱说所以咱们去追击就叫他多一说
2: 嘉兴关心说
3: 哦你阿拉女娃打皮你拉了拍什么最最远多少次你爸爸打你们都阿拉多少次痛啊
2: 这是什么事干什么
3: 我这气没着
2: 哪里去吧爸爸毕竟我们刚才切了没有老师都是当用不得联系切主意三郎那都是要用的老铁不凶啊
4: 天上做堂爹兄弟的总呢见过的气什么多啊
3: 让他气不行家人给说不得的让他记不起也是的对的
2: 哦家会我是对
4: 他的脸上我也是不知道妈要求我就干了有的一年两个日子我死我了呀
2: 是呗见到欧阳不给你这多
4: 他的老婆们的要是他别干的
3: 不那哄你去给
2: 爸爸妈
3: 嗯
2: 我的星星那会我让村长那亲们的送落地给拿了回去都有几米多接着落地拿了刚好这个出国嘛是我的星星给我再对不给见面
1: 爸爸落地了俺卡最里面那么等嘛是
0: 那我妈当的话用不是拉不着连接做我的落中线嘛是吧落地没听到都听到这么的许多经验面上岁岁岁岁引进军队不合适你一个人了三个老兄到了下边没到跟着我们就给手机马的机是这么多你还是有没有让给心松呀
3: 钱的心心给让大那红偷回钱的心是别
2: 上次把这个了离婚是有事他的阿祖杨姐阿同行的姐你听不懂有过三句我是见你那嘴的心情给一人一马学习毕竟得对我让每个人要请永不让咱年明托呢一人一故事
3: 婆母第一呢你也让你啊我有过满用时呢统统过用给
4: 心情中对呢婆母要是啥语
3: 嗯
4: 是吧当他一人一落之际呢落不中间啊穷咱推母恰是啥语是俺做金大姐妹呢三家见面是吧嘎子的欧耶拉的
1: 爸爸天明你是去回家大家的可这就说是给谁阿姨
0: 俺我娘俺们这些人给扫我大巴的重用金帮着你忙大学校
1: 爸爸让俺们这马去是让我马去
0: 俺们这的也就什么的必都为让我洗了几个月爹爹六六做我时间最多星星一年让这么大让我做夜上给落地去试试
1: 爸爸你也别尊气球
0: 哦哪里一拿着拉不着一拿着引进书记妈对不起了崇拜家人的你也不起了马去啊心思问
1: 你心思
0: 爸爸突然说给在中年为林给你是女婿主要我有时候啊用对
1: 杨雪吧

0: 家人。
1: 行行。
0: 怎么啥？我原来去查斯。可是你爸爸光顾学习，两个中年啥？
1: 可以呢。
0: 嗯。十九姑娘大爷的气度，周围了绕不起他死。你看西亚姐，太容易。
1: 让个是挂招子吧。
0: 上回他把猪饿死，你最拿了，老亲哥老母去连砸，连的那不想掏出钱哟。
1: 让个绕不起边呢，熬夜了都点要死。
0: 是我主意吧？俺来你怎么就算砸，没有皮呢？让给爹举龙虎上去。
1: 可以吗？是。
0: 怎么啥？可对一年什么两七月岁数？
1: 老张在对你打骂是呗？可对于你怎么啥什么乐不得？我心没别说这多。
0: 让给爸爸妈妈乐呗。
1: 嗯。过年给咱都痛死个。
0: 都还是痛些。让给俺当我心没别说些个。
1: 哼。让给湖南人去呗。
0: 多多谢玉姨。他那年八月是女一次，想必也气度是些。可是你谢皮呢？爸爸那会答应，
1: 顾客不要送谢小事。
0: 怎么啥？
1: 哼，
0: 怎么啥？
1: 不急，养了不急。
0: 当我别的狼了小些，可对一年四岁农村小辈熟悉，那么才开两块便宜。
1: 那我马上打。
0: 家人，养生啊，你能记得是等级？你那这旧人哪里在等的？你旧小厂么动不起？你我和老朱厂么拆迁的个？你得俺看见拆米多？
1: 你那么得个对年打球啊？
0: 俺有那了入学期对年打球。今了年，那这边最看呢，去给个生产这边落地是单位，低价了，生产米的话，能出的是拆下，土豆能出的用空，让些人是拆多啊，这个像俺让些差不多个。俺这腰钱没多大，那最少要三十斤。
1: 行行，让我那些货也没多。熬夜了，项目的脚皮着要死，让个什么项目的，让苏苏没多皮多毛的。嗯。
0: 你让了，别些的三十米。
1: 喂，俺没那边的，说了明白啊。

0: 喂，亚丽，这张嘴旁边也没关系子，老爷呢？他也没得喂。
1: 啊，
0: 星期四夜，哪点没变？
1: 嗯，老早那老点也还新鲜。
0: 哎，你那太大气了。耶，亚丽先生。
1: 예고느낌에서
0: 양자호자회다저화치그도야
1: 진다시도되다
0: 지디디쇼마자지디니쿠도로마군비치그요르비
1: 저자회를가마체나기멘시달가부체제가나가먹었으기
0: 그먹었으나차차야여러분네여러분기지나동강깨비나그나니사브르치로스무시시다댄디조도리
1: 봐봐디제

0: 法器啊。K C 欧阳秋萍的拿大屏蔽多花点五十遍。
1: 第二日，快吃完饭以后，看他打的那波，然后吃个这个药了吧。快吃完饭以后吧，恰恰呢，屏蔽回来局面呢，等到所有了吧。
0: 爸爸，你这么说的？上浪南面场面，现实年别。K C 欧阳阿东扛业绩，他还是个大饼呢，年年在创新嘛，这边。
1: 你也疼得疼他去让他谢面。
0: 疼他何止？
1: 谢个叶星星的赵家人，可你你顶这一下。
0: 我那是别。
1: 阿姐。
0: 爸爸让给肯吃西脚。
1: 那是让给他去。可你张张了总的时间，浪荡荡的下。
0: 你这些鱼呢？光从年在吃是不？
1: 你也大个人还是个鱼？可是今朝的你年在吃味呢？你那边那什么的？
0: 看天气冷嘛，这不？
1: 你生这下他让意。夜仓婆婆照仓个那么单位呢，老赵给你咋了？我给俺用过这边。夜仓婆婆照仓个那么强呢，那是对不起，是我给俺用过这边。
0: 刘姑的，你什么事呢？
1: 他这什么事他干嘛的？俺等到什么东西都给用呗。今朝的你，我那年在吃呗呢，你那边那什么的，啥子大天还是要钱？你怎么好事是吧？
0: 跟对对欧阳给我大哥哥经营是这样有事了，赵小辉才好主意是这样有事不？
1: 啊，这当然欧阳过了大限嘛这，可赵小辉嘛在呢，我们其他钱了吧？穷人也等阿这，光我们出去打，主力把是给我们家当不的，出多当不了吧？什么是你仁义？
0: 爸爸，钱能俺做个这穷事，给我头皮是短的。
1: 头皮短的那是，俺头皮能让给你个了呗？
0: 你还念过爸爸？欧阳林生给我打卡卡马钱，卡了现在年年过。
1: 啊，这人类过去，卡卡马钱呢，卡下一万，看他快去了，咱们这几个人吧，可没一不小呢，人类没有这样嘛的，没嘛钱卡下一，人类过去。
0: 爸爸，钱能给这穷事，给我特别是大着急的。
1: 特别当代，人给人们都还追打。
0: 卡这个，
1: 没打几个中年人。
0: 欧洲人没听那个识别。
1: 赵家人的星期过了总得睡不得，老赵困在点点，心个有嘛事？第二天给人们还追的，你老赵对人都下不得个，俺没惹事。
0: 俺去还是要的，
1: 让你去还是要的。
0: 爸爸让我们出去打劫，俺这个过是给别人来，老开心什么都等嘛事。俺躺在两个棉被高了，躺到平平吃也要的。
1: 啊，这让给要钱嘛的，我们出去带人嘛的。
0: 请爸爸让来个从俺住去。爸爸，爸爸让给允许你来。给云给拉去药水，我爸爸让自己两个猪皮呢，你打的三种光明猪皮呗，第一个了，通道光明我跳把摘我。
1: 杨儿，人家什么都快别说，要是人家觉得，那老赵得坚持个主意。
0: 杨儿，你冷三两个亲过。

0: 嘉义，嘉豪，克拉斯阿叔，家人。
1: 让铺，总队的亲属啊。
2: 阿妹。老张，第一位，阿赞。
1: 哦。
0: 克拉杰索，
2: 你来了，挺开心。但伊能新冠了，心里三米六十，给肚子就，没人给认不得，那真不是个。
0: 让了，让兄弟。
2: 肯定林立业。一年看脚脚前的哥哥，羡慕到杨方面三老军都担忧。
0: 哦，丁志奇，你老大了，就是光不学习，我干了，我
2: 也干死了。杨阿姨，
0: 大爷可真多啊！
2: 他让点钱兵的，
0: 杨啊，
2: 他让人家
0: 点钱兵的。

0: 姐啊，看哒，到我看现在个团大是不？到处鼓敲人。爸爸，我团大姐，爸爸那个笑话啥么子？我大家人，他能干着这个鱼？你那看不着前面，拉着点心吧，这爸爸。
1: 可对点就是。你妈现在还是？
0: 到我，到我姐心就是。公司下属的老杨家爸爸那个笑话啥么子？
1: 我还是你意思，就让你干着这个杂事吧。
0: 我。
1: 上个月我都做现金，你那么久都要打死我是吧？你让人笑，我没对面打。
0: 爸爸，我的职务是，我是你现在用语。
1: 上个月招商部打个落地钱，听我告诉党安最难说话，和你们新贵呗。招商个拉嘴，要我谁？
0: 爸爸，爸爸，咱们年前的去年有这边。
1: 何人？我可不要贵呗，想不要我生不退。
0: 爸爸，你这些何人？
1: 你让笑，
2: 我也做媒，我落你就打打。满地还有钱就。

0: 我们的人啊，是说姑娘兄弟好了，是不？可最爱一早了，大姐姐比啥？俺也说的是，天天这边当街的最闹，俺肯定没多少。俺也说的是，前姑子对前面多。弟弟，你看这些不是？可最爱最近这蒙古有马戏，一年没白马戏。之前的各地都俺也说说我啥？俺那可最爱比那，估计还是个。
1: 俺弄出去那边呢，估计还是个俺弄出去凑钱不明多少，你和大姐姐也说一百七七七有账。
2: 爸爸，是爸爸的野球里是冷不是？看他野球里是冷也没球是不？你帮他喝热水。
1: 现在他那个光芒节点有，今天那个对对那么严重，一年弄出去，那他那就野账。落地输了，都我娘我看不着他，第一件件俺野球的字。
2: 野球想不要不是，老年输了，俺我家家是也不就，他那样当司机的，俺野球马里斯了，想不比我生的比土要比多。阿妈，阿妈，让野球不是，让野球不是。亚丽。
3: 那是能藏野球吗？人，让野球吗？人，那是能藏野球吗？人，但愿能压死，压不穷死。你指我了八九，你指我了八九，拉出去了幺人。
2: 你只会猜个心，阿妈。原来的地震够了，爸爸。爸爸，什么都不记得。爸爸，你打不上去的，那是明年嘛，是不？到最后没吧？爸爸，让爷爷上不下去，咋的？
1: 到他的心里却有马戏，一年新鲜，让他就那个开心的所在，你养家去歇一，让大家人同他的，俺不准备的。

0: 老彭头都有年皮多。
1: 你也打自家辛苦。
0: 嗯。
1: 让他的心里用去，是不是过不瘾？咱老话语。
2: 哎。今儿个杨俊德打死，俺人没摘着性命的。
0: 你
1: 杨俊也还吃不了。
0: 你我讲的，我也端菜。
2: 俺来他屁个的要去，俺谈的不多，三米六是给不着地位，一年没让给，人没看见赔钱
1: 是。妈的，杨还吃这面是多。
2: 我。
3: 执念为名为利，抚慰心底的伤痕。

0: 辛苦了，我牛了，就飞在这的，还是走路的，没忙不停这都。拖个这个米呢，我年纪大点不行了，人家小学生我心不设计，等到初二新毕业，咋什么痛痒痒的？
1: 一米马七。从卡南基人业绩康不列不宁别村级团结的你的用下个队所以其女极度对别什么极度对别你有心应别没原团老不学
0: 啊这家给妹妹今天继续约到
1: 天气西塘投诉你不了垂直给公家头捉蓝图枪炸塘同时借机温缩碰图投诉你别给自己搞图落去归蓝给了给天的塑形图铁盖了这家给妹妹被今天忙不用了是咋咋给你最团结就这生育的地方团结
0: 你的呢什么性骚扰查性通话咱们有人点没读马斯的情不明读美军说样这么追读起来呀
1: 美军兄弟退休的美国姐姐特别难读都能写有浪吧听着忙不录一把西塘姐姐心图云图区别都能写有浪吧自己将西塘扛有把进度这次把这种呢是说你自己家庭恶就以 TNT 给把这些听着忙不行动上算俺村比赛啥个呢？你个听着起我了，你那么些具体结果不哩？几所卡车都点了就没入。美军国军起把了，几所用两多兄弟，美军底下给都是舍不得动，女性文员国谈穷都动为。

曾松雄国里街头街边把戏孙秀街出北张千卡跟中控赢了独一头案去街看他女人的旁嘴开心是讲些体育领队呢这个娘们先被街看苦有了多久没提拔你有没有这位明星接种前不谈还扯得没这样你在即将没被看样看中杀队内的人恩都求我当队内这名男的龙王不心这些在砸弹堂穷鬼开你的那段他最突破马赛这位迷路内迷路牌托干起杀伤出弹于途出发经验起有没有错了那里让水军领内的顶脆内头的球员

独一托干你人中看你电脆看得不隐形电脑公司车被阿金看一趟当了一句你大大龙阿东红瑞图加个林东堂约罗堂一些林东东土穷用为帮大铁人杨哥中黑西北起中在地这就堂没出这就建议穷过地路图不有赠送汽车军来华夏美丽壮行中华西北起国怕的杨波起天个吃了可以地如耳目时拍地等鱼汤扎那南起着别错吧军马娘巴让所人家杂土鱼怎么能样子的那地如跳入江水起我浪不行恰鱼了初当初该做杀了拍不行长地面了提醒恰塞鱼住的怎么托个头目明白同样一个问题用心于咸阳内地的中黑出所托教界在端康里间呢曾松全国路卡龙屯谷每家办出席同居的年冬心不谈稍后去屯谷家推送错过月北时提醒地区全部的提议家着你这样的他没去传播的题家着是主席股这句传播的题家着就要见你念的念出我去赠送全国口语图下面是否托在命写东西不谈卡龙卡别起来出查完这把的月经错他难道忙我起来出于马拉克朝我前部的军心在坑里给别堂即便激动着的参加热度马的心愿太阳礼拜一森林处看内翁写句呢排烟哈来里具体成绩都约备出马立堂约计在立堂书念念没去五空的人天哪排烟哈拉里军你莫就他地区全国卡土语内地四部脱水组命阿东送的出去里不行不得明了年不有罪写死了我听着这在过我试试度送就送了咱们国内那么细了罗斯也不如靠我军舰面板的拍板仍存在中是恰有他那一对说这个车载脱血设施度就咱们的拍了民众天哪能是长而前辈日久体恰塞朋友们罗斯也不如修图地面提前出局没得为开图连接自心堂难道所恰有了他文家出局地位容许了他这篇哪帮区你真的自信错的区铁的球员这个责任出去切位从而出局地做了开心是应变了这样的怕是写一遍才念对了

六月托岗去恰些开心是银百元呢。赠送全国错对情感金米钱，苦里有糖人中卡米，这位米达了送心愿。

接了你多久给你跟着退宿四十种真的与存能送为帮队留你三年写到全国间各地队三岁退去银不堂三地你娘都别有三地你不自从前辈亚天宋建行都在你我亚个老板那种呢看起来不有脸越是越有天的能送为三天你了帮队的三百年前明大不马赛三年半主动接送了但是差最不前三年一些也热度烫三队遇到错位差不多人心情说这些人不烫在一些外面结合中艺术贴不马赛提醒中国天山热度烫喜马拉雅日剧阿金肯接受斯伯托为日剧图错掉前面呢提到插队人心情说这些热点大都坑地参堂罗库摩的客户单位车里堂长二七鱼图隔绝切不堂南有建筑客队隐形出自冷队新年车里堂娘着娘队切

他家三年，东安女为少家的特殊多不同。中后，铁锅厂同着来讲，用我月饼。杀了宋军，才叫你哪讲去呢？东米肉。

0: 年底呢，前年托在甲州安联闽雅东沿街羌塘几个是被人群汹涌困时，第二，坑里成为晋江丹的毒井，草塘村南街甲左丹长内的，第二，每日村内乞丐羊，索家米白汤都缺的马日，羌塘街色系前面托索家那座几个儿流行，村内七八塘日久必行。
1: 四川人民的苏家街健康食茶园。
0: 第二，酒坛中，江姐扎当托了街站区别，跑过松阳园。江里苏姐打通周围苏家米芝麻切菜食堂，日久不远，全年苏都持续行驶。
1: 天做草原三条块的贴近，甲州安联闽西东阿东山的托岸七塘塘，两岸塘渡村内七个月，强扎丹土，江七东忙不远，江给我通信，新起了，熟悉生活塘。 不过，今晚马斯塔，我搞不隐形。说过呢，俺在拍个英雄的部队呢，看哪样？提到人群群的出边，跨界铁道不是个点呢，看作这些铁定了，自个儿穿的清醒起。落日到我对不对？中年拍呢，今天举杯推醉隐形。
0: 江某年前被推运到我九级站一百塘，专门是江州人造啊。江州地段记载几个松就算个四个月。罗松呢，西牌松段江州西南哪儿松不塘？苏北人才了，米你哪儿站不塘？记载几个松一年是一排松个月别，日久风雨吹呢，速度持续时，换做前年初一呢，罗你说站不站？
1: 南国了点呢，羌塘这边南边都江芒不通着远。看着云朵熊南塘，米林湾咋当脱了？羊那过过年咋死亡？羊那偏嘴体力吃不消，再就是热亡。羊那胖子我们是鱼，隔壁古北拉通瓦达儿过通呢，对不他？
0: 搁不是宝贝轻便，保险健忘了国民污染，把人心门。讲了，就是今年草原空气越紧，就去玩江岸的街牌摊，就去玩江艺术松就越了，就去学了江家里街网鱼。讲了，小我九十多年去通了它。 你没退休，偏去玩，咋当托？咋死亡？年数前年对不他？啥时候惨了？哪里让日过一年三六百，错也空气幸运。江几年的儿，今日松竹园住个月不他？看这赵大江，明显差不起月体。军都如今年住个月别。
1: 黄州前面首都江南人物县七个月，彭九年，江个最最个休息时，黄州来了陕西中心苏锡塘了游戏哈江去，云南那边挖了七岁的，这里是做咸鸭站，有土个月。两个几位退休女秀一个一个，苏家咸塘多呢，最近七岁的这里给就咱们有土不谈，庄去这里我就咱们。 年纪这里十九岁，江去教学了七岁的，这里端着呢，感觉还教徒班，现在还讲教务员。江去做几年，咱当托旁个教课，每个吃过三了点呢，对出朗龙这边那不的，还讲几千年不搞完呢。 推举邱新九。强在当讨厌江阳米九娃即将灭别，帮过他你什么去？米日军为了绝呢？强在当年操练给恰金先别，秘密隆冬都南阳。江朝军为了些呢？强在当年看着恰是点杀九位，几度点别轻细细，看着第二一心，第二擦龙穷，他二在当他袭击都敌呢？厕所一块儿排密度块儿新月，强当一设施前面拖长的叠别塑胶网布，让人说是从而旅行器与一矿藏南面米胶管，龙吃东西秋季吃毒，可谓均它切密度新型器。
2: 什么林杰，谈得人工气那么凶的雄鹰？
3: 城管去了，恰不森森碰呢，人心恰不穷碰久，车在让着你生意呢，就接怕人。
4: 卖出空干了，
3: 恰不森森碰呢，人心恰不穷碰久，车在让着你生意呢，我怕人。什么字儿？恰不森森碰呢，人心恰不穷碰久，车在让着你生意呢，就接怕人。啥个？恰不森森碰呢，人心恰不穷碰久，车在让着就不呢，也怕人。看吧，那么听呢？人心恰不穷朋友，车在让着就不呢，多人怕人。看满了，恰不森森碰呢？人心恰不穷朋友，车在让着你是走进呢，也怕人。那当去了，恰不森森碰呢？人心恰不穷朋友，车在让着你是送呢，容易怕人。
4: 屯子，
3: 恰不森森碰呢？人心恰不穷朋友，车在让着你是走进呢，就怕人。
4: 错买了，
3: 恰不森森碰呢？人心恰不穷朋友，车在让着你是呢，我怕人。
4: 车一去了，
3: 恰不穷朋友，车在让着你是怎个呢？就是怕人。
4: 包装了，
3: 恰不穷朋友，车在让着你是对呢？就是怕人。
4: 没到了，
3: 恰不穷朋友，人心恰不穷朋友，车在让着什么去做去呢？你是自己怕人。
4: 客入去了，
3: 恰不穷朋友，人心恰不穷朋友，车在让着你是谁呢？就自己怕人。
4: 忙他们了，
3: 恰不穷朋友，车在让着你是自己呢？我怕人。
4: 肉钱恰不中朋友，车在让着你说呢，也怕人。
3: 生意去了，恰不中朋友，人心恰不生生朋友，车在让着叫什么呢？我怕人。
4: 客人
3: 恰不穷朋友，车在让着就对呢，孙怕人。
4: 你妈
3: 恰不生生朋友，人心这么忙不考虑，车在让着就对呢，出怕人。
4: 干儿中了
3: 这么忙不考虑，车在让着你生意呢，我怕人。
5: 不睡了，
3: 恰不森森碰呢，人心那么提不住，车在让着你生意呢，也怕人。
5: 错亲了，
3: 恰不森森碰住，车在让着叫我呢，我怕人。
2: 想了，天明总他床底卡几个，那么些我的事着呢？
4: 没头呢，给那床开了卡几个，那么些我的事着呢？
5: 就多江面在看起落到雄鹰，天里里碰到准备采卷啊，日子巴上推到南街，人家提不忙，采木提，落弄不到弄不成，久了弄不当，墙下躺下了看到七龙粗皮看下，
2: 什么林杰，那么些我的雪菜儿。
6: 如今的金本尼让最头的那个银边出过轮不马错有人提出变得轮不轮也还将要不远，如果路不头轮不烫还将接不远，你可以落着错路不头到两七十周，还是可以给我提出通求呢，我做不起闺蜜第一可以让老头爱当然腿不烫贴不苦脸图片给你见不了狗身不上这月各地队仓买落着路梯烫怕马的路梯背着落顿堂几间就我送了店内羊塔被卸着托土可是一个给让了高位旅店面积别超不是越不是呢可以高位的新人娘内谢素今年面积能熟悉呢那里让土地越不一起切球
7: 那个大马车给他们给那个大马车他的手机球用了写着那个总的路军给你装了菜名怎么的写字名怎么垃圾名怎么的主力堂小包水我在躺心都忙怎么去过下躺恰下我们鸟西座文怎么去过我们躺 CMG 全体心都送你们去过出忙怎么去过东西脑躺枪打文怎么去过
8: 陆军的三十九年，连他们的错啊，全部。

0: 我那些西装是七个，特别大透明度。人像，多久擦一次？还是小雨梅还透明度？嗯。丽丽，小芳。姐姐夏天。姐姐夏天。
1: 今天干啥去吧？等给你过点米。
2: 天天小芳，你来个什么？嗯，前场被追看，天打起米，一年王梅是年底多少个不接？天不是打大头还明度。
1: 姐子。
3: 大妈去的。特地俺做三个主角啊。
0: 我那这边。
3: 我那是被自家自个来，我那应该做。
4: 让我忙的这一位。
2: 钱长青。
4: 你看那你的鞋裤，脱旧马当裤的我啥子待遇？差不多啥子，看那啥天气给穿没得？
2: 我知，但穿的也不行。
4: 当朋友们上面叫夏天热，我就不要看你没心思啊。
3: 哈哈，知。让给你这么些人，我啥人都去找。
4: 找。阿姆拉，丽丽。
5: 罗云白，要求是卡拉斯查，卡拉斯。阿朱，他的案子已经进入侦查阶段，如果忙不起的，决定给两年这个裁判的，其次两年这个是切头皮的，俺最得可以给罗卡先生的侦查参谋做头的。
4: 要求不是。
5: 他的亲戚，上海民办公局的派出人员，下次也住这个多，上岁的许多的。
4: 听这女的讲。

0: 年头就得让俺兄弟上下大雨的。
1: 就像夏天江浙里不特脏，真是的收益。
2: 俺就送个杂装去的下大雨的。
0: 你的，下大雨的。
2: 下大雨的。
0: 嗯。呀，看老师的。
2: 啊啊
0: 啊！呀，小凤，你说啊。呀。
2: 呀，小夏天。
0: 年头里今年的看老当姐。这是最近的下雨，塘沽的泥巴多种要起，泥巴的引水落进水不小的，看意思呢，落进水别急了，去落个几天，满扎去的，车都点不一不哈苦人，你的多谢，俺让最普通的最能写的杨家小大金的，
2: 娘
0: 啊，你大
2: 你的，你的小大
0: 的，丽丽，燃起来还是叫你吧啊，
1: 俺来四川接你的个，
0: 俺来四川哎，穷苦穷啊，呀。先这些你去滚的。
2: 阿姐来，阿姐来。
0: 阿姆拉，呀，阿姆拉，阿姆拉，我看那些菜没熟，看那些菜是新种嘛的呗。阿姐，阿姆拉，阿姆拉，我每次叶子叶，每次叶子新种的不，过年我有阿妈的，也每次叶子。
3: 阿姐，老朱。
0: 阿姆拉，呀呦呀呦。
3: 小心！
0: 阿姐，阿姆拉，
3: 看那个叶。别走，
0: 看你输
3: 了。那就别走去。
0: 走没？
3: 走没？走没？啥事？你去做什么事？别我，他去让俺弄个啥吧？爸拉丢了，给谁不学的？俺弄个啥呢？一边啊，你先别给去，俺们叫你们他妈等一边。来了你们都把桌子呢，你就没看人，去让俺啥吧？
0: 看哪说阿妈了？我让你们都看那些，阿拉都不上瘾。看那个谢谢哪种？哪只节目出没出过？我让大家老弟，强势给我们几个人送送啊！
3: 看那些阿拉都呢，节目大姐点我这边。
0: 他自己也会上线。现在这那么多，都哪年哪些？
1: 他吃药啊，不过休息还是几个月。
3: 不然吃哪的？
1: 你肯吃钱不？姐姐，我去学的。阿妈，姐姐，我去学。要弄的。
0: 看了没？阿妈给别人做送给，光给老妈送了，俺妈拿他去用。
1: 这大妈看了年纪，要弄的，我要弄的。
0: 俺老跟年纪，没了，看他要不去陪去。俺唱过呢啊，俺们那个俺老金村子呢，丽丽在干了这些白马仔，全是给我们这个人送去。一年长的，俺年年都看那些，阿拉都不怎么地，光唱罢了一下，写点情两面多。
1: 可是
0: 俺有这些为什么送别呢？俺老金住没？俺开开住没？俺爷妈那么些，点别人
3: 这些的。放丽丽让个穷不得，给你爸爸这个不是。
0: 爸爸气个不人了，应该马上，应该马上。阿姆拉，既然给俺谢尊送给，阿姆拉，既然给俺谢尊们送的，俺一千么多。
3: 俺还让了给尊谢你对给，阿妹，既然你指望起来了，母亲马起亚的，给你进去重组送葬仪，房里那个爸爸放云鹤。让个爸爸冲出去！
2: 啊！阿姐，丽丽，丽丽！
0: 方玉和你爸那是谁？俺一清不懂，俺一清不懂。
1: 夏天，夏天，夏天！

0: 丽丽，快接送啊！快接送！
1: 伊拉阿孙达，叫夏天，你去叫楚楚这边。
2: 啥岁数都？
1: 阿家林浪个叫夏天来送，罢了，伊拉跟阿孙达，得有你我那这边。

0: 莉莉，大人请不下子，你最卡急，心里也会有事。他是夏天上就叫重出时，
1: 你这个真钱不真？你这个真钱不真？你这个真钱不真？
0: 丽丽，丽丽，
2: 啥？
3: 夏天你也操重出时的？
0: 阿姆拉，
3: 让给我过河当阿姐，我早冲出土阿主意。
4: 阿姆拉，既然还那个，阿姆拉，我扎钱人嘛是，夏天给新着送子，新裤的要紧，既然天边新腿巴下嘛是别。
3: 我这早冲出土阿主意去。
4: 阿姆拉，既然天里有嘛是。

也把他下完注意，现在。

0: 云鹤，然后进来用吧。
1: 开车那时候，你唱不下去。现在夏天，大家还用笔。他那个这多。
0: 普通钱不穷咋？当过年，看来什么事？不如做点钱，我懂得精明多。
1: 你不打，给这钱的用是呗？
0: 俺来过精明多。

0: 夏天，巴拉个让谁个皮素，过去的。卡林云，夏天。
1: 夏天，啥么拉出国个？今年金秋尼，全部参加不到手，通通拉不着的。况且，古来卡最贵一枚，上个三岁新时，上个顶着钱币呢，况个土着着，生活没得贵啊。夏天，过去的。
2: 年春夏雨，年把那夏晚种着，空床擦着，俺把那地里面给你浇。
1: 夏天，上个夏不当时，上把那夏晚种的，上夏晚种个朴实，当然请不下去，老天的岁数。上年最一些钱女朋友吧，俺也介意。跑去我进门那些呢，年最开的车呢，老给钱别管呢，他最前途过谁？年纪我了，上岁数罢了那些，独立搞不得，赶紧同你给跑去我亲的身边。上个结婚挺大的，我有年最站不起来。虽然了，真心姐姐谈恋爱七十年有嘛事了？运动多少年肯定有嘛事。爹，去南面上哪去了？林玉萍，上阿姆拉达。夏文忠去南面上巴拉什。
0: 夏天，俺就写吧，让给苦苦读给啊。给起雪的夏天，云和，咱给羡慕的心，但不牵不恰结，拉着起毛来着着要心。夏天穷丢你看了年不大，三不些土鱼，咱老对不起，咱给羡慕的是陪这么些个心。一年我有年最低。

0: 夏文，让你，叔叔拿点药来，来个药呗。叔叔接着劝你请病毒。你看那里年纪，疼起着呢，也会药着不？啊，
1: 那大病毒，你也会请嘛是？爹用这两个月呗。
0: 夏天给他捏过去，当然没给不起我嘛是。夏天给哈款呢，也会药着。
1: 看这。 夏天给丽丽、苏苏、姜母英不信不疑呢，起码奶奶最看的哈是伊嘛的。
0: 三路停车时段对呀，没这批病毒。上个哈库嘛是。
1: 夏天给我院内村的他们三堂的亲们都在，苏姐里也亲病毒，俺俩也亲病毒，大把不如最得给。俺们俺们家是多。给钱嘛些呢，开始吃外面哈库病毒。
0: 你爹呢？夏天了，俺来过烤鸭去，来个菜呢是米鸭煮的，困上差不多个，拉扎青茶煮的，是吧？俺来三不五时等去，我要他这次让来喝酒，俺当大妹老对不起我。叔叔急着要去啊！
1: 嗯嗯，
0: 什么这样冷的？我是让小三三阿姨，你让这都是两个亲我。
1: 随口一，婆婆先去学啊。夏天同到三木头门头，上个腿最多是追的。
2: 也不过，三皮都给了，吃完清明，一年大把看病那最得病呢，有个嘛事不？
1: 他是，现在你让他吹多起我三木去，夏天拉着腿子呢，得过来还用个意思的。
2: 谈的呢，破了几件细节，前几天给钱就呢，也会要着不？
1: 夏天了，对不要这边。
2: 你先把自己住进，夏天对面呢，俺对不用住我是。
1: 好嘞，用啊。
2: 让给什么学啊？我住给你打。
1: 你看了我也着死了。
2: 没，住给你打。
3: 让的住哪了？住牛一位。
4: 住牛没？
3: 你表舅子也把他扎不完嘞。
4: 阿来。
3: 第一个了，没几码到照样要买的。
4: 哦。
3: 让的用脚啊，你也不用过。
4: 哦。
3: 谁要买的？看他两个谈不成别墅，哪样要买的？
4: 用啊。
3: 兄弟，新给他选不得，扎不着。
4: 阿来。

0: 何罪的规定起了，有罪起还交的，你要了直接查不起呀的哩。他的案件里的确查。局长放来。啥子忙起的，得归开了。给几套了，别去打压给，我对直接接查下。
1: 主任来，公干啥？
0: 的，引起结果的。托马伊呢？
2: 局长放来。
0: 特使堂部列队定价严厉且突击了，多数忙端头是。
3: 我怕在手续上年底，正规给得送直接的，第一个队呢，第二个那个，我是在那个面打头是。
2: 第二个队，到时候好多其实持续的。今天严寒的气候来是呢，我们这些天气候了。
1: 局长放了。
4: 对这的两个周边呢，你也可以做热水下去；，这些两个腿把周边呢，你也可以做强制下去，用不着管。
1: 用啊！
3: 我呀，咱们两个下去。
1: 看看那个别人。
3: 黄杨是得加了个十七那个皮子，
2: 上街的来了有三十个，
3: 人家投诉小伙子。
2: 哟，夏天，你这那可就不就几里五马的？夏天，可就不就忙着接。呀，这，哎呦！
3: 可这不对，
2: 可这不对，车长，推进队叫你去哪里？车长，车长，车长，
3: 别
2: 为大家想着，着急。来，走。干溜了，你还拉不下面的，老轻松啊！
3: 啊啊！人还轻松啊，夏天。
2: 俺那这外面的，你也脱没？你还拉我们家的老轻松。
3: 老习俗是，你拉着我的多，
2: 我俩俺大这面，你还管不着。
3: 啊，这，
2: 我俩你拉不下面，俺一直在。
0: 别动。

0: 我打这后面的，你哪个场面我俩还混不住？
1: 真的这后面啥事嘞？
0: 你我俩还混不住？
1: 给刘了，可接不接？下天可是接不呢？老哥马不下。你老三没？你哪个场面？上面啥事嘞？我啥时候用的？然后就耳朵过。下天，然后洗个浴，带出那个甘肃老面了。我是忙起接，你出来还眼光好的，你到那地上烧香呢？
2: 然后眼看吐不对，
0: 第一不会再买的，然后眼看吐不对。
3: 你看人是眼看过来，俺打这么买的，看里面羡慕死老些松啊。
0: 呵，你给这钱不是，人还没死嘞啊！不过这点咱们还有不？
1: 钱上钱，
0: 钱上钱，这个这些，这些年要吃白。你看最要么吃白。朱丽拉，咱们罗死了的。
1: 我呀，今次给我，你老说谁来个小舅？
0: 朱丽拉，罗大的用嘛的？第这些钱不是？
2: 俺也眼看吐不住，
1: 大哥这钱都够了，我提了。给刘了，提起来囤点嘛事，给咱们年开销。
3: 局长放了，听这囡囡上报医院。
1: 这次，带咱们罗死了的。
2: 用啊！
3: 我要这次，给自行车吧，大家下个油的，给我钱的，咱们先车吧。
2: 给嘛钱车我先。
0: 夏天，到庄头。
2: 我要到油去。
1: 夏天。
3: 第二个月的那了，把我们不同女老师，老穷学的，上堂的老早的找不到，工资把我钱也还得着呢，工资才做个同年都过着了，人堂新个月咋是？统统工作生育来的呗，老好要是。什么说啊？农村少年，谁有嘛事？农村少年看嘛，你也老好没得读书的。
1: 给刘了，你也马车去的。
0: 来，局长放了。

夏天，让给欧芳来了，可最贴心。他个是，欧芳来，让给巴拉冲出时，我打让欧芳来，穷对呢，你们都差拢穷不起。老农亲不，若叫了嘛用空。我你，这样子给不起个鱼，爹来别急，你最亲不是他不是？欧芳来个起头，是不是嘛？

0: 切吧，车不难了啥？爹爹，车不难给去开街，卡就在那里面咋？没藏没？欧方拉窗擦不是啥么事？大大个弟弟，阿妹，让我怕喝酒。弟弟，明色跳个孙子，让孙个吃吃多，你让爸拉他抢死个皮。从外那个年岁开始，我连写信也没读，老急急了。欧方拉罗皮斯，一年个弟弟，年岁才么差差不是？我年前呢，阿妹让我给我哥的阿是那写字鱼，一年让群去算账。三皮兔嘛什么？前阵人钱不恰钱，那不是钱没出息呢？人那就藏了蝎子鱼，一年生命来对不起了。萝卜头片顶着心是三三嘛球，
1: 阿姆拉。广播嘛，走！广播嘛，走！给咱大姑把那玛尼卡要写下。广播嘛，走！广播嘛，走！广播嘛，走！广播嘛，走着。
0: 不能不。
1: 没了。公婆婆子，
0: 我咋的呀？
1: 给给咱大姑放了嘛？你干要这些？俺们拉给咱姑来干个什么要的？给咱姑来干个什么要的？俺的这些人嘛，这些人嘛的。
0: 让要求呢？俺们家里都是靠天命的。
1: 俺们呢？
2: 我让彩姐夏天听她写过什么去？
0: 阿朱，我那前呢？夏天给我哥弟，你俺是那让写过什么去？
2: 他写么个？擦擦擦皮，你三皮土鸡，唱过些呢？夏天夜，我与你住的南山塘林前木头站，卡园马是身边，所以呢，塘林前土马是。不过土最多是最大，我们家多三皮土的身边，云鹤的，他个日下，没去接地的。天大的教室，他就去阿个，特别是你若钱生不有渣。
0: 厉害着，
2: 一个的个，云鹤个夏天吃不起，
0: 这个苍木云鹤个吃不起呗。
2: 一个的个拿了八百几个，不过江边，天心大，热哇。这是村钥匙，一个的个。热天人出去用品，夏天了摘着钱的生病。夏天给一个的个，特别急了。爸爸叔叔劳动钱买不的，新个谁啦？叔叔爸爸，特别是新大姐的店姐，最不钱买的新个谁？

0: 디 가지. 암라. 샤텐게 김베 윤허러. 공림네 터지 조베 체부체샤.
1: 아. 아치다디.
0: 夏天, 我给请你歇领的, 那么我的叔叔, 爸爸冲主婆婆, 书记给让人流动停车七头年月马日, 夏天, 阿们歇会要唱吗? 第一年的歇茶, 替人爹忙过些面看到俺日我经常有俺在老子给别不过明天从别破开我下着钱的生意各种的三皮大给什么有你休息

夏天，你家老种茶花的喂？有人没吃么兔子，上西拉吃一球。俺谈的起了兄弟主管来待遇，上了家来开锅的喂。老种节气的，别对比捏着，卡着锅都能安全的。年月节上了开洋桥，土族节新马里桑，新车抢马谁？俺谈的兄弟主编，你们你去拉斯锅吧。上了锅也卡的有呢，安全的。年三年的，一个干的。怎么抢我的？怀文给罗总讲这个制度，商业肉忙钱的都归起罗钱，推多了就真吃久了。听到现在开始下面，提咱大家小意，让罗总也给他讲这要特别面对输赢的，风雨后的吃。

0: 山路就变烈士。你杀了西藏不定这群的德牛妹。请不恰见。不就不恰多啊。
1: 也不要我。

0: 야해 보리샤.
1: 쩌징럽다. 이 쩌징럽다. 멀럽는 녀라 돌고.
2: 老郭
0: 哎, 老范
2: 阿家是无所有事情 真是的哩 看这都 他的卡里都
0: 不是些
2: 啊哈哩
0: 长龙文的扫地都话 不记得 不记得要是
2: 那么这样吧,继续 阿家老牛留留几下 今天 不记得就
0: 不记得就说好 还要是
2: 我年前呢 不也可是吧 老牛马国吧 然后粗牛肉去偷的 是吧
0: 对, 不要要是
2: 좋아.
3: 落雪季了。

0: 胸部咱拿住就对啊。
1: 能入脚的多得就多，你中国人谁要钱？我为什么要
2: 说？你没有说到，
0: 对，要说到。
1: 我下去，俺们农民，俺们农民吃苦的，吃苦的是苦，所以难过。
0: 对，要说到。
1: 把灯下面，追逐追卡拉布，
2: 撒
1: 起把一叉顿树归家，罗旁边金锤他妈闯乡土游击。帮阿亲不让所绿东西，
3: 伢去破边，控制秘籍，让土包。
4: 金鸡出帐，天鸡扎巴拿，沙地面一马头卡拉西，索性不住赵永刚。
1: 赵永刚所以面，你逮住就拉线就给。
5: 老人家嘛不是，
1: 人啊，
5: 不是，
1: 你还是三岁。
5: 你我打个对
0: 讲，着急不着急？
5: 没关注，打对谁讲？打对谁讲？打对，打对谁？打对谁讲？
6: Yeah.

俺那是查菜去，跟着谢红梅姓名的。既然你去，不归我了待见，能够逃出去的用途为。

て。ゴムに继续。

0: 꼬미니 히스디 소부징우네 셰나 김치유 제르다 디 팔레쇼
1: 这个不切散，
2: 这切不切散，
1: 这切不切散，
2: 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不切散，这切

0: 俺来给你看看谁也没。你来摸着那儿也走。
1: 笑，走。
2: 阿妈，爸爸。阿妈。阿妈。
1: 走，
2: 走，爸爸，
3: 走，
1: 我这带药去。
4: 生死是当个有的，老郭今早恰好请不到让全部人，那多热气了我。
0: 那难得没，你这些人可是有谁？俺他都不送命。
4: 大姐，我。

0: 路处处看啥？
1: 给老放松。
0: 看啥？天天念诵，看着路人送把礼物，路处着的。年龄年看着我最亲的人，我看着今天真大傻不人，年名了王曼丽是伊的。
2: 王曼丽哪只？
0: 给不给耳朵？我呀，路对傻吧，我最近在跟大傻不等别人的，路处苏。跟他亲的鱼。要多不让名了还是鱼。
3: 不学不知。
0: 别这么硬。哈哈年名了郭小杨是鱼。
2: 阿妈，啥个预备？
0: 没。
2: 妈鸡，咱们这么个跑不出呗？
0: 不进啊，不进啊，看就忙我啊！看不拿了阿妈妈到现在还给几枚，让全部用俺我解锁。
2: 阿妈，对的，阿妈让我解啥话穷了，我就拿了菜篮子个子过去吧，人没人？
0: 那我接生意哎呀，别出去了！
2: 我光顾个人，中国油吃咋那么久了？我光顾个人。
0: 你呢？你这天来不讲他去的，来不讲我都老不叫俺陪去嘛？咱快点呢，人家老你来不打，谁不学？但中国他真是经不起的，我聪明的乖啊！不学嘛，去对的，看你别个老不叫养个叫的，老不叫多钱啊我。
2: 阿妈，我打中国的阿妈当用的乖。那臭马驴，你来仙女，
4: 还狗大姐，
2: 去，呀，你来阿妈让你仙女，
0: 叫熊子铁血。是的，给他点是的。
5: 听着两菜钱，郭小杨是年过年俺搞不起啥鱼，提供不定俺真叫是啥钱个鱼，你那年活出没说，听这钱也还是赢了。
0: 别忘了，郭木从俺只能郭小海介绍那的。
5: 郭小海，勇啊，给俺倒是过哪？

0: 你们领导就这么多事情，让给我一把，肯定一把。让给队里队长上，你也不算么事。啥？可是让苏瑞，你来幺猫那去，我咋查过都，这么个谁最起给幺猫上学到死了不死？呀，平安的，没这事就有，要不就没好么过去了。
1: 前座老人都跟这叫人，是让过过一遍，忙了我一下的，要是够，要是够，可是的，老我老爸太病了，俺做娘舅娘接人，真老不成嘛的。给那个不全部是送给，你要催完钱呢，不整这些，给那个俺老家给到哪去，不过的呢，听这钱也要是呗。

0: 准备种子地里边个表面上有的，让给这边啊。
1: 爸爸，就忙着地这几个月，你农村有啥吃的？
0: 就家不啥呀，就土味呗。
1: 哦，就土嘛的，你那你家不啥空闲，你不就土吧？哦哦，嘛的，你也是呢。哦，农村有啥吃土吧？是的。
0: 农村有啥吃土呗？叔叔也吃土呗。
1: 俺也吃个。
0: 俺也吃个没多。古董麻痹。
1: 要吃，确定了，确定，听见我话了，去最多点别。
0: 千万的，这千万的，这个，千万的，这个，
1: 妈妈，我知道，妈妈，我知道，妈妈，我知道，妈妈，我知道，妈妈，我知道，妈妈，我知道，妈妈，我知道，妈妈，我知道，妈妈，我知道，妈妈，我知道，妈妈，我知道，妈妈，我知道，妈妈，我知道，妈妈，我知道，妈妈，我知道，妈妈，我知道，妈妈，我知道，妈妈，我知道，妈妈，我知道，妈妈，我知道，妈妈，我知道，妈妈，我知道，妈妈，我知道，妈妈，我知道，妈妈，我知道，妈妈，我知道，妈妈，我知道，妈妈，我知道，妈妈，我知道，妈妈，我知道，妈妈，我知道，妈妈，我知道，妈妈，我知道，妈妈，我知道，妈妈，我知道，妈妈，我知道，妈
0: 아루

0: 准备你给不给还有嘛这现在过去过去前这个日吧都得到矿之人的念的嘛念念然给学的
1: 然给三小我是狼姐光这些问啊不这个搞不要谁
0: 嗯
2: 不行吧可是故事
3: 但我也要念经哎，每天早起么花门东啊？
2: 每天跑的马上来接点球嘛是，难道没多？老年休息了，杨婆叫我去的。
3: 他们这边啥事？
0: 正在吃草时呢，我你偷偷看见那怎么个着啊？
4: 用啊，让我猜还没有啊？你爸爸还可能我怎么等嘛是？
0: 你还过个月，你黄月让你等个等我。
2: 让我们当心去那个张永生人发生罪过人我们当心去张永生
5: 兄弟咱们去怎么去的俺生意给了许贵人
0: 去到财务开罪你做不到吧去到阿姨让九梦云能冷半久
2: 绝对让九梦云冷半久有冷三久三年俺给了许贵主意我想要给超棒两个姐姐旁边两个人就为什么贵人

0: 三木姑小爷，请不，让刚我来藏起乖。勇啊，我个女婿小爷请不，让爹干活去的，莫啊，
1: 俺爹干活的是个死人，俺媳妇如何能应的？
0: 让大爹就得的，三大王命的让着些，看你媳妇如何死人。
1: 让你这些个消息，让爹爹三木姑小爷可不要紧，起码到俺干活的是个死人。让爹爹，
0: 可就没事，大爹就得的，你也莫搞个事。
1: 让我来干咩呢？从俺娘到起的。
0: 勇啊，原来让个一手巧的。
1: 勇啊，俺建议的，自己穷在参谋吃一餐，让
0: 俺穷在去吃酒宴，接着你老姐出个主意。
1: 叫啥？
0: 哦。

0: 蒙的。
1: 陆柱等到了，这钱有吗？姐，
2: 俺家是也不是的，姐妈那妈肯定是中人。
0: 俺个郭小燕，你不，我那三不通情耶。
2: 或者也三不通情，没事的，我叫爸去就是的嘛，都叫爸去不赢呢。俺谈到那么啥人心，我有嘛人？
0: 姐是，但蒙的，
1: 蒙
0: 的姐，
1: 但蒙我的用的贵。
0: 大爷，你别撒手，破鞋不剩下。
3: 这位女同党，正在前面呢，待待我女子主求人。
0: 我让你给检查的，去地里让个队长，我在这外面的。
3: 呀，
0: 莫那个，就在前面收送给，我挨了主任的。
3: 呀，我老啥事？
0: 让个还胡语，你瞧把起当时，中间你们是哪样的？让个给俺乐的，肯定切不切？年前的让不过养活起些，来年的得吃死嘛些，让个给俺去的，虽前面通着眼。这，爸爸在外面坐着。
4: 啷个了对啊？
0: 爷，你肯这去不这？给俺了腰间休息。
5: 不过得真休不这边啊。
6: 不行吧，爸爸休息，明日俺老用歇歇，没休息个都怪啊。今天肯这去不这？
3: 婆兄啊，怎么走远？
2: 我也没着。
3: 快些说。
2: 今次见王买的，俺在哪里是？
3: 哦，看别看着。
2: 哦，叫进来，那边旁边商店那店子给那个新下。
3: 哦，应该嘛的。
2: 哦，
3: 到我那。
2: 嗯，你就叫人给钱嘛的。
3: 不是有。没见白天的，去到城马市，小四位。
6: 谢个马谢个，马谢你赢的。
0: 老哥，给俺爹续命的鬼。
7: 老哥，俺爹听到大姐个药没到，让个不你把打个药灭，你把都死马林的。
6: 我死马林多命多，不接种的，谈得过呢？破门三脚让打个钱，敲板吃个钱，你这没就能用过了呗？
3: 不中啊！让个对面去看见他在哪去呢？三下打同样看到几个东西的。
2: 啊！
3: 要是叫侬同老进来救救。
2: 让个解锁。
3: 要是看见，吃不清不浪想。大舅叫我派件人来严密沟通一下状况去吧。
6: 谢个嘛谢个。谢个嘛谢个。
0: 不过徐妈妈打。
6: 学习。
0: 不过我徐打让个进去。
6: 学习。
0: 让姚学打去。
2: 你也切呗。
6: 杨家血的。
2: 你也切完车呗。
6: 爹给你呢。
0: 狼爸爸。狼爸爸。狼爸爸的
2: 钱。我没收的。狼爸爸。
6: 进来进来提着吧那。
2: 爸爸都没收的钱。
6: 进来提着吧那。提着吧那。
2: 都没收的钱。没收的。
6: 兄弟你听这些话去。先不讲那必死恶魔了呗。要我就没准的要要命都。
2: 喂。让个解锁，
3: 老许今朝几日？
2: 老许，老许是四日。
3: 徐云峰，
0: 大女，
6: 你可不明的，你咱们可这是大呢。我让你铺垫做些对的，唐涛，我铺垫把搞不有，看样子那铺垫把我穷对的不二学了一下，你脸上的牙就像有谁，铺垫我呢，就念不起，可这些呢，念也念不得这些。
0: 让你这些人年对面多啊，不过出谈的亲戚是，虽然不会生人个面多，虽然不会出不面多，也能算查查住着。
3: 不行吧，不行吧，姐，不行吧，那个都怪，爹爹那是当官的，爸爸老婆家休息着姐，孙子是穷不着，爹没事东西，我让钱不下手，你偷嘛的。
6: 不知爱是不知面，是玩了几个月，一年多的穷对呢，却玩了吃瓜去。
0: 年的两年的，不许别钱不是生不明多。
6: 俺也清明多，一年没走过这儿才还要紧，帮大公司点也多。
0: 也还灵明多，看到俺的铺可这一面，俺的三叔姓个月。
3: 宝贝，让你的干么要不着客气话，让个干吃大菜去要不着我。我不想要知道，爸爸你也查下三姐，爹爹我哥参详的，什么的，早就没有打等个哩。知道就叫个警调。阿叔，你年的这次年过春节节，咱可送不到。
6: 哎，不中个过节呢，不过得也或许。一年穷对呢，是我交不起。天气给我开那这样是。前三日我就要命的话，多年能俺就给对，怕要叫我去是。
3: 爸爸，阿妈，叫我晓得，中午午餐哪子在哪烧？
0: 别傻逼，要不就打着的。不穷啊，不穷啊。
6: 叫我过去俺就打。
0: 哟。呀。今年幺年还休息。看女啊，前面也有，那你给摇来哟。
3: 用啊，妈好
0: 高兴。不正啊，看女啊。
3: 找找，要个找。
4: 老不着错，看看对啊。老不着，老不正看呢。过小阳了，农村全部上班，年节天气冬雨，他就钱不赢。老不着错，今年老不正冷呢，人你老不正大，三轮那么连续钱过不打，配种老不种老不种钱呢。听着，真心温柔勇气，别准笑我的。

陆主郭小杨给金大连的七点起救，范荣给金大连的起救，苍白格斯许。马赛陆主村让人过，陆主郭小杨给人一个农主出进的文字图解，连就回答起救他，看叫陆主村亚顿空斗，急什么起救？老板，我注意，天天做面个国剧的，眼破什么，写不得劲。

0: 这都哦，管家有没有？走走，
1: 是，
0: 走去。
1: 给个小数，给个钱。
0: 明嫂，如果。

不行吧？让天光就是搞明白，这你年纪轻，要不然呢，跑不中去，强壮点就到江口打。你好，哥哥，旁边三中那组的，让个就叫手机念到手上，我出得要谁？一年年过春不送，让个就叫我马上要开始啊。嗯，让我先我这么多。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的东西，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莫言，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

0: 睡吧。
1: 我睡睡蚂蚁，天睡吧。
0: 我奶奶强硬，我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没心的岁数，看谁都要嘛，是不？
3: 야구도냠지니님지지니과정끝

不行吧，让开我这只狗尾巴，生意业绩挺好。要不然呢，跑不出去，抢着点子到建国岛。你好，哥哥，旁边三舅那嘴的，让个就叫手脚捏大手掌，俺吹得要死。一年年过村子，让个就叫俺马上要开始啊。嗯，让嘛先俺真不到。

0: Jinga, chokpe la ki tu. Da che no, nga rani chakpa che tu. Nga ya ma che ma che a. Rang do de chik de da. Jinbu yu no nga me zi che ka cha mo. Puchi ngu me nga chi su. Kala haya na yori. Nga nga lop chen de mi tu. Yunga.
1: Sawa kongma gela ge, tsangma kujie chebe, gopju la, nga yi puksam shibdi, samdaya chungye.
2: Sobhanda
1: chungye! Jis, Zhang Xiaobin, rang puksam qishu da.
3: Nye puksam, tseri keje qia yi, Chen Jirui nanshi qia yi.
1: Yaudu, Jis, madu da. Fan ru, gela ge rang puksam kari ime xin dudu.
3: 你不算的给了那些姐给人家的人要不得给了给让父上的我就用别人要的这是妈的郭小孩让父上可以吧你也不算呗国民党给帮不起这个人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马队。
1: 郭小杨，然后上海里面给那个新队读。
3: 你不送你，郭小海的这仓不接呀的。
4: 老叫你查不进来瞧，喇叭家嘛阿月饼，伢钱不进去下吃。
1: 强了啥？啊，听这个累了，俺那个累个是吧？地里让你少些我，这对出国去报答，人家看多几年头。
4: 杨啊。

0: 你到底是听这车子的就好多人。
1: 小不拉你我是归马尔达江路列你去心没多时。我得了这边没到一波扎球。
0: 大卓大去查呢电力活动马上
2: 走得的。
0: 啊急大卓大姐
2: 你要到去
0: 卓大姐卓大马上大卓卓姐。
1: 我卡机。
3: 别打别打
4: 玻璃了别打了
5: 别打
4: 了别打
5: 了玻璃了
4: 别打
5: 了别打
4: 了
5: 别打
0: 了别打了
5: 别打了别打了
1: 别打了
4: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
5: 了别打了别打
6: 了别打了别打
5: 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
1: 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5: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
1: 我让看找不到死你阿姆拉给我让把拉去对面冲阿姆西阳妹子你家的角色让个米罗伊妈去了
5: 这么说的
4: 小姐
0: 小
4: 姐
0: 我走死
5: 我走死
7: 博轩吧
1: 嗯
7: 干净鱼
1: 去别中国鱼
7: 不破就忙着，这边怎么讲这个？我放个哪里？你这大概去买呗。
1: 敲门多。
7: 不对呢，敲门多是个去。
1: 爸不让你打个敲门多不？
7: 俺你这大要了干没？没事呢，迷茫大姐姐生产着的些。
8: 我上了大玻璃了，厉害了！
9: 对的，
8: 对的。
5: 对的，让你的年纪女毛女，那对的，难看的死了许多。人家头就说了啥事？对的，老人家、穷人家，等到他们钱人不，那是他操不停这事。人家年纪大些，是领不了事，连来看他看个多。
4: 让给媳妇的做眼心计，俺姑姑明的。
5: 让明星的来讲开门多。
4: 让给看了新个月，年上了媳妇。你先看了，书记那个看看人家送去。女儿，他人家当兵休养了，日花都送给。
5: 我呢？
4: 这个年都是前面干的。
5: 恩钱呢？
4: 让学的刚才退了，刚年都是平年养你，年忙做梦些，也会有不躺不赢呐。估计了拍家上不下，你还敢拍个了吧？
5: 爹是，钱呢都是。三年年，家养个亲娘啊，亲哥，主业亲戚娘，
4: 用啊，你这钱的用啊，
5: 这是这是。
1: 爸爸，我在哪里念这些女的？
7: 哎，你不要我，爸爸俺拼命做了算账，我没。你这去过了，给我们家长还写着的，新个月。
1: 我没呢，我说话出去了。
7: 爸爸俺，我说话出我生病，一天管着谁？可绝了！我也说看过的，结果没就当看过去，不是？

0: 子子姐，不，这个倒是个哎，把外面包尿还辛苦。
1: 我多唔多？
0: 让个太皮的我难要多，来个点钱点不多。感激我呢，听松这个人，但我记我为呢，给我们喜剧拉资源的。借了不真的，穷藏不给当个人的，是吧？可这是？
1: 爸爸，爸爸让开电器了，那温度。
0: 你开电器了吗？那不可这是？
1: 俺让你电器切皮不？趁大的手机里写就买不到，等俺让你上网用不？
0: 你前面让你写没？
1: 提这也能用嘛的？趁大的，爸爸俺让你干嘛的？手机里写就买回看了没用不？
0: 用啊，让俺妈来写没用，这是个啊。
1: 那给我约。
0: 那给我约啊，行啊，你来。
1: 那给他们家写老爷约没？
2: 嗨
3: ，Sir，
2: 嗨，阿如，
1: 哈哈哈哈哈哈！你那这三次了，我们都可真没心眼瞧。
2: 嗨，
1: 对的，别要再说。
3: 这三次了，该咋样找俺多个人？让给。这么多家头们都吃苦多，
1: 全都让人的，人家账啊也不结账的，
3: 让钱们都给了俺都是。不是啊，我要，哈哈哈，你这的呀，刚被谁打？
1: 哈哈
3: 妈，到了终于呗。干了够多个。
1: 口面多。
3: 你出着急不？
1: 啊切，没好，人家咱们住土鱼呗。俺住的干了多啊。
3: 差不多个。
1: 聪明多，谁看着？恁们先朝轻松茶煮着，看青蛙经过。
3: 俺们让你们到店过，
1: 可惜俺们俺说的多啊，俺最怕选呗，谁说钱行多啊？
4: 哪会要叫？要叫些？哦，俺都是，哪会要叫些？蹦不过叫没叫吧？没叫钱。我都是，刚我也叫，结束，刚我那么叫，我都是，哪个人的？给么过啊？
1: 冯小爷，叫我买钱来找小两多啊？
4: 啥事吧？
1: 叫，
4: 你让小，弟弟要我借买钱不行呢？来找庄门来，可来扫码些，收给，哪个？咱们都认识。
5: 喂，
1: 那政策这都让挺多中国人呗。

0: 猴子不得来抢我姐姐，
1: 是媳妇来抢我姐。
2: 我老看不上，
1: 不媳妇来抢我姐。
0: 不然，那养个猴子，你拿不着。

0: 邓丽君先生，你出轨那年，你这就签名的，我让你了试一试去。嘿嘿。
1: 亚姐，我年里要注意的，俺们哪能待遇？
0: 喂，刚才我让你打话了，老娘打个主意啊，出门小心点的，过开明个成交者，过开明个啷个去
1: 出门？
0: 喂，他都张宇要的。
2: 让他都混战了，速带给谢宇。
1: 嗯，我们给你这。
2: 让连美呢？不离啊亲，动心帮个精心忙子女，得没胸可惜。
1: 哈可是，俺们让你是个。
2: 我回来那家么子，诚心那就去伊，让不亲家允许。
1: 哦。
3: 哼，看单给我签送啊。
0: 去到哪儿都。
3: 嘿。哎。
0: 是真生不有战。
3: 那这下，你来穿过你们的老年大着，俺八十元。
0: 嘿，先上去，然来。
3: 嗯。
0: 老年可是。
3: 这种个拍照个级别，轮过啥子的下？
0: 别急，别抓住吧。

0: 老婆罗永
1: 别，罗永别，
2: 他动着忙不，他已经把酒送。
3: 这的嘛不，你也不知道详情，而且让记者写这么黑。

0: 你让俺们大锤头姐姐，你姐姐脸上了，刚过去你自愈，可对了，昨天头整个不够长嘛，刚过学姐，拉不拉住我腰的噻？
1: 爸爸，俺没过，听闻刚过学姐吧，给你阿妹刚过姐姐的。
0: 让锤头马去，俺们给你锤头切菜。
1: 俺屋内没过。
0: 你看着你大大个谁？大爹过些没？你让俺们吃下去，放任快脆多。
1: 俺大老不是一的。
0: 哦，头头真着急的些。
2: 嘿嘿，
3: 今年我呢叫上三兄弟，陆军呢没这么多，你们多去。谈到土真里，你们多也不行。别走着不去，要我就要谁？
2: 杨武生，
4: 军队。
2: 多大钱不偷过？多大钱不偷过？多大钱不偷过？多大钱不偷过？多大钱不偷过？多大钱不偷过？多大钱不偷过？多大钱不偷过？多大钱不偷过？多大钱不偷过？多大钱不偷过？多大钱不偷过？多大钱不偷过？多大钱不偷过？多大钱不偷过？多大钱不偷过？多大钱不偷过？多大钱不偷过？多大钱不偷过？多大钱不偷过？多大钱不偷过？多大钱不偷过？多大钱不偷过？多大钱不偷过？多大钱不偷过？多大钱不偷过？多大钱不偷过？多大钱不偷过？多大钱不偷过？多大钱不偷过？多大钱不偷过？多大钱不偷过？多大钱不偷过？多大钱不偷过？多大钱不偷过？多大钱不偷过？多大钱不偷过？多大钱不偷过？多大钱不偷过？多大钱不偷过？多大钱不偷过？多大钱不偷过？多

대여도 탄갑지 왜 가지 다시 이제

0: 这没人行了，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 nyela genda tangkuki. Tengwe, labdena la genda chinyo yobi na lakosh kyongda. Jis, fan rongda guo xiao ya, labdena genda chinyo mpushi, chena dendresi, lupru po genda yenba da, lupru po mo genda xuenba yi. Sangme, gasu xu.
1: Bene zide du.
2: Hatsi, karchi eso, sangyong gyo suwe.
3: Cho mi fshelo me, puchong nelo gyopsha, chuteng kala, nyekun yaga zhuni.
2: Mari, nga ranyan do yungi.
4: Ngamja ma chi a, pu ngamja ma chi si, ngo. Men do zho yi, o, kli don a, shuk di zhe mo yi. Kli yin da, amchi la ga kanchi sung do, u kli don sung do a. Kli yin da, nang da yo ma ri. O, ya.
5: Rangi vya dos zhong a, nye chi la, tama si tenka chi.
4: Yo, rang gyo si. O, kli yin da. Kali dosh, dadi char chin song a.
6: Amma.
4: Oh.
6: Nga ngon ne, nyok zi cabu, chi cha tu ge.
4: Kasi sik yo re. Rang ame pu ruwa. Ame rang gyo rima do, zhung yo min ba.
6: Nga zhe di ne, nga zhe ngon ne, nyok zi cabu chi cha tu, le ka zhi yin ne, zhung ya min tu.
4: Su su do. Su su do a, nga xue da. Su su do.
6: 俺这批连个嘛切呗嘛都切呗说个啷个没是吧啷个有嘛的俺兄弟切不切算了不就不切我生不语一年年年俗的叫他去接有样有嘛事弄着等给等给我还有嘛事吧 tanda qinpa qia du gui zhu tamni xie hu seng bi yin ni nga ka dik di di di gui zhu tamni xie nye qi tu ya yu ma shi
4: qe duen bi qi hu sam ya kari yi na di qi hu ya kari yu zhe rang ka li jiong xie ama nian du du ama xu a yong du we rang ka ni gu du we gup qi din zhe ju yu ba
6: 娘那边的气炸气那边的气炸许那么气天那气撒地气西入日的呀普普穷啊普穷啊阿妈气死啊我死病了阿妈是啊我回不得
0: 키라니 진리질 거 가지고.
2: 어, 진리질 거 줘.
0: 양래. 가르쳐서. 여기. 저스 내랑게 하고 그래. 레스. 커리.
2: 커리.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这
5: 你让着谢明吧。 不过那些瘸子看来肯定是也不是让你以前到了。常说你让你，不送不给车队，土豆跑没几个月是了。老头不把列车队，不给咱不送，也不用过这呗。你大姐我也嘛是，你看去不过顶级给你能大名头。
4: 谢个月。你现在不叫我兄弟呢，所以叫不上咱，起码叫他忙子去，他都也是轮到能大爷嘛是，身边嘛去。
2: 我现在买不起这边，你现在这边不热不？那不给把大家推出来玩的。米奇给我送了，陈书七个，郎叔当山都送完了，老舅买不汤，前阵行业嘛退吧了，我能没关心，铁蛋儿，可不起卡了。
5: 你每次食物汤，心里有过，每次去早晚吃碗吃下汤。明日给金州团队，别的亲戚配不饮些绝巧。喂喂喂喂，啥个老爷的客气啊？客气是不是是不是？那么多人是？不中的干部要嘛是？不中啊？你让给干部吃吃叫了。老一吃呢，包都吃用给。
1: 吉维干的，古不吉用的，谁写？古不吉用的，
5: 是吉维干的吉林之谁写？滴答答答，滴滴滴答答答答。对的，给不晓得什么？嘿，大爷能露天练你，老几个名头？不行啊，要我这女啊，强叫是吧？强一强呢，我到大理强叫的是吧？强一强呢，古不吉用的。
7: 手鱼干了，秋来吃吃起来快蜜多，哪管那了，细肉大大的些，嘿嘿嘿，这里头俺都是羡慕的，让个老弟肯定受着啊，别没说见面的，嘿，吃轻松点啊，嗯，不灵的，哎，王爷，哎，马姐，让俺去，马不去。
8: 说，看样子杨广播去呗。应该的。
9: 杨氏广播去过，现在还来。
8: 啊，是，明山那组的，第一下空没呗。
9: 明山那组还来。
8: 啊，还空没给收嘛的，让老子操去。
2: 用嘛的，第二天看样子，你把都广播杨氏过，现在下雨。
9: 是的，这算不了，今晚去到嘛那把，让去到还多，去到差不多。
2: 范茹。
10: 让俺俺爷把我写个月，
2: 他说不。
10: 范茹，杨氏广播学校现在学的。嘿，嘿嘿，这，简单，这个，哪个当时打灯的话？恳求还是谢意。恳求还是谢意，可是嘞，你们看看我干了去哪里，吃完吃嘛呗。马姐，说吃完吃不是个月，人家就学的。嘿，这，可是我学不学意。所以恳求现在我得写个月。这，马姐，快去。
2: 用过一道，嘿，是俺给搞几个月，今天这大天热，你也不休息，你也至少也别停机，嘿，嗯，本周来到十点钟的，
10: 搁不对，搁个表姐。
2: 嗯，是嘞啊，俺最简单嘛呗。嘿嘿，哎，哼，你个人给什么学习呀？我让你老早请点了这些工资先做。哈哈，可以点了这意思，俺提醒你个月。现在让开车我送不到，俺开车我送不到。我呢，都是这。所以说，咱们下还学习，还能让你等到第三个再学，用对。
10: 修好嘛修好，瞧其他，他们俩还多。姐，俺们这穷嘛是。是俺给岁岁叔叔修朋友们的关啊，修朋友们的呢，差不多年老几个。我一年给俺做些，现在工资嘛太皮了，俺大爷的真正那我呢，这娃也我媳妇有的，新一辈。
2: 真正一辈。
10: 这三年若过的，其他经营。
5: 现在是这样了，千万得这样的呗啊！昨天那边不够长嘛，那么要讲嘛的呗啊！
1: 可大我去接中脚的，老不着就歇下了，路不就可以歇下的事情。切，咱歇的这也不是，不过得这个昨天老不着嘴也快，也是。路不就可以歇下也不是，一年路不就可以歇下一年，年把多也不是军过日子，不过得这个吃不下去，今早个吃不呢，明个去请嘛是。
5: 何事？可惜不呀？刚过春节得中，张明都，没事。你爹那人民没做干了，得免着生病。老早起的三家没听不见，老早的七老奶，民们我三姐让我全部念下，来不及再加多啊。
6: 苏磊啊，你还中不喜欢去？对你这拉不上是吧？是你小外孙给你个菜个亲戚说的也好水哦。
5: 但这一下，你要是推完马索了，不过得想想，干脆拉点卤鸡这些，这才能欢迎过去，让给肉不去就想见女家肉人出。
6: 卤鸡？不占一年穷一点的用嘛是吧？
5: 干那亲戚老呢，用下药是呗？要嘛是吧？没现在很多经验药是吧？不行吧？ 三小拉转列车呢，马些个让你们同大的见了了，仅仅年年前学过的。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围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默许为未来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

点过点天元你不写过。今今天啊落些天在他把烂有些。落过他不说这就写吧他。今天啊没他落。虽然能说啤酒写过点过写过。你把那边有些写别他上方的皮看管这座他这也不说写过点过写过。松看这么冷不他点价天过松就他大半提醒强个轻微他我给工定加着他得给钱不说说到他别睡着就给开过了我不可以点过写过是今天啊看别难为说罗贵干过的叫过他罗手就点过写过啊每顺这些都是他先去接送让咱们啊喜欢他每顺这些他有些全咱们就不说喜就点过写过出今天啊没得相对喜就点过写过对连年喜人没撇就喜欢他他的家不说每句给年给人心点别连个喜就点过写过

0: 钱内容啊，让给他去起，我打招呼还是有钱。
1: 你让你给弄住了，我最顶受不了。你年把多，我运气就大，大概阳天毛浪多下借钱呢，他那弄住点这，马上就给你。你他那送苍马年把多，自己出借点把汤，压个没单仓位，下心去给你。铁皮小鬼给了他，老早去我弄住要三千个，可可是拿了许多汤。第二，足球连接给，你查出我们思路了。

0: 祥，让个郭祥元通知你。
1: 真正那了，那晚上就出去。
2: 而且送两个月。

0: 繁荣。卡桑旅程落整体队，你让恁表多督查数。什么事啊？我年轻的你。
1: 马姐给老表进入安徽去不得行。

0: 我们给他贴家去着吧。马前呢，还来开药嘛？这，咱孙妈说啊，你来老将退休去用啊。老朱拉扎亲姐，老将的开气血着，让他性格着谈到老将要钱的破对了没有着？就叫人家老将马去了。给新家伙接的，还是钱就拿钱通话的。
1: 阿妈，俺来不着住你的。看到马三姐住你一边，三对门多。
2: 看到谁在住？俺来过的。让俺介绍。爷们呢？对的，村内开的养多呢，今年结束啊。呀，你开心。大舅。
1: 嗯。
2: 爹去给做过呗？做过的。
3: 喂，金大，嘿嘿嘿，哎，嘿，想不定也要不着啊，可能牛吧，你这么着啊，我来就牛蛋个，嘿，哎，你让笑，今晚那头头爷拉了吃的也还是的，吃的就给他几个，可是没。
2: 哎，这个我预备，就要的。当然学会男的同样阿不接，看哪是老么叫，生意紧张我。
3: 我没，
2: 嘿，我没，你哎呀，真不得这么事的，生意你让你给我整我。
3: 那我呢？我没。
2: 嘿，给，到处去。
3: 我是你读过，你也记住。第一起来，我一个字写下去。
1: 走。

0: 啊，是。那让你摸头发，举着个这个的话，阿妹自己再尿一样呗。咦，阿妹这么主动是女士，现在这么主动，你不都是不是多？喂喂喂喂，天子上么没心大，怎样是？其实让女人也能得的，也好的这一，是。呀。
1: 对，俺路边给小道路边，肯定多。要不是啥多？
0: 你那日是江大看那了，全部家这边买菜，同到看那单，吃不着点活的啊？
1: 找不着，看那趁闲人仓库提着着。干啥是这样了？吃干啥了？这，一年俺是没丢多。
0: 何水，干啥呢？
1: 这一下过嘛的，俺做那扎点过的，三年没没新罗样没多，但要不是多。
0: 你那阿妹给这孙不得做，年过嘛的，俺现年比呢，七到十年要嘛的。的确是，年点的上，阿妹可是年对面呢，说说说说看过说过也对。年点的上阿妹呢，看差不多，俺这穷对呢上阿妹是啥西个月，上阿妹偏近，另外九月末就生不多啊。
1: 上个礼拜九月初。
0: 阿姐，你还真这生面的，你也是呢，让军队的让阿妹多些啥登记事宜，没学校啊，多少么大家老门口住去，让阿妹多多登个多个啊。
1: 算不了，让歇一段，你阿妈老老当敲门，你阿妈打个字，要是看不着的，可做着。
0: 吃花钱啊，卡多，今朝没住歇歇待着。
1: 哦，你陈叔，让两米多呢，歇你别进小孩些厕所去啊。
0: 何子，弟弟年我那些呢，来拉不是吧？
2: 这是这个叫的哟，何子，这人俺卓妈住的养大个是多啊，行吧，俺家没住是叫的。
0: 喂喂喂喂，卓妈住不有他个女呢？茄子你们都尿过的，卓妈住家没住了，茄子家没新尿是。
2: 茄子没让卓妈住九个女，茄子没尿可是？
0: 是，没让卓妈住女被没到茄子尿嘛的，茄子三人没出不去的，让女的没得有效。
2: 俺也是跟着谢玉，恁不叫的跟着的啊？
0: 俺也是写对，他个人赢了，恁不叫他个人赢，可是有。
3: 这是，俺卓玛卓某。
4: 阿姐，今天没学的。喂，切，才做你的这，听头牛没？是俺个其他的，明天再接，明天再接不上。
3: 是，
4: 俺明天经营可是有。
3: 上个周末吧，请你去做经营一下的。经营一下的意思，对了，你也应该参加去，准备那个手机就看去，总来参加去。
4: 行，俺也去了，还不去行？经营，去到今晚呗。哦，光没说，光没说。
3: 普京啊，让卡吃药，也请专业吧。阳光中的家里也微微。
4: 娘不是来着，俺来特别迷的。孙女不来，阿姐，叫你娘不是来。俺娘不是。爷爷爷，去拿水泥呗，徐大，徐大，阿姐，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
1: Bima ge ge gu, gu, cheng dab la gu, chang la me gyo mak ru gyu, chang mu me gyo mak ru ting me gyu. Bima ge ge gu,
0: cheng dab.
2: Ngane yamze ari, budi de yin shub ya, karara ji yin na.
0: Disu ha gu re.
2: Bima
3: 让对是<笑>
2: karshene mashene nga rang sam po jo gareda. Ni dare shi pamanir denje dena kwa yung gushi. Tepsi yagu shi tanji, chumze tunya lega dos chikugi.
3: Ranyu a, nye ni dade tela sam dengi. Rangge che na nye baba ame nga zidung che za nga kibu yor sengu dugi.
2: Rangge, rangge tepsi yag karyu.
3: Nye ngu nye sam lo kocho.
2: Shui da.
3: Parzongib nye che na.
2: Shia roche. Sui nye parzongib nye che togri samchubi. Zwa da maza gorda.
3: Parzongib nye nganzo che togma ri. Yine parzongib nye che togri. Lojir gwa chi yuwe tuzang yur togorda. Gub didi khun samba diyo shakho.
2: He he, tsui chi ha. Kiongo chunga, yida yida.

让给阿妹切的日不精啊。王国让给日不精啊过去哎。

0: 부징아. 네 된자 여러베.
1: 된자 여러베 있나지. 겸베 디규리 우마다. 사치데 졸보선자 디규 미연이 여마시.
0: 다체는 장파베 돈 근제 제가
1: 토마 가려지. 네 계급을 레기 비우이다.
0: 喂喂喂 다치스. 담아루다. 미세야라 디번두 추망차는 지유리스기.
1: 小伟子，上学当爹呢，你是今年三年级了是哎？
0: 当然，让女婿，隔壁的俺让你给地冲不着，就送别呢。让我自己人给在用个的，
1: 来个地来拉不着多个。为啥呀？来拉不着这月饼呢？咱们俺老吃着了，人家吃啥要谁？那这些都过也没多个。
0: 那些，也得有，让点啊。吃菜太大了些，
1: 年头了没意义，多钱不好。
2: 三间半夜的让他参学一些，让说娘子领个哟。爸爸妈妈，我家正在这个住的。嗯。啊，大大些，人家徐家奶奶住这个房子的几岁啊？三年来大姐送到南小了，这多少年个住意？
3: 嗯嗯，你也吃。
2: 去就拿我了，让个托单呗。当然，前头也没钱着，我光没就这个就是聪明多。然后就找不着这算账，要我就找到你个人。啊，
1: 阿妈，我找我爹是，去了江西下中医，爸爸，既然走，来了就说。
2: 不真啊。
1: 嗯。让给拿我去呗。你也去呗。
2: 你也回去再喝小水，俺永不要这吧，
1: 是吧，阿妈？这是的，咱就是，就是那边你的老病处。嘿，嗯，中医的，让肯就到我们去的。
2: 你也到我这个噻，看他不的绿头呢，听不到是客气。
1: 是，是嘞，是都是单数。嗯。
2: 多大年名度？多大年人是？居民学这么近？大教授，
1: 你让你那歇着嘛，老子到这国民兵的营地嘛，这是你歇着啊？对对的，参谋长了，亲戚。
0: 没啊，你这情绪，你这情绪可怕死不了。
1: 我们就站下歇着，参谋长了又不打签名的，
0: 爹娘让你呢。
1: 老早起，老早要我妈接不接，心不到，就是得得调着吧。让老早要我预备。
0: 妈的，让俺们这么些的，你到时候跑路去，你的人你可真心的，可真是愁，
1: 可真是愁哎。他的车子偏开了多少些？嗯哼，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교시
1: 교시
0: 코로나를 뱉어 치물으시야
3: 다가대시 가지 마셔 마셔 지랑

Kachuya!

0: 我你个叔叔老婆你了点些，出不用到吃过三不休。出不用到吃不得，伢那三爷出来等归啊。三家要我的这，请你给点点试一下。我那朋友是很细，得注意点的，出来当年有的呗。我你个干做你前面，把不让了三妞都不要硬塞边不。他都可怜老家去。你让这样去，三家女儿我的个。
1: 跟那去，就是卷不下的个，哪能我哥啊去？就是去了亲戚，怕是怎么见面，七八三就给啊。你就是坐下，好的，阿姐，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
0: 我让座
1: 계란

0: 红星当心二虎头不走路的。
1: 有。
2: 阿妈，俺肚子都你肚子。
1: 不冲了，痛的有嘛事？
0: 是别看见肚子痛就说解药嘛事。天人真是为你们事。既然最近不落脸子，苍毛动秋时，俺子能没得个样，你们怎么脱不得？俺热的，天最近叫了，苏木姐也赢了，俺子能没得个，你们怎么脱别？俺热赢，赢得。

0: 진짜.
1: 뭐 알아도 뇽 말이. 알아가도 뇽 매 봐. 뭐 알아가 뭐 진짜 돈 뇽 말이.
2: 야로.
1: 不,不行吧。不,不到时候。不了就,这车很值钱不这样。

0: Tell you, Siri. There, da.
1: Cho, get you to the basket.
2: More.
1: Mari, do you want to? Bola, get you to the basket on that way. Get you to the basket on there, the pitcher that hoodie.
2: One more.
3: Tagade.
4: 念然了，第二件你别是轻松啊！俺恁们那休息去，举起这边你都用不上去。其实俺念到为呢，上心节奏俺那就差要些。举起这边你都来这些干里，点点点用嘛哩。给用个主力把什么固定这，然了肯定去。
1: 何子，搞点事情啊！你呢？你老哥哥当到过了呗？能当要嘛哩？他们家种土哩，没得做过，我请不要哩。我那钱呢？工作生意上俺就来先拿钱去哩。你们看看我了，日日些自己牛哩呗？自己牛呢？高高兴兴自己的，俺陪车哩。
4: 喂，这个了，我可在这个些。
5: 也过去呢，搞了点花钱的哩。爷爷运气哎，哦，这以前那个你从家也马上等个是吧？
6: 爹，藏钱不起来的。哦，多少个？不啦，给用主力把手给了，不啦，啊，是让你，拉马对不起马对的，多少对等过。
5: 浪姐的爷爷。啊，让你，肉肉，叫我把别东西的，就，嗯。
6: 让个二位孙辈给不要嘛是？
5: 阿姆啦，
6: 把那个国庆民族，下面的都是钱，让他的年怕老久，到时候呢，年我也回去了不？二位孙辈给买张钱不是？怕说呢，大家晓得我。
5: 用啊，今朝我就住你的。
6: 阿姐，阿姐，阿姐，今年阿姐让的二哥牛皮。
5: 地盘林的，
6: 大地，
5: 现在我住给你的。
6: 用啊，蓉蓉，叫我们自己家住的。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的东西，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莫说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

0: 地堂的女别错地堂。
1: 今年社会年跑个老不远。今年社会年没他们这趟跑年不远。石洞路村吕仲伟村长安乐托南路村面具今年社会路村经营大街店地堂堂马王馆松江桥

0: 姐，让我去查查去不去？我娘俩要学我主意。
1: 姐，那么也拉了学我亲事啊？这个。
2: 大耳朵，我们去干嘛去？
0: 妈的！
2: 大耳朵，要去。
3: 大叔叔，这三个人在干什么？用过吧？
0: 郭小阳，郭小阳，啥大哥对的？
4: 你
0: 给
4: 他说话什么的，只有我妈呗。我这边，
0: 你那些我来做
4: 的，我来当主席。
0: 让
4: 开，他就很热情的吧。让女婿，他那时候年轻，他去做钱不好。
0: 让你不是一下。

0: 대리라는
1: 杨啊
0: 무시슈토
2: 特殊的月色呢查出去<笑>
3: 난 솔랑 지퍼 도 규규 반

0: Demi me karina.
1: Konsa tige mi marbe a.
0: Mari, nyese na yonye me karesi yu. Putina. Tari nga rani chondi ni yung marta.
1: Simre che ka to. Gosong jomu to be chongka yorbe a. Ke ni chongka ge lukshi tin zochi tue da. Sha chagla ni soye ge to zeri. I ne nyonye mi duge a.
0: Ta ti sha ka ya bu chong mari.
1: Eh, a cha.
2: Sha ge ma ge zeje.
1: Ge ma kan gom sum.
2: 黄七大去下，电器要打。
1: 马瑞阿姐，我宁下电器对打，从天天呢，黄七不这边。下早你先打电器去打个就打，我宁下来也个都会啊。下也个都的，黄电器咱们都会。给你从过来下也个都是原来有马瑞，八十国买账，黄七就呢啥些钱有的。让电器先开嘛。下面都是钱，给你你看住打不打贵，阿姐让从下打不送账，给我们看呢，没事送家去。阿姐让呢，给我们去过。
0: 用啊，给我们投票打。
1: 用啊。
2: 你多不去，银达。爷爷，选拔，让给爹托不着你。
1: 杨哥，先说，托
2: 不停这多不赢呢，怕落家现在很正当人，陆续来不来，这不学个能西过去。
1: 阿姐，爹你阿姐哪爹去？你杨哥多不，学个来这不多不去。
0: 你的，选拔，
1: 大玉秀，让个夏天这苏炳呢，永远都玉秀，我今晚用完用完。
0: 阿姐，阿姐，托不托我们打个电话，啥心情的？呀，阿姐，阿姐，玉秀，亚美呢？你打算去哪个？
1: 谢罗去，怕累，我就提醒你吧。
0: 你也得这小牛买吧。
3: 다큰제쳐버려.점듀도.아.점듀면베.듀그면.샤톱제쟁가중이.부셔봐.로용비.로정제비베.어.음.부셔봐.더래주죠.한국총과유대조셔러. 让了黄杰伟，黄国刚平原边，啊，马瑞，黄杰伟又在原马的，对，可是的，这交给人了呀，很过新牛个三只，很过高级，你也可是也不过错也重要啊。
0: 哦，嗯，让给打算去的。啊，有效，你让老总休息。你爹你也不是多，打算去的。
3: 没事，现在你家嫂从家进来，让了很过家务，也过新娘我上去，让三不是懂的。现在就叫了大娃进来，老婆肚子里有嘛事，你我肚子啥子？阿妈本来是娘我上去，大大些多哎。你打些？嗯，全家晓得。哎，我那别不是多啊。哎，我那。哦，对不多。我那。嘿嘿嘿嘿嘿。
0: 哎，嗯，
3: 现在是你老大管家有，
0: 是你红妹。
3: 可以呢。
0: 我爹早修的空个印。
3: 哦，爹早修的空个印噻。嗯。日日爹早修的空个印，日日。嘿嘿嘿嘿嘿。
0: 姐姐。
3: 哦，
0: 爷叔。
3: 爹这老个嘛是。嘿嘿嘿。哎。

0: 何子，你究竟留住吧。
1: 年轻，年轻。何
0: 子，老婆子爷爷开始念音吧。
1: 阿妈，体育俺是经常送我们要学姐，过来洗澡要的。等到爸爸要学过的，你阿妈让他下次去个月的。现在哪来吃肉吃酒？现在起码能来个这个年轻货。
0: 队长给先生啊，你什么年龄的？这真是让点心给我的。看你这么热，你这真没年不了。我儿子，让叔姑讲陆先生是不是可以？这么年不了。
1: 陆先生么？前上去。现在说着那个的女人，我确实没在身边。
0: 现在说着让孩子阿亲吧。
1: 孩子，你阿妈让了先阿接不是？我那小伟这个爸爸，现在说着呢，我你那个去猜下，那个不拉不是？看他都是看不得呢，确实看不到前上，别个那个去呗。
0: 你要不是让着吧？你让了先有的，胡大伯大去，那个要不起了，苦个三五天这。你去呗，吃起么顿这去。让队长热嘛热，心那是
1: 心里
0: 边。杨啊，带上土路去接算，吃么西不吃个？
1: 杨啊，阿妈，前头土路做啊中一
0: 点。
1: 这个大家学

0: 你把我的手机给我。
1: 不听啊，怕走进你，怕走进你，你怕走进你，听人推心思，听人推装不穷哎，也就是这个些。老郭。
0: 老郭，你不这样用？老郭是哪个骗子用过的呗？

0: 南京西部国做不能说，让该给七宗南京的感觉，修建教育行不行？想的是别送就是着呢。
1: 来大姐送哎，
2: 阿妈，呀，陆西阿姨，普京哎，陆西阿平民多，听说人们穿着陆西多年毛绒毛衣，穿完呢也快不多，
1: 钱上去，你爸爸花钱少，哦，的确是啊，特征开发局了，广州的预备让我开发西瓜钱少，
2: 搞这不嘞。
1: 普京的位置可以陆续平不满足，可以给拍总结我们做上，全家都是天界，全家村干子做我们做事业，前三百百我开发业绩，广州内全家天色做还有没给吃下钱数？
2: 哦，
1: 普京吧，嗯，天最很过说着。 让大罗在这位碰不上民族的，参不着去民族的啊！
2: 我当年是啊是，呵呵呵，嗯。

0: 你让油油，
1: 这不是鸡蛋，可什么？
2: 居然也是小熊花蟹，
1: 你让罗油，鸡蛋蟹，你让
2: 油，你让
1: 油。

0: 你家蜜也不得漂亮，顶着也不行。不中啊，顶着钱肯定用嘛的，你个媳妇的，你也同样去，可以过家再给些。这里饺子面干了，你个下面个就挂着。
1: 是个嘛事？你个捐钱钱没吧？
0: 妈倒是说吧，还来看谁要谁。不是小马旭，这里饺子着，西马多杨秋山他最让人眼熟的媳妇的，
2: 看中。
0: 既然你开价了，这里面个着，可是给把新的嘛的。
2: 亲戚可叫谁？面个这边呢，年过了，马来个冬夏节，八月头尾呢，阳光过过节给你个谁？既然你个俺，十多钱是生不得啊。
1: 马的，钱可这巧的，都是都给钱用嘛了吧？俺的是鱼。

0: 洛镇，对了对，得上了修呗，他们就马下狂了。你他妈一直提起你协议，俺让做啥都修呗，得做聪明，绿灯的，军的，农村区的没马些。别呢，老庄还写个，村民个专爱党特最前头个号码些，你也没得通不听清一面，马家的小三个，没这话些，马家是俺的米克这些，和俺做政治党，老镇那个绝不你们去个路不中去的，马家个专爱敌人了。这是，想了想嘛，俺们到空虚的草了修脚，他们去下头。念空虚的草呢，修脚躺那些脚印。
1: 念空虚的草呢，修脚躺那些脚印。
2: 让老婆马小姐看这个。
0: 郭小杨，让老马家开门吧。老马家叫去。
3: 我的孙子叔妹。
0: 郭小杨，让开进吧。
3: 你村民的专业了，他最前边。一年，你见到奶奶，天还七天前说。你他最忙钱呢？天上最他最钱的有门都是个，天昨天路线是越来越慢的。
0: 是。
3: 今天年底了，辛苦钱，年终一年账，老总一年账。天上他们俺俩拉个手哟，俺俩拉个手哟。今天新年俺爹早那就要开始嘞啊！年上了笑，俺爹早那了修个门。他爹说，天上最要些女婿，你谈的修门是你修门，修门是你修门。
0: 我想要。
3: Tira as tuas!

0: 呀呀，你干啥去？你干啥？你干啥？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有的，我 让个进入去的进不去的
1: 你我也要说的
0: 别的心也伤心
2: 今天还没去前头看了他是得很过三分钟的搞不起来的啊
3: 다그렇다죠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的东西，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谷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

0: 충진짜신발아어그녀라좀피해되다가르쳐오도해미마못된줘도토가두개미나너네디기다댐바시리인다쇼가생뭐신부서지돈도좋아신비차스무통야여리
1: 이미마치从卡南基仍然以康巴列布尼别村级团结的尼日军相对所以侵略极度对比苏姆极度对比内与性应变美军团了不去
0: 啊这家给妹妹今天继续约到
1: 天际西单同时尼泊尔追随给公家庭卓兰图枪炸他同时借机温索碰图同时尼泊尔给自己搞落于归兰第二天的苏醒图铁卡尔这家给妹妹今天忙不用马赛咋咋给内最团结中间生育的地方团结
0: 你的那什么性骚扰党查询通话咱们有人点名度马赛第七部名度美军说样千万注意突击了呀
1: 美军兄弟退出的美国姐姐特别难度都能协助人吧天真忙不录一把西塔姐姐心图云图区别都能协助人吧自己将西塔抗议吧监督这次把这种呢协助你自己加上恶主意 TNT 给把这些天真忙不行动上算了俺去比赛啥个呢？你个天天气我了，俺男生就这气够不了，几所开车都点了就没肉。美军国军气罢了，几所用两多兄弟，美军底下的都是舍不得动。女性温过谈穷都动为子女，空都去不起身。现在慢慢话，女性没办法解脱。

0: 刘不丁呢，先不急，先不急，那刘不丁，他的气呢别随心不的，陪着各种车顶地当乌云天刚躺，贫穷农村人之力和人娘多热烈，地当作为集体力量，地当贫穷协不的行，我做用我养总品，这里南林给草堂人多，秋收庄全部创作人总穷啊，搞不起来穷，林姐别把个事修。 这个手机习近平去，忙用给地当米呢，全用给酒精用米水鞋汤。任意地当米，说是任意的啊，让旅游接送不得行。场面任意地当汤，苦力地当里啊，拖囊忙怎么拿去？地当汤，地给点别苦力上不起针灸，别准切过别，别给修平。
1: 这里俺在列车南了，平江苏里路前给几间期末跟深圳来电的需求，那么你给草堂，你们都木头、地毯、高了，装点修行。深圳前边南的，给点期末大，苏里文章吧，文章面吧，热江新旧路面，做点路边，改用长江中路面吧，开往电送闸北，我路边沿线，改用程勇面的苏里给，开创新店面的大，秋里新的新店面呐。 平江铁路苏里路线风道面岗给，你从电卡给主任。平江苏里路线中间人行给，人行你的开往。中国面的苏里路桥各摊牌，选了乌云天岗给，原来乌云所给，通天行路沿了。我记得，给各摊，新进人别，内心南站九站行业路段，咱们的苏里推地不大，对面推地看呢，接送卡面着我，送出上当，送送。

0: 那么听见，听听俺这里正修正他的声音，听见修正结果。
1: 唐伯，推荐咱店内三句帮咱难过，你吧，三句通用了店内，别谈用完难过。说吧，人一旦惨败，将他的气就开起。是吧，三句空气大多均匀接不来，阿啥前面上。

0: 也不是出去，那更多的是。
1: 我没算，那钱哪给你？
2: 来过啊过啊，欢迎，都是嘛事？提前俺做爹呀，他们跟学过的吧？谈到看到人蹲车边的都是对对，刚出去他们天生就是多啊，那得打打拳的嘛说。
3: 你这呢？俺做给他们研究学的吧？对，这是多多这些呢，这个都是。
2: 但是像俺们说，你们都来给多多这些看呢，他们研究的肯定有没三级六图这个彻底的那了吧？
4: 这你说。
5: 他们卡看起，人一个跌宕错事。
6: 他们卡看起，能力低级重视。
5: 他们卡看起，
6: 关键厕所露水。
2: 哎呀，过来个人家都是。
7: 跟着就走去了。
2: 我也走着就走，看谁难的。过来个是来学的学的。
0: 我走去。
8: 哎，要不是不
0: 弄。不是。
9: 闲了老板看远呐，人一准备三皮管。
10: 托了穷这股没算点价成股即冷月的窗杆啊托了穷这股的这个没算点价了同样写的他们天没说了没啤酒写没说你说他的嘴冷他点价全国写真点色了研究写股行提示美元穷这看这么冷月大大他没算得不定讲价提醒是用我一列对美的你这我养他把他拥有了苦人别不介意过来看着他让有些过从美村这个他说他的这些角色了引出些过行其实美军穷色杨特别过的这些啤酒些的点赞点送用些过
11: 你个人你我在了七月抗重银点日为母剧操纵而来真正我母人体的第二里极度点别杀度银点当个的狗狗狼胖聚集街上列多车度点第二里土热杀别群众杀得银群众杀别别给米利卡给米梦浪吞击他亚洲银别土热给年啊葬月了中华民族集团草别独系且联合动用军人组前行。民族卡瓦拉偏军中塔别日，娘这届了军队当年，也用给民族团结亚军给别上去对决了凶人监狱。偏中三别，别给团外塔参别，不再来别偏界给人民托救援了，偏界给团上三巴拉洗手脸，教育脸。偏见的独行沙巴拉达的前辈比在美国托里沙德变成了偏见东位文具可对于了凶人监狱偏正沙边极度点别偏见取经定约天监港给孟奇登不住他沙德监港朋友球队送中的凶人监狱这个比监港前辈托汉四中前去了凶人监狱偏正沙边汤藏多边塔特送沙丁地及其瑞阳追月铁就有你汤藏丁令塔汤藏沙丁汤藏塔界界给留个切记的当年第个比塔点塔达的蒙族给老年别端区组队呼大切月别别推热沙巴队讲究人物沙巴的手别给米瑞卡给迷梦给母体就有你娱乐沙边帮给培养自己老年特勤单联团结他救助协别启灵自动界点别接受零路给培养沙巴专辑别斗呼大才对应

0: 我就没去吃吃能吃吃我就没去吃吃能吃吃我就没去吃吃能吃吃我就没去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刚过去的妹妹呢啰嗦吐息。
1: 带着那口子我心跟马瑞。
2: 既然谢谢有马的给不起给他。
0: 这不我吃吃。今天我就给录数码钱汤汁。他可是六周的给他从南区的重新到的给你找哪了就比。第五年两个车位没到起的他。
3: 一路停车穷了。他从南区仓门找哪里下。今次给我也没猜不起给你。
0: 可是他的找哪小姐有人过去买账可没有买账。新到的给我还追的可是怕老姐你来忙着了一就是刚来看书啊我的这讲了叫我穿了点点的退着
4: 啊哈哈哈哈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6: 你的就快让鬼神看你心里多
7: 对的不得枪毙心里
4: 你也只现在吧这个年代
5: 这是看到看家会用喂国情举动
7: This is
8: 真的
7: 来管俺这几岁鱼
6: 我爱都是他们
5: 跟这多讲价
4: 这样子看着挺便宜的了
5: 急
4: 哎听见衣服了碰到这个的我要听见衣服了
5: 杨家子这样我就先走
4: 听见衣服了不把衣服的手切字
9: 了这一路让钱钱没多个特别是让罗源被骂死他都路的也是不是
10: 前头
9: 俺是跟到电梯去切刀，皮革预备超过手机档期，三幺刀是三幺刀。
0: 就这边不要讲好听啊，你这前头从大先不到。前面说可是好可惜啊。
11: 哦，皮革控制大进难度，俺最可以从哪里给突破切刀？哎呦，哦，
0: 进度大进哪里下？看你给我可真是来不及，加个球。
12: 这那罗马用宽了多子罗的也是让雷给你打路错不
0: 藏面一色起啊这那先到底给吃了这么久前头我做你个官员去啊中
4: 你也让谁啊给记者的卡里面我那还可马斯我打那用不懂哎
5: 趁着卡家不用到时呢给我解了都给电手
1: 七子爷，
5: 哼，你啥都随便去解释的，你以为是我讲解卡的我图不值？
1: 别吵，把那油门。
5: 哼哼，俺兄弟的还活送哎啊！
4: 养过去多的长毛的，菜都养成了养过去用啊！
5: 老古啊，老古啊，讲解还苦没啥，让个天不就卡住打不赢呢？先要解油嘛的。所以江家看不见就有意思多啊哼对
4: 这是老家他爹爷你让了这么这大钱
5: 是让他这么这意思多啊结果有那无头搞不有口气的
9: 你看来他可能是不是觉得嗓子大，不过是没得，体力也没得顾得用。卡呗，俺这叫个水电的车，俺这对的，路基给老书记，他都三缸里路满过多，他都从那中面现在还带些。特别是俺这看到他们住哪里就突起多。
10: 现在俺在中央现代的连接多。
13: 嗯，也对。

0: 快上车！不，老公这儿卡拉斯自己啊！不，卡巴马西亚，他卡拉因的。
1: 不，我就过去看了，听你那说的，团队阿妹卡巴这。
2: 我来自自己去吧。
3: 干哪呀？什么事都。
1: 出口日期限制且长啊，他们老难找位置。
0: 我就过去到我的指导小区来点名单，小区地址啥都阿妹卡巴要。
2: 他卡巴出去呀的，俺也加进去。他卡巴出去，俺送了那里的个拉卡里面去阿妹卡巴这。
3: 这不，他阿妹卡里面去，他走。
4: 카바르 규메 때문에 부지를 맺지 주츠 남.

0: nga zhong guo ani dang zhong guo luo zhi suo ri ka ge le zhe ruo jiao ra ka ge gan zu ru dai xiao qin li dang nian ka si wei li dong bie jin you ba de jia kong pei jie leng ka ge zhong yang ngu ji na ne ma za gu dong qi ji nu ci ke ji mang ye ji gu suo nu ci ji ji jie zhen tie jiao ju xi ji gu ji xi you ba de zhong guo ma ma ngu ka ge bo ran zhong zhong da ji ji zhong qi le jie zhong zong jie ran ba sang jie yan zu ne nu ci ke de mang er di to de dong ta ban ge li xi you ba de
1: xi zhen nian xue ding yin qing a zhao xie zhong ru ren ne ci rou xiao gun dun bie san jiao yong de cong de teng tang bu zu ba xi yong de cong de cu ye da de yu men ni yong zhe nu ci zhe jian lan de qiao yin de ba ra nga da ne nian xi ba xi xie zhong ru ren ne ci dun xiao gun dun bie gun dun zhang dang tang bu ye zhe zhong yue zhe shu li yuan ba zhong xie li sa no ba ci ling ke ne ti ni ci da rou xiao ni ci ngo zhe na ba xi no ba ci ling ke dong zi ra zan xi ba yin na 现在这笔青年和第一年前我对确实这笔把人日子中期中文你写吧当联系写吧这没什么见了的话当没按照我听话接你这我去吧的确每年在主角是这文艺吧的黑头像吧是让上用当位当使用给谢谢书记习近平给各个卡进前供电拉达电车是吧当让上用当位接书记王进这这么念的三月二十日说六点了跟着那么撇吧是我自己讲这的也在中介这 让州内在罗秀街人不当比大店下雪变年等说更动不足不当说卡给铁里都有人走线年没那错秀当满足各者我从给你所里店卡刚要这一计算不是诺不切林街大大罗秀里店卡个人地面案过年被约计我这那不是诺不切林街理性案最实际书记习近平街各个卡进这供电当 森林里唱歌，钢琴节、狼人、老大团长，你的鞋垫，让上用单位当使用给各种一个呀。妈妈咋整这把单？厕所空的隔着，摊充钱，你我基本买那搓手洗把单。明白了，明天去洗吧。大约七点单，我到东家的兄弟军队就把机洗的，有些没听把新的。女婿有个满足节厕所单，就能听见给你写着一起算把戏。写中单的人那些听见，说卡给罗小先看见，感觉了差着单。
0: 在某地上了，罗小来电半年，从一口气吃的那些破口的欧巴蛋，这里罗小帮卡蛋洗手里的卡给，对些当真节，差点年少来电和他这把戏。这次年少的年纪阿卓，中央的那位，给些我做卡当本的，让人家叫他们见面，这种中地的就阿蛋，我做六百些的当老板错，听见罗里节，给些我做这里人，我最破皮满足了，感觉周杰的没出息就要。 让中中这里当我做招数姐姐当做书记局长郭小红给大伯哥当孙伯多同现在我被定说中央给我做吃上账我在破格的我要我在内在破格满足都是康巴有把当估计离不着吧自己做把家把金给你下金一起送把人来三年给三我做我在破格的我为李东阳弟弟的别人要 让中中这里当我做招数姐给三我做招数弟弟及主任朱一杰大伯我这些笔给三我做那看咱不有把当陈国下大银笔奴才破格的跟车过这当你是若教所及功课刚来共同集送把人中国家论及积极笔若教原来的卡跟车的李东把真子当这期张谢当你们这些点 用了年上当，问错交，日日张三说了，这期低头的就将给你写罢了。第二个普朗到德罗就中国家论及积极别，四川日卡以及伊拉日卡给，当这部书记王广正给，俺做劳动成果所在这些有了，大把罗就李东把那些这个军队些有几双罢了，奴才同志，让我看见这么不错别，个当三百年前，这里。 同城，陈国民苦涩，给谁我从这等，我在破格的我的，李东把当当然不错，我做我这当，暂时公众说了，但到你不信呢，我在破格满足姐姐进错我了，严肃些罢了，现在庄家的家这么不错，比李东办碰错节，到底头把当我妈说，我吃酒认为我做牛奶，我在同边，在某地上了，就种的用意。 我做的大感觉，满足了做他把些经营系送把的。让舅舅家这么不错别，若叫部李东办，陈天会接，就叫错吧，若叫我做卡接，人家拍完一来，俺做若叫李东拿胸前，当老板，你是在你有几送把的，不就没做若叫，就恰了卡给，让苦了等级都俺当，没做若叫办。 ᱡᱟᱡᱟ ᱪᱚᱝᱟ ᱭᱮ ᱨᱚᱪᱚ ᱪᱷᱟᱛᱟ ᱪᱮᱥᱚᱱ ᱪᱚᱪᱚ ᱭᱩᱪᱤᱥᱚ ᱪᱮᱞᱮ ᱨᱚᱪᱚ ᱨᱤᱪᱤ ᱪᱮᱱᱮ ᱪᱮᱴᱚᱝ ᱴᱚᱝ ᱫᱮ ᱛᱟᱝᱟ ᱵᱟᱨᱮ ᱴᱚᱝ ᱠᱚᱞᱚᱱ ᱪᱷᱚ ᱯᱚᱪᱚᱝ ᱠᱩᱥᱟ

0: 三家拉当，到德朗国罗交际来这边，年岁半开，农村同个的阿尼，年岁有个张三年纪里头，热心有白热。中国农村保障公司，张家年将不这热心办，王小勇个，姐姐你是对年纪年工吃醋当不白了，严重当把大家里个有意思了，但大三七七周年，年过坚持当大大，吃家吃的当阿当。 三里乡来北种族，七地位人最最别，农村不可得有别没做当，接地说，若叫本科跟城东给里头有几上百人，这种种地都有别没得卡个，从北疆，若叫本科拿学者，名头过百人，若叫当老板，你好可以，今年的工作学生，三路成过年纪，让我学生他就，让让下进一上百人，这种种地都若叫本科当。 我做干路边，南库漫步旅游白天，明个每座老教堂吃几年时，民众爱上上，巧克力豆薯、炸鸡、红色的先生白糖，各当在家同情民众爱上上，初一苦气抢救药，热瓦七百门南初小堂，农村旁边满处过节，山西农村年间老些少见，李东卡果然顶比过年百姓有白天。
1: 现在中秋节中的日日节，农村通信、通讯给国家这个巧克力、肉酒、豆薯、菜汁酒呢，农村破事就不当。那个来共集中过把集中的酒呢，农村破季节，采摸当不地呢吃了，本来先有白的。大大北京给对村新的几笔菜呢，和第二年节成功，确实相当感冒人学习，你讲我们家啷个得做？农村破过的水边工人多。
2: 每日跟上兰科当老乡跟上兰科的大东，常去天空跟上兰科去寻找。对的嘞，咱们村口这点，农村铺过的水电稍微整理些呢，咱们刚刚带来这特别热火器具。那个雷公节三个八十三的天地，小卡给，如说兰科的娘的，西龙秀说的，对面现在等着种的，三军隔壁西边边三个把作业，兰科一年长嘛了，西龙的西个，俺大大西龙种的都有。
1: 大当大个了，那个各铺寻到，跟着做总堂去看的永远当了吧，留下寻到。队长，老乡娘子会讲，老乡娘子先寻到。先从中的那个各种啥菜色，这个路的老乡来电别唱嘛了，各种啥菜色，老东家跟你西巴当，今天节，老乡来电别叫老乡节，听见这样不是？这个路着北京，现在老东公司，西中总，老东公司，可就听这边跟过一样吧，这么写不写？俺去大大。
2: 东莞启东街劳动人口的年当年，西中路劳动区，上年劳动成果的企业劳动资源，慢慢来想的也不学这一算不行。现在身边当小卡给罗小多些，帮咱们把那西中收拾些，西里当没人，查证人些，民居，郑州罗小，杨中街那些把单，西头街当了把街，金九年头街那些铺过的些，成功街西头中的街，罗镇这里当，容易这些。
1: 咱这给罗小这里介绍，稍微整理些呢。刚刚七十七遍，到平地了吧？是。
3: 下个月去了，就是周六子里面了。周六子去做休息的时间了，就是什么时候你只是来接驾驶？春节的老八爷的下葬或者接驾驶，就是跟我们是没事。
1: 中国足球罗看，忙一决策公司，把这区别定义界，历经那么长节，听些新年，从本节，我去门阿家，郑州新年，趁着节点，那些铺过的周围，供应上不行。
0: 这次你是主任，现在中间的集中中了，日日节农村跑跑堂，用单位节来到各级集中，用单位节书记上班，让中间的主席干嘛在定节？你能托你，你是该叫李东，共同那么的，从地头就叫书记习近平给各级各国公把教育呢拉得些多，慢慢当厕所工的各级集中节，让这些被地主要求当子当，用的当做些呢。 到处看见的这点，你需要给这外七百门南做教堂，弥漫一角，农村破壁满足，内部西北里东开也不正呢。门南新民用的东岗头皮古巴当，妈妈忙做起厕所当，就弄点将给送西瓜，带着村里当我这里，你带东家的修路当，到上大开的教学起了当头，村里当头比过年绕教学镇通姐姐，又到农村马拉巴西过来，地头内开当我到店做起。
1: 王炸前程这么些的，就从这永杰店里跟上些故事，内送那么的。现在年轻的人，让上永杰王不顺进别来的咱宁镇的各处不当，杨永杰王不顺进别来的咱宁镇的各级别，店中镇的用色就这不是。永杰三个当中间看的牌匾，王不顺进把国国建镇的那小店，北京里面街，边帮也从西边到口，我不是也不是。
2: 打听见证的那汤干这话单门面那么就过去龙威电商朋友说来黑单所里下月节日前不送见证的那么长也是要把戏真有把公算下节打听见证的提前到位也找这些朋友说把戏对你见证的节他的那么长卡给下个这点真有把这三女郎等有单家去往不生间把错三女下年理由都把下节了国家的话他看见 写从用件王部先进了理由投入通过单加上识别哪怕上不掉把戏让上用王部先进别理由开个定理解注定一般能不一王部先进把做让业界了再单原来的定理理由投入学者呢刚刚签不应别理性王部先进把三女兄的这点王部先进别下药不得公平用下去一算把戏
0: 年前的前途中前着力接触设计节公交总部路中的公地中组团帮助中次路一张比例级安网路给路所差些国际的特别年三年地给所差别多的场来路一直一直这把的当中下一节日冷国人电话当里头明年七月国人来年不是年路给这把张先生通过要求起来每当国把当
3: 这类对象拖南九八所节雷动病人日常得上来七八档跟车门来住吧人正才有把几千给那些把的带听这边路长嘛阿旺路一边出去七八档通见你把电吧真正经过档如要来把几用到三年的给路车年节金牌档日节你把年节等着所节你都他就你的特级人我们把两毛用到很多年你们吞呢
0: 路所差了这么年地记得所差了这装置细节所差东东当人民公共车里当通比设备跟着东东松江所家境很近来明年这些交代别多的上给车顶季节所差里东车顶岸边的记者呢尽速他把档卡进来凭着通别眼里洗白脸装置出来这叫设计间突然出来把上车顶给 前头中一档中介师兄给我这组遭到工作协商中介进来装修几档中介进来接着设计节的路内上中介用接路所差别多的场来安网路桥底的修建东西档铺路装修的脚把档没他来带你天来带脚所接拉着石头拉着洗把脚三年的给路车张伯门头忙的当地日常来脚档接到起了东西里头好多周游集送把的
4: 行了，三镇土地开始说。年底还是中秋节，你们就龙口刚上东家坡了，前段就这些年，刚上大家坡，你们就龙口站着坡下坡说，记得就这趟，你们这站子坡也龙口的那日节，大概东头说起下头说别，中秋就将七千多了七八万些，成人可以将近头六十千元把的。年底你这中秋节，每座店家来，财务有些些年。
0: 整个节每座装了个八档，龙口整个节叫八档，整个节六十八。我难得能看到整个节，加这东西，内东做内套，这些些八马三，内东比大东，每座西下这些边，满座座，每座店家进的些额外，绕的钱有八的。年底老家装起了检测中间，俺一年中节也了当这七八，就东做西边，第六十边西八拉人，当然比较就能涨，人得了个当不腻歪的。 人的南昌接电呢，人用司机装这档，我爱美酒，着急进吧，现在村里吃的少些，吃空吃有八的。你的南昌装进这的装给，忙用机，里江里自然人造高泥板，冷库上的中国嘉宾人的内心，冷库就交给不用开忙不行，人的那就有八的。人的代理在当健康人的有个。
5: 西北人做土建，酿制点子，他把新年忙做做忙用钱，立交那就别桌上批发些有把的。
6: 这不能把天地看给三千年主席吃了。这里忙完三千天呢，叫人真的APP来制作。
5: 我做三年家用。
6: 三年家用。

0: 年底呢，恰用托在甲州安联闽雅东沿街羌塘几个皮别人中送脚开始，第二，坑里成为晋江单的途径，草塘村南街甲左带长内的，第二，每日村内七个人，索家皮别汤都缺的满是，羌塘街十七前面托索家那座几个儿游行，村内七个汤一句比行。
1: 四川人民的苏家鸡健康食吃鱼。
0: 第二，酒坛中，江姐扎堂托了给炸区别，跑过松阳鱼。江里苏姐大堂周围苏家米芝麻切菜食堂，一记朋友圈里苏德切水食事。
1: 天早，草原山头看到铁匠，家村外来，米西东阿东山的托汉七堂塔，两岸滩涂，村内七个月，强子滩涂，江七东忙不月，江给我同行，行起来，熟悉生活塔。 不过，今晚马斯坦，我搞不赢行。说过呢，俺这盘给给兄弟不多的看那赢。提到人均两个储备，或者提得不行了点呢，看着这些提定了，自个儿穿的清醒起。落日到我对不对？中年盘呢，今天举杯提水赢行。
0: 江某年前被推运到我九级站一百趟，专门是江州人走啊。江州地段记载几个松就算个四个月。罗松呢，西牌松段江州西南哪儿算不趟？苏北人才了，米你哪站不趟？记载几个松的呢，是给牌三个月呗。一个朋友圈呢，速度持续是，换做前用车运呢，罗你说站不站？
1: 浪过了点呢，羌塘这边南边都江芒不通着鱼。看着云朵熊南塘米林湾咋当脱了，羊那过过年咋死亡？羊那偏嘴体力吃不消，再就是完。羊那胖子我们是鱼，隔壁古北拉通瓦蛋儿过通呢对不他。
0: 搁不着，宝贝轻便保险，千万了过敏不坏，把眼皮没。养了，就是今年草药空气越紧，就去玩养俺的鸡排汤，就去玩养你手中就越了，就去续了养家里给王鱼。养了，小我就五十多年去通完汤。 你没退休，偏吃玩，咋当托？咋死亡？年数前年对不他？啥时候惨了？哪里让日过一年三六百，才会空闲些月？两几年的儿，今日送去盐，住个月不他？况且这单羊，明显差不起月的。军都如今年住个月呗。
1: 黄州前面许多江南人物戏，七个月。朋友呢，讲给最最感兴趣的是，黄州绿了陕西中心苏溪塘了游戏哈江去。云南那边挖了七十日，这里是最热的站，有土个月。人家几位退休女秀一个月够，苏家县塘多呢。最近七十日，这里建筑站有土不塌。中期这里我就站。 年纪今年十九岁，今期继续了七十日，今年端着呢，该举牌九头牌，行在还讲一个月。讲九座今年咋当托，半个月后，美国车过三了点呢，对出朦胧区别，那不的还讲几千年不搞完呢。 推举邱新九。强子当托以江阳米九儿即将灭别，帮过他你什么去？灭日军为了绝呢？强子当你错那个恰金先别，秘密隆冬都南阳。江错军为了些呢？强子当你困住恰是点杀九位，几度点别金西西，困住第二一行，第二擦龙穷，他二子当他袭击都敌呢？厕所一块儿盘米多，块儿新月。强谈以设计前面托，长来叠别索价盲目，让人说是错儿旅行器，推一空仓南洋米酒馆。龙吃东西秋季吃多，可谓军他千米多，信心器。

0: gyur kak tse kwamba potop yu. Minga rangke ki chong kirke korge, chong zhe le lam korge zuk jun chepe ta, par kyam gyo ngur jen ta, de wadab di jen, siapshu chong kong jen, zho gyo rik nui jen jen ki, diwe chok sir, jik du gundi dong si gyub ta, maung bar, le shu ta, zhe ju ki, cang chi gya che zho ta du, chong kirke korge, kui kong xiong di pi ge zhu gyur ni chi nui bu du ngay ri. Chargu sir so, jilu nye don gamin sumju lo lip gav, zowe chong kir ki korge, chu zui ji ki le lam korge, Chagin Tsangwe Mimbor Kipse Gachi Dunju Tunga Yen Simba Chigu Yimbari. Chizi Nishu Dunyin, Soli Tan Chichin Jienbu Jidibu So Cienbe Nyamdu, Geyong Kuntu, Tuyun Loji Rin Xunglam Ki Chugui Kuri Tungi Jigurta, Buce Tordong Ki, Chidun Chachui Bigu Dato Jambari. Tari Zowu, Rinu Chachi Lankor Ki Dijia Yin Songnu Bata, Kili Gi Chugui Sarbi Tixin, Tunzi Gi Tungi Jigur Chigu So, Tuncin Xir, Sibje Chiguri. 이투 계급 시리당원주당 계급 시창주기 냠토 익체점디 시리당원기 시창 튼콩 사비 꾸주 체결 쇼능겜네 시리당원기 시창 튼콩게 토담 럼루 튜상수디 미터브릭뇌탄 시창 체모 윤지가서 락제 사비 꾸주를 군디동교시 이투 계급 민주긴 송주기 민주긴 송기 내루 진수 조구초디 민주긴 송기 내루 진수 창세 지배 지앙 댄스 용자 체네 네발 내루 십실 치팅 상마 개용수 최 토비 토단라 겨더부시 추구 규비 네발 네다위 투츠탄 벤저르케 마네 춘충 토규시 지세 이슈 총인 澳门独家队 중국民望金追马给崩跌 지콩첸버 지리팅 이슈즈뿐버 체규직조체비시 澳门都 萨杜家队切别白马塘兰科如卡苍马长切切桑这地横庆港国内澳门当在马尔干土区域不是内部来年多求索给几次你说对你用这切别切成了行呢内部来请据给日素我四归都吞别日日女此处明儿永泰阳明你给给去客顿给那么多小瓦塘米古别就谈这瓦切语境这瓦切别处切给我家常此语不是 你不来给客女生年个穷冬脱单去给，此女士对年绝本性呢？日日女生晚去，兰可儿下冬脱别三不松就松个他，江三七九些个，七里七九预备住两节了，多少元破预备？日素我所村长居多，年个千不岁预备是？冬至日咱们给本性呢？女生金别，村长居去三千忙本儿，免得西面穷过他，给农了穷棍曾经岁预备是？ 你不来是兄弟，车间有谁来屯兵呢？隔壁桌栏扛脚先给他，同桌谈落，陈东杰、拉苏托不切个人不是。一人研究看你做别玩心呢，一人干嘛给侦测吧？爱个烂命你，趁你去出人，一人给毛团死去提，国送你八个多个月，一人查这本地，查这昂啥钱呢？国外个，这会儿拉脚我为国东东个人写绝不是？ 一人一四零三级送完给侦测部，没会毕业。其实，二零一零年准备搞到内部数据搜集查验看马浪子，何么次错个？那两个也没设计准备是？再你说出人，一人给清真部长阿里去去，你们这给错了一个证呢？二零一零给编做了领袖这边呢，编做启动人路给查卷时间边，你们这给错给责任里给予及过当当时。 二零现在突然不听人，二零他一人玩，全面拉手切具体，突出点去算命，一人给边角人贵着性级别，二零给个钱不脱皮解决不是？俄罗斯研究起几次你说出人生级别玩心呢？俄罗斯给科技出错往没出息，俄罗斯研究起简直谈的能够，日本古车给俄罗斯深圳普京呢，也透露福林城托在外面那边为制约当前呢，俄罗斯阿空恰参我永久再努切不行人。 日本古车给日本的增资级别路过了，搭档也不增过些趟。俄罗斯车给目前一般人，日本买给人路的杰克忙不儿，两次岁月不马赛，铁短期切不跑远。他且日本古车给养家人个车位改着停着卸价，那样怕你小个人解决不是？看那点，试试看去问心情，看心情没意义。其次你说出人，到我古别车给你那送心情提，能真切别？而的阿拉瑞克从说了，价钱我举过车。 这从对内，而的铁矿开不着级别，只有国车切特了，亚林路桥引起绝不是，没意义。特东看那点，俺这师兄去，而的从说断掉了，国车把内亚林路桥改掉切个引起绝不是，而的从屯屯面，咱们先看点铁铁人，而的谈看那的杰克尼娃，烧烤狂妹儿从屯传媒也不穷没别，劝你别玩明儿特东，传媒其次没解决不是。
1: 听的三九六年准许什么音？
0: 三公借用。

0: 不，来，我这儿看烂死自己啊！
1: 卡巴马西亚，打卡拉因的，不过去过去卡拉丁尼拉索的，团队阿米卡巴这。
2: 我来自自己去的。在哪呀？什么时候？出口入签子去查呢？他们落南周围有。
0: 过去过去，他我的知道小姐来点名多，小姐的这啥的阿米卡巴要。
1: 打卡巴出去呀的，俺也讲进去。
2: 打卡巴出去，俺送了南里的个拉卡里面去阿米卡巴这。
3: 这不，但俺们看你，大着。
4: 卡巴尔救命！爹母爷，铺子里面的追车难。

0: kabar jang du xia ne nyam du di ji ji cuo wa ru
1: che dang ren de lu ju nang na de dang na tian bu qi
2: 我是你们的英语小猪军中学习英语嘛我要动家的你自己的苏木中大那亚的呢哈家给给全部洗的哈巴多人应该苏木内头的呢中大那亚的呢对外家呢给全部洗他的人也绿的身体的车都绿江那我拍手
3: 陆塘军别塞军呢给唐给给林营马上就军的呢啊你塞打光飞龙的给啊你塞打出不去等下的觉得别全部洗这里一下
4: 地了苦养别生康的给唐给种子营大龙啊大我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1: 中文的,中文的,这人不觉得卡车学就这些。电话嘛对,给我素养呢,汤不穷呢,天天泡泡鸡。
3: 초용단

0: Smolinge gung kamsa tenge ne nemsi ngode le chen se se na war ge su shu. Teri chi chu jong nemsi da che kang ne shu chi we che ju pho gyu chu jong bu ne de yong cha na war xi ne. To gong ge chu su ge ne sang gu chu su ge be pa li ya. Ta se sa ji mang chi wa cham du yu ju tan chen gu xi zi yu ju tan chen gu li ya. Cha ba zhong pho ju ma se sa ji ka ji ge chu shu di ne che zam yong gu re du. Tian ya xi zhen wu ne xu bi ne to gong rang jong ne ne chu xie gu tan cham du yu ju tan chen gu. Ta se xi zi yu ju tan chen gu li cha ba chu ne zhong 会把它拍给他，三只卡进了，恰不巧拍不着。今天西子小狗糖，路过，路过提醒老区二区里呀，恰不巧我养的猪吃了拍给他，三只卡进了，恰不真我拍不着。对面三奈卡了，这么忙不回去他，三只卡进了，恰不太讨厌的猪吃了拍不着。 三年年末，抢到糖西子，他是六月二月糖六月了，吃不穷朋友；三只卡进了，吃不中午年七月八的朋友糖。天明三年卡了，这么忙不苦久；三只卡进了，吃不太讨厌的煮吃的朋友。忙完出去，你去做批人，让中个三只忙起玩，这些女生两个穷起玩他，他把头天冷呢，给中给六月糖。 娘娘给路过，昨天路过，深夜去给前过，然后去前过提前定亲去路抢过节了呀。这些女生两个七十名就来多，现在只有三百块的空间，这些女生突然间去不回来呀，大家给过些年不难过，下面也是这样的卡机，死了呢。 城管区了，恰不中午碰到人品，恰不穷朋友，出在人家酒店内酒过怕人。 村主不来，恰不中午碰到人品，恰不穷朋友，出在人家过年你去怕人。 三柱子恰不中午碰到人品，恰不穷朋友，出在人家九几年你去怕人。看板儿恰不新鲜碰到人品，恰不穷朋友，出在人家六年九个怕人。三个儿恰不穷碰到人品，恰不新鲜朋友，出在人家廿年九个怕人。廿冬了恰不穷朋友，出在人家九几年你去生意怕人。 穷干了恰不穷碰到人品，恰不新鲜朋友，出在人家九年你去怕人。 光干了，恰不中午碰到人品，恰不穷朋友，出在人家九几年你去生意怕人；成业了，恰不新鲜碰到人品，真忙不过久，出在人家九几年你去怎个怕人；买到了，恰不新鲜碰到人品，那么提不久，出在人家你去生气年，送去生气怕人；囊走了，恰不新鲜碰到人品，真忙不过久，出在人家九三年你去咋干怕人。
1: 可多了，恰不中午碰到人品，恰不穷朋友，出在人家九几年就不怕人。马尔康了，恰不新鲜碰到人品，恰不穷朋友，出在人家过年你去怕人。穷大了，恰不中午碰到，出在人家九几年就不怕人。三年去了，恰不穷碰到人品，那么提不着，出在人家俺年就俺怕人。你妈儿真忙不过年人品，那么提不着，出在人家春年就端怕人。 所以总了恰不穷碰到人品中吃的朋友，出在人家过年就该怕人。干了总了这么忙不过久，出在人家过年你去怎么去怕人？不适应了这么忙不过年人品，恰不新鲜朋友，出在人家过年你去怎么去怕人？操心了恰不穷碰到人品，恰不新鲜朋友，出在人家过年就去怕人。
0: 城管区了，恰不中午碰到人品，恰不穷朋友，出在人家九几年就不怕人。想不啦，如果真穷苦去，那么幸福的凶险。不得了，恰不中午碰到人品，恰不穷朋友，出在人家九几年就不怕人。扬州永春恰不中午碰到人品，恰不穷朋友，出在人家春年就不怕人。南村恰不中午碰到人品，恰不穷朋友，出在人家六年就不怕人。
1: 湖南南国了，恰不新鲜碰到人品，真忙不过久。出在人家九几年，你去三个怕人。南家把娃儿恰不新鲜碰到人品，那么提不着。出在人家九三年，你去四处怕人。这些路不恰不中午碰到人品，恰不穷朋友。出在人家九几年，你去怕人。三月了，恰不中午碰到，出在人家九几年，你去生意怕人。
0: 养不见了，恰不中午碰到人品，恰不穷朋友，出在人家对内就对怕人。天天地面总谈充电卡机给，那么幸福的死了呢？

母体给能冲给卡几个能平稳的思路。主都将面子看起落得雄鹰。三年里彭德顿北起居处人事变吧人创大而民处中处三年出现过个中华新都长推到南界贴堂人民起财务贴不忙强下堂下路亏土切龙堂路路堂路强举了对龙促西亏土。什么林界南性我的虚材

0: 也不是随性，那更多的是。
1: 我没算，我前两天。
2: 来过来过来，回你都是嘛事？提前俺做爹呀，他们跟谁过的吧？他那跟那印度人吃饭的都是对对，刚出去他们天生就是多啊，那这大大肯定嘛说。
3: 你这呢，俺做给他们研究晓得吧？对，这是多多这些呢，这个都是。
2: 但是像俺们说，你们都来给是多多这些呢，他们研究的肯定有没三十六度这个确实得劲的了吧？这你说，我说。
4: 他们看看去，人家给电台创新。
5: 他们看看去，农民第几种事？
4: 他们看看去。
5: 滚起厕所路西！
2: 哎呀，过来看人家东西。
6: 跟着就走去了。
2: 我也跟着就走，看人谁难的。过来看是来写的学的。
0: 我老早去。
2: 那，哎，也不是不多。
0: 嗯，不是。
7: 闲了老百看热闹，人力准备三匹狗。
8: 地堂的女别错地堂
9: 今年社区年跑个老不远今年社区里每趟街堂跑个年不远

0: 咱工人的心里应该装着啥？建设新中国。
1: 树苗是大山的孩子，也是我们的孩子。
0: 咱能不能挺直我们的腰？

0: 喂喂，让伯伯，让给阿拉要点这贵不？先别呢，让你打等嘛吧。
1: 铁青妈的，阿妹阿姑罗接去。你阿妈他的一九零咋点这些个中心设备？阿拉的阿妈让给阿接去。
2: 阿拉的呢？阿拉的米不差些个也没多几个，设备开明多。阿让做送给爸爸，阿拉的也搞不定这肯定呢啊。
0: 谁行这？我昨天都想不到些个。你既然你老中央委员办面对收银，就做我来来拥抱芒果啥都不需要。
1: 欧洲人燃气当手的，
0: 对这也是大金龙用嘛这？看到我，先打检查。
2: 用啊，钱呢？我让做叔叔让做新表的。
1: 你打。
2: 你打。是不？让做大西洋鱼。
1: 是的。
2: 让的白雪拉不起来的。现在平时带到药去了，
1: 让你去死的。
2: 我来一起买呗。
0: 没事，旁边龙家打蛋差不多，军队打蛋多嘛是吧？
2: 让他就嘛算了，客人年纪看些死的，他都投入火里头啊。该国军队从路边吃蛋子的算起的，我让这个拿了几个钱，去年的六十几的，人家每年朋友就被我
1: 了
2: 当。
1: 去年前两年丢了几十一便宜，这么俺预备说过，算嘛让了生产商去打，你看这都是嘛廉价。今年当家修电器了，送花装备来了，有效益。
2: 马上就进这，今早他们跟着做吧。
1: 让俺跟着做是你做久了。
3: 老朱是看啥？
4: 给俺看啥？
3: 马队。

我们的老师在这里我们的老师在这里我们的老师在这里我们的老师在这里我们的老师在这里我们的老师在这里我们的老师在这里我们的老师在这里我们的老师在这里我们的老师在这里我们的老师在这里我们的老师在这里我们的老师在这里我们的老师在这里我们的老师在这里我们的老师在这里我们的老师在这里我们的老师在这里我们的老师在这里我们的老师在这里我们的老师在这里我们的老师在这里我们的老师在这里我们的老师在这里我们的老师在这里我们的老师在这里我们的老师在这里我们的老师在这里我们的老师在这里我们的老师在这里我们的老师在这里我们的老师在这里我们的老师在这里我们的老师在这里我们的老师在这里我们的老师在这里我们的老师在这里我们的老师在这里我们的老师在这里我们的老师在这里我们的老师在这里我们的老师在这里我们的老师在这里我们的老师在这里我们的老师在这里我们的老师在这里我们的老师在这里我们
nak zha ngan cui zhigu

0: 哎呀，你让做啥不呗啊？哎，就的，哎就的，你让做啥不呗啊？我没事情。不是，呀，你让做做个啥不呗？你让我做不呗？那个是不？你说啥？你农民都。喂喂喂！呀，这，你等是干啥不呀？干啥干啥？我做不到啊，有种啊，这个。做种过不？喂，马姐。
1: 我才敢用你们路，让从军一遍。
2: 对，
1: 让开我们这样可以。
2: 你让开这三五人，你下班的下下嘛的。
1: 我让你，这次也没用不呗。
2: 俺今天也没吧，可这次就。
1: 就你让了，看些下的，阿拉奥斯蒂文的。 啊，
2: 谁？
1: 可这都是让开去的嘛，对吧？
2: 就那天你落个的，你让去。我呢？
1: 对。
2: 他那个用个检查领过去，从军上面俺做么好事？俺做那个面的，做啥跟这些？
1: 让他们去呀，还有没新规矩？
2: 对于俺这来个去，对吉林人不去，我得不去，咱别偷么都是。前面这些没，对的，俺做书记拿了，跟着学下去。俺这哪个的，几座人路的，几座人马车了，俺做几座人路结构的，大部分别了。谈到俺做，特殊大开么多，第一不好是了，哪个年龄也轻么多，前头俺做跟这小伙的，给俺自己对军的吉林人不好些，谈到建仓这啥，没做工都行么多，到那的路段偏不些。
3: 既然做日不多是经济，说说啷个去过来？书记长了，既然俺做事的，俺做的也给建仓了也是的，全国这边啦。俺做我的钱呢，俺做国职业求呢，先要开开些么子，来个开过大，刚刚开最呢，难大么？一年俺做岁数其实呢，我呢就是嘛些，没做既然做，老多么多是也弄我那些。
2: 既然做老底个子累不累，没做学那面吧？既然做嘛就要去。俺做军规呢，得用钱去的，得用药的。既然给工作，俺做伢老师送到学校去。既然我这着吧，先不到俺做个这小伙子。他的检查这差不多，检查里做军做药的，让对算账，得哪里干单用嘛些？哼，用个嘛的了。大爷可多，多。
3: 这可真不够的，
2: 你先要农民。
3: 给领个名单，
2: 我做啥不？跟这群说，让他的心里有钱，看这个行吧？俺恐怕就没收到钱嘛的，跟这群说，出去我也准备。
3: 答应那个做错了没得了，没得，书记该没过事的。
2: 喂，
3: 他们没叫那俺让叔叔跟咱连接起去的，你哪里没钱，对不对？这个人。
2: 现在啷个去？两个的俺最穷不是呗啊？
3: 等到电影开有时间呗，过去也要嘛的。
2: 你学学面的，俺让叔叔去，跟咱连接的，全是穷苦嘛的。
3: 所以现在呢，用也用嘛的。
2: 没有啊，还有嘞。这用些，用些，呀，晓得，对的，对的，用些。
3: 给俺做些药。让他那些药，他的那个呢，检查这个药吧，俺做的也是检查的，是的，俺最穷苦的呗。那个呢，俺做也吃蛮多了，每天做的俺做光头吃蛮多，他那俺做特殊东西，年年变质面，大开蛮多。用些，让个。 俺做这个用嘛，下不去，去到县里用过了呗。
4: 你可是啊，没这个退休二十二岁，刚才对了，我那三十二岁多啊。
3: 来，别骂了，这些多少钱嘛是？给俺做那最低给了，你也用不用？
2: 你得给这三十块钱，工作俺做几个钟头要嘛的，俺做要工作几个钟面，工作累了，心就是个用的，你也挺年轻的，工作心就是个钟。

请不让老婆的谁说啊这个人陪你行起来这个也过一些比亚球宝宝既然这样一是你这个是不是来不打还是那样子不打我顺着住你顺着住你可下主意有不啥主意有不啥哎做你的事啊嗯上个钱呢不得给老用费大哥钱刚刚打嘴巴也不出偷偷没有给货的三不了当做西部马的司机他的学生我们这普通别急了粗老用个月面接触几个马达

0: 마치 좋아 좋아.
1: 둘러 주이게.
0: 장게 도움이 되게.
1: 마치 나랑 통자 남자 라지 네 다 같이 같이. 둘러 주디 니엘 공주제 양나 부도니엘 주이.
0: 꼭 나르샤. 엄마 주신이도 니엘랑 둘러 줘.
1: 엄마 도 시다. 부모님도 레어잖아. 갈래 큰 마시.
0: 갈수 없이. 갈래 부모님도 레어잖아. 갈래 큰 마리스. 뭐 쓰는 거야?
1: 你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0: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看，
1: 哎，大哥姐，老弟爷呢？你别总上家去，他对不起这地域，你能记不当这名字的都是规矩的。喂，
0: 考对了，让你这句话请你蒙古有不着？你
1: 的应该叫，你哪个天不是大别的穿啊大下，是你这话上的有？
0: 阿雷，让老弟亲不看最轻松，
1: 老弟亲不起来没得？
0: 起来没呗？
1: 哦，
0: 今天是，哪是那是？
1: 杨的团结如何呢？是，哪是哪是？哪是哪？哦，我们的我呢，养了新鱼多，这是什么？我呢？呀，翠儿，翠儿姐，可就是。让你多住一点。让老师去一年，爹住着去得了。嗯，是去年，俺们的多住久一点。我这有小，住哪去？
0: 中了的，俺是最最最小。哎，大叔，俺是最最注意。呀，这是最注意。哎，今年你们俺全部最最注意。今年把我列个酒店每天跑账，哪个人来最多嘛？接不接？他们得最多吃个几年，当然肯接不住。俺弄了账，东北别的别些新结账，他们得几多钱？绝不得。你们谈的真嘛的？不是那些小姐点账等我的，谈的是这两个要区别出个拥抱小的，你也上不当场。
1: 俺用不着别急了，听他谈我的卡子这个事呢，你那么也会死自己，谁会输赢的？你莫让了，投了你，谁会得到你，谁会让打你？那今天看你呢，你要怎么让自己打就输赢？
0: 喂，让那么快意啊？
1: 你的小伙伴命短大家多。
0: 哼，我怎么对？
1: 是，让咱们平民上山，穿都是些命嘛是，让孙彪去年打，几不去年，打到今年记得才好去的，那过几天那该叫？ 其实俺爷那么钱币呢，你一路春天俺呢，让大妹子他就吃他就赢。俺当时没得个心情，俺是乐啥的，他就给了跟小家，小爸爸求的。俺们见过了，土老鬼也有的，不过嘞，俺们娘我也不是。俺当时给陈平俺来说话给求的，让俺俺是红场了，军军去给我的。上天能塞当多啊？
0: 我们第一名了，你再听清啥？
1: 让俺俺过地了，不会给力去给我的。哈哈哈哈哈哈！让不给力也中。
0: 不走你，你加油嘛你，我们要出道。九弟，我们要出道，九弟，我们姐，俺是哪方面的？娘，
1: 俺来了，我是谁的呀？那你是不是也说？娘，我们要出道。马上打，马上打去。我们要出道，
0: 姐，马上
1: 去。
2: 啊，看过最高级的洛萨人，洛萨自己的尼木的，噔噔噔噔噔噔，来给我们打，是不是有关系？你给我们打，有心有。两家就有的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书记了，找着了。
3: 没办法了，俺最养数据为了打，就长高了，马开连接，住不去呗。你的米啷么个连接？住土俺用啥？甚至前面个意思。是的。
4: 他们的让地来接的对，两个是在吃瓜米多，两个菜是在煮菜下。哈哈，
3: 这里对新年的重点是。他个
4: 的。
3: 张国学呢，提到对不起。俺最出国的三千个女娃送到这个月，看到日头是大，阳山山，健康是这个了。俺最上个天干的个月，提着前面的时间新区健康是这个，新仓库接土个，对住。 上面两个车的，俺舍不得骗用的。
5: 刘主没同你约上，今早罗阿姐有没？
6: 俺最怕姐姐冷三天做姐，你的消息刘主不接。
5: 他
6: 消息当不接，今早一千没多，怕罗姐，今天又是谁？
2: 金主，让队长，清河大下校长被哪里？若大了，你的团结连个立柱接下，我让做宁晨这伙的。
3: 哪团科长接东西？那是。哪日的哥哥建立一个车子？大工作没做到。
2: 咱们县的嘛，年不一了，我那做不起就让二下。哦，清河大下校长被哪谁连个立柱要写图下？工作宁晨这的下个准。宁晨记了，切东西也不用，你懂得的。
4: 工人那点别停车没咋，抢忙的这车。抢
2: 这也没呢，这从哪儿进的，是吧？
4: 忙我打是有不一呢，点别那也。点别
2: 这也没年轻的月，年限的信息，可是眼前要写个多呢，让个有些个人我未见中的订车写就是这。
3: 类似。
2: 俺老们仨当老了，推动重大就学员，年车这样的让局长搞了你们多久？
4: 就我这些天才了，那年数，年车这个人送大家个来算，局长找了，俺最疼多，你们俺对嘛两个钱，你到底是米啷么俺爹两个住呢？疼多年车吃个这个了呗。
2: 这个去。
1: 等委托秘书的参谋联系要写的就来取托单去的，熟悉未来的其他这些，那是他们才会收拾的。
4: 检查连叫上场，连水忙些的呢，你这的总算我大家解决了。
1: 好的，开始写吧，跟这些不是三不接学的。接不接的？局长
4: 找了，广东不王是年底，恳求下边么多，你最近有没有压力？
1: 广东不王给，你来给不写托么多，俺做哪个？检查这面，你都是你这边，团结连干大。
4: 团结中的，你们到这里，从中搞了检查。从中
1: 搞嘞，说不团结的，让对西总从中做，下面呢，金藏起大，金藏卡些你们都从中做，给那些拉大些的，啥光大，团部、部长、着送给联系过去。
4: 着送给你。嗯，跟这些年嘞，
1: 对哦，全国直接大，弄个人吧，你们这里不接，从中搞个给联系局，拉大些的。
4: 那个呢，团结连干大，着送相互组织，就你这边我的嘛，给不起，做说说，着送可是群众团的，说说做个。
2: 批准登记的，都是下边呢，说不说两个钱都省不下些主顾来了，团部里呢也不是个的。
1: 检查单不是多个。
2: 第一，第六十米的。所搞个那个月，第六十米以内的，让该这送到连个仓么建林县就呢，检查里面的客人，也可不老往外拿着。检查里的就意思，拿着钱大概等这些通知过来。第一，没钱不，拉不巧个那天是大，可是那时候呢，让他，让该建起土不对。
1: 去对你说嘞，马永祥这边。哦，马英。
2: 让
1: 了老哥听这要这边啊，不是那些就让给下边呗，马永祥给下边吧。团大的过程呢，点点马永祥些，那么啥他们叫些是两转啊。这几个老外哪个检查这边？操纵就不让过，操纵起了没团结起。几个老外哪个的，控制他们的还给面不是最要紧。这几个都不能去，到处到处，各种要些。我对听这些呢。
2: 一个老外拿着的，
1: 他们的马子人路那么近嘛边啊，顶着老火车大桥边，可是那组的去了家了不一呢，手机也不还最送那里，多些。让个老们仓工作好吧，业务姐，经常给从你身上学习了，老们仓怎么教学的？
4: 马永祥多少年用过的，可第一天的农民，俺让你个马新兵呢，马永祥了，快快跟着教的。
1: 现在大家等俺拿做农药嘛的生活些，他大概顶着当场，下面多些，就物质感冒轻松，工作他个人先去的。
5: 开始嘛，年不行了，肯这些啊，就我这里呀，肯这修的。儿子，
6: 出去找了，
5: 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他了，警察
2: 让你这边三年不打当月间这日免费的让给老三妈妈你两个钱俺最能贵了自动下游戏活动都不要了结账俺最何其了给让给俺对我的这大脑马戏家里还有点所见难的

0: 那啦，俺最里头是米切贝吉了，上面腰都是伊拉，腿部这里脱了些拉筋素，两个几对刚爱卡车边的上面胡大把大些躺着些罗几个，着装店里呢上面平地的大把下大些皮靴当过三十块，给那你个谁不是吧？上面刚爱卡车呢，开塞起过去，开塞当的，跟咱俩差不下去，跟咱做兄妹不随便呢，说白些了，跑都做不到，顶这些边呢腿给了小鸡踢是吧？
1: 伊呢，住五只内疙瘩下，俺做确认个估计算算，旮旯大起个嘞。
0: 住五只了，熟悉老位置呗。
1: 没事，住五只个，得南郊那点土下送去，先咱们家去个去。弟弟，冷不冷？我这边那点大着，我喝着嘞啦。 他的全部套起，那不压起不是？冷露天那对都是，那我那三套嘛说，他的腰下有对，压天我有哪个点老着是不啦？你这有个是呗？你也看到你，看我有屁股有，一年说不说看我损体会有嘛是？嗯，都是那，这次再去轻松了，年前就是说了，我也想不晓得没多，这次冷露天弄着小雨呢，我让给天气说，嗯，我联系下领导，
2: 哪里？
3: 马勇想给这些皮呢，从这年不听过的，就这个全大爹从那起就没得给算账，给来的那个呢，他接下呢。
2: 得给这些写出来。

0: 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永祥 你们几个人都在这里。
1: 我们要实现越采越多，越采越好，青山常在，永续利用。我们就是要把这颗绿色的种子种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0: 种树，无愧大山。
1: 明天我和爷爷上山种树去，种好多好多的树。等爷爷老了，我接着种，种得满身遍野。
2: 미창문이랑소수디탄기긴쿠와앙탕부디인타체는강저체내른이기디탄라긴송치구삼남군기초외추샹긴낭둔카미바두주투바구락바양스주와따두카롱코교용마치바카레기바지투르주바미신당지지치급파다우참조바落塘特别结构，卡结不会吧？地塘的草外就让军空起吧，出去越过云沟，土塘起吧。石洞的就让压吧，绿色文昌之哇，千里竹墩啦，几松树哇，他妈帮我塘牵拉拉出去吧。地塘明白就让桃哇，身边开树压吧，几座的草外空地压吧。开始开让甘肃裂孔塘制作平地裂孔落渣面康开裂切折聚集设计冲日塘冲日切木索做内开孔塘裂孔的裂墩把引起人达二百度地塘大寨气味开始草瓦结巴塘落结巴绿树灭巴米谷南瓦索的年代语气土豆的面具气味康边南的库有啦，年达几公顷的龙库都切吧。即便直切塘，只过了长着土皮也不切吧。即便开空的库有长着军空切吧。昨天开空说，国外的绿洲直切塘，只过直角切吧。米格的确定了土壤切吧。何止结果啊，落结果，张小康那边出门看了结果。罗松岩起我国科学美白政策预备没错的多山罗菜的我国科学教育规模奇怪塔巴图建国区人工岩巨人用的我国科学白糖国内摊位免科学馆让我国送了学学馆让先你个骗了地糖用途

咱工人的心里应该装着啥？建设新中国。树苗是大山的孩子，也是我们的孩子。咱能不能挺直我们的腰？

0: 你看你了，每次他就有病，这是没读书的。
1: 呀，赵永祥，看他做牙齿。老马爷，谢弟呀，你不是打算要的话？老周，弟弟两个在西北，你们这不，两个在西北，你学的。用啊，弟弟年龄这算咋？看他做牙齿，西北你学的呢？你在西北你学着，他我的。你阿妈牙齿呀，阿妹可真难面子，都买不得。
2: 你阿妹，穷不如干点俺孙女，干点其他干不了的。大大的，先收点这小马的呗。那么久呢，俺们接下小马的呗。俺过不得嘞，今天早上呢，去洗马去。阿妈，今天你那么瘦不的，一年半年，俺们两个人，穷去洗马去。俺大小岁月，俺们让叔父堂哥打，老几次人用的，明天收银。
3: 哦，谢谢，谢谢，谢谢。
1: 阿妈，今天你压岁呀的，叫马用下银。
4: 儿子，
1: 你身体呢，叫让了，依然是那几个月。 我那个你最别上啥去，可是你这不马永祥没病呢，今天俺过不得嘞，那么岁数你们的这些的，找我来用啊去，翠儿。
3: 啊，
1: 俺让你给赵永祥打，阿家了快下去陪他。赵永祥，
3: 这叫牙就啊。
1: 阿家，牙是一。
3: 阿家牙就啊。

0: 古地的书过穷，古你今年年交不满是别？马赛今年的老大女婿年交把这样大。
1: 我王府民个阿家个谁也谈不上些，我大小岁今年个家做公司，我那也三不时不是当过结束。赵永祥的原来个些也比现在个做前面都是些比。萝卜的你三不听这是过着。赵永祥，你中午你身边开业，天天阿大小岁给点这送葬，让给我做的这样大。
2: 年年有个人呗啊！多是呢，咱们你们都多有些。哈哈，你呀，长个些子，小嘴起码都是中国多，我一点点多能活用过些。咱得下次给不少些，既然你平时最不切，起码小嘴里大多要切，给了你不缺了嘛些啊！哈哈哈哈哈哈！看他真不是听我，俺要这么些年纪了，这个有些，你那弟弟出过几年了，多少个了不？今年真不用想给俺俺做过车间，不是拉些水。
3: 绿豆是明年的，检查这张，我让做永保全部的。他那年他妈是对的，谁跟他见的，谁个这多余？他那俺做我要的。对，媳妇，对，对的。要就就让人家了，老刘姐对的。俺永祥再见，等到到些。
4: 爹，要的。
3: 妈的，老邱，这些你们也来，我这点这学妹呗。
2: 啊，随便。
3: 要得的。这，杨白说，你年了三十几年，得了年书记个差评没？你过年年了。
2: 看家姐，
3: 每次请不对的，你这周围别人都学。
5: 呀，就啊，
3: 俺晓得人家，晓得有嘛的，晓得有嘛些。哎，小翠呀，叫了俺录的。哎呀，你这钱咋咋，到昨晚要约啊？
2: 有
3: 俺晓得有。这赵王厂长
5: 了，去有嘛的？去有嘛的？
3: 现在都是缺大客人那个月。
2: 哪个办法？
3: 让给娘子东家拆说的。各种，让出门玩些月。没得，不是，厂长忘了。
6: 既然天天公路西北向东啊，你最是哪不着？他在既然走啊，常常往西北走啊。
3: 勇啊，这里既然走，可再陪你陪去。厂长姐姐可最全面，你谢谢莫说。
7: 对，
3: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Karina.
1: Karina, Genza Dambe to Daddy. Tanta Gane Yung Shala, Chapsik Lang Choda, Chisor in Loki, Chilong Wang with Lumula. Miss Gaggis, Kanda, near Samsi Tugi, then the Uji Kashik, two Madrops, Chesa Consuism Jocheni, Yung Shane Yuta.
2: Genza, Kanobri, Tosim Mida Nimdo Sauve, Giga that Yerwinness and Piki Jor.
3: I'm going to get a little bit of a
4: Kari, 小翠的五九零一这是被你们送走一旦我让最困难你了看一下小戴的局长了你给他洗个脚皮等到顶着阿拉给一旦了那最小翠的五九零枪是给不起他是五九零阿妈落地不洗他穷死你给他了顶着阿拉给一旦 Ara tin jesi bala. Mune ara ya ore do ala. Tingwe nga nye zui pe sa xie, bi jil xi ni nye zui pe sa gi suo jil xiu bu xi. Ge bi du kira ge mi chi xie, nga dong bu zhe ni, nga mi guo na ge ju. Nga bi jin li bi ji le, mao zhu xi da ge ju. Di nian wen de xian si ji xian bu ka zui ma zhe la. Nga wen de ga jie gong ka xie xin yi ku ma ju, ge duan suo jin tuo le. 你阿拉要我提着肚子，听我谈过应的啦。当个个住几遍，中午上送去做听送别托了。师兄呢？俺说。

0: 特大的高峰工作新主姐姐新的他接下
1: 那当然了穷大你们看谢谢你一年年岁前不停这乐着三三不穷
0: 地叫老马工作那个是检查联系日检查长保检查表彩检查很多人工检查姐每顿月促进技术下面呢经常看谢谢促进说下
1: 爹你们这检查怎么落的经常检查怎么落什么的三百米住
0: 听这钱呢用过是别人
1: 看到天津女把颈椎当压了偏别是我能到有吗这
0: 一年年对的参照钱叫老马两三下多让个头皮是当那么多
2: 老马让了个来岁数
3: 看我岁么岁开米多你心这些的说不说的我叫林慧岁米卡谢谢这个做钱的这个这么年纪出不出不行但他参照了咋说不定给钱心别的没有岁不行
2: 我叫林个年纪查见不送送给我司机俺我呢心多年的司机昆岁错啊机会的谈到国族这里
3: 我叫林慧岁他的开始为呢出不的没有没岁不行没有钱的昆岁大出为司机
4: 我那是原来的，是跟咱这的合作的水工队去玩嘛的，军刀全部中下。
5: 他那军刀中单的单位呢，说就为了等谁拉不准的老幺呢，他就前途没多。看来是那说不准什么的人才领队要是，俺做过这个，来了个这钱没就皮呢，伙食没吃
3: 了。说起了，听着了，现在你退到地铁了，哪个我哪个没事了？就我这个现在你规矩很难的，他个钱想他个事，你把熊没事了，你没退，就我这钱呢，你退的三百岁，没退打算钱，这个人，
4: 让了也是一。当的年岁大了，没一匹扎穷。一年当的年，当个乞头吧。俺两个人不想年轻一，
3: 快速吧。
4: 俺两个人手气算杂，年轻着的，就最大年的家表小人。俺俩做的这些人用嘛的呗。我奶奶有当年过了嘛当不起，就连俺俩做干杂的也买不随手嘛的。俺俩做干杂的也买不随便的。俺俩做连住做中做呢，听我那些钱，给那些军刀当嘛的。看他做中村的，俺俩做哪个月子，对他就是样了，能打有嘛？
2: 你过过当不是吧？
4: 过过当给先年这个人了，让我见你，其实总给先年这个人，看他弄住了，才叫我儿子去给。
3: 你点的要多，
5: 俺没退员，俺常常宣布到团结那个电器院子，年年之间那个小人，干那兼职再去前面的，俺是让给钱
2: 的。有嘛的？那个电器人，俺总在眼个自己不里。
4: 大侄子，团大的，咱们出多钱这个的，他们兼职的，年轻就。不是，罗总啥？
1: 你这钱合理吗？万用相互做罗哥前边俺检查从你前边的农庄很多，去年没退马些来马些，他都来三下就根据些住下。
4: 不是，人家交钱很多，检查这样的，岂不是一个人交个年头大？俺就这样算账，去到马些能用不着呗？其实检查这些，你最全部拉完了，俺让你偷偷摸摸跟着要大，工作队不能先接触我们呢，我们这么多，你最全部留着。
1: 人肯定你去先把他把提给。检查单的推进那头他去偷的，你前不是打着我很弱的。
4: 陆队我也见中，让给马勇下了给送的这钱合理呢。我们今晚到让了穷热的，你让了三百块钱，也不要情面。你你把的工作干过去的，定俺局长算账，王家大跟着要谁？
1: 俺等会说去。陆州还是去年，你检查没去着？老三推进三百打七十三百，陆队三百年岁三百当兄弟看，当前所求所急，享受三百拿着。马勇下个领队送你钱吧，用也我请个单位，我有那手里用嘛钱吧，工资升了不得死。年前的新郎，你得起来做
4: 这
1: 些。
4: 这新郎嘛是，给这个总统大人。
2: 老魏，起来做改变，马永祥给建章来呀，给当前年初的出位军用的水不里。厂妹，你们的建章大，给的建章厂嘛，说不来说出，团委团的出席前辈们认识的。其他的，明年我那些呢，老规矩别改了，差不多。起来给你了，下脚掌柜拿了，团员呢，今天青川去了打水呢。可是，你们有要个学动土皮呢？创给用了，特别当然用的。
1: 是，那随着我到另一个领主前去。阿姐，阿姐，叫老马快把钱送。
0: 用香菜姐，这个啊，看上去奶油大么是不？他那片刀开给买卖，包都洗了的。
1: 是，阿姐了三千多。
0: 三千没。
1: 但这下这下阿姐，我这了我嫂子赚的，等谁我这作品么的贵，老马快把开出去吧。
0: 让给谢当的客人，你可把别有人啊？看上去新买卖，老马给的大清日文明人，西北的大清日文典人，看上去财务员呢，人家的财还就当咋个什么？

0: 记录秋冬国家叫去见爷爷的。
1: 杨阿爹爹有呗？
2: 让给民族这爹，你让爹看着行多。
1: 让记录去当仓吗？你不定哪路去？
2: 保护马里上，让胖生几个多啊？
1: 你开心没？拉不村着有咋？老种起阿给。刚才退的，什么样就要嘛的。
2: 哎，让学的，我让你的名字的是中间那点脚的，把房间从头从老用过了呗。
1: 没见不起来吃过云呢，是中间的马团头不吃过的，没做正刚对的，吃起来轻不的，把房间也这么多年，是中间的马团头不吃过了不？
2: 嘿，是中间的，我自家吃，是中间过啥多的？
1: 越过去，同样没别过的。
2: 哎，人民讲是中间的团数。赵亮是中间那团数，我可对的那团土鬼呢。
1: 钱能啊，我爹就给我有些子预备。
2: 我自己让俺做那个来拆迁屁股的哩，让俺出去预备。
1: 我祝你对个，我让你们都祝你对个。
2: 来个都没好呗，让爸看我可再穷。
1: 新搬的西大，没搬的算钱不的，我爸爸新名多。你爸爸拉家舅舅当女的没吧？你家不家土吧？我爸爸打正面，什么大姐才白说过，过不做起个的。我养那个那段天了，我差不清你盯着没？这个月呢，我你也没多人来团着。
3: 天气太大，那天也不得多，几度？我在差不多没多。
4: 谁可怜起来？开钱没送啊？没要钱嘛？对不起，你密码在门的，对他爹，自行车我卡最门多。
3: 钱长，自行车我这个大，很多平台车用的，东城的这个，将我长隆用样的用过吧？
4: 你看那个我做送样的，那再说用啥的这边？
3: 他个人，每个将我这边就是拿落了，那再说用啥的，开钱不是啥的，别吃香了，新个得不到结果的，我当做新个那个。张爷都是瓜皮呢，现在性格也好几个是不？俺是怕打个仗。
5: 出去了，重庆的罗成教授，瑞平上班五天以上，十号起嘛，俺就去旅游呢。心情又出不来了，俺让做你另一个学生的。重庆去这种厉害呢，这边给从不得两百钱了，没事偷个月是了不下。
6: 是偷你的？
5: 马永祥，
7: 你没遇到，瑞平没找我看个面吧？先俺俺姐姐可是你呢？阿忠妹，
8: 啊，这没啥意呢，今天伢说我是啥了？
7: 啊，这个
8: 猪面，这花些哪鱼？通
7: 通买钱币呢，价钱便宜
8: 的。要真的真的，股东大个钱最多的块啊，要说。
5: 过去五天了，中国皮吧谈过面着。
9: 天安还有牛肉。
5: 钱呢，长沙皮也谈过一年。
9: 没事，天安有牛肉。
8: 那谁，啊，这叫我要说的。
5: 第七浪个菜呀个马永祥这。看过去五天了，是。
7: 你没得我心没？
8: 没那么着。
7: 啥个没那么着？俺最难的家里边我心不要嘛是。哦，你让我心没？
9: 让给俺我心给没得喂。

0: 미주 과용 미주 자르베미 자주 개제 만두 특린 중고 식료가 용에 가래야 띵한 주디 신급 급지 공개회장 제브리 디콘주 협상사 체도다
1: 최사랑게 주장이야 다다 수사 배밀 하면 둔주 림베 니베 신제 림베 탐어 집에
0: 랑게 신의 지이샤 다 지수 계스면은 퇴수 등지지 렉스가 줘
2: 张哥，这个我说句未来可把劲你。今天有马的，英凤，今个你哪马在哪儿的？
1: 俺给这边很多，中国民村给的长沙小姐给不的，老婆给的。给
2: 没？今个我说句未来，谁个主意？英凤，猜我马的，猜我马的。
1: 俺嘴巴边，来去就一路村的西斯了没有？
2: 英凤，张哥他急下，贵州新基地的，给这托不是，没时间的，拉姆过脚前两个就不是，几个米趴下，俺让子孙孙们两个住不住，家里也不得，他个就不是。
3: 让阿家做个地址写笔呢，我们寂寞多，吃好吃一些。
4: 赵老妈，
3: 对，花青，张永斌。
4: 俺昨天那回来啊，大姐请俺永斌，那么说了新竹去啥大请俺永斌，叫他上车不马上来去，叫让人这几队建中当个老张老将请俺去，俺也觉得哈尔滨村到当去，干嘛去咱叫让他们这二大团俺们去。
3: 你们来呢，老大找不着吧？让给这边你这的，我那光不是他去啊。
4: 他那年阿姐人大困难，住多也吃不多。
3: 阿姐搞不清那个海老爹是，阿姐俺俩肯定多。能当不多，人大人成个子，俺们休息个，让伊呢，那么今年哪路用过了？
4: 让对的，俺吃完可再没多，退出穷生了，人家大家用个人，他多就叫那妈来接大回。
3: 用啊，
2: 你哥看了他还说我，俺最长了看了是牛面有的这岁数。
5: 最近你睡不着，你哪？你睡着你别打了，下半夜不去，隔壁住不落雨。娘不的，请俺丈夫睡雨，抓晓得的。
2: 爷爷，说的。
5: 去当村，你们到山上去。
2: 上个年抓晓得的。嗯，
5: 心不是多啊。
2: 这些人我呢，养不起来去。这
5: 哪
2: 俺才个爱，等他开了药，晓得。
5: 上对的，俺最近干了，落单的只能做钱呢，一年能再拖延没多，孙子一年七个人下。 几个大爷个，家母孙伢个，读书也学习，第一个能做个，所讲那个也我们全部去。家母的个，干别么多，全都算了，行为多，结果呢，米修的、魏修、罗修不简单的，能做些干干的东西。伊呢，准备跟团伢么多，咱们现在是哪几个？他都是些别的，俺最小心眼是我的，别得动不下吧。现在花心，让给全省我的这段用途呗。
4: 叫老妈。 谈到叫人家写别那段的罪，俺做大家去读，还可去。谈到俺，叫一人做，有时对嘛有办，说不出，甚至可能有没先得多。
5: 花青，上面那个胡子们滚龙虾解毒，俺做检查来的这个呗。
4: 检查哎。

계속

0: 你从你他爸了，木头妹妹那些吃不的，骨里水不通出，谈得不多心结，说开那光打不多结，每次吃些是点不的，但我那年每次吃些二百。
1: 爸爸，吃几斤的吃不的，你吃落了也清洁，说说每次的最多点不上七个人了，每次去日中的中间点最美。
2: 这边没的，我让做五星了，搞不起啥生意。况在田里呢，藏不起啥穷下。给南大姐呢，加进你个套度。呀，喂，卡介绍，咱们山顶这里人家做多少些金木头？
3: 个少几个，个少几个穷。日本米都是请不通噻，什么几不穷的米多，俺是请专局请不定这些了。秋光镇内林学女外米多。
2: 我让做年龄看的，装修的贴个下子大，看看的要紧。你这几只银币嘛，在三九七了些。公家当主要出于呢，通别难了，别的乡巴贴地些，门西这些搞不起啥子些。
3: 哦，老高，十八公主千百几，我什么时候杀不定这球？
2: 见着人了，可对于呢，什么时候杀不要些？
3: 让给你等些，你们这连锁干了，雨果果些吧，成个多呀。
2: 成个。
3: 你星期一当了罗琼主队，捡了几个送去，罗琼充电几个，开局雨果边。地摊团来送是用不起啥东西的，前阵我是青川区的，如果团来别的也买着生病。
2: 如果你过子，建中，如果你阿弟落脚亏了子，我俩就得如果你不赢了，滚出去恐怕打不着。二队的不知道土长给说一话，用瑞去了呗，公家面单别偷了大家用了呗。着送单子，得多个娘队需要着啊。目前呢，他的用别滚出送的，得是哪样嘛子？其实我呢，如果你不赢了。光州做古巴店不是，卡尔萨不是。
3: 让给各自的些投诉啊，他到俺是青川区了，通过门嘛这，永久的克隆章嘛，通到那谁开就要的，前阵用对青年要的嘛，各自的电视的卡拉也要嘛这，开始俺最地铁了要些投币呢，去了车站去的，念不及些投这了，寻了两个马那边那天的他去投着吧。
2: 让俺是最的，看那些边嘛多，六大车投也要嘛这，通到谁也不下手呢，俺俺最心里去求这。
3: 让我那些开了别的些，
2: 老局长的这这。
3: 是。钱嘛钱的，我最看不到钱嘛，特别是你是，你来从你爸妈那边吞到的过些多，当前操军期间啥活计注意，我也做过生
2: 意。你们都做的？
3: 有啊。
0: 克里娜，这里我呢，看不见家还有许多，没得个连接看不见这段中啊，我能为哪下去？
3: 没得个这边的土山，虽然呢真的清楚吧，一年年让了长谷县人，估计算是两个妖精去了。
0: 律师，我这老土的不呢？
3: 银方的来肯这许多，
0: 要多要些哪去的？马拉爹他说的些，一年嘞，
3: 一年开的，
0: 一年难得他这个算账，跑么子亚马两个小家伙的都不得不出那么多。可是那个他年纪个两个亲比呢，俺也好穿吧。
3: 用啊，朱根达，
2: 我这钱交着，
3: 要去。
0: 我这拿套钱呢。
2: 朱根达，
0: 书记为了可来陪我。
3: 有。
0: 连生，什么消息？今晚我这陪队让给贵州也好去了。我这个卡拉山队也不打卡拉山队面吧，让个什么顶最高的？你急忙说说，夸人信不信？
2: 用啊！
0: 清河那个嘞，你用那三个肝脏两边胸闷冲突，谈到我是国主义，他妈场面最无敌，数据为了的局长高了，俺最那个来队组织那个配吧，各处去。有几个基隆，俺做轻装了单子，跳入我们兄弟几个边缘线不里。
4: 张站长了，可都送的，俺是这个送到街上去，卡拉那年吧。下班时候，我们去俺们大厂玩去了。
0: 今天，俺们从都。

0: 的书念那个东西无敌的左边推门要的念着我了苍面叔叔三家对你全文写了钱生病也学的
1: 呀应当苍面学的
0: 提军估计面对休息而已吧满足了你不老了给这些的
2: 那是检查你还得按照教育行月一年对咱们中国人人刚进去两个教育站同个所有那个这教学
3: 同咱们是长沙大的经济所有人能肯这教的
0: 哈哈对的肯就像嘛的哈哈对的
4: 人家按照学的这个东也肯全部学的这个
5: 老罗让给谢不得什么一些阿姨罗大人先推进仓门呢只敢两个小孩中间有人一年同个所有的西部穷女有嘛的土产个所有的开始有人
4: 说句为了地震送别的年轻的刚没学语你拿了两个小孩老母主贵人不主贵所不应给谁公司给你们检查两边的听闻谢不得东部嘛是呗
5: 其实人路国西给不得杂团你是大人让人不讨厌不得让两个全大要的两个能够要的大人当大他的检查两边的让两个全大要见问同时可是现在来的要求切土皮呢永不一年脱了其他主持的
4: 其他给这些说呢其实是
6: 给用个拿来看的这些行吗是说起为了其他给俺做长寿那么吃我是呗
5: 长寿一面家具变那么多行吗是可是有句话当前你其他做过这些听的是切皮呢心情动得把吃下你俺不行是然后到底长寿这边谈到俺做妥当跟俺不撒不配见你特别心地做也踏实的一年说不错这边忙过这个过去其实学到底长寿这边
4: 说起来就这样了他的年工作给表情到我过去后面我的心嘛说其实俺做起了比呢俺做个这些后面心嘛说
3: 去年大家心就做工作呢两年都去多为七十岁其他最近呢跟这些后面的明在着商店里呢三不少的马赛三马三家还的有呢都领
4: 起这些后面虽然过去一段时间俺做个这些后面心吧
7: 坚持大片这只话有的对大天气三不少的
0: 拉地拍积木，加的你说那是越不越？一年能面对亏大，他你不算账。处理个，你是其他单的，让我讲我等你讲些啥么说？
5: 我吃过。
1: 来，露宿一呗。
3: 我这说起来的，厂长了，看哪个拍吧。
0: 那是七个月账，据我地上个爹呀，大家心就哪个拍不的。
3: 好嘞，
5: 露个岁月。
3: 满国是面，第一人也，第二年嫂子七十七岁。
5: 我那爷，第一件事的要我解释，听给俺做用事，拉地个来，其他个差不多。
0: 来一下。
5: 郭车部，拉地个苍梅岗的项目等呢，算多的啊。
3: 算么多呀，还要的。一年同大地算前面都有的，拉地还是的。听闻那些你们多前边呢，那些也得要嘛些。得不一呢，这个是算多的，来了不嘛大。其他谁的，人嘛三边呢，不就该收的。项目得位呢，算多嘛是吧？可是给了建仓这边呢，的确这个嘛的。其他谁的，的确了年日，长过学位呢。这首先讲没得位呢你会对了罗唐国的天空孙所教解罗尼不得你解罗孙不得记得啥事你看脸图吧孙在的家就给出给我爷爷
5: 可是呀就这个女士当兵
3: 你不说些嘛别第一句年算啥可是不就给谁比呢第一句嘛别你今天的亲戚都给不这主意既然管不起的就这点这嘛别了
5: 这先把穷再多前头阿叔，我对敌人打个
0: 主意。雷斯叔叔为了，
5: 我要我全部注意的。
3: 可你别个，嘿，其实今早这样了，你明堂我归位。
5: 老胡，我请给木兰爹用钱，六个伢的开河伢三年，行不行？是的，敌人阿叔用的杨水木多啊。
3: 我请他都养药了呗。
4: 今早这里我连路不走也费事，阿叔身边的才忙水想打个
3: 钱。阿叔敌人用伢的，克拉杨六跟这一面打这些个用面。做的那个检查这样团大的大家心就见你心里不说不错三家卡的玉米到我
4: 张国兴呢那在检查里要团大的仓面全都接不起那最点的团大的先为别吃我三五几的下
5: 从你的新宿起来的里面检查罗队当小局的拉起这样小爷检查里女不对
6: 前能安全内部的有不来给老在大学跟这起着呢
5: 检查里面的里面内部了更多面来给老在没退税结尾检查里面让别拥抱他的轻松拉起来
6: 其他的特别怎么了不是这么几个人吗
4: 这么个三年的是一个人吗
5: 用啊用啊天水前的推荐这些几千卡岁检查里呢差不多剩不多
6: 卡岁嘛那个人
8: 农场的用不没吧马他来几千个主管
4: 几千个主管大群
6: 这一个代表
4: 卡萨说过华金给还是下面接的过啊项目底座下给推荐那这么多比呢满过脸比呢错了嘛是呗
0: 也满了其他给钱的可是也差不多
4: 嗯你也得呢这期你是送出去脸比呢
9: 差不多了，对咱们任务的所有要求都是。
10: 俺是最先有，啥子科技要要的，科技要我嘛是，科技他人不大，你不要是，他人不用民族检查领队要是，他人不用的水检查领个是，他都央视的这人检查数据给零嘛是，他都是过去。忙做个推荐，监狱要的，所欠的数据就的。
9: 要我是，来了干过什么？他人不用的要我是，他人不用的数据他不是你个吧？
10: 上面第一个都上不赢了。
3: 俺让最推最疼这些东西，前去推最右边的，连个立柱都没得。
11: 收起回来，院长老团长，现在第一排了，军队来清兵了，竟然给送不得米枪嘛下边的，真拿不着。
3: 前头上面三岁学的，你家上不去，大家心就接不住，哪个给团大地铁了，也不要紧，你多了，我会接你多。
12: 我们要实现越采越多，越采越好，青山常在，永续利用。
13: 我们就是要把这颗绿色的种子种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0: 只要还有一口气一滴汗全力种树无愧大山
1: 明天我和爷爷上山种树去种好多好多的树等爷爷老了我接着种种得满身遍野

0: 你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乘客请注意安全，请您请注意，全程乘车间站地板根据情况。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
1: 欢迎收听《燕京美梦节》特别隆重现场
2: 康熙隆重现场
0: 康熙生活广播是文化频道。
3: 敲灭金饼，那木巧阿朵，撒多罗女为，同月吉人样。
4: 年底呢，前年他在甲中国的闽阿东营给强谈几个级别人军送给开始，第二抗日成为战争打的途径，操弹走南边甲作战长来的。第二每日操练七个样，索价每百趟都缺的马日，强谈给十几千米托，索价拿做几个游行，操练七八趟一举必行。西屯人民的所家的健康是恰月。第二，最大中江姐咋当脱了街站区别跑过松阳月。江里苏姐大堂到位所家没这么切这西堂。一地朋友去年苏的切续形式。杨做草原三条块的贴近，家最远的闽西东阿东山的托安七塘塘，两岸塘渡操练七个月。强在当土，杨吃东忙不月。杨给我通信行起来，熟悉进我塘，不会节目。马斯尔塔我干不隐形说过呢阿姐牌给给兄弟不多呢看那一提到人中人的出面跨界提得不习个地呢宽作色系提定了几个穿的骑行器落日到我对不对中一牌呢将其举笔推最隐形将某年恰别推运到我就记咱们一步塔主么是经住日早啊？经住几段季节，几个松就算个四个月。罗松年西牌松段经住西年哪儿算不他？苏北人菜了米你哈怎他？季节几个松一年西别牌三个月别，日久朋友穿年苏得七十日，换做前年初运年罗二十三日。浪过了点呢，强南这边蓝牌主江忙不通着月，换做军都熊蓝塔米林伟咋当妥了？养那国姑娘咋死完？养那偏嘴体力七不少，这就是热完。养那胖子我们是月，隔壁古北拉通瓦蛋国通的对不他？隔壁宝贝金贝宝星见完了我命不为把娘行为养了就是今年错有空气月经就请我养俺的给牌他就请我养你是什么月了就持续了养家里给网月养了小过去五十三年就通过他你们退休撇起玩，咋当妥？咋死完？年数前年对吧？他三岁惨了，哪里让日过一年三十六百，错也空气细雨。刚几年的儿，记得宋俊英住过月吧？他宽嘴着大眼，面色擦不起月体。军都如今年住过月边。换作前面虚图江南人物戏七个月朋友呢江给着这个学习时换作旅了下戏中心熟悉汤了游戏哈江起云店南边我了敲嘴日记得是这些咱们有图个月年个七位推俗女秀一位游客索下闲谈多呢最给敲嘴日记得给着咱们有图个他 中期积累五角层，年期积累十角层，江期结束了七十日，积累短角的各九排九土板，现在还将越不越。江九座地面在当托盘个九个，每个铁锅三六点呢，独处狼龙铁板那不停，还将几下两高而难。推举邱新九，强在当托以江阳米九儿即将灭别，帮不他你什么气？米日军为了绝呢？强在当年初年的恰金先别，秘密隆隆的南阳，江错军为了些呢？强在当年，看着恰是点杀九位，几度点别轻些些，看着第二吉星，第二擦龙穷，他儿在当他十几度点呢？厕所一块儿排密度块儿新月，强当一设施前面托长的叠别塑胶网布，仍然说是初二旅行器，与一矿场南面面交板，龙吃东的秋季吃度，

0: 咱们看不上，俺江州这边干么忙不小无益，俺做你们都慢慢有个深度大家做，今早彻底查送俺啊，咱们啥都能到。
1: 好如。
2: 瑞瑞，咱可接受宠物能度呀啊，可接受。
1: 我宠物多个。
2: 啊哈，嗯，我的，我让你啥也寻不得人鸟啊着，对的，我的。
1: 我这特别阿叔，弟弟呢，你不用阿幺瑞，哟，我你多少次着？
2: 啊。
1: 哟。
0: 今年啥也鸟啊着，你呢？俺们吃呀可是。今年天黑悄悄了，牛娃住你一边。我用的，躺到今年开开始牛头马戏。
1: 哦，快点呢。
2: 嗯，
0: 第一，苏奎个密码锁，躺到密码小哥别去吃个药马戏。
1: 那前呢，苏奎了，我有肯在别去等我了啊。小王，我咋没听到？
2: 丽丽，俺苏奎跟我了肯在一面先对子。
0: 第一，苏奎跟我躺到吃个吃个也没有，因为。俺今年苏桂公公差不多今年上退休，看我娘到钱不赢了，俺今年给苏桂公公可这一面好苦些。
2: 啊，要嘛要嘛，钱你要个行啊！
1: 到钱的小五，我让子抓住。
2: 抓住的。
0: 用啊，俺老婆呢要不吃什么
1: 啊？
2: 啊啊！嘿嘿。

0: 陆队了，今天子他去塞不起罗机，俺妈你开药让伊。今天子跟踪没事的用着呗，俺累了去，俺累了去。
1: 妈你开药一面，让给些吧，这样有嘛的。你让些黄药罐，空瓶里让生意速度当下给，干了他去。
0: 卡里，
1: 他里卡拉的，让他们卡拉的哩。你让了，真够钱不就嘛什么？
0: 卡里，今早帮他工资没吧？俺卡里因斯，速度当不了，给妈你开药让哩，妈你开药伊，今早没事当孬不嘞？

0: 小五，人家个女，苏奎个我老吃过去年黄羊光菜个吃苏多，人家爹吃也很热啊。
1: 前早上是的可玩热，他个老婆操热了，吃么粘不起来。
2: 看来你个同学，家在那住下外面的黄羊光菜。
0: 我最看来就小热，到前呢，我老很热吃过去热。
1: 前早包黄羊光了，免得苏奎了，我别就怠慢吧，那个真香热。
2: 看来你什么在吃我妈是，把我黄牙关了，妈你个要跑不是？要不明天你用不是？俺俩做得俺有人不在孤独的打是？听你什么人啦？
0: 我
3: 能不能抽一张？他问呢，俺话。

0: 那肯定羞人，肯定羞人，把黄亚光拉裤子踢亲子。
1: 把黄亚光拉了，你要个车马是吧？
2: 嗯，走，俺是大四下走。
3: 咦，搿只小妞，嘀咕小黄牙光开心快的呗。是，阿姆拉，今天这小样好哩呢，心肝了，你睡啦睡没？
4: 也不，真送钱数，总有个春节刚没来接，天天送到日
3: 时。啦，黄牙光是咩好哩呢？俺咱都光三百块钱。阿姆拉，光真送钱好哩呢？
4: 俺祖婆了，我那妈你看要啥事？连俺弟弟可把气死一个人。
3: 勇啊，阿姆拉，你先说，其他土地不那些，你让他们让光接管进去。

0: 小五，大光也没听到嘛，又没看见。
1: 车长小五，大光冲嘛是吧？
2: 今年生产嘛去，老爹不在东西，光今年啷么啥用事？
1: 哦，
3: 撤！撤！撤！撤！
4: 陆天黄亚光，其他两家本地那批把客收。
5: 其实其他没呢，我谈到的生活点要了呗。其他人少就亲切应答。
4: 是，你这确实没送的。其他人明年开学些，明年新规，我他哩，其他人读书时间要比，他哩疏忽了，连开几不多。其他人给疏忽了，进入大专班，我落下过难过。一年级学生嘛，贴不下这里。陆天黄亚光，其他人给连开几堂连堂的预备。
5: 我进了，其他人都不得么难死，你也连个女主角。唐东外路为什么突然杀死？一年没见大概遵守签名完三百，怎么才这么多？你最低他就要么就能点点申请去弄去。好嘞，没见大概怎么说三年，说得特别，特别是等你。
1: 我黄亚光了，去不停这里，土豆没适应不起，干啥是难过呢？
0: 年前的看我一两千块钱了，光不适应一个人，你天大钱不是吧？嗯。呀，吃么的卡热啊？
1: 你好无语，白吃的蛋白吃么的？听我年白土豆吃牛肉，吃么汤啥的？
5: 好嘞，别，你三楼门口吧，开车别呢，打打的，你别学到南路边呢，没想到给三楼过生嘛嘞。
6: 谢
5: 谢，
6: 你
5: 们姐
6: 啊，
5: 懂吗？谢谢，
6: 谢谢，
5: 那我
6: 讲吧。嗯，
5: 第四步是你的。
7: 我先忙去过。抓不进去走，今次苏贵给小鬼说呀，给邓局的线送呀啊，我呢咋找不着的哇？我是等到今早，苏贵跟我老的肯定去没了边么兄。谈谈俺最偏就吃阿个密码小花的真嘛是，平阿的过苏记过苏尼过苏阿过么几钱看阿要是，吃够吃白够了，没些钱呢过黄亚光那个小花干了主席毛那个古巴山那年是，一年主席毛那个肯定那些谢谢那要嘛是，只了历年个古巴山那不是。哦呀，这里中现在咱们大家吃个烟，俺做刘姐妹那杨家姐有。

0: 咱们看不上，那江州那边干部妈妈下午一，俺是你们都妈妈有本事都打个招，今早彻底查松了啊，拉不下的人都。我听见了，湖南做矿工工会呢。
1: 苏桂铁索天堂不操作有账，湖南做操的那么能有些。
0: 苏桂铁索天堂不是垮了啊？
1: 你看来是呢，中华苏维埃及的结构，也有他们上进天堂的对面些。 苏桂铁索，他们工作前的中华苏维埃及的结构最近了五十五年，做的要紧。
0: 前面给个准备穿的着不？这边啊。
1: 嘿，他啥事？给用当个对面给炸开些穿都修不行。等到没事再会要紧，差点是还要打。
0: 这代表小五，那现在我们都需要要远。
1: 有的有，一年。
0: 一年是呢？
1: 哦，一年穿都穿越大。
2: 找个那再有压力，特别是要是三不好买着。陆军舰长，你是这个仓库上的战友，然后来个这个杨小姐，你最怕哪不晓得？
3: 苏桂铁索天堂不操心，俺是长汀庄的人不着，长汀庄我有那仓买，谁去人？
1: 听这马的。
0: 中央给点给钱呢，长汀庄了，操着最没时间，找我了，我当的，操着我妈，操着他俩了，操着要钱的。
1: 长汀庄给啥些要的赔钱钱，俺就空荡了，卡中当官去想不得。操着
0: 我那一年家，最没一年家，俺就长汀庄给改表他钱都钱个银，没管你没的，我也不管你，我也不考点钱。
1: 小五，卡中当官最是么划算了？
0: 对，孙子妈跟点去那个特区去的，没得去的，找你到处来海外收购。
1: 到处想不得，穷困牛儿当也去多，穿戴军服些的，找我逛逛当个要事，还可是我。
0: 他钱呢？他的妈妈给买手绢也咋？穿的的也我穿也去多，穿的最没时间着呗。找我逛逛当也去多，穿的太丑着了，退我一套店面也要买的，你听是吧？
1: 真不是啥多，找我把刀了，又要去多着。包小兵给长汀了，穿的最没时间，找我逛逛当也穿个多难不是？先说。你好，
0: 何国宇。 我看这超市最没说是在打住，超市最没说是在店面打开的要的，可对了，团队。

0: 找我。
1: 娘卡车送瑞瑞，我卡到乡里用途呀。
0: 让对的，中秋提给那门家出不是拉多。
1: 中秋出些特色的给我们多哎。
0: 等我让对的，天公中秋了，张不顶这没完，天人忙过顶这来下，天多皮块来多。
1: 大大点么送，合作点点没有要事。今天的周围春节拜呢，你们也快用雨季哩。
0: 我
1: 去。找，我你那么啥也别中午回来刚找。
0: 哦。

0: 杨二先生，他可是不，俺你工作人杨三该别的招数。
1: 杨队的，工作比我哪重要可瑞。
0: 工作主要嘛是那个村里边下不是，周围那次那样干过的，从村民的电价有要气度，也比从村那最远嘛都吃得要嘛是。
1: 可是工作给了，我那账不约不起，甚至还活把家乡的，连个同样要嘛哩。
0: 他是。从头就这意思呢，俺的工作从事那东西。
1: 好嘞，他是对你真有不着。哈哈哈！哟，晶晶，别个对的，昨天广州的可不多，我们抢八十多，对的。
2: 姐子，前面行不行？
0: 今年对的，端午扛不的，苏桂推早摊位，操干我们的事。
1: 多少是大着的？

수혜아의 지금 계획은 그것 뿐이에요.

0: 不丢的，都公司的，没都是公司的。
1: 啊，对不起，阿卡布哥哥是插着忙的，别看人家免年节了。
2: 中华苏维埃集团结构，我你把电瓶刷起都，最近总比原不去，更新成造孽不行。今年对的，等到阳光下水如何是大度啊？表示的。
3: 今天刚过表孙说，今日到我出这边接待你。苏国推做天堂，我得让俺立足从呢。中华苏维埃集团结构展现锐劲了，我也是无你不行。毛泽东讲，中央苏维埃集团结构的内阁中央思想的主席是党团中央的，主席毛了西边餐厅，推地内松，可不行。传播信息错，谁不晓了？

0: 中国中央七十九届总统上任，各种去日军女青年携手举办全新旧谈规矩那会谈。中国中央第七届书记习近平去总统座谈那会过儿。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军人学院，给习近平给司令李强，各种去年携手举办德军谈区聊天的组织那会批别过儿。王军正去，上军全单位军人领导去加起总统座谈那里。七届书记习近平给赶快谈松懈疫情，给广全落正谈，拉达丁斯那我们些，你随手给列全看，看亚中年，迷茫忙错给厕所谈，军农给店家谈，基础金融，西屯电力用油送军，他几多七国边的送那位官儿，全看也都修给，女修与贵，熊林乡里女子破贵都具体，根据看送年，最给列全变为官儿，三国边，各种去日军女子破贵都具体。几的年多别都不休息这一刻若给我们的团伙大必须归别前面过儿给中途日日给女子团结女子宝贝忙错你也不谈归这些别的团全有你必须别过儿
1: 什么人家公开啥
2: 公开啥
1: 第卡尔票盖送我这里边听见你听的平常生育你们这是吧跟叔叔
2: 提醒你很多团别在金融塔今天给别在你说给日子八三日下面是这两天那么谁了呢
0: 中国中央七十九届今天给青年去给你从头说呢，各种去日军女青年随手给来团新旧谈规矩那会谈，中国中央去七届书记习近平去从头作用那会谈，从头国组阁，中国中央去七届书记、各个别主席、中央某委员主席习近平去全国团行，苍茫一二十年，各种去日军女青年给咱们都学会别不错儿，俺当年娘也学不起。
3: 从地图他定你不列巧数日语给女子团员各种高规矩度明日西面侧进去我谈迷茫我谈这话切语女子团结党中央给同哈江前不那我谈几个书记习近平去这度高规矩难的你是若个谈提给女子所给列团了让这卡些团员几个书记习近平给刚刚的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军人学院给是几个抗议司令李强女子破规都批呢女子破规给忙做他你是弱脚起跟错怎么着我妈说女子破规给你是弱脚他贴近女子列团了组织那我是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学院给是几个抗议司令选拔张国清扬女子破规都批呢你是弱脚他贴近女子列团了组织那我是党中央给革命物质他给是几个抗议列团促进给组织我培养工作他贴近女性脱单部所只有钱不他灭损弱脚崩卡中国安能所七列弱脚独秀他金锥马他拆解人道崩的解女子破规的用呢贴度也是弱脚他忙做规矩他金锥所给列团巧用呢别无粗语及短语从地图他定给女子的杀对长二七位亏都劝不他能细更多着忙望他样子不约了他玩都卡入他卡住忙心四细给女子劝你七位也是弱脚列团比较刚刚清不随意至于去我看给密码自己的教过他厕所狂都鼓励他用钱呢这里他劝不他女丁给切得不解题列团卡丁地主归不他前边玩娘地他春梅忙咱们前年得是千林他我的东友兄女嫁过他各族他替他我给日为店家人心了脱难前的小腿女子点过切过女子破柜给米娜儿脱单切过兄女给的若给不列团给鱼林西部店家给林切过女子破柜忙做规矩也不前年亏色他规矩所进就列团西杂主过你不列女子破柜都若给的切的给及若干年来他们是切过是等于不是从地图年轻巧用的铁西的梯度突破切的错别杀对卡入他卡住天空了大家切过他们真切不他贵人得是切临他年的东西切入当地女子年个演技切别女不切入东国这件女性气蓝水推过仓都动了他就为对于他每句给年的德行才能切把他年的动物年规矩起个兄女家吧年个预备可以给那边冷地他规矩设计所明年那边起得结果你是弱脚起手切入动物他女子年个气味杀到他日亏坦咱们所特定龙滚度灭损弱脚他来着你是所给都不扛马规矩前呢蓝家把他落他特定切别特定女士起手切入动物坦咱们给女子国事切别给及娘们了兄女给们贴近女士她女国客事给就在狂多东国时对不对 从头到尾，批改他定价机构，吃亏也不吃不贪。他在审批他，他在进行他用钱吧。对他那么更多，联营部长没动过，确实给跟着苦心吃了动物节钱呢。定价电信给列端卡抗压主管是等于。从头到尾，很多团结行大了，心就切不是。这个如今习近平给刚刚的中国中央七十局给云南委员。 给四级级别抗议四轮立场，今天一百次你是对你，偏向习近平给各种总督、各种高官、日军女子、女士弱脚谈，都不断他去那玩儿批不是？况且，这个书记习近平给女子破格忙做了，透过了前面两年，女士弱脚谈都不断他去说给那段也不足够，高官看见难月。按照这个书记高官看见给广东老大团结特进前的，密码仔细进不谈，厕所狂都过了他用钱看，女婿如果女士弱脚谈。 得不到他就来听，也不足够被你所能知。李强，现在南塘都交接，天马集中去女子破柜都撇的，三年三套都女子女婿了，细心拿我谈切记。女士若叫米娜，怎么知道我这？况且，他听给女子明日起面谈，这话切不忙不预备，一个个不行事。这里谈天板，催叫七十岁年，特别驱动去这话切别，明日催叫切的，这话趁咱们月期，坑都几度切过。 冷不谈，听懂陆续说多少群体被蒙西之鬼描述前头，弱脚冷不抗脚，想脱不切鬼是松事。李强去女子破鬼头，你是弱脚切根草，牛肉呢脱起起虚不谈切不起，场面刚爱开始切的弱脚忽大切鬼了，任意给店家郎，各送也不切鬼别，刚刚那我是。

0: 李强期归置设计给女子保健忙做了四百匹马赛，机构书记习近平期透过他参政能路继续闹事，况且开个外所追究他俄军列团母体年也不足的内部前边忙做一细节错误国国概念，况且当堂师兄给那位强用操作的结果被内数闹事。 给重启日军女子短教官东部署李强启培养用将他只有巧给列团英雄先行你是若干他得不定他去列团而为也不足够心就那我是狂启若干都是给查借机构官东他规制切的使用为所机构官东切套巧用的这话切别明的催息的切别他心里与贵苦林谈点板三年三套都若干切贵
1: 金州列团抗力中年，逮捕他这娃切别明年能灭，透过他新苏党委列团也不中年，亏死他，规局所给，切得团结切过，女子破规他，你国的亏空给能批他，求解，私信所给，得是千里，我的东西切入当年，缺点你国同时也不切开，小团女才是国孙切过，女子你最他，你是若干列团被村给切定卡塞用着切过。 七角塔周围，德军塔角塔团结了兄弟起手切入当年，至于七角塔南部，这娃切别名呢，列皮尔塔金州所给列队也不足够。西林党政组给莫特卡总德部女部塔，党员列七别，东区北上给女部抗力队呢，女子破归忙做给，你提提，新秀前辈刚挨来，那把给我切过别，你说哪话是？ 李强启，听个让给多，恰许切为刚银别，学过他，错了过脚，二心又真切不语。他是给什么西他，他才给三路他用钱呢？得不给三路开着三天，昨天亏空他，你是做二过西他，你是起手切了当年，一卡给女士过孙切别那天也不住的，密码忙做给厕所他，就拿定价他，记做全用电信用脚送给切过，写送不是？张国清他，吴正龙狂塞那天拿收入不是？
2: 上江全党委给书记王全正给七岁女婿给你，上江全党委军委联合给家前村的所有男人，几个书记习近平去平江西子村给集中总统日瑞给女子破办单位，各国给请求光团他，七岁女婿给你，中国中央七岁局给村队托平江西子村给集中总统日瑞给女子团班，年岁快九七百来团新旧团规阵能够难为。
0: 松懈开清开光团老将谈了大丁生那我们是，上将给年岁快给来团闭嘴贴，新旧谈规阵那我是。从都国足个，咱们也新年给咱们小外闽南二阿达年娘还是不是？记得你是初年给俺这小岁就谈干么松就学咱们了，你不来我说日语给女子团呢？平常西子创业给中总给中干过，免得西面谈这话切吧，忙不穷于。 女子团结，几个书记习近平给统亲不难呢？态度高贵开心难话谈，几次你去给你？几个书记习近平去哪里呀？中国中央七十局给村子作用难呢？你是快给列团了，新旧谈规制难话谈着。松懈开心难呢？你是快给他得不定他最少给列团贴，让这卡塞团难话提托呢？罗团习近平去熟悉难话当中央去，别给列团了，统亲不难话谈。
1: 表记密码了，透过视频能话抗力存个月。几个书记习近平去刚安心，四轮李强去女子破鬼图具体女子破白忙做他，你是若干名儿谁行？谁用我说？你是若干他得不定他最列团了，组织难话他，四轮宣布张国清去谁用我说组织难话谁？
0: 几个书记习近平给各国开进去，俺去你是若干前辈确实没切入钱呢。俺去列团也不足够，团聚给卡叫三团团是真是穷于。让叫将党委给几个书记习近平给那位各国开进给广东老大团聚典礼前头，统全部切不谈，态度规矩切吧，态度恰巧别话借前行。王军镇，你是破鬼多，你是若干列团了，滚动那玩儿撇不谈。让叫将给你是若干列团过去操作他。 习子创业的集中总体日内在短缺滚动部，足托等西马塘年度忙作计划，策划出地前的，今年各追前边，你们收钱不欠不钱呢？你是若干列团彩礼堂团行，可能明白国内别个滚地当月。王军正去，将用给人家彩不卡给点给你了，结果他几度说他，送给你他几度吐不切托。几个书记习近平给那位松懈他，各国开进给广东老大团结他几度前的，密码仔细怎么谈？厕所狂度过久，他用给建设切入当年。
1: 三路机构的他跟着年纪，列桂天桥的街用我切套，女婿与桂，廿岁弱脚不列团卡，也不住呢，这些脱须的他呢，没那西面用的动物他，迷茫的厕所他，用我定价了，轻松切的，几个书记习近平给那位松懈他，高贵开心他，当中央给特区规定团多的缺乏他，这部团桥的规定点的东轨别，廿岁那我是，王军正去，几个书记习近平给高贵开心给广东去，廿岁亏脚不列给，看用了，激动切脚军用切的，廿岁弱脚不列团，他几个都不贵，特别驱动去，这娃切别没那缺脚不列团，也不住贵行，车里他停板，脚特切脚，直接切的，日卡给弱脚都不修，直接擦吹不切呢，缺脚起修切了当套，数几间没留不他，没几间没留不切卡，这娃全部月间，坑度几度切过。
0: 每么叫别来个也不住呢，免去所叫给轻慢冷不相的，桂林用了，今年廿岁切脱，男子跑开忙着给厕所地摊捡送切桂，南北忙着给捡送来团也不住桂行，包桂林包瓦塘，扛脚包就卷胸切的，我怎包瓦塘，我怎月娃，我怎桂林节切桂，桂林设计给我所捡送他，三对捡送，免去捡送，确定人过，定价捡送所给来团几根吃桂切呢，特定我所当年到的。 南北忙着给细节错他，免去小学减送也不吃亏。金州来团微信差不多不归行，米里里钱呢，不归别浪着行，东西两米钱呢，得不谈这娃钱别明年能没了，新年说话谈，新说当年，日卡给若干门员常在两米这天，场面当谈师兄给托古的那娃儿操作不归。 德贵车林塘，人的东西切入当年，能是给狗儿，土狗的切不切套，人才明白，去年最塘，认为点钱定年，亏空娃儿，人家切的娘就切出切入当坎儿，车里塘团板儿，跟着脸皮塘，举着切的，小的跟女子车里塘团不塘，捏了开背，告诉切过，车站塘车团前边两个护大柱呢，我套的最塘，推到南面，七三能三节切个军用切的，女子切进车塘顶不站呢，几座给土狗的前板儿，人贵套，连月不贵。 廿岁弱脚给批评他偏着铁栅护大切的，几座用修补糖，夹表的切别那么上不得过。蒙西这块拉丝糖，苦肉切饺子当年，廿岁南向来个儿，他们前切的，秋糖肉、蓝、青铜烧给多少根铁别蒙西这块，伢们说扛脚切套，人别行，廿岁块给蒙西这块苦肉糖，廿岁块给忙做给军丁给团给糖，作为这水拉丝用我切过。
1: 制作全用西屯电力用具，松江塔吉都切的；制作电价脱糖糖，给瓦糖专用裂皮糖，洗手切入当年，推多多，日卡给严格三套切套，男子可以电价用具减送切过。全用了新年，初期给准团购来团也不足的，控制不把糖兄弟护大切的，这与给个娃儿团购的洗手切入当套，推多多男子男子糖肉胶给批准。
0: 明年年春节，特级当年，七角塘这位来团也不住贵别，廿岁那我是。王军正给制作塘国体局儿兄弟级别，廿岁弱脚来团跟送扛力切过不塘，几狗塘菜里塘团行，女主千百过年，关东切过行，让各种等于给来个贵州西施送，女主跑开给关东北，那天天寄养了他们进塘，我们去年关东切不塘，等是忙忙给，什么去寄给，什么店铺做不塘。
1: 团购肉的，几根关东，恰娃出的，兄弟他们说借钱呢。肉脚都不少看，几根套，配具也不钱呢。况我宁归他，却看退休前辈，廿岁肉脚给来团主板，吃过吃过。来个跟着年底吃过行，等四个早间苦间露天穿，今年七十二小娃他，估计来几百，来年套老呢，来团主板他，现在一米给，七啊里的估计前辈，冷露六点二不钱吧。 建筑全部卡给让给增筑塘，来桂肉竹节前呢，廿岁肉脚给来个读书几支钱的女婿与桂来团卡扛压竹桂，西林当增筑给模特卡中的女不塘，当运给东林北上给女不扛的团桂行，人桂去忙做塘几度两用钱不塘，新女扛运团呢忙做给刚个三六钱呢，女子跑白忙做去，略给一季七十些多给我钱桂。 女子跑白忙着去，让脚他偏追肉，让几个人吃点护大钱呢。几度他第几点白，平时饮水吃过不接给，你说哪话是？给冲突，日日给女子团结，却看给读书了点呢，厕所给老不像我妈塞，求到他看到，刚是接呢，催脚吃不少给，硬是肉脚给来团别有事。
2: 谈的毕竟去学别去最古不热度恩做谈的于是呢给中高过拍图拍大几里松度谈的地干若叫都不修他蓝向都不修给熊人擦着武器向别干这下上用中熊人的呢西子熊人的呢年了蓝用同别蓝向吧人情去明儿蓝向吧我就拉他思路吹过出他我吹西夜冷不脏向其心越级松不热我说推多都给突起明明能追跟着都不修讲推级都接一本事明明能追动起杨可报义他这顿穷了能追你去将来偶尔干热恩最明明能追困难其中给咱皮具都给越级松不热谈的毕竟可以推出人工去最终一本事恩做谈的女子破鬼都给些冷不相散于体力恩做去最开始冷不相不去谈的恩做给我谈特同牌的吉利尼语西托穷西呢女子破鬼给地外当把兔子米几餐案里给予别托撒些地别人的语言明能谈出过去这顿语解决了过给这谈其中列团比较了干脆清不彻月真粹这个全看给若干都不需要军队军队前面一问他面随若干本地去到他看到刚世界军队女子破溃头决心一问谁第二年年轻列团比赛溃空电话热度对于了刚出旅行都是给他家人看起地主给月子若干明年若干前夕里提前度民生若干本看起其中若干本看孙子年去能谈干嘛卡多节去年村局里听比个度推送第一个空给三贵族群现大几期若干本看谈你们图森林乡国不重村年刚他妈刚最亏空所举行于谈的毕竟去推出就是你去给您给您光去最谈不也没日若干明年去他卡多一切真句刚出去求你与不西多图穷刚做起为战图卡多年八零七对去着是军心去干多刚追求人心图救救呢求求亲不切给面前咱谈的牌图去给托在了有王文森民多若干明年闲下去呢去最七个人卡多年刚最诚信得西千零七个多去要看给若干读书了的年心里愉悦其所也能不相信于西子重温给书记选拔冲击列策挪不起人去他牌图若干东秀崩看西域本年贫穷政治客观的读书他贫穷民生若干几个入看的读书莫本读书安年若干崩看解职恩崔几面村的若干其余年冷不相与他也归去了德西千零几个人系送不知女子可以忙错的地度了苍面土谷其行于其实你是对人的国母人间村局连间苦年切莫落撇别各种各国集体言论局给入群了社会别坚持学外教育本事
1: 光明秋岁九百页面书各种各国集体言论局给年度的激烈主别年时秋局言论入群体人间连间主机集体言论局都落撇不是各种总集体局给军列局长选拔这些网站给小国团年是用的是九个秋岁古不行的度按最连间做年秋局谈政治定价松亚的日子送不是女子团别人天给中总集体局给年度的用给各家车主签约各体对总集体局军列局长选拔这些网站广播虚拟他是广告南滩图铺住落站给我立于一浪女子团别先把他空车门若各给特色堂部七落片语年年呢各列七不穷呀空气列落从那年度短度小年纪个列个差级这些网站给落站越别铺了卡巴的样型越不是这些网站给按照基地列个题迷茫了是不是主流人了当运行一边为呢扛土鬼过月次第二找鬼人引起送不是天空列公司角级可能被提定各列七不穷是绝年没跌板这么年度这边年干一十七八趟年一边连接规制情形越不是给中总这不像阿东康给年到列入这些缺给起迷茫了相对许多人按最近这银白年半度短度小鬼年银息送不是女子团体将用给社会卡给基地年到把若干钱板片面本不应是给别的情形不是西子重给了基地局针对妥当人拉入卡三柱子去入侵去入兵登进去按最这么年度冷雨入侵卡归冬前年下坠冷不随不谈着年到把杀定前年女子归度若干前边按月计送不是明不如讲谈咱们给冲突明日催告他蓝向我年个立皮的前边所给列了学习与不是即使你是给你给中给日日女子你是亏给不列团母体别行与不谈当共给中谈咱们阿东康南落为热度切行迷茫年都不去连年电送其实月经 Khonzi, nyozu pokwe to gwe ti, rogyob le tuyen bi gyur, gelin dindi chishin yubashi.
2: Gijong tansam nga dong kan ki so jang cwan ki, nyamji mi sun ru qin tan chin dong gin sun cin bi, mi gu le chu bi nyamji gu xib ru ka ji zu ta. Nyozu pokwe to gyu gub, gwen dom la nyamba ta, gan la zi sun nin dian shu gu yu ji sun bi. Cien mor, gijong tansam nga dong kan ki, cwa gan to le tuyen ba cu, nin ni bi gu xib nin si ki lin gen ri ri xin si jui chishin yubi ta. Ningen ne tsui ri ri ta, tuen si bi ne tsui cang ma gyar to xib xi chishin yubi ri. Gijong tansam nga dong kan ki ga gui ni do li tuen kan ki ni do bi, zhe si din zin ki. Ti ling an cu, nu zi po gui do qi ni, ri ri nu ci xi do qi bi yin xi sum ri. Gijong ki ri ri nu ci ki, lu bu do tuen ba xin yubi ta, nu zi ni cu xi do se bu qi gu ti ni, ting ge bi ka zi gui do gi ling gen xi ri. Nam si gyung do qi wa ta, se bu qia da nyung zin qi wa. Nian gong wen ba qi de che wa qi ki gen qi ni, da jie li tuen la gang e qin bu che xin yu. Nido bion zhe xe dian zin ki, ge zhong tu le ge lo man qie bie, san ne ti gar gyung qin bu yu bie zhi. Zhe xe dian zin ki, tu gyung ti ge kur yu zi la dan na du bu xi yu. Zhi ru nu zi tuen qi, ti gar dan ma su bie xi du kyur du ji sun bu zhi. Nga dong kan ki so zhang yin bie cin wan la, ni ni na, ha lam ni mi bie ta. Ni mu kong ki ru kan ni chi ti, nu zi po gui tu, ngui mi gi nye xi bie qi gu bie ta. Guo mu nga dong kan nang chul qi, Tā tōng zhī yu cīn bā tān zhī tū jie dì, qie zhīn chok dōng tā, qū xī lì zhī, lian gian sā bā gui zhī jie qī gu gī wī zhī. Cīn wāng kī, lām tō gī dōng zhī tū bū yu mì tā, lām zhāng kī lām xī dīm cī kāng zhī yī mì, mì mì nām chū bā lín tū gī mì bì, ngān chū sā yung wī sū qī nì, nì chū tī tā xī tō qī gu gī yu jī sū mì zhī. Tō rin sū, ngā dōng kā mì mā nì tō bā nām, lā yā nù zhī pō gui tō gī bā tā, nìn cīn dū mā lì gā qī bì, nì tō bā chū yung wā dōng lì, Nye tup ki kimbe, nyam si ngui ya. Kunzu, tamche ki se che ne, mang zo ki gui gu qi san xio xin yibin shi. Cin wang ki, ngan cui ji ki si ci ki ya, ro gyo dupshu mang bu xing a yu la. Cin bu xin da li ya, dupshu ki qin tin zhe mang bu yu bi. Dan tan si xiong ki tu gu wo, ngan cui ki zhong la su ki zhong ya bu tum ni ri ji sum bu ri. Ki zhong ki ri ri nu zi tun ji, nu zi po bi mang zo che tu ne bu qi bu shi. Ji zi ni xiu du nin ki sa sui cam su. Ge zhong chong de, gi pu chong su re, san li xiang ni, ne bu qie bie mang cu nam, ka la sa bu sa tu ba chung yi ba ta, kang ba dian bu xie na du gu chung yi ba shi.
1: Guang mei qiu zui ge bie ye yun tu, ge zhong chong de, gi pu chong zui ne ge gui zhi se zi su jir ma ta yin bie, yu mi nam guang se ca sop so ji se gu chung wa zhi.
3: Deni ngan to da ni ga qi mu nu me li ne bu jie, di ka la ni ya bu nu tong jie nu, Bu zhangba jia ni de ri me ring gua me le me ni de ko nu
4: ta ti ga sen de ma jie ga na ye go ge de chu bu ra ni de sen de jie ma jie
1: mi zo che zhe xi gyur mi che wa ji le qi kuang ni si chung chong zuo jia de le tuan ru a ge ru mi cham la ge san de yin ba ta ta ting san de ha yu mi cuo na niam du ne bu qie bu shi san de cham la nian ze me ba chi zu ge keng ba tong du kuang ge ren gun ge ge wen le da duo qie ba ta sem su qi ge ge
4: mi se gen de cha bu ra de ni Kuzhu shenada dhiri yora dhe jindu mi dhira xie, kuzhu chabra la dhiri jiwa. Kuzhu ya sem dhe leze ya lhur zhuru ra. Tan dhe leze sembang ne karsuru ngari nan.
1: Lurab gubju nang gibe satsu tingi ki lubur du tuanbe nue zi chu sembo jikdu jine yumi tsor dadao chepri. Gijong chongde sali xiang sirchu chongzor jadu le tuan ruga ki rumi camla ki. Tadong mangzo jubdun nebu chexin yubbe, kwanzor kala cabu si chedi chexin yu ji sumbri. Nebu mangzo lo debu ngang du tupchi, gibu chongzi yumitsu rengu ki rengkim ki mangzhu ne zanta kangba dongba kodun chebshi.
3: Da jayga zanjai, da jayga prada zingu nu, kamya zangu nu, lo debu zungzo la.
1: Zangzhu tuyebe du ganta, shib chakbe dato ki, nuzu pokbe mangzo la chuki jing yubashi.
5: Tiri ngazu saline chongzi sumde nasabu terang ningu ne, Tata anda leso, anda ti tsi tendo leka tsamaso. Tata nganzu leka rile, tari gerda tola nganzu soso lenka jibuji nisamgila.
1: Nuzi tuanji, chua kagi dupshu jikdu dhine, nianze mebar le tuan chubdi, changme gui ti sezi ki mangzo ki dinja la sungyab chinshin yubashi. Gekab lokta pionjo lokshu ceyu gongsi le tuan ba rinchin gyabgi, tuyim riri chene logu ki nyegin la lepshir chebayin. Namshi ki gimbe, kui kong mangbu lo che dukbe, nganzu Lo Dong Kengdup Chene Mangzo La Lokshu Gelin Chepa Yinshi Sumpuri. Sa Rupa Tan Chukiki Lokchun Barwe Nebu Mangzo Cho Nesu Debo Chungyu.
2: 其实你是对你他是从业界各国别巡逻路穷客参加三队战斗勤务他你多你四主流巡逻路穷客明明那么就战斗勤务国足不及重机体用给巡逻路穷家的

0: 咱们就说住秘密，那么就真多难修炼。现在三队咱们去，咱们就说不对，真多人去不去？他定给现在三队真多期末，陆琼、苏琼他、徐女、苏琼看腻了一月期，咱们去拿。孟西前日他健康可有所提供期末就属于不去。田尾他听信三个月批送错别，现在三队去过日日嘞，上琼给徐女、陆琼去，三队人们看另外一不去。
1: 真秀把生住去，他的也咱们去呢。他是六日清日新做那暑期别，这些谈着玩意不谈。走，秋真他每个月的暑期那天他去几个月，连起撇去特别是玩意去送不去。三对真多期末谈，推荐的过错别，明明恁们追真多期末样，突然起个不行不去。六春谈论真，通真姐初中看送去真秀别，人们先真多难受不去。真秀把郭子安去，真多难受听谈不赢别。
0: 俺们这多怎么给穷？我跟你讲，真热可有也不谈，在这一间俺个人不多别，心里了怕送些些不热。年年去真多差不些不去，真多人家，即使你去给你，用手就着他，吃个开间，真多古别菜系人去吃个准备菜，归托去不着去给你不热。他是春节去个古别，许多老穷去参加三对真多亲们亲戚吧，别没他们。
1: 他的真多人去西皮克，俺村真秀别新旧巨人，他人贵去生气去吧，规矩去不说给全村的新年，接西皮去。真多村，吃个土米呢，做米饼，老么村路过清白三对七的，村里人母体干新奇，跟着我一起送不去。他是春节参加推做给人不西白得西吧，主席宣布辞任别准去。
0: 他的真多年不推荐到你呢，感情选择错，现在三对给了连谈，春节真短期别来的是准月，连情人去，特别东北七国看军队别呢，选择错，前日抢在土路东区引起送不去。
1: 下面了，三月多丢卡几时了呢？
0: 你去，他是春节去给送别，新年别三块去七天里面都外头送你不去，里面都外头送的好，为了给来呢，来点去吧他，归拢他提着钱别，有提给罗马连续投票听见准备嘛些，给有呢新年把进着都投一不去，冬季给不行了，三月份呢，全部人把家乡对别，他是春节批给东区了，人员给天空批送错事情一不去，抢到你。
1: 平托刚来他们真三年，他不听音信，三姐继续谈，陈水之国，参加一切所，三姐天空松江他，军人也不投钱，抢到春节三姐天空松江他，军人虽然些吧，进的就被刺激你来拉大些军不值，所以给人听呢，听完了新年松江给坚持七八三段他，托他们七头七八岁吧，普遍南水做不接钱的，抢到三姐天空松江来听陈江见他，参加监督的表官的当年，三姐领导军人投票陈江给建送去军不值。
0: 第六村土，那就从给开秋日给开做出去，军队里所单位，村里扩展给切军那批什么他，村里给孟姓二位点头钱吧，从这参军女把二位切入进不接穷月，落地土，从给天阳给冷月秋日过场吃初一给就什么天，推送不来给钱，俺参给出跑他，秋日些东菜过场吃出什么天，给钱端盘哇。
1: 茶歇团不转，俺东家谈居民干什么的？推送不来，加起全盘位，中来点头一片，谈不出来年穷一不值。你问刘娜，罗家总去，去女谈龙女，你女姐给天空里家洗手的，军队天用天亮，给新修亲前年，女个咱们西军前头批给住脚滚的单元，明年盘，总体用给准新不谈，准新别女个咱们那么长年。
0: 罗顿秀东娃吃我去来给呢，总控编剧不在特别批给主角，健康给孟西点不定一不是？你去广东谈香港给几省村别，给这区别几片七国囊总特别呢？昨天托总理给这破片了人民团下去七不是？天堂七不是？面具作别，总体给西人面团不谈，浪在别是七呢？囊总去明年的看给面具你不七日主角团建家一不是？
2: 什么？林哥，天地贫穷，生育严重，年终雪差。
3: 体外门外，生育个囊团、看团呢？处理点滴给 APP 里头呢？
2: 生活节约。
3: 生活节约。

0: 心不了，我个牛奶就飞在这的，还是走的哎，没忙不停这都。他家这个米呢，肯定地基大点不行了。人家小学生我心不死就，等到初二新毕业，咋什么痛痒痒的？
1: 一米马七。从卡南基热热的康巴列布尼别村级团结的你的军小队所以情侣极度对比苏姆极度对比你有心应变没原团老不去
0: 啊这家给妹妹今天继续约到
1: 铁级西塘投诉尼泊尔垂直给公家族卓兰图枪炸塔同时借机温索碰图投诉尼泊尔给自高度落于归兰给了给天的苏醒图铁卡了这家给妹妹今天忙不用了是咋咋给你最团结就这生育的地方团结
0: 내디네사마식사와당자식통화점이유린대미도마세디친구민도매균쇼양정말저덥기래야
1: 매균총뒤뒤수디매그계기탑산낭도도놈시규랑바텐저망불루이바시타계기힘도윤도주비도놈시규랑바지기정시담강유바진도계시바게중은시수니지기가당업주이 TNT 기바제시디저망부시동당소俺村比赛啥个呢？你个听着起我了。俺南村就这些狗不理，几所客栈都点了就没入。每军国孙七八了，几所用两多兄弟，每军叠加给都是舍不得动。南村文国谈穷都动为子女，空都去不接受。现在满巴路啊，南村没跑跑前途。

陈冠去了恰不正午旁的人心恰不穷朋友穿三张九七年九五八日想了如果在中国去那么幸福的雄心不得了恰不正午旁的人心恰不穷朋友穿三张九七年九五八日杨兆云从恰不正午旁的人心恰不穷朋友穿三张穷年九五八日南村恰不正午旁的人心恰不穷朋友穿三张九年九五八日路南南国的恰不森森旁的人心真忙不过的穿三张九七年你去三个八日南家八卦的恰不森森旁的人心南天表穿三张九四年你去四处八日这些吕布恰不正午旁的人心恰不穷朋友穿三张九七年你去八日三月的恰不穷朋友穿三张九七年你去生意八日杨不见了恰不正午旁的人心恰不穷朋友穿三张九年九天八日天天地名总他重点看自己能幸福的死了呢

0: 母体给能冲击卡自己能平稳的思路。主都从面子看起落到学院，三年里碰到团辈才接触，认识便把热潮大而满出，从初三年初进过个中华新都长，头大南街铁塘人民街，财务铁不忙，墙下塘下路开土七龙塘，路路塘路墙举了独龙粗皮块多，什么林间，南边我的水菜。
1: 菜塘人白，绿洲南南，铁塘南偏不切。
2: 我是云南第一，苏州军装先进嘛，我还总觉得你自己大。
3: 苏州长大那样的呢，他讲的坚持不懈的，他把多人一个苏州那头的呢，长大那样的呢，第二个呢坚持不懈的。
4: 人家绿的身体的时候，绿江能我拍照。
1: 六堂军备三军人，一堂给点零营。
5: 俺们这四军的呢，俺们在打工，在弄这个，俺们天打吃不进，天下的觉得别吃不消的了一下。
1: 第六苦养备三抗人，一堂给军子营。
5: 大龙啊，大，我这是点零，连上三抗苦养过，把养过家的别吃不消的了一下。
2: 你在点不进的三百米是运动。
6: 三百几个叫呢，叫我搞的这个呢，领着用的。
7: 三月那着，冬月那着，冬月那着，菜人不觉得卡切小就得吃。
1: 电话嘛对，给我素养呢，汤不穷呢，天天泡把劲。

0: 了不起事情，那可能多了些。
1: 王木松，那钱哪给你？
2: 来国外国外婚姻都是嘛事？提前俺做爹呀，他们跟谁过的吧？谈到跟那人团吃饭的都是对对，刚出去他们天生人熟悉的话，那得打打拳的嘛是。
3: 你这呢，俺做一个他们人团晓得吧？对，这是多多这些呢，这个都是。
2: 但是像俺们说，你们都来给多多这些看呢，他们人团的肯定有没三十六头的个全在这个那了吧？这你说，我说。
4: 他们看看去，人家给得他错事。
5: 他们看看去。能力的几种事
4: 他们看看去
5: 滚起厕所路线
2: 我也不能告诉人家东西
6: 跟着就走给了
2: 我也这个就是给他谁难的我不能告诉你写大学的
0: 我走去哎
2: 要不是不能
0: 嗯不是
7: 闲了老板开源呢人力准备三十个
8: 听到的可乐的人昔日阅读者终于降不起音秋木也所连归了孙秀警醒特动昔日的云将列主住军队为

那位秋前天了，扛着钱呢，拉了样水手结巴钱鱼汤，可是他那最我所，兄弟体味忙完人鱼的路。况且扛着钱呢，人因第二确实关注了那里学习他，扛着钱呢，从那他增重亏了送给钱鱼汤，听你一问平均你来才能，先把人鱼了确实吧，坚不许就赢。

你们要把那出钱的别的事情弄，工作过了没了工作，有点松。建筑马达，古大厝大把出钱给了，那你接了，古大怕了，平时干的出钱，那你出钱的，说不得松的。你们出钱的，我不会写，我得有，啥子的，出卖有啥，出了给钱，出钱的没不差钱。 年冬转了路，俺爸那个，就在的印记，我都不过来送钱，俺就。

0: 这里人过去前边搞不得团结，他们改动一天，团大开些些月，军哥小张团结叠加了同情情绪，但谈不得拿走了美军军官钱。今年初三他，他同苦友站着前跟村民呢，有个为他们铁路们做不起，他们听不通民呢，引起干过去。你不提，健康了，送给钱的人，啊，这吃下不赢呐。
1: 哎，我这边郑中奎去郑中立交了电话，听信电话，如果你就是对着电话，准备忙不歇的，空得等不得。出门一穷去，郑中奎到那个钱学楼头，人群去忙催你从从你的钱。你说，
2: 哎，
1: 等到从结果呗。
2: 从结果，但你工作假期，可能是我的看不那些这么许多啊。这水都是关系了。嗯，确实是干些了。嗯，到了从看这多二十多位。从二十多了。嗯，
1: 爷爷，你老几年都，到我几千个到我，你从看这多，老几年？
2: 老几了呀？
1: 吃什么就是多了。
2: 吃什么就是
1: 些？嗯，你要不是吧？
2: 嗯。
1: 从最书记多吉出来去，村民孟水内长了到我的农民，今年点着了托南七个把头，一年三度作为孟水内长了托过的前行。孟水内长从你的能三度学会出卖了，让民众举着旗。忙吧，给你，俺就装作穷养的，偏见啥的，除了热烈的儿子呢，群众有个给年龄结婚给你，啊，今天做个迎接民警，主办了呀，啊，那么就看爷爷对呀，
2: 没错，
1: 对吧？这。
3: 哦，当着如果用过民族商家，你家儿子第一个讲过了呀，仗着第一个迎接民族到哪去去，啥人过得也吃用的怎么？大多大路来下过，啥人给创家头吧？大路吃什么就认为那啥人吃习俗来头个，什么就当，当多把木头呢，也不见怪的给钱不的。
2: 有有。
3: 俺最常做吃虾皮呢，今早家大习俗是短大，中米，俺不吃习俗了就是。 年度你再就六空了，孟水年长做叫金章，习俗哪样些？年度你说怎样个六七了？他都看见啊，看六七这月，谈到看见家大家是没讲的，天主厂么东北人呢？年度你说走着了，我以前吧就不讲叫的，现在天主厂嘛东北人呢，你按最重做呀？孟水年长的金章正干东北人呢，看到么？
1: 过不就是就要的。听起来，送给钱给他，从你的钱给接送一入，车送错了，出门车又不能，我一天点不醒月经，每日忙不错的去塞重做天，休息不准了，年年休息正当。哦，看吧。你的年纪多少度啊？你的年纪多少度？你。
3: 哪路了呀？三句老话的吧。三句的，干师傅你是。哦，三句的，你看你的，老话说，你我站着的，你看俺老也不懂啊。你根本在也不说啥。啊，你做大的做，老大的做了呀，人家们就稍稍接受啊。金山镇刚去长坡路忙都请不贴，在这城市忙都请不怎么明白了。每天为忙完，永不错点他，中秋的节日话题。
4: 年底热闹了，就要实现。村长们呢，朝上爬了塔，玉龙给村长们周围，让所有吃得了点的，配给东西的。村长第二，态度，那天的错话，给给人民那么话话些。
3: 俺最常做人了，老人越过我下对起在的，这，出短子是一种人，啊，这出短子是一种人。越过了我，这出短子没得办法。
4: 可个三百七八万三，创作小队七十人，日话三百七点的很。听啊，苦头鬼创作题，直接恰三不明白，看着钱呢，出去推呗，那么他绝对钱越大。我妈呢，熊男的，家穷穷的，他的家人给谁的？熊男的，小你了，命儿子钱，家爹钱有些。天主堂都熊男阿妈的妈的，创作难了，生男长起。
3: 南边电子厂嘛，叫赚钱叫钱，叫赚钱不灵，公布电脑重启兄弟，这边重启做赚钱呗。南站人，
5: 空人师兄去，学习加油了我，熊人加起了单位他。
3: lam gyo ra saba chwe ne, chong zwe gwe ba nga ro we lek su chin yu. Meng wun ri re tang wa ti, chong zwe na ba ra gyo wa chin ba zan ma se. Ni ri si, pe ka ge be cha sha te ra, meng si sang bu shik ding yu. Meng si zhi gui ki, xian zhe ri re xin se be, chong zwe pe ge ki ding shu, ti we che ru chin ne, chou si guan zhuan su we kong tab dian du chin yu la. Chong mi zu, di ki dian be chong wa ra ka chok be ri wa ya,
2: 태외치르친
3: 심중기 권이 롭세니시게 콩남비 네티 수준기 답나 티럽 유고르 십슈 칠레 러보로 제된 시시게
5: 감사 정한 십슈마이 뭐야 예 그저 도 소녀 아 킹지도 킹이도 킹숨도 마 동야 요 마르다 감사 정한 십슈마이
3: 강저 제니 Shukze Rinpyu Go Dung Guibani Kondren La Ziguru Ta Sowa Shulu Gyuri Chiyashishi Teni Dab Dewe Kulu Tsam Shik Ma Se Drumen Wene Labu Guida Rire Ta Jondara Chida Rire Ni Rinyu Ki Chasha Tera Chile Ki Tungen Chiyashishi
5: Kamsa Drunkan Shishima Yi
3: Nye kaan kui zhe ne, shep shu lhu zi pari ki xie zhi saba tida ki, te nga chungmi tsui mang sui ne zang ki yu guo wa ra shak tui chi za kho tuyen che ba ne, ta zha ca sop so ki nyam len che tuwe pa la rin boro che.
5: Ngan zui chong cho cha xa bi na, yun jung zi be gan la, na wu sui gyun ten yo ri. Lak ba du kumi me do xie be tui la, yun jung ha jang ki zi bi yo ri. Cho de cha xa bi na, Dogo sum yo ri. Gunga ya ngwa tingi dwe ge ri. Ya ga cha xab yin ngan zui de pe xe tan ya zi gunbu la soba go ya yo ri. Che zan de yu go le yo nye le mangbu suan zan kim zan chang ma le yung bu mangbu yung gu yo ri. Kim zan mang che wa mang sui nye chan zu yo ri. Nye mang sui nye chan di yin ta lu da wa dun ba go chi ge ri. Yung bu ya gu zha shi du. 如果我忙为胳膊了以呢看不见了我给土给起个月如果我牛为胳膊了我妈起个月既有你谢礼呢永不要多

0: 那么林姐，肯定俺这里正修正他的生意，林姐修点家务。
1: 唐伯，推荐的店呢，谁去帮咱难过？你吧，谁去通用的店呢？别谈用完难过。说吧，人一旦惨白，将他的气就开起。是吧，谁去空气大多均匀些不嘞？阿啥钱没中？
2: 点过点，田园你不写过。今今天啊，落雪天在他，不冷又雪。路过他，不说直接写不他。今天啊，没他落，算了，浓缩啤酒几句，点过写过。你把那边有些设备，爬山放的皮，看管自己他，这也不做几句，点过写过。送，看这么冷不他。店家听过送酒他干吧，提醒强个钱为他，我给工定，加着他得给钱不说，说到了他别说肉就给，开过了我也不搁了就点过去了。是，今天啊看别难为说，老贵干过了交过他，老手就点过去了。啊，每顺这些都是他先酒，接送，让什么喜欢他。每村这些他有些全咱们交不所起就点过写过出今天啊没得相对起就点过写过对烈年的起人没撇绝写吧他擦了家不说每句给年给人心点别来个起就点过写过

0: 天放，雷子，咱们今早还是几个多啊？
1: 啊，现在的局面，下不了日子这样的，我肯定要买的。
0: 嗯，哦，今早花多？
1: 哦，今早杨梅那里来浙江住的，杨梅那年底是，可还没写么熊？
0: 天放，哪桌去的？哪桌去的？还是鱼？哪桌去的去？
1: 你看谁？
0: 别人男男女别自家吃么子，提家搞了些啥看事，你都不是阿姨。
1: 哦嘞。
0: 阿丽莎，
2: 嗯嗯，看啥？
0: 给人么子多么子啊？
2: 先生，你看啥？天放，湖南俺姑妹找俺妹妹咪姑爹下死了啊！我注意的。
1: 拜拜。
0: 呀，喂，这王妹妹名字啥是我这？
1: 我，
2: 爸啦，先把那苏麦去买，听他喊的云呐。看这，陈。

0: 我们现在的人这用户买不信心度，就在家落起来了，东三江过去，让兄弟。Jesus，巴拉，我吃完西大鱼，吞大河鱼送的。啊，现在，卡里，吞大河里，让开河四鱼。Jesus，光不信用嘛的，看哪里吞大面呢？俺吞大鱼。
1: 好嘞。
0: 草坪向前了，马子打木就要卡里呢。没得等给，给这头让追去。是。向前。向前哎。
1: 啊。
0: 爹来不这边。
1: 是。
0: 谈得啦。谈得啦，累死。
1: 天地通不着不？通死！你
0: 赶走那马这边？
1: 赶走那接不过，意思。你让给奶奶不？送去妹妹拿不着不？你看见有表姐不？啊，这。没得路不通，家也走累死。啊，等下没得，你看啥？没事，那得等我着吧，让你帮马这边啊，认不认？
0: 罢了，去让给奶奶老胖舅舅。
1: 哈哈，这。没得我那让了干不远呢。
0: 他们见了唐丽桥的是吧？拉瓜儿的，明天干不起来，妹妹让个爸爸的来唐丽桥去。
1: 天大的，你这是有心吗？这，这，准备能晓得，你误点我。哼，嗯，婆婆前不巧呢，生起了角色的我那下。

0: 湘琴，湘琴，你让哥哥等我三杯酒，他妈让给俺喝醉体皮。俺表妹最美的这是金奈子，肯定是金奈子。提对俺那我等个面，前张也让这些酒鬼开药嘛是。一年级了，老该管着呢，让土桥啊生病了。让个拿了小三三个桌呀，空气清新。让面对好汉伢若起来，空气清新。错啊，顶着了英雄啊，看人伊那眼线不松。
1: 让还是先念吧。
0: 接了眼，让顶住些我身边，让伢们他个念了看查下。俺的眼让了，我们是给不呀？看我妈的上去。
1: 妈的，让个明白不得，俺念不看这里看不着，我要了呗。
0: 可是你让谢斌呢？我你木头叫我去，看不见呢，电也用过去呗。
1: 你要过试试。恭喜了，军队单位有了吧？我让你接点几个面面子。让给俺孙不是话要你年少啊，真心少嘛这，让给林家少通嘛的，用的话，
0: 去查书。

0: 这都上个时候我去岁那么多啊。
1: 大东给文娟要些啥切下红心没开龙个钱贵不塞的扎斯肯没多啊。第年通话三不能先穷下。恰恰样是些。
2: 阿姐把你比个陈水糊涂诶比个马斯阿姐让给我接不住。怎么马斯啊
3: 寻找个一个被列入的人也不是。
0: 你到这些子就是西藏之家。因为你真所有不离了。我也注意看看恰恰恰恰不是。
1: 我这边看来子女人在活住三不久。因为生命来的是定我呢你能记得恰恰的名度。你说的满着恰恰。看这也是个人。
2: 做的这个胡辣子你这边吧两个盘没钱同到红星美卡龙给德国人都去洗车过去。来这女子叫她当不及我来要咱们去赢
1: 要去啊
0: 我让老胖子军队不多我再让给我的让给我先拿到钱的生病让给我也注意看给你们的送到湖南营

0: 야, 가르쳐 줘. 가르쳐 줘. 라스 요이 세죠.
1: 나제.
0: 라스 세.

0: 你好汉又小的到此拿下，公子还是你，什么大厅这些拿下？阿么大看车就你钥匙别，不过进去指望，阿面前又没人可把用谁？长谷些呢，年三
1: 大
0: 吧。
1: 殿下，母女现活，聂国此死，寻找，让给不顾卡列斯的鱼。你这些的用过吗？的，听我跟你给屯大帝国三皮拉写密嘛，让给我你的看车费，他的路不脱不讲罗永杰好汉镇住这一呗。
0: 俺俩年写
1: 你这些的俺拉疼是呗？
0: 你也没这批。
1: 但羡慕我，你嘴巴羡慕那么多。听我让给吴祖贤、金三弟的卡车不行，接着听我当过前面的最脚小路。
0: 向前。
1: 俺人对面多。
0: 向前，俺俩俺先走路用的呗。
1: 俺人个没。
0: 向前。

0: 念夫郎民国的总体水平，广大区最给吧，梧桐上岸的修。
1: 啥个小鬼味呗？
0: 可个天气里要嘛的，蛮有那优秀。

0: 让给他的班娃我自己照顾啥着吧。且呢我带你们来请人送一杯。
1: 阿里沙给扎里啊马叫扎有没事给。
0: 明我去玩你鱼。
1: 去玩你其实让给你把我女儿接了。让龙鱼给他安用。
0: 让个班娃的狂气塞鱼着。
1: 从我送着从我主单出去了吧。
2: 从不有句差不。
0: 你这娃儿让给班娃提前没交钱的生病。
1: 老年店家有不少的病。
0: 可是让生这冷冻的也请我去你的这些杭州的给没交钱。
1: 嗯有嘛人用这些我没对面。
2: 没对面这个是大爷。
1: 光在啥的人他我也记得嘛是呗阿丽莎。
0: 让给这钱对于。
1: 我让给屯里用作大爷们的亲戚。老年军队成军朝啊。瑞姐我在天空拉索我藏不到你们的情形。

0: 听个红福了怕你笑着。让个同同阿姨先对呗。
1: 让听个怕你穿的，老子听预备机遇。

0: 让来也是随意。
1: 然了，若不切断的嘴巴。迪克斯，俺好汉陈就，俺让子你们多看那些，你用过这边。
0: 你好汉陈就是。
1: 啊。
0: 目前几个人送呗。
1: 前的生意你也说过清楚，让拿了啥都。
0: 让了牙齿是牙齿，都看那行不？得这数据了吧？
2: 阿丽莎。
1: 嗯。
2: 先到个应该跟着是老谁？
1: 哈，姑姑咩？连接参数。
3: 对他给新冠出的这部电影呢，他也不重写。每个这四个月，
4: 你有人过去多的姐姐买啥买？
3: 大姐呢，上个作业难当的，所以说村子也不去多一遍大事。
4: 他那年新冠的呢，当俺朋友们都抓紧了就是呗。
3: 可是所说什么领导不赢呢，就当领导有嘛事？马他是好苦一苦一，人世界边等着情嘛是。谈到人家所算能力大，不过你们都忙死些不接，打最先这个人。
4: 但俺查给要是啥穷些？
3: 听人讲，查给等着穷不同的，俺屋内搞不起啥穷。姐嘛，你走开那边呢，热东南了嘛走不起，生怕冷了跑不起。你走的那样个，就赢了三亩些茶嘛东。他就这样个，特别也不等着三亩忙死东大，人变到穷不要些。
4: 嗯嗯，
3: 小姐，
4: 俺们就过来，陶姐呢？看咱个家长那么淘气，好汉，
5: 好汉，
4: 好汉，好汉，好汉，地上俺们俩是别，
5: 嗯，
4: 别了，陶姐呢？给恁妈是，好汉俺们俩，老子妈抽空了做解脱是吧？难道么？人家解脱不起人？俺们俩看了年不起啊！好汉，拜拜！
5: 别拉兄哦，
4: 陶建南，给郎陶建南，
5: 给
4: 郎来进。
5: 俺们俩让给郎就照顾半天吧，俺是让陈家。

0: 是不是你的？六十。张先生大姐呢？给这姚姐写给写给。好汉托运是六大啊，那么咱们就六十呢。好汉朋友三姐，俺们这难免着。别急免着，看他他这徒弟，你妈能信伢们的，到我头不听命多。
1: 我女个人过期没多少钱，人家特别操那穷，谈到隔壁人，搁来些啥穷事啊？他们都操不上账，自己给退不起去。
0: 姐子，想起你家，搁来些啥穷事？给你。
1: 人家这头嘛是吧？别去看事情。你好，我说，对的，你过我大门多啊，人不能大门多呀。顶着叫我了，别对的，你把事给我。哈哈哈。
2: 是不是你的？第八季有。哦。巴拉，巴拉。哦。嘿嘿，巴拉，对的，阿家这边也得来说。嘿，这忙我啥时候说？妈的，我娘娘都随便。我娘娘都随便，你们都随便那些。等到阿家这边，请我巴拉人提起一下。
1: 完了呢，人家刚来看过院长，哦，这个亲们忙是三百多年都不是，哪个拿不到助理是的。
2: 嗯，大家不是我家有个当多，陪女性大多哎。
1: 哦，呀，妈，大家看了啥子？
2: 你从头摘看路。
1: 啊啊。呀，队长给你的。
2: 快去退吧，体育呗。
1: 体育。队长，俺们老拖脚。快点。 俺们两个老在忙操吧，真早出去。哦，我从从来日子看到了，哦，没这单，菠萝叫，豆芽炒，哦，鸡不烧，罢了，今晚俺吃啊，通到打算我等日子再冰的，给不啥穷，全都上单来来过又可给，收拾下去嘛，就用，等我那说了是多，俺们那是给姐姐，俺来给她。
2: 不去看菜个里向哎，老三说要么了吧。

喂，寻找，谈的向前给然可巴按照国语写，给我马上拿可巴列去。怎么事啊？可巴按照这语写去。俺起码都哈苦过这不？等他哈日语呢，俺楼来。怎么这马西达开钱么松？我那开钱么松？拜拜。

0: 야
1: 니랑게 로크체베 탐치를 쓰기.

0: 然，干部听见嘛，前头养我多乖，我恐怖病毒，突然间呢是感觉血大，没事没让查不查起原来，查出病也的嘛是。让给我过关不？你也莫拉了，三十七小时没三等于。苏四个月。
1: 很多岁月吧，对我托三喜钱嘛，钱开钱不嘛的，我与你是三喜拉着吧。对的，你有钱钱不卡在于呢，三喜给我们团大钱不开嘛是。今天那么晚了，刚刚有几日？
0: 孙伯代表说，刚来有了吧？对我托。 就算有人不去，你算嘛过去噻？你也好可以，不过贵呀的，金三喜的。我到寻找卡卡切菜的买吧。莫来说说说话给你，说说当不起去的。我三单也忙着着，下面呢，昆仑罗也吃都没着。
1: 他个是，我穷的。 哪能我有钥匙？你把那大阿姆拉给，俺老子也许的也去读，拉不着三十几了单，看不也许拿得下，没着三十单就。一年嘞，俺就土也去你要嘛是，可你吃完是啥药的？第，今早说是读个，现在俺好汉了，是啥名的？让花钱的你们都用不多啊，让啥谁能得打到起个？ 不过要不定这起鱼的，年前呢，让给不过酿造了，咱们当过是生意。他的让给是个多，好汉的勤杂是中国意思啊。寻找起让你养家这他面呐，让给好汉了勤杂啥不是中国的，人嘛的。勤杂的呢，八百元买菜，不过要的，他都是过的。
0: 好汉给搞不起是几的，好汉了抢不起你是搞的嘛是？让给先把用菜多，不是第二菜牛要的，一年好汉给搞不清么多？不过老张现在不是了，先有的。
1: 钱你交好的，好汉推三老张住着吧。
2: 你也吃啥？留住他们过了吧，明日再追钱不追。大家开心没？你来让阿拉懂。哈哈哈哈哈！江小白提下大劲。他这苦这个艰苦啊，俺最推地款了，是不是去俺用过去？
1: 俺做大娘们来姐姐，这么多钱没去别家这些，吃亏不大，要领给他们家得亏不长么样子？个体对个，卡的个说不得当，老人让长买铁了，控制提取清理。俺做么这个，人家吃醉个，穷大吃个要吃。年前呢，这么多点，钱俺给去年个没是当过是生病，看医生的第一天了，俺做娘们是要嘛事。现在他这，俺让做老中去，苦个不吃啥不是？
3: 第一次的微微阿拉给种地我嘛是呗。
1: 他个是，
3: 俺给个三家钱呢，他是这么多个干起业的，卡地吃过点了，伢们永远去过的生病。
1: 看医生呢，问土地的，怎么来了，该咋吃水的，怎么来吃吃呀吃的。委员俺个跟着你，穿着从小给这钱的，这娃吃的的，全用了三轮单呢，咱们占地寻找了几间呢，参学这生病。
3: 寻找，上个钱那个制度。

0: 喂，Alisa，他的相机在接啥？相机刚接些米的，叫超市多。
1: 那么这边呀，几千年那么隆多，一年我们把钱给退税嘞，就挣死过吧。
2: 感情嘛是，我们这嘛是。地摊边角这边几地地，让个是呗。
1: 呵，让个肯定是亲兄。
2: 土谷青年忙了多，
1: 短头是多。
2: 做米干部打老青年忙，水喝最多。
1: 这就意思。
2: 敌人打最些也是吧？
1: 那么这的国作业给拆除老师的落地个拿了年票三百五十，年名誉的，去我记忆。
2: 去我记得这边记了，才是考虑。
1: 年评级妥当性嘛是，第二年票三百，落水贴不是一。你也不得要求，我看这穷人，不过老师要学的贴不过了吧？第几了？你也觉得这个临时钱呢，贴不起对吧？
2: 人给你的，差我两毛零呀，钱多不多？
1: 差我这不是？
2: 可这是年一吧？
1: 跟我上一段一起打打洗脚去，一年欠三张多月呢，存在钱不是？
2: 我染了地址我三个月。怕咱们下，对嘛？怕咱们下呢？可这是年吧？
1: 我说不那个怕咱们下呢，总觉得今年你们是年少不羁吧？哈，加上年女白跟我那对嘛怕咱们下不亲有没？
2: 可是俺们呢，古小没有那么着的人给做土事，人给俺若不起也气得着吧？
1: 培训个少不么多，培训个没几个月嘛是。让给我若不签字，我两个人一起去。
2: 都是对，听我念，当不下的农民多。
3: 哼。呀，再去都，跟这都，行不错，行不读个啊？
4: 行不读？
5: 行不读？
3: 牵着指一下，
4: 好了，结束
3: 啊！好了，不要给你乱讲起啊！
4: 走。
3: 我子，电瓶吧各自修，电瓶吧各自修个人哒，没客气人哒。
4: 你阿姨，
5: 阿姨，
3: 阿爹，阿是吧？阿爹啊。
4: 哦，阿爹是没多，装修修件事啊。要不然呢，上俺现在去做呗。
2: 妹妹，您都上俺爹看了也不交心，现在啦，我是他人工的用品，特别是蛋蛋，你们都想得起吧？
3: 用啊用啊，这个人到处修啊。
4: 哦，对啊，得是的，得是的。
3: 是，呀呀，王娃，给
4: 你
3: 批个卡，
4: 收起，得是的，我。
3: 要是关注批，
2: 别上面的，
3: 还有的。哎呀，既然你别给说下啊，姐嘛，菩萨，这都闲的用过这边啊。对的，我那做修饰民族，大大装饰地方没需求的。
5: 也
3: 是也是，看在这里的。哦，也是啊，也是啊，姐嘛，菩萨也是呀，别说下的。哦，也是也是，别说。
4: 那不，说的。
3: 哎呀，大项目修。Les les， 别撇哒，修哒修哒 ，jis jis， 哦呀，修啊修哒，呀，那不然
4: 的，对的，对的，对的，
3: 哦呀，那不，呀，对啊，对是对是，
5: 对啊，
3: 五子，他不是被人接，到我家做着，
2: 到我西头打气
3: 五子一样了
4: 啊，
3: 叫我大家修到哪个爸爸，小虎兄弟打抓不起都，
4: 认识啊，
3: 没钱不，什么认识？
4: 认识认识啊，我认识
2: 了，不过你不给钱我也在，你上爹旁边是可以是的，不然说不清个什么，
3: 哎，才不过你不哎，钱的爹。说的是大
2: 钱长，
5: 金大了，年差我多多啊！哦，多岁了？顶着开的药的，年了家里用过这边。
4: 哦，
3: 我哪个爸爸？你个饺子女有什么？
4: 来，倒是过啊！喂，既然你别说了，得光着脚跟打。
6: 罢了，三十有天
4: 也不打，陪那美女呗，下路呗饺子打。饺子这人拿了，下日就要谁，先不下药打。
5: 嗯，用了药，好点了。
3: 多了点不拿啊，但是不来吧，
6: 对不起，谢谢，道歉了，道歉了。
4: 既然你谈到做兄弟，
2: 咱们俩天天还写不写？想多少是多。
6: 随心吧，别的事不写不多。
2: 哦。干多少事多？
3: 莫给让了，干不有的。
4: 五年以内，怕做了不加油这一次，对呀。
6: 你让笑，阿妹先不陪心呢，也开门多，三三送着。
2: 哦，三三放了没啥着。
3: 李伟多斯那点用嘛的呗，他都是他们看邻居，是不是哇？刚才你欧西诺那阿伯娘擦下阿拉自制的，是他们看他要的吧？其实的，没人看人家嘛是，那么讲，其实他们爹妈都多没用，人上去之前，有李伟他爸给不接，用着也不是吃的，总共用不多哎。嗯嗯。
0: 呵呵，这朱迪，
3: 让他爸给我三点一。
0: 确确还是多，去年偷偷冻结的。
3: 哟，忙活得好不东西啊！没人做工的东西，我现在都没得。
0: 微微啊，挂清楚。
3: 现在仔细着，三姐没心思。
0: 喂，
3: 还接不？我是，人都累死了，还接不接？你家那尊忙活是哪哪不如？还管不成哎？
0: 你最可怜。
3: 寻找他的龙头牌牌干啥？但是给没人家注意，大东给。
0: 微微安了千里忙过去呢，团购你看清没多，可算是个好拉个，来了上面就用了。微微安开业不是啥岁数？电视上我年轻个月，现在让某人到他临时接生过，一年让些吧年头，年头呢，微微安我呢，养个也是许多。
3: 啊这，我呢是不是着急？
0: 我呢也不是不生个，啥晓得？而且微微安，来了结婚第一那了，介绍一位没事的。 卡巴奇呢？从来接触不是，已经为了独自的眼光安远。其实俺们俩人呢，还是那两个有着亲属的，带出好的。
3: 是两个那天的日子，因为永别。
0: 阿姐，
3: 对的，俺都是多少钱的？

我是看那说你刚把书迷读书的你听把咖喱读啊给业主嘛当阿郎子给不着头阿子对无曾给巴拉阿姆拉看那你来给你们我给秋当着玩哈江给贼不读提醉你人谈车为来给几年了俺的车都拉不着为怕么你难去 接了给那你给过速路中单呢谁去了头难呢出去用途不呢提多都免干了过速路当前难的提醉扛的列入给那你年怕么养睡的赢

0: 要冤死。
1: 我最马叫马进的，上届是我你马叫青年一辈。
0: 老翁，
1: 点最点这一辈。
0: 几个问了，你也马叫马进的，明显大概情是不？向前一个基地点，英国马我是啥多？给咱的团最穷死呢，徒步是难打。
1: 没得军刀药吧？你还欠两个亿。一年让，上面几个自动开开去买呗。
0: 干妹的，你给咱吃五十。我呀，我是主意，给咱银头孙兄妹，拜拜，
2: 拜拜。
1: 江爹着着，还是俺用吧。
2: 给咱小的工具多个。
1: 前面这个用呗，一年他们不多，缺不过的。
2: 提林给咱个内部的，过了坡度大呐，差不爱用。
1: 哎。那么把我藏没不过三只月日，一年没看见个三十几个米多，米最生米不住，鸡里啊最贱，看见过米多个？
2: 米多，这那个你们为谁干土嘛事？既然个向前看最干过钱呢，之前的拦不住脚尖，立住不着墙壁呢，既然跟这那个？
1: 跟这瞧嘞，哎。
2: 嗯。
1: 没得跟这瞧一面，你脑灯面。你拿我当死的是啥人？你当你妈的这点呢？没人能说当个民族？
2: 当个民族？几不许多？娘哪啊！
1: 当我的娘让你多些用，今天没事的，你我下不着这个。
2: 莫个。不敌人呢，
0: 给你啦！好汉华多，
2: 好汉阿姆拉，
0: 嗯嗯，
2: 好汉巴拉给吃吃死，
0: 吃死啦！
2: 嗯嗯，
0: 啊，他见哪？我是，天下好汉拉不着韭菜横着动，
1: 拉不着韭菜了，你要打着熊去啊！
2: 修哥，拜拜。
1: 二仔，到我带青椒听从来来么多，好汉落嘴大姐，青椒来买把走烟，当都不够青椒了吧？
0: 钱的特别啊，先给你套件呢。
1: 钱能往谁？

0: 相亲给其他你们顶着些咱们咋么穷俺不过通对于咱们给托了么就也还是你呢俺陪俺们冲出去的没现在不过穷对呢你也不给老多那地给你也不给相亲给到我还想起来你还没吧
1: 给你那个没给不送子可这哪吒前面哪吒第一年的大事不过大这我可说是
0: 干做那日下干做那俺大普通的救命度听着钱的俺那最等我是
1: 让你听着速度诶
0: 同妈你也不用下子可得自己那钱可可钱咱们从用马上死
1: 第六俺没给起起给你可可钱别急了乱忙通子这不是在听着些不是
0: 俺这不是我是俺给这么差差钱김산차로로디매압수있었고요시이내군이다가제외치아이니나시군이쓴자시라도보고뒤돌수기치그유매다가라뒤돌르그유매초하큰자유나쌈가다아이니나시기부채대통민도
1: 야매는디제신용도에나다정정하게상체다계속하신고
0: 편토마시他们最先的你个嘛谁

0: 然不归俺们重组所在。不过大爷忘记有事，想请给不吐么就能，这么给不得。一年年然了，长过些球。今年看看前边去了，想请我那个来其他穷苏，恰恰拦住没有白干了，没几个不过年。听我可把亲呢，俺觉得搁去年干事，一年他都看看是没吃不是不？可是他表现又退了，然给吃了点皮呢，总拦住没有把恰恰呢。看着今天行动好吗？是。
1: 可是年年的向前提着小雨不好困呢，还看着车子吗？是。
0: 爷爷喂，地瓜先莫打，你最近这锁链上就有吗？是，什么地都找不到莫打。哎呀，等我来你地瓜嘛写不写？那我也给不得这写的。哥，这是地里，让个困瓜困种菜是地，立柱粗壮有时，让个个来给不得，但这不偷着多啊，这是地里。

0: 我让我穷在车子。
1: 嗯。
0: 别个阿姆拉日本。
1: 别个啥？虽然龙年给你
0: 虽然给你呢，虽然不日本还是你呢。
1: 我让给吉亚联系上。

0: 明儿我是准备到这我前面干一你也谈到
1: 体力也腿马多兄弟鞋面的呀恰懂的
0: 用啊
1: 你也得恰懂是祖国要跟着看的一面新个预备
0: 出去该可是不起来恰懂的呗
1: 恰懂呢什么了恰是马赛的呢王大姐呢再忙过预备前规起义
0: 嗯且呢年过下次忙着去哼你们打探你大学校让给电梯去哦燕青你可把是你
1: 可以请马吉他干林
0: 哟我来看不上
2: 看不上念我这叫我既然给你们三的真罪不严明了黄正有四月
0: 真罪不严
3: 哎寻找给
2: 我就切不起送看到你个不想好还给偷债王结果给这么多个那段月
3: 子他就写了情谊
2: 让爷给你这些人囤在送上别个单别写送老汉切别接了不说用青年妹妹怕打麻素银的
3: 不偷债家王家有谁小心大点兄弟家公用给有谁
0: 啥呀我这女儿定个你个囤到送上我偷不当卡的玉妹的没人偷不当卡的玉妹让个写过也没多
2: 让给爷给这么年的这个人一年爱偷大了引起向好还偷了九月这么路呢偷这钱忘记要谁哼我那看明度
0: 哦这么啥
1: 容不起我也得归
0: 乖明度我的秘籍个团

0: 我们是，让给谢部同事，不过将会是马事，现在让你给不过很多人民马的，请你给不过自由吧，你辛苦了。现在让你给体会，不过对他的敌人啊，参论图也三不打过去。要论图也没多。
1: 디가노 리드 마고 치제 게샤면 되게
2: 와
1: 어찌

0: 好汉，阿妈学的，让日顶开着你吧。
1: 三王爷，
0: 三王爷，
1: 哦，
0: 三王爷是哪去？

0: 田大姐，人既然了，常过歇歇人。康医生，那上头也要嘛的？
1: 啊，杨快些说，让给我先他们过。
0: 俺不过快些。二人在老远远，就没在王的人。

0: 나나 귀신 곳이 도모증아 마셔 마셔 마셔 나나 让狗认我去，阿妹在里养年没多啊。阿妹卡怕卡最近呢，卡怕也蛮连不起。到那奶奶上阿妈的，主要见你一面。阿妈年年上阿妈都没吧，让给阿妈养妈钱呢。阿那个舅妈，从哈跟着死给我这。
1: 我这爹爹，我不过不信就，哦，我肯定吃过玉米哈古米多，给拿出罗云燃药是吧？罗云燃电视药剂，罗云别急了，让给俺能决定这定的，且咱尝过仙女没穷，奶奶，你定这是仙，让给三皮吐过是吧？
2: 让给仙皮给这很过年这。
1: 你也写不定是唱不唱过瘾，让俺一清没多哎。
3: 马
1: 丽奶奶，你也写吧女儿啊。哦，你肯定就要听过你让了。哦，叶子是啥写不哩？你连弹都写不定是唱过唱下瘾，俺一几钱的要我多哎。
2: 你这马
1: 上。一几？
0: 拿过来。
2: 拿过来，妈妈
0: 用吧。啊。
2: 妈妈，
0: 你不管哪件，这么做哎，
2: 这
0: 么做哎，
2: 他
0: 多
2: 点
0: 要钱，你不管哪件，这么做哎，
2: 成就啊。行嘛啦的。杜司令的，杜司令的，莫让给俺不过活下去，
0: 不过活下去哎。虽然，让个人给嘛是吧？

0: 哦，可巴里松。
1: 哦，梁卓宇。
0: 梁卓宇是考试的，可巴里松些。
1: 梁卓宇罢了，刚我那考巴就教书。
0: 让给金水马休息，你全懂考巴短节不赢。

0: 爷爷，今晚可这几只鱼？
1: 可这几只鱼哎？谈的，你昨晚那个不会的，年你记不得住？你不会的几个人？比这了那个不会说的他，你又别咋孤独？俺我那人是不是咋铁就？听我爷今天的俺从外街头。巴拉达阿姆拉梅扎，因今天是去采我的生不鱼，保罗伊内扎，让伊内扎，看他电视穷的这把生不鱼。腾吉不归宁有白干苦的，路不多，伸手牵不起白白藏哪穷，我那伊。看影视呢，但我年年有事。妈问爸，我你积了几点钱？啥叫可把钱呢？我你下啥几点有事？

0: 你，我呀，我肚子要解女啊。
1: 嗯，罢了。
0: 嗯。呀，那个年纪的露西，加油啊。我呀，我肚子疼。你看这。
1: 罢了，托见呢。
0: 要去了，别克林吧。
1: 俺们老土就咱土建呢，
0: 土了就过去。
1: 爸了，俺们老老就难的，俺就送娘到爹家穷的生病，顶这事情俺几点年爸了当俺们老吃了药子。
0: 现在俺们老闲的用不多哎。
1: 嗯。
0: 一年俺孙那个年是穷举着吧，俺你娘到年代这里过日子，让个俺们老娘到年边那穷嘛的。야민도스치제마라챔부차제윤보망고사토스나바바아마니르챔부신여다급디디님도니에도용도에랑게갈승비바바베싱그유고급지초치게저와체네펜토마리다뉴시

0: 랑게 상황 자 싱그러워 수수 고마 칠체.
1: 다들 계란이 나를 열어 봐.
0: 나 요야쇼. 찰라 망고 딘제 뉴베.

0: 디게디 디 다가시 아인다 장시
1: 아 예 외핀 회의 나라 마비 칠람 더그 유 부구이 꽈기 제시 루브다가 디나 창무신기
0: 어 재능예 보고 둘러가시야시다 않고
1: 어 워지 나나
0: 응
1: 튼다지 유 寻找爹原本你们的田大喜年前呢然后光大死了不是生皮
0: 계정마시 내 주 차고 잡으러 봐 다들 계제쇼디 라소소소소 다도체 너 기부체 대야디 계정부지 신규위 등도장리야 등대신다든지유나 아신특지 Nyerang sabjie rupro chekho.
1: Da nga tuynda kye me, rang lege chi si, dakwa nga daa yong ma ri.
0: Oya, nye bugo dike dambi. Oya, tuynda yun kawa gipsu, nga zhu yinda.
2: Lapsa sabay nane, kari lapsa?
3: Yogu lili, lapsa yori.
2: Ribe.
3: O.
2: Chenu dozi ne ame rangla, zhum shiago. Rangla yiga manglo shindo daga inda.
3: O.
2: Gibu duge.
4: Sida, bolida munay ya ulus. Munay ya ulus. Dengu sube, beran gyamsunga. Gyamsunga, gyamsunga. Dangli. Dari zhendu chi shimani, ma zida sibyan ye.
5: 中国党部总书记给郑州党部的人，当然是。撒谎狂吗？西班牙的伊扎里郑州前的，都长松都来我给西班牙的解个头面，他这个郑州呢，我是修图不行。他长是西班牙的，他的呢，我呢别长解不行。是啥？他这个郑州的我呢，咋查不起来都？撒谎狂吗？台湾咋查个有名的？他这个郑州呢，西班牙的解个头面的，啥来有谁？撒谎狂吗？
6: 瑞士的加尔梅杰不去，都这泥土几坨呢，瑞士解个头不下。菜场，这对瑞士解个头咋？他这个真多呢，瑞士修土有些。他这个真多地呢，所解个头呢，中国起码瑞士大多也是。当然是。下面了，真的这么个做着多，什么我是没对其实那种。真的这边呢，西班牙的不是所解个头多呢，什么我连解个，日本那种。
2: 王爷。
7: 年前哪儿去啊？阿妹可巴西哩。喂。好汉苦巴多。尼库查斯。
2: 你也是。尼库查多。
7: 阿姆拉，王老二伯，王老俺王老二前眼角。好汉一辈，多多年没辈。
2: 你哭啥事了？你们看这啥？
7: 卡里卡里些事，你哭么多个？让给你年三十，今早咱唱不起来。
2: 俺让他接线队么多？可把好汉追的，不是些物。俺，
7: 你让谁？俺唱不让的接线队么多？不过等给俺成给啥了吧？可把不追的。
2: 姑啊，
7: 呀，巴老的你给是了？
2: 哦，
7: 巴老。
8: 巴拉，这里阿姆拉个样啊，瑞泽看了去，同多吃了牛肉去，俺同多同了三万块钱，我到我说啥不牛肉，你这么许多，我的同多全部都牛肉啊。
9: 地主生意呢，注定你肯这死多，阿姆拉这么就牛毛就啥了吧，用不啥把来拉不要了呗。
8: 喂，你让给年底月平均，同多，
9: 你们两个俺可把节目去。
7: 咱们
9: 是叫尿不尿呗？学习，俺成就过。
7: 哦，成就。
9: 哦呀，你这时间点差不多，哈哈哈哈哈。
7: 巴老，俺中午也没去。
9: 中午学习，哦，同不可个年年吧？
7: 巴老，哦。
3: 看门给看着下边的什么哦。

0: 자꾸 바바하게 쓰고 가는 게 그래. 근데 가만히 더 다이어리 놓쳐서 가만히 그래.
1: 레코, 도스코, 니 세스치. 니 베일리 아웃게구유 세드르바.
0: 어.
1: 오야, 랑게 니제 통부대 제도가 돼. 신제나라, 배치베 툴리.
2: 제사처 주스 상마마 퇴용제. 치네 참여체.
1: 개별 로고 토담치니에게 잼스 첨부시켜요니 배투부디가 제제 예각도 지게 시에다. 통부대 제배 아.
0: 네.
1: 别拆鬼 看了你不欠你, 有满足, 你别拆你, 咱们共马让苏衣, 顶着多年了。啊嘞。兄弟,滚下子对你了,爹不行鬼,人他个的下。呵,郭木僧,看门给去要去咱们口。贝里奥给,生气的卡列斯提不及。谁没病出,谁人拿了自己鬼的钱,
0: 苏觉被爷爷苏气的死了不及哈哈哈哈不是我脚底破去我什么给看被脚底破去那是是不是等的哈哈哈哈你这吵吵了不可以给的啊给起码的坐过去啊过去没去啊妈妈吧 개보 생게 심해 지라 석차게 거기 석차츠 이로 춘댕기 톰 개보 꿰버리 디네
1: 대세 영케민도가 도동아 보셔시가지 고장자 제민도
0: 不阿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1: 不对的，爸爸开的车多。
0: 有个丽丽。
1: 你没空接爸爸车呢，你帮爸爸接对。
3: 好汉，谈到追我妈这，是你追求着我。
0: 我。
1: 不，等给爸爸准备些上课班的书。
3: 呀呀呀！
1: 我就先不用的喂。
3: 喂，啥能耐没吧？
1: 蝴蝶年呢，恐怖妈这三姐，你有个丽丽家个用米，没这块多。
3: 天后妈这，一年。七不停这了，第年哪日？第年年这日，咱年年这样的待见，铺了准备些年一遍。
1: 第年铺的，年吃不吃吧？好多，让年这样待就先准备些些个。
3: 好汉，
0: 嗯，
3: 让爹天天接待啊，年把那给些些。
0: 哦，
3: 爹晓得。阿子，爹晓得，我让给些鱼。
1: 爹晓得，我晓得，我天也好多。以前写过白纸，牛过也读过。这个女的这个人，这个女的这个人，新个女的这个人，对辈子女的疼着吧？
3: 然后叫我生不得，气不停着了，那最近就钱不随钱，还几年吧？
1: 让个也不得吃药嘛，对吧？你也让个说话简单，但对药是啥么子个？
3: 你还是人，不过兄弟呢，年年病，不年大让个来过来药吃呗。
4: 我现在让听着草本药，不稀是生不得。
1: 你这些女的吃不着，让钱别急了，水不过大多吃不着，你也吃不
3: 着。我让他最近对面多，
1: 我让他看最近对药啥么子？
3: 也充气的。全部年货的，
1: 那亏些钱省得多啊！前头没省几笔，趁手不省的不过有三块嘞。
3: 但这次我让些你对面多，但要是叫碰个你年货鱼，
1: 让给俺妈听见，给些我有省多，俺让他给些都要省着，过门叫他。
3: 让还是鱼？
1: 还得看这个事，俺不过准备些鱼。
3: 气不停这了，准备些还少嘞，不过年货是一。
1: 让给些吧，准备再多，不，哪里年个着？
0: 罢了，看这鱼。
1: 让俺们那个让你年货送给。
3: 天天个你给些啥子钱嘛这？不年的年就钱平不？
1: 当然。
3: 是。
1: 就是中年了，你也过冬过，俺谈的起了过个主意。
3: 上个碰个你，你们都年儿军队有嘛？是吧？
1: 俺让年儿

0: 兄弟们，客气啊！
1: 钱着让普文爷兄弟们。
0: 你让个团大车，让个大道要我钱我事儿吧，打气的。
1: 向前，赶速点去我是吧？俺们这擦车没着，先看我们那兄弟 M 级车啊。
0: 让个 M 级年那是打通嘛的。
1: 让个那是啥子？
0: 渠道和车多。就是兄弟大大的过冬个夜。
1: 过冬个去的，年年都别耽误。
0: 俺让去我是不对啊。
1: 哦，
2: 爸啦，阿姆啦，这不嘛远哒。爸啦，我去让你们到老用个人，阿姆啦，我爸啦，你们到老亲过。
0: 可不对，不过一年人来和你差不多，阿舅子。坐，不，有个人来休息啊。我要坐啊，休息。

0: 喂，卡先生。
1: 喂，面上谢我，要是老来卡起才对的。
2: 富兰明家给表彰家了，所以人们中间没得个故事啊，要是对的。
1: 人们送不得个了，当年连那三亚洲行不行？
0: 可是了吧？
2: 三亚洲，他都没说卡先生了。现在当王去，老年人真那么大的，不是对你的事了不行？
0: 妈的，俺明天去可以呢。
1: 面上谢我，马家今年忙不起个，多过几个意思来下下。
0: 但你我说是，你那么啥都归承担着我钱，坐车旁边你妈爹当街，总得是，我是能有些不些，他的我就蛮叫心里财务嘛的，蛮叫心里个，我就财务的，成对面的优秀死了，比如吧，你这边。
1: 哈哈哈！是是让给些当然是，真的是，你那么啥，蛮叫心里的是多花钱些，蛮叫钱啊，给些哦，很这多。哈哈哈！
0: 用啊，你那么啥都归承了，可把你不接。肯定是小妹妹吹多情意，用的话。
1: 用啊。

0: 用个月。孙云吧。
1: 妈姨。
0: 何子怡。我妈是懂亚秀。
2: 岂不得这里用别。
0: 还这说妈也不是穷的。啊。当然宿舍你们都亲戚让给孙别。我能看这所呀就是懂。给什么写呀看这呀看这所学的
1: 让给你妈呢我不算是给妹妹心思也是。我想不起你去过是的从安念书地不是给阿熊他给鸡吧一年空嘴谈的小伙子我妈是给罗斯他给他登记一年阿不给阿吹我面吧
0: 阿子不过小伙有什么谈多几次也还是呢
1: 正正好怕不你给我那嘴推了金就忙过月子达到几年有时小伙子容不解有马力送给
0: 听这宋爷还是你呢
1: 当然跟这叫人第一个年个真过谢谢但在你们宋家老师脸不送死给你也当在前面呢夸下
0: 夸下谁你当啥是不啥呢我也还多
1: 我那不过你不见对面多光做我姐对妹妹两个姐死也还是你呢
0: 阿姐让了不过夸面呢光做顶着冷冷没接不起一年谈的不夸车的所以呢光对有我求
1: 那我那还是想我也没心面多
0: 行没的你当啥是不也还没做起来有谁

0: 人家把拿了，也好好多久没得行动啊？
1: 多钱呐？年年没生的，俺也是不起。叔叔打卡车子，这个啥事啊？顶着孙子不过顶来怎么说明白？家里给比，你今别不过生怕么了？根本没有生机。
0: 人家这些资源，
1: 跟着小妹妹还活么松？既然跟着学习，他爹娘当工作单也特别也要是别。
0: 电梯是呗？
1: 电梯银。
0: 大姐呢？上六栋忙六七次月。
1: 你还是送谁？
0: 哦，上个谈的那谈的，工作当过什么呢？挣了多过几个人。你看这件事呢，上个城管的速度也不减，这么几年过了，他妈电梯前面大舅忘记出车了，是花多少钱？哦。你都做不起呗，不住厂子去看不起的。让他不的是开领土民多，一年看不起的几百许个，像你家个流动钱不少个几个人，所以他话吃香的，你家都不多用的，年些不过最送的。

0: 寻找有你有你这嘛事，大都当呗。从头到头，你注定了故事了而已。嗯，你过不赢。克劳夫问伊：“查啷退差不是呗？他都退休了，来头出这个有人，且在来头隔壁的，缺这个玉米还活么嗦？”轩轩，寻找了卡巴吉不吉，卡巴列松斯给几钱？嗯。
1: 组织吧，寻找你妈让个面面是，接了你咋利用白马菜，他的矿卡亏中给全归不做事。长谷县呐，没让了我呢，搁不是偷当吃卡货的话，天天吃着来得吃香呢。哼，组织吧，寻找可把干啥？寻找退休来个几队胡大伯大人。
0: 现在俺最没让了宗教大以及求事，宗教求我呢，说说啥来什么的，明显他看呀也有嘛事。社长，俺吹过去，李伟的主地克劳布文了来求钱的要约是，看这钱的来没人不算账，他爹那么大的兄弟钱的要买着生计。
2: 看这多，
3: 大东，
2: 你也请用啊。毛红白真对的，天哥，俺最近不从没有压大周二是，地团结送上，回去打人嘛是。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前头俺娘中意的。
1: 嗯，中。
0: 秦大，我哈哈陪到秋女友。
2: 爹晓得。
3: Hello。
2: 儿子了，给老师内列中啊。
3: 欧阳。
2: 儿子了，去给我告爷。姐姐过这儿的。
3: 俺娘们都把举证不住了。
2: 是是是。去给上了。
4: 呵呵，这叫欧阳。哎，你也让怕了别的独立些点呗。啥子的用起来有，现在的，
3: 啥了嘛？交警也管嘛的呗，你吃药。
4: 我有卡些连的抽着，我有卡些连的用药药嘛的。
2: 这个上了，低工了，你连药抽嘛嗦，光给买不起。
4: 你顶着全的生命，用啊！敌人用的没吧？咱们清明的，唐国的马叫何岁起岁月？
2: 忙着哥哥说吧，家境一休马叫起岁月。
4: 你不明炮卡里头呢？你们来起岁月？
2: 八点不起步，明早内营。
4: 宋伯，基本上过去肯定是给岁月。
2: 呵，你个地的，你健康多吧？下面呢，我做长眉健康去哩。
4: 大起对今年吹头钱啥多？
3: 就这个吧。你见了你爸了，他会听说钱怎么样？
5: 钱子啊，上什么了不许动？看这些呢，你们上的你们都老忙，不说话给不是吧？早起修的，见了人家，不好平白什么忙是耽误谁？俺真做不起，看不着的也没那这个事。俺来拥抱表示，一年俺让了看得清净了，要么我穷的也学人，我祖产的学也我吃的。
6: 看那个孙他个谁？陈贵南吧，他见那学人，一年谈的俺，俺吃到大，他皮肯正些了点了，现在不过土里么就也得用到大土热。
5: 真的是。敌人俺让你先别给这的，可把这给这，你们三大几个了的？这些呢，你们三大趁嘴呗，可不就给别这个中债了，一些事情都好不是？开始一让你给什么两件，给这五千呢，俺得呢，真帮着我听嘛是？
6: 你可把老早些，既然可把是艰难这
5: 边。这个，给不讲这些，别老三过不月，让可把老早。这个是
6: 他艰难

0: 喂，阿姨，让他给些小个什么去？可是些物业，我你土司前几日边，
1: 我团团长住不远，土路没。
0: 看我妈是，土司前，前能和把那得的是些多。我好汉个阿妹姨，现在上我记了莆田木街土雅集，忘记过雨，好汉来阿妹抢救过时。
1: 咱跟俺混在一起，明年新个月，一年俺让你个不过钱多，四五年前团大爹他说养活钱用多个。让开了些资源。
0: 俺让你跑了，这娃去有嘛事？有那不过当俺你这娃有事，不能不开门吧？不过对不有没买点吧？俺你个不过提给不是？可是俺你个不过欠啥差账是追没头呢？不过抢不就忙事？肯多钱不过打忙子事不是？
1: 别莫这怕着要钱，队长该上去前面多看着呢。前三年让收听着，今晚呢不过断了，再没见不着了。不过断了，你也都别堵着马线着。先把到不过，我你看看钱呢，不过有下不就上吧？不过俺让你是的，前三不过什么了，这什么的，日娃，以前个三不月不吃不消息。
0: 谢三伯。喂，喂。给这些马草花呢，可把马晓得。
1: 我两个月前。
0: 他的年薪也不定着，让给三伯两个是单着。年少完了，三伯进了，你们今年年盘，让给俺打不稀不就着。
1: 顶着现在让你们今年六六年年岁给别用时，年限定着让给三百七十，不如了，不过俺们没马事着。不过俺们过年时，年前领过，抵款了让俺们三个吃着，一年团队退了，不过俺们岁小个月面，年他节日先送来。向前，我那钱俺先对面多，去年些呢，俺不过托也忘记要时。
2: 让俺们俺们就得跑下去，俺们就要买些，还好送人。哈哈哈！让俺们这些人这过节些呀，肯定肯定有啥买的呗。
3: 用啊，你提供了钱，你让俺们当个钱不是？
2: 绝不买钱不起了。

你好苦给。

我来做你上哪住是旅客先行的当的用吗这是你我的徐州我们听说三大爷我们把了布局明了向好汉撒当的楼主人我的徐州起码老花些别急不向好汉徐州起码带用几个月我早过这不听这头局是挖顿住看早晚的林木族 徐州前面团大的森林街三路登个民族不会旅行地堂用记得作为可有电力用压提醒忙我把不会地堂的中南电别管的三路用压记得不过我也大用的所用钱还是挖定个一空色团体的成功的促进那路收益但是是的所有结果也民族呢明知道

0: 中华人家公开不撒，但他给那做事也是不低呢。彭总参谋的参事，除了我国列队呢，密码蒙族也操作他，就拿电价他之外有了，密码给这边继续他之外有。听的理财呢，北京昌平区徐田区南军公送电力局主任刘小林去，跟着进来呀，除了退个资格有他。 除了退个给您的抗大药吧，除了退个所着短期对脱难结果吧，可着有所一天，我都是不应。今年三亚济南段地呢，除了我国给年月电价贡献，除了我国来段铁路局的贡献没办法给他批个座位，拒人接任。每三年些杨氏单位提人，跟着些年月达到了大规模他，提段去年三亚不是具体呢，看看体外清不清人。
1: 查家去年三亚的是开最远的，出街百个不，七十多对脱难结果不看大有吧？除了脱难，人家几大是结果远呐？下面啦，俺们做念头，目前我国去六千几难度，同马日，俺做肯这几的呀，除了是个远的他，提肯这些，我国去过民俗业，出街百退个不写不提呢，咱不碰够了，退这人心去，吃就碰不他，吃就输啊，看输百万去，退这人心去，可就拖着周围，退个六十个月日。 北京去出街办退个米，既然到处被刺激呢，我错的，到过被刺激俺也就这个月日，出街办退个过粗巴日，除了矿么是个月吧他，就这不得呀，除了种么是个月日，到东北去女婿奶奶，到街办菜就人盘呢，人中去除了我国去办，个再退个几日，第二，云头除了作为退这么是个月日，出街办退个不了呀，每三那么些他，退云通个呢，悄悄差不跑是一遍，如果退除了他，他们都出入种地不他，中国退去就那个说中西，退从说悄悄跑对，老口讨价谈，农村差不，三万钱俺们都通个月子，怕哪呢我不舍不他，东北去呢也个差吧，讨跑不说给小军儿子穷地不又不提，从给去过给他，米电价了几块钱不提不是个日，现在出街办退个不了，七个月买钱空，那么些钱人他提醒女婿俺们的人不拿错，提从去开店就办，钱都不借了，写到七个天呢，看看还想钱不起人。
0: 让重庆除了内村女村文的东北人，长江女村文的他，三线女村文的他，三线女村文的除了女村文的接触语境，马文内托一盘认不得，问不他，谁不领导，马不接村道西，女村认不言语。明儿女村文的七镇托别，熊桥去，特朗佐天呢，北京农村人称刘文堂，北京车东农村堂，陈通三线。 提醒北京拆东塘，北京开闸，北京给农民说，西端清真基地所有，除了去您的开闸机构，去让去路途啊，七十周围七十岁的，很多给前面着我塘，如果他，除了三角块，除了双角块，我端块，马是说，您个七万三共数米线八人，农民问的他，您的七镇的现在，推到头七十个，推最里这七块。
1: 下面俺最没对劲，肯这些里啊，人家是个月不谈，天日肯这些月都不吃过没学过瘾，人家天一看啥都吃不完，出街办退个不说，着急去把这脱难钱不吃过，他不干当头丢个，老点直接月在谈钱呢，老没学不吃过，你不弄块钱出出出没了月呢，出关难没弄不吃过，说不若我谈娘都住对，月钱去能吃不吃过。
0: 是不？他在忙不要扛钱，于是呢，开车过。我不出街办退宿，冷快单呢，中午去过不？同样脱难去过不他？出去有呢，牛在台路单呢，出去啥月过不？老店直接有在谈车呢，老没去不去过吧？出去呢，没事呢，公牛十点去过。出街办退宿，差价去三百人心他，路不给人心气会进去，差不跑再去了，那是样吃进鱼呗。
2: 提他娘们头，农村差不多谈，是为人来出头给不谈，出路过都给不，人你我，咱们都出入说，人穷给农村穷些，且呢，除了谈车呢，俺就上脚肯定是吃不来，见面来才拿木头是着呢。下面呀，今晚给参赞巨蟹不是，谁的平均每顿把我那鱼汤，是不的是着呢？谁的平均每顿把我那鱼呢？谁的平均每顿不的肯定穷一呢？谁的卡机，俺们都说的，每顿我用顿可以呢？ 三里平均每顿白糖，三度泡吧，几不一呢？光我个下面几句米，菜市场、小馆娘都十句米，包菜汤、豆腐娘都十句米，黄瓜汤、卓玛珠娘都十句米，萝卜糕不糖、乐事的娘都十句米，白糖汤、黄瓜娘都十句米，萝卜汤、毛肉娘都十句米，三色汤、白素娘都十句米，铁豆皮三里平均每顿白些水铁，鸡蛋炒米苦牛肉皮的，你那三里卡鸡平均每顿白些水穷呢？有人不请人的呀？ 提穷工，控制热水，切卡不热。第二年交了钱，昆明人数七八卡几票。 民盲车位提穷空中医所里的日常明白以及解决那个中医所里的兄弟年在他谁里你平均主要有被经济谁里贴了样平均每天被月被文经月这样接着青春国家中双路了南京了安拉堂小高玉桃酿的三年谁里平均每天被强年突破四百能月月落铁堂了年长初九的特别让给企业初九的不贴近整领头策领去给给烟钱目啊挣钱也缺的钱不缺谁里平均每天不累那些铺面压住几句他接不起况且忙着的特别谁里平均每天不热牙糖就接不起他独入切心铁春的南辣糖小锅芋头糖李新糖新豆阿妈擦着糖新的李子娘鲫鱼糖新儿所谁里举起他们的卡叔叔的烧家糖米的吊糖果然糖来了几个样谁里提塞不起谁里提大谁呢求求你是不是亲笔记车的几年给烧家糖没能有糖其他所不存在作为多个糖天上所唱嘛军队能行一不提谁里平均每天不来突破四百协助几米吃不起因为他这样谁里平均每天不协助吃不用糖团问托谁里平均每天不烧了一十三年级吃不赢了第二日期我你了一桌集体出去独领起在叫了清吧出去也协助扛起了多的用婆婆糖卓越先行你突破婆糖然后说糖卓越狂给日期了接当年给人心美因为前面日期谁里扛起谁不来穷为年个提了有烟点点有些便呢底薪糖维生素 C 酿的谁呢底薪的月月先至有这提维生素 C 以里为我途经了有个月腾为托好个家里你也怕的也途经给心里厕所了年个说些让给给娘堂底薪说了先对这也这些提接着记了给来花茶记忆这样前天给出动我这也接着住堂提托维生素 C 忙过些谁呢突破没不是我呢没看见谁里看见样子谁见花得不没把他守住了吧他呢谁都破不所以能准贴谁里平均每天不是我来穿我衣呢团问托年大铁柱堂这我怎么说有问题啥节出点要不没把他先点胜不约吧原装的前当没这个提醒你给了给熟悉些衣了爹妈在谁都破不他谁里平均每天不你给口头养几个米谁都破不是我呢谁里可用洗衣呢暖点给我约吧别呢怎么明白谁里谈下面突破吧出发给突破建议谁里平均没对不是我呢谁里平均情侣推你没熟悉了你不年把推吧四个月接着谁里你念不脱谁不来没对我穷为先随母不如花陆地谈才是没作为为作切于谁谁里卡几个问题先呢熟悉了没上把约不来谁里平均没对不是我有马上别呢今天的忙为擦下糖平常忙为学过娘们图时就没把糖天之前呢逐渐忙辣了六个月十五星

那么现在呢，目前呢，俺村里才给俺们都开始有人了，其他给老多开发的套图，品种农村人这里不给，确实挺厉害。伢呢，大概一套呢，住房允许被APP的permit难的需求的，确实挺厉害套图，俺村里才第一名的呀，产生总共是十个月，那么另一村俺村里才你叫铁路公家谈签订开的能对于呢，天然难就是。

0: 中国中央七十九届总统说呢，各种去日军女青年四十九列群新旧谈规矩那位谈。中国中央第七届书记习近平去总统所见那位过儿。中国中央七十九届今年五月，第七届判给司令李强，各种去年四十九谈德军他去列群的组织那位批评过儿。王军正去，上军全等位军委领导去加起总统所见那列。七届书记习近平去赶快谈松懈去前去光全罗军谈拉达丁斯那么些。年岁数有了全卡行业中年民望盟所给厕所谈军队给定价谈基础金融西屯电力拥有松军他记得其会变的松南为国儿全卡也都修给女修与贵熊能向年女子破贵的具体根据卡松年最有了全变为国儿三贵变各种去日军女子破贵的具体基地年多别都修起这一期若有了全户大必须贵别切变国儿各种图日瑞给女子团结女子保边忙错你也不谈规矩级别的团全有你必须别过儿什么人家公开没啥
1: 公开没啥
0: 迪卡尔票盖送到这里面听见你天地平均生育你们家是吧跟叔叔
1: 提醒你平均别次就用他今天给别次你去给日子八三日下面是这两天呢是了呢
0: 中国中央七十九届今天给别次你去给你从头说呢各种去日瑞女子年岁数给列团新旧谈规矩那位谈中国中央去七届书记习近平去总统所见那位是，总统国组阁，中国中央去七届书记、各级别主席、中央委员主席习近平去全国巡行，苍茫一二十年，各种去日瑞女子村、吉兰头小学、别部村，俺当年娘也去不去。
2: 从地图，他定你不列巧数日瑞的女子团呢，各种高规矩度，免得西面侧进去我谈，迷茫我谈只话切语。女子团结，党中央给同哈江前不那瓦谈，几届书记习近平去，态度高贵客气难的。你是若各谈，提前有心说给列团了，让在卡塞团员。几届书记习近平给刚刚到，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军联委员，给是几届看给司令李强，女子破规都拍呢，女子破规给忙做谈，你是若各期间错，怎么那瓦嘛说？

0: 女子跑开去电话，当把土菜米几层啊来解约的托，啥些地板人家约给，明日趟出过去这短剧去叫了过警察谈，开叫来团比叫了干脆请不吃药，真最这个全看给肉脚都不需要军队，短剧前面一把谈，没事肉脚崩的，去到谈，看到刚是这过年女子跑开托决心一把吃，第二年人生来团比赛亏空电话热度，短剧啦，刚出六年多时间。
1: 大家能看起，地主给月子，肉脚没来，肉脚吃稀里吃切多。民生肉脚崩开去，其中肉脚崩开松足呢，就能谈干了。看到这过年，村脚来团比个多。推送，第二来空给三国足球县大集去，肉脚崩开谈那么多，森林乡国不冲村呢，刚他妈儿，干脆亏空说决心月。谈的毕竟去，推村就是你去给人去人工取村谈不也没事。
0: 肉脚明年举办他，看到一切证据，干脆去求你约不写到图片，干脆去外站图，看到你把零七对，去着是军心去干多，干脆去人心图救救呢，求求请不起个面，前场，他的盘图，去给他再来给王文三名多，肉脚明年写下去呢，去最七个人，看到你干脆诚心的写些零七个多。
1: 全看给肉脚读书了的呢，心里愉快，厕所也能不相信月。现在成为给书记选拔，春节来着，弄不起人去。他怕图肉脚读书崩开，写一百年，贫穷真追求工业读书，他贫穷民生肉脚不给肉脚读书，没本读书，俺那肉脚崩开截止。俺最近面村的肉脚起云呢，能不相约他，给过去了，得些千零七个人是送不着。
2: 南村区芒草街地段啦，场面突过去新月。其实你说对人去过么？人家村脚连根困难，再么老偏僻，各种家规集体严拉局给入侵啦，三国边简直学外教育不行。光明区最具备人民素，各种家规集体严拉局给严到不严了，主编，硬是村脚严拉入侵体，人家连根住址，集体严拉局都老偏不行。各种村集体局给军列局长选拔，这些网站给。 小国团呢，是用的是脚跟，确实有过不行的多。俺最临近早年，脚跟团顶住顶家松亚的热气松不着。男子团们明天，各种总级的聚给，年到不用给，感觉车主不签约，个体队总级的聚军列局长选拔，这些网站光不虚呢，还是狂干那么贪图，不住老站给玩儿立约。一浪男子团们先把他狂车门肉脚给特色糖包，七六片约。
3: 年年呢，家里钱不穷呀，况且连着从那年都短途小，年纪个两个差几，这些网站给老板儿预备铺了，可把的良心约不是？这些网站给俺做基地两个天，密码了，写不出这个人了，当运是银百元呢，扛头贵个月次，第二，找贵人银是送不着。
2: 监控列公司交了机，河南北铁岭赶来钱不穷时，居然没带板，车没年多，车被人家一些钱不谈，人一边连个规矩进行又不是，各种装，这不像俺东康给年到列着，这些全给去，密码了，下面的许多人，俺最跟着银边，年把多，短多小的过年银些送不是，男子团结，江永给社会卡给集体年到吧，绕脚钱板片面，不过你们是给别的不提醒又不是，现在创业的集体局，针对托他们人拉入卡，什么主子去？ 入侵去入边登进去，俺就车门年多，冷雨入侵卡关东前呢，下坠冷不随不谈着，年到把沙丁前呢，女子开到绕脚的前边，俺月季送不是，明不如讲，摊子们给冲突，明日车脚谈，难想哇，人家临时车不说给来了，血腥又不是。记者你是给你，给中给日日女子你是开脚不来团，模特变形又不谈。
1: 当讲，各种摊子们俺东看呢，老外热度起来行，密码人都不去，连那电信其实越紧。况且，男子跑过头，具体绕脚不来团比较，给人点点其实又不是。各种摊子们俺东看去所长此问去，你们这没损入侵谈，陈东跟宋前辈，美国来出版，你们这国媳妇看起做不谈。男子跑过头，举个，滚动了你们谈，干了几十年点学过有几送不着，再么。 建中唐山我东看去，错看图来听不出，你那边古时民西去连个日日新，谁追起新一百他？人家那村日日他，全西边那村长啊，家头西皮起新一百日。建中唐山我东看去，家规年到来听看去年到半，这些点进去，提人安全，女子不归到去年，日日女子西到前边人西送不至。 给中去，日日女子去，路不多听不行吧？他女子那村西到三不七个天呢， 听个给卡子鬼多给连根性日，那么些更多去我他，是不恰当用尽去我，年更文把起的车我借给跟前年，大姐来听了刚刚请不拆新月，年到别人这些点进去，给中途两个罗曼前边，三年提个儿用个钱不预备日，这些点进去，听君提个苦肉子了，当那都不是月，谁准你去劝去，提个儿当么随不些都缺多几数不日。 阿东看起所长银边千万啦，年年啦，哈啦米米不塌，你们看起如看你吃的，男子不归脱，外面今年洗不起几个不塌，过门阿东看难求起，他同这月才没谈这条钱的，且真求东塌，娶些荔枝，连根三不归这些钱归给不是，千万看，那么多个东子都不愿意塌，那么咱们去那么些东子看这一面，明明能赚半年多个米边。 俺村三月份说起呢，俺村提的许多钱归给有钱送不是，托人说俺东看密码人多不难，那样女子跑归都给不他，年前对马来个钱币，年多不催我东来，年头给金币，你们信我呀？况且他们这开始钱呢，忙做给乖乖起事小心一本事。此往去，俺村几个事情给呀，若要都不用忙不行俺月了。
0: 钱不嫌大了呀，都不嫌钱天真忙不月别，但谈师兄给图过我，俺村各种垃圾各种也不同意这些送不是。各种去是人女子团结，女子跑遍忙错车脱内部钱不是，其实女婿对人去三岁参数，各种充电，吉普充村三里乡里内部钱别忙错难，看来是不啥都不穷一百他，看不点不行呢，丢个穷一百是。
4: 光明确实给别人用途，各种充电、给补充资源，哪个规定设计所，就那么他应该，渔民们光是插手手机，是个穷人。
5: 等你俺做单，人家全部弄没的，那不就？你看那你也不能通街弄，不参加家没的，没人管没了，没你得管弄。
6: 那自家现在嘛就干那，也不跟你全部弄。
3: 没错，这些渔民吃完几来钱。
4: 况年，四川创作人家对猎犬肉啊给入米惨了给三的一不谈，他听三的他玉米草那年不多，内部吃不是，三的惨了，人在没办吃足给看不通的，况给人工给给完了，大多吃不谈，什么吃个月？没事跟着吃不啦，一等你，工资现拿到的了要啦，来今天明天那些，工资吃不啦啦，等了几个月，工资也省，再来这也好着了。
3: 但带来这三百公里，可是我们安人呢？卢肉古巨难给白，啥子天热给？卢布尔都天白，男子吃三百几度天呢？玉米草大多吃不是，各种充电，啥里向，四处创作人家对猎犬如何给入米惨了给？他同忙做酒店内部七星月白，况做卡拉差不是彻底七星月结束不是？内部忙做落地表硬，对突起。
4: 给补充资源玉米草，人工给人工去忙着捏脏它，看不懂吧？扩点吃不是？但这个人家得这个不啦，人工弄，他没上过弄，老得么种着来。
7: 长着特别多干它，洗擦白打到给，男子跑白忙着了，出去进去不是？这里俺做三年，种子松的，那是不？他让人工的，他在俺的来说，俺的地址很多那个什么松，这里他在俺做那个的，他的各自都让俺做。
3: 说说人家值不值钱送给了？男子团结，吃完卡给读书几多钱呢？人家没办，猎犬主的场面规定设计给忙做一点价了，送给不清醒，是不是？给客落着品种，落手菜与公司猎犬把人情给给，推进日里前呢，老贵给年金了，六十七八银，那么些个金币，亏空忙白，落钱多白，俺去落当坑都钱呢，忙做了六手给零七八银是送不是？
1: 啥入不谈，出去给老军班外，内部忙做错，年岁跌不穷月。其实你说对你，他是从给各个别巡逻路穷去参加三队战斗勤务他，你多你四周里巡逻路穷去，明明那么久战斗勤务过错不是？从给提用给巡逻路穷，给他送去所住，明明那么久战斗难修炼，参加三队咱们去送去送队战斗去不是？ 他定给参加三队战斗期末，陆琼、苏琼、他训练苏琼看腻了一月期，咱们去哪？蒙西前日他健康可有所，结果期末就出一百日。天外谈天险，三个月比孙错别参加三队去过日日来，上琼给训练陆琼去三队日冷看另外一百日。真秀把三周期，他定你咱们去呢？他在六日清日新做那暑期别直接谈这玩意吧？他做秋真谈。 每个人的所给那天他去几个月，连起撇去特别之外，预计送不着。 三对真多期末谈推荐的国粗别明明能追真多期末样突然起过不行一本日路穷谈论真通真解粗穷看松期真修别人们先真多难修不日真修把国子安期真多难修听谈不应别俺们家多怎么给穷文家真热苦有要不谈在这个给俺们个人不多别心里了婆松西写不日 妮妮去真都查过七八个月真都你个即使你去给你用手就着他恰个开讲真都古别七夕宁去恰个准备再回托给不扎起个人不知哈斯冲给去个古别熊都路穷去参加三对真都前面清晰吧别们还没他连真都两千七七个恩翠真秀别心就巨人他人归去生气七八规矩七八所给全文的心里接七七月 真多穿恰个托明年早明白老么穿六个清白三对七的亲人们没穿个新奇个之外有其送不着他是春节参加推测给人不西北得西吧主席选拔七人别准去他连真多你不推荐的年年假期选择村参加三对给那连谈春节真短期别来的是准月连请恩穿却别动为七个看军队别年选择村亲人强在托着东军一起送不着
0: 下面了，先给多对卡几次了呢？
1: 你去，他是春节去给送别新店别三块去七群里面都为都做你物事，里面都为都做托，为了给来年立定去吧他。归拢他，吃茶切别，鱼体给罗马连续投票听见准备嘛些，今有年新店别趁着都投一笔钱，冬至给不行了，三月份呢，看不认识吧，家里头对别，他是春节批给东家人女给天空批送操作钱一笔钱，前不呢？
0: 譬如刚才他们真三年他们不听音信三级继续谈陈水之国参加一切所三级天空批送差不一百日天空铁塔松用谈军军也不突破前的春天三级天空松用谈军军虽然先把金的举办刺激年年拉大起军一百日所以给能听你天文的新年松用给坚持七八三段谈托他们七的七八岁吧 普遍南水族部接切的，前段三级天空松江来团陈勇建谈，前天监督立表工地当年，三级领导军军投票陈勇给建松起军不日。第六村土，那就从给开秋日给邱作出村军退了所单位，退了扩职给七军内批是不他，退了给孟兴二位点头请吧，从这参军女把二位起入进不接穿越。
1: 落地土，春节天阳给冷月秋日国产吃出一个就是没天，推送不来加钱，俺产给出泡汤，秋日先冬菜国产吃出是没天，加钱炖盘碗，茶些炖白砖，俺冬加糖去米加是没天，推送不来加钱卷盘碗，中来点头眼皮糖，比这零年穷一百日，你问刘娜。
0: 罗扎总去去女谈龙女，女女解决天空里家习俗的，中退天用天亮给新修建前年，女个咱们西群前头批给主角工地单元，明年盘总体用给准新不谈，准新别女个咱们那么长年，老短袖冬娃穿我去来给年，总控编剧比赛特别批给主角了，健康给梦溪点不定一百日。
1: 你去广东谈香港给几省村别，给这区别几片七国南总特别呢？昨天托总体给这破片了人民团下去七百日，天堂七七，面具作别，总体给西人面团不谈，那再比这七年南总去明年的看给面具女不七十足够团建加一百日。
2: 什么林杰？天地贫穷，生育难，年只需差。体外门外生育个南端看端呢？处理天地给APP里头呢？
1: 生活节用。
2: 生活节用。

0: 阿奎，接着学大姐。
1: 阿丹说这里，俺说刘家要创造要的，俺创造这书的，有他没被跟着有咋？你跟着定了，看脸瞧。看俺做，路易前面联系给不赢。开始，帮助我那段的他就钱没多呢。那这说的情面了。阿达姆说的对，俺做刘家要创作，你也救命。
0: 阿奎，你给俺表姐说，没上门参见，让你给俺表姐给，是吧？张守新给帮助牛大爷直接马嘎逼呢，俺做说的对，做就叫阿妈的，人妈的。
2: 他的，
3: 他哪里？
4: 叫玄安。
0: 林志。
4: 今次的夜，年纪较低，所在团大体吹多轻便。把早上在乡吹见俺爷的，俺没听雨。提着俺爹用爷的，去哪做？让我去回家都给打个用品。小了，今早俺让我洗了三银。长眠年了，团大体年爸爸撒着去。年爸爸老讨厌了，似乎也会要骂谁。明子的，年爸爸创作前都干了些啥给不要钱？可是年舅舅团大的身体在高温，爸爸痛不赢呢，阿丁骂谁？长骂小婷的人。
0: 用啊，是吧？

0: 叫巴虎弟，叫，叫巴虎弟，阿姐，二凤那尊爷还活着，就叫策姐，给你们送马斯老四阿姨，
1: 让着落去。
0: 叫人落对不起，二凤陈大爹，你也给俺他去祈求。
1: 给一银子，让俺银行也偷不偷，俺旁边那子最偷不偷，让俺张守信锁着过烟酒，没想到了，那子破马的是给钱偷不偷，给钱偷马的。
0: 你给钱偷吧，这些车的钱财，我有送要来问给姐，张守信把做牛打就赢，书记方圆给看邻居。给你老对不起，你也跟着老李员联系去用过。

0: 陆天了，陆天了，给他二房给弄明白了。
1: 来，看了有。
0: 哪里这人下？
1: 把事俺知道，你给他请过。
0: Listen.

0: 爸爸，爸爸让卡去有。我有的，你是没看见。
1: 让我的，咱们要买谁？首先，让伊呢，带来米金日，年下辈给这年满年，让对不起，年来个底气脾气是那么有。现在真正需要的，来年南面秦美如，南海关照有年日，基地吃瓦康英荣，退了盘呢，这不米撒，今日的迎接什么时节？马接不起来。

0: 金一花，那么
1: 云和雨，俺们这马西达，
0: 叫呼，爹子的，我的张守新的爷下，他都熬天书给温心读。
1: 封锁，我要给给托亚有什么呀？我要民族怕丢死的。
0: 他是，我要有马的。
2: 守信，你要考虑现在偏多民族。上了大都等你，具体些个大都交涉。俺最有名，二分个屯大地系统，刘家有个聪明人多，让许多业务认识个。上了什么最快的有学的？到我那二当所着的高级年吧，让那上个什么大姐姐直接的干年吧。
3: 你最近这恰车的，把做牛肉蛋呀个出借的，引进搞个去吧。一年交。让给哈姑妈的，他的年说着刚刚忙过多，阿当这个就明白个了，贴上牛牛去，他都说不出哪只有的，满脸拖不打，年生这些学的，可惜这些的干不赢呢，说着口要有生病，过不得吧？
2: 让了开出些呢，我们到上面也没多个，你让了给几个，明少给几个人，我给几个人，二方面刚来的要打，
3: 雪儿。让给好好吃啊！你说的说的，俺的米给了给，钱都没。你玉米芒果，连续两顿他就吃有，光说来骗他的，热嘛的。第一天了让给，一直开了不有，俺这个钱都没。
2: 小心，你让了些，看你们从头说的，俺的二哥给弄住我连续不赢。听我俺嘴，俺当时在八座水有个新个药买的了，八座水买去了，春节干过又不得，哈苦过买的，他那哈苦不着，肯定吃过来，肯定吃过来啊！让给他们那么大几个人吃多，他们是干的，让给玉米做他们那么大几个呗，啊！但我能让给，说着的木头做剑，忙做了偏不住对面呗。现在也行没收心，让就我的对二房个东同样的情况都给，不过得了三顿面呗。
3: 羡慕我，耶！干来忙活接不接？说着的注意。说的你不给他开门，我更开我了。我说的我就走丢丢。你信的，可是你，我是你直接的家园呢。二凤他爹在这掐死你妈的，你信的？你也敢说？刚刚还说有人敢说，真是我。

0: 让着你呗。
1: 嗯。
0: 别给困不住喂。
1: 老妈，我点赞。困起，麻烦开门多。
0: 你这话是让点生呗。
1: 开始写吧。
0: 爹爹姐，我让你过啥速度？
1: 他我让你这次嘛是？
0: 这么写可以呢？啥上上来了？俺也上上来。让给上路嘛当然可以呢。
1: 苦个小不是还苦一遍？苦个小不是呢？农村小不是我嘛是？第一。내저상어조지스워시
0: 나랑우측김둠도이네랑게소소삼당그룹자단도로치주마리자능식변변준다시해드려갑교친이켜주고그룹

0: 林志，落地干哪？你让他别吐苦点米。
1: 年轻的云，让开古北一个仓，年点平，等到让年八百再来，样式用给啥？
0: 雅姐啊，一年是卡死的，啥区别去了？年看别人家了，古家兄弟没，年嘛能洗下雨？让开咱是没心切。
1: 既然你不能做娘爹姐，还是干啊？你让俺搞不有在意，将来就是团队，让他们能写得下。你嘛，俺做哪呢？让俺妈他不签的，弟弟俺老去去送账，他就要签他们送。一年谈的，让给精神总库克站里面吧。俺嘞，库克站里用多哎。

0: 看到，我让古爹姨，大姑马人，我让你侄孙马人，没事你阿婆，上街不过些预备，林志，地铁了，你慢点，你那我等你咩？
1: 主任的，
0: 林志，你哪个地名？你来古店瞧。

0: 新编拥抱潘女勇往归地东为只有四句给三千里从四句拥抱潘女勇往温州突破千里康桥从一旦从四句拥抱天母的黑八七处周围南北九万东为七度电瓶前边沉水形势你东孙女当我中一边厕所进你新编拥抱潘女勇往归地东为只有四句给三千里中共中央堂给四季又看起你东西落迎接安堂不的丈夫堂你东孙女当我中一边厕所进你呢老大吃个人不是平个平乐党从四批个党委吹度特同建德堂内对忙不预警温森退休呢新办员工民别刚也拆不提及沿用给新办民众用本呢罗马人拍摄和我堂主力作物团结期间给新别用本拍摄呢沿用给强用给出在了忙我预不是新对忙不是给用本呢电不明白堂他能马抢呢从一堂从四给用本片我心黑把切入情欲不是
1: 从一堂从

0: 十几个人吃过几百批人的活路，推着年纪不够的，中国变做军械没有的偏见中心有。文件充实的工具当偏见的推动，干的三百车有劲。下班都冲击当充实的偏见，同样不没不疼。给工具的批人了，干的当关键采买车具有不值。你当家没准备些料，那么啥子的，弄个交给给解锁。 当中央给拉人行列当重新给那段的中央给一家安堂部决定做不下个堂，一家人行列给这些立志前的重新给有决定舍不得动个堂，行列了解表达松脚起手切不动个，行别用不中脚背过来，怕人用我温脚拖把前的，康脚冲击当重新给玉米用不木头黑把切入周边能做了，如果当拖把切过些浪着端也不热。 一家昂堂屋新列的套了七六七八天，装修了土古大，新不是新古，新列了家表车就贴，当用一连段车给开进那个团进了自行月不贴三线去个月。天气年冬加密准备出老入，新列的家宅没有属于银线，敲诈七八天呢，那年他把给忙边四句切血说，口里月不热。书记方言，让今天来什么？
1: 选。
2: 俺来有钱的，上个县去玩。
3: 这是得来学会的。
2: 当俺进去早呢，看天热的。
3: 俺来，
2: 伢让我出去吃。看俺这总会书记啥吧，陆军方里面的。书记方啦，公干部啥？
3: 公干部啥？今天大哥需要选的。
2: 来这边。支书，今天俺最早去朝鲜民的村子，俺陆军就要用笔。
3: 书记啦，听这送笔呢，俺才念了几个，今晚去让你这个来个吃过了吧？念这完了，方圆重做，脱个帽子拿着。
2: 俺是国足的，
3: 老师，头句，我走的，
4: 有。风雨冲沙，难不起呀个，国强干呀在我，谈到国足个耶。

0: 我呀，你那俺做书记王方元给，赶明去送中央用途给。
1: 哎，俺大风云创作，我乃来多。清轩安改，如今你别念这里，身心健壮哩。天天俺做你们多，免责的，免责说是做不哩。风云创作，谈天的这恰呀，我乃来他们哈哩。谈的忙做什么？看不啥办那办不妥的。俺心定呢，搞错记忆。你总为的，总是胸口出血。
0: 这些的来学艺，哈哈哈！朱启芳啦，今天给结束了。
2: 这是软给学的。哈哈哈！啊，
0: 方圆虫子，有没错？天天俺做方圆虫子，这些被你摸起来，俺做有理之过钱呢。谈到俺让做方圆虫子，轻松上嘛。 今年看不啥办那了，不妥不了。谈得苦口平添，我俩管不起咋的。听我二哥天顺的，俺让做设备，给这车间成熟。俺让做，谈得听这用药的，咱们先不推别大的。 当晚年，当到几个给，谁就上不得，拖欠那许久耶。今年等到书记干了的，书记王方元、书记方李明能行，连几位也给他做拖欠那许久耶。今年俺让做，这时候宁波二股天水了，拖欠那许久耶。二股老干大，俺家邱英能行给当应做，加交钱吧，拖欠那许久耶。台湾俺让做，方圆创作没上麦，团结大家集体钱不得。
3: 你创作委员两个个特区间拖欠那许久远，退步三步的拖欠那许久远。

0: 收起房了，宣阳听大的，你还好处，看上土马找吧，看你妈那啊。我弄了没？我好去吃不鱼的。宣阳西湖他个嘞。下面呢，你怕杨姐，宣安了。要不是了吧？
1: 没个没个，我今是来弄
2: 没吧？秦宣安给开个随便呢，今晚来个很正巧的啊。我南站的冯元创作，别图不起个人。
1: 我那钱呢？俺没得没有求。
2: 可里个赌钱，米勒，别来写信米多。看马林亚用真的嘞，你三七土的，你那阿在来个没得巧是不？你直属清雪安山的，给我要去，两不起个人。王爷。

0: 落卡歇机了，让给允许。支书马切呐，我让你荷兰了着。我，勤奋皮个恰是个不意思呢，我让你操我大家做球的。
1: 他不去，他哪个去？记着的哎，自己给他送的牙针就过来。勤奋的，阿奇肯这里去采摘云呢，他到河南做设计。哼，俺这话可这么多，跟玉树头也多个。喂，阿在抽烟，他哪个去？水浪了，用嘛嘞？苍茫水浪吹差不多吧？莫得下水浪，多水头等个意思，可是我嘞？你个要了吧？阿在啷个？你用过嘛嘞？是个是，老大。
2: 喂，水卡巴嘞？学生个卡巴嘞？送哎？
1: 从村浪听到的下爸爸。
2: 喂，老大，可是学生个？卡巴列松的山个，我毕竟中国面是老少啊，我。
1: 出去吃啥嘛了呗？中国面是也好呢。
2: 毕竟卡吃个中嘞，中国面，中国面
0: 的。是爸爸，中国是我。
2: 中国
0: 面。是，我当时在我姐爹的。
2: 方言重说几不许多，卡吃个中嘞。
1: 我查过了，学生给了那片卡偷多。
0: 没事，那还有学。俺娘子娘多爹就空得要死。爸爸蹲个桥的，今天个天大地，让个马姐去了。落去落镇春节初六来送呢。俺娘子装了熊小鸡两个吃酒去，泡沫肉两个月呢，点不要死。何炅哎，
1: 用啊。
3: 陆处长。提的案子，我已拍有三个，落不成的了个人。马浪军预备部队拿过去交的。你讲好，让伊打。
4: 如果没足够了，妈妈把那芒果案子的马就没有的。
3: 要我写哪些事？马点几吧。案子马浪你，杀鸡路口有人点白杀鸡吃的，你嘛吃个东古比什么少年落了。陕西大甘肃的桂东如家的，吃个重点的。不晓你做主不做事，天天说马兰陕西大甘肃宁夏的哪个吃不吃不吃？陕西新闻大，上个年头过的观众也拉开，俺最得要是。前早俺做啥去肯定就得的。
5: 啥去？我不要。
3: 他个是，他都去让上麦，俺做啥去？路口有人点白，啥去就得有不好可送啊？前早老兄回答吃我的，听做学大人嘛这。
4: 我去叫小兵拿油表。叫小明来接你呢。叫小明，
6: 我早上有什么好的口语啊？
7: 你去做马兰语故事给。
4: 哦，干了。
3: 张小明，老板从我们这边，马上去的。
7: 用啊，小天把我领我们过，我还信不着。你来当谁？我上去。
3: 俺俩马上去的，到时你写我。
7: 用啊，到时你也去做护士的我。
3: 陆处长。我让做金龙也不送我的，我让是三姐点心回宁波待一阵，金龙的银钱他拿下我的，谁嘛这？
5: 是。
2: 轩，给预备。
1: 哦。
0: 手心用呗。
2: 哦。
1: 卡西卡用吧。
2: 爸爸打西卡用呗。小的去哪里了？长大多下雨。
1: 阿来。从今那了，给不了多。
2: 欧姐。이내캐랑조전세계강문당시과라기아치보다가르쳐대업미도
1: 가르쳐거래캐랑조전세계사제랑싱부마르베
2: 싱베캐랑캐제리캐랑캐제르다
1: 캐랑캐제소적은리도
2: 야우스미도탄데게요러최교림바체세제사르티오유자아르당무총대캡산스시라미도가카레사르둘레베수지팡라게남자시대앱자
1: 흐 让我呢，我们就上车中啊。你也没过了比。
2: 那么长卡日多，马子同学卡些些能够有不着多啊。
1: 哼，为女性嘞那是这个，呀。从此啥叫母亲工资过的是个。
2: 行列남자다시한번육쇼육쇼어화리나다리영재캐나니러今天的小兵给您这锅钱啊要命
0: 首先让给小兵了三批十二七个多啊今天跟最难的那么远远的让给母亲钱在这边
2: 爹太皮看到了他的楼楼管理多不过对不对你也可把嘎图了
0: 嗯钱呐今天跟最难给不用那么钱吧让你对不要这要买这啊
2: 你对不要过去今天要是还有兄弟呢跟这一面你三批给予的我们的西个也给干了那么就压个这里刘爷给干不起来几个多啊
0: 第一过去哼
1: 首先给谢不他个这不过落了去呢他给这过来是吧
2: 谢谢谢
1: 对的小兵心中了吗一旧等过我妈的呗强势隔壁呢我们这啥时候我妈的呗啊
2: 是第一天了俺最不贵都是土鸭要买的。今天呢一在当店就轮不得。请问天外下回还没多何来你不认不着吧。俺最那个小兵呢罗西一在当年心中老妈轮要买的。很多两个马菜皮。
0: 首先小兵要读我但我就没有。
2: 你我就要买。所以一在马当老钱的生病。
1: 小兵我那天的讲过些啥多他爹不过天做说是什么罪要这是吧
2: 这我三单查开始他的一在马路边呢估计他的经过面亚美那年从几大星期呢两个差不多生意亚美呢二当所长给大姐简单群就是七九一听这兄弟要用吧看来你一个今天落不给吧心就那么天差不多卡萨寻意了落不穷给看这个细节看来是他要的不过碰不着看来听这给我妈了是吧从落实了不大你也没让了落了预备两个菜落切着我预备说过周末土备巧还要买的可你强是给我是给不我让作为操办法的不要惹住人嘛的
1: 让了我有啥子呗
2: 爹看到有的让我婆婆就归拿了那么大的羊皮都归阿姨当当当当
3: 哇爹还在
2: 听不起的
3: 还好没事哇跟着去
7: 我在读不
3: 心里头的姨心里还不是的嗯
7: 看这都
3: 行不行不是的
7: 我那前的地刷地不是包在高手界出行南路今天都不随着强行干不上他的那这点包在马虎的不有账地都不随着强行干不上呢也好叫这
3: 土不强行了过呀土不哎
7: 地速地强行了干不着下午时听这球呢穿了竹马是不
3: 阿雷
7: 其实装对面呢所在呢所不所在求的听这去年出来出门是不
3: 嗯清分让停车看我了你把那个车子压去四个亿第一中国路的是
7: 我年轻人我现在的呢忙不起他兴趣现在行不大我对那边行李吞给其他我那要是他都
3: 停车行不了
7: 你也随便的打死人你要那个随便我那行不起他好大
3: 我那是呗
7: 我那死于
3: 大钱能包在头部的钱多让你们到中国找他去医
7: 我的天子生育了俺最低于了落格的时间一年俺最新的落干不多
3: 俺来俺做岁岁老月时
7: 岁岁老月听着生命来的老同学同中啊
3: 俺来那地肯着时间我是应该给不应的俺最偏见当然的
6: Autotech Technology is our are far beyond this power, and if you see or sense that greenhouse of power has come from there, yeah.

0: 阿里，你也把我打阿妈阿姐姐。嗨，阿里，你要落这里，给我搞不起来都。阿里，你开什么马车？开些些的。阿里他的，你还干啥子？就是云南马打了。是，阿妈，阿妈干杯，兄弟。干杯，马车。云南是开什么的？茄子。呀，不拉看路打。哦。嗯。对。
1: 爸爸，爸爸，不啦，不啦，嗯，歇下去。勇啊，爸爸，他的勤奋落力不行，他到热锅去吃一下。俺子你们都看冻个人哒。
2: 谢谢。勇啊，勇啊。
1: 你的。
2: 爸爸。你的。
1: 呀。
2: 哦，勇啊。你的。哎呀。
1: 爱丽，通通面对，勤奋，莫然了，通气是连续。
0: 有吗？
1: 嗯，有个小老短裤，卡是几多啊？
0: 有个小老短裤。啥
1: 嘞？哦，有个小老短裤。好子啦，这个泡沫几个，中国有太热些个几多啊？
0: 莫然这俺那干啥子也几多？中国也一整个新鲜，这个中国没得些。
1: 我嘞？
0: 哦，
1: 你妈俺当最近给整个谁？他的这个没给中国给整过这边。
2: 你听说，这个没去咋吃不着？他的企业了，中国没看到的啦。中国团队怎么能给啥叫开始干了的？他都荷兰给毛泽东、南朱卢拉卡基，中国随叫的。
1: 不啦，三兄弟，他的中国皮鞋叫个是啥主意？去哪子光兄弟，偷了好牛哎？
2: 哦，对了，米勒长嘛，毕竟看不起。
1: 得了，咱们算啥呗？我们去啥？波拉给要看这叔叔。呀，大家吃菜时。听你讲给波拉了，阿拉给你四多。啊是，应当，请用量，看价格应当。这个明年半年二百。艾丽，波拉是半个人。
3: 好，年波拉明白。
1: 勤奋给波拉些，你还是用四百块钱。勤
4: 奋，可这些不是？七月了，差不多这些。
1: 得风云充足的，风云充足哪了？波拉明天个半年速度。大姐，那你拿不是呗？
4: 哦，艾丽，俺从中国建国个明年天个半年不是？我，
1: 阿丽。
4: 波拉，光不没错。
0: 哦，也就嘛哩，走，卡里萨队的是的。
1: 菠菜给涂过药吗？是呗。
0: 好，嗯，阿丽，菠菜涂过个不起。
1: 菠菜涂过，阿丽，第一来。

0: 连着中国民抽不脑爹个有的想起。
1: 是不是
0: 啊啊嘞我是。你要明天大家接住给。
1: 开始嘛这。我是兄弟是不脑爹个我的。看意思呢公告找不到压压死不我的。
0: 前那谈的天走看不定这脑爹还是赢了。金发楼要呗。
1: 看意思呢是不了根本我的。你忘记了没咋。他是对不要嘛是。他都差不清不会呢你别赢我的。
0: 啊嘞你还好快死。那你谈的可怕着你这。
1: 你让也不要打下去。毕竟你冷的做你是不是道理。
0: 也不知情我三十天这样搞不起啥意。可是我你是我要养还是赢呢
1: 看意思呢。
0: 想不起你的呀。
1: 看意思你是不是这土牛没咋去。
0: 哎嘞别急。
1: 抓他。阿里看这都你冷的做你是不会。
0: 你怎么是啥的现在龙白米三十块啦。长嘴米草吗拿进一百四十的。
1: 地上给咱们的鞋子。听我有房子卡拉斯的。所以说拿了马赛鞋。我的儿子给我的长嘴马赛鞋。
0: 还是你呢
1: 还是你呢你也行没可能差不多了。听你让奶奶还是说你也出发的。你也奶奶还是说你让奶出发的。从那里我来给你找的。
0: 我的中国行不行
1: 啊。俺老舅妈来好阿伟啊毕竟吃不着。他的粗老样子长孙那么大你就得做钱用的是哪吃吃吃的。
0: 我爹搞不起啥鱼一年让给爸老啊搞不买不着。
1: 听这个吧你爸爸谈的满婚咋写不着。
0: 嗯让给爸老公明年不定这是啥。
1: 啊你爸爸长子的主人大这是不是你的年轻人给年轻人给包机
0: 包哎看看没别包啊但前的人把那门心抢得多给
1: 抢得多那边做客户人给给我抢得
0: 多耶那么要不就起来给扯这钱藏一年要不切脱爱用生给
1: 那大爷妈是我让你给他这个面子可是天了这妈是中国也在做所有的朋友的做感情人被那小小的卡拉斯的你要花在两万上街也能做到一些的或者一些三万多来一百万吗
0: 比你还好死很多还是有的
1: 很多我是很多钱钱不就是阿拉也对钱不能接叫是那最难为那些呢阿拉也对你了不拉家今天也把我打二五阿妈今天阿家只运气你阿家你阿大
0: 中国卡拉斯的尿着惨了看这钱的孔子搞不用个人
1: 哦也是忙这个我们来会不停地搞起的别的想想呢小英没给起卡拉斯惨的不住一直地搞起的
0: 我不乱死你两头命都我爱人从来一切是所谓的一年我不住着妻子你也追求我搞不起
1: 钱住过的你连俺最中国很多岁用给回路就要的光着来钱就买的钱上你还没染了来不买的
0: 啊你也肯着钱过谁
1: 然后哦多少钱两个马上用买的是了的然后破门去呢你还阿妈等等看大学姐你说谁
0: 的儿子他来直播这边
1: 直播这
0: 滚起来去

0: 让你吃下去哟。哦，让给钱呢，爱里肯定要吃多。
1: 我那钱呢？勤奋给叔叔当账，俺做旁边我给钱要嘛些。一年年前呢，企业碰不起当俺人做不过，打打电话用什么给？
0: 让给谢不他个是。你那些提的你没让了不过给家皮撒不及结果撒不住。你过去接牙签不行没让投入几个多啊。你牙签不行提的没让给我比较当街比较。卡着撒今晚你没让给看过那样那过冬过的事。
1: 可是没让看过事的得安全拿着吧。让这个撒着呢。让个月子操的，什么行业的项目都给。
0: 让个苦个去参加，勤奋了就写上去个。
1: 可是我嘞，现在偏到幺二八，看到可能你偏最最不有能，俺最可是写我嘞，我喊你你妈听这着吧，偏最最不有白学过十几个干头骨们多。
0: 我喊你真嘛的。
1: 现在也没多，姐嘛，阿妈的那么想买用什么？什么这能给？
0: 弟弟开明多，他这过年早俺让你了，做大用不是？那个爹姐河南了，怕落住你是不？勤奋个两个人，比个点起不是？姐嘛呢，退退亲戚了嘛多，做落用个嘛是？那么的。西龙去买吧。
1: 一年差不多呢，这个嘛的，差不多年把多，凑数个人。年差不多几万，全部吃掉，中国街羡慕死你个，没吃穷的命多。明朝送不呢，俺准备就走啊，爹做几个人。
0: 然而，差不多吞大了，现在吃个多，吞到俺去写下去。
1: 你这吃啥多？现在吃个穷。新婚俺是呢，让过头。兄弟毕竟的钱听你河南的清楚吧。阿江江定阿郎嘴实际饮食错误者是吧，大清不恰当阿郎嘴开的钱是呢你多可马上一年操这个马大操你把多阿郎你给娘的。
0: 三路基本马东弥补上了娘就会呗。有说我让了很多天大吉年上学语。
1: 天大可的
0: 提林勤奋给所可怕的七个闺女还可没求。一年我让最长最闺女给过世意。
1: 提姐是提可心呢
0: 你也可怕心个这。
1: 从今朗的下边闺女能不能给解释的让给读书一呗。
0: 从今那雨你拉不枪没
1: 我怕都搞住你不过你可是三年前的人去年可是在想着有呢
2: 今天中午之前的年别记了我搞不起他去唐多年阳历最多可贵托他们年做测序年做个修业今天最那么着要我定这些阳历的条件吧压死你的小兵唱过些呢让个那么着的俺最若交钱就一百那么着急的让老爹不起去俺最女婿有个条件公司透过钱给逐路仓嘛看叫你吐不起我
1: 吐钱了主任了
2: 那么着的中间要吐不过的
1: 来死
2: 让勤奋是吧
1: 哦
2: 让命年俺是那姑娘一大有了老不中钱呗陪中老母了吧让能行给军团建铁组每个月过个月了杨林了条约过个月了腾给让给有了了军团又在我们家恰恰住不赢四个洞你让个恰恰三了三门东西住不吐别没对手为的
1: 他现在住正了住正了他这个小兵的软过去其他了曾不说要比没想到荷兰老年人的金顺个没日吧起码过个哈度呢送钱呢
2: 用啊用啊，我的。 地上给你先考了高月是一个为你心里解释的你立即去打了雨咱们今天路下雨的
3: 多谢呢
2: 开心吗对的
4: 朱镇长来出去放了个一天打开这些品司机
2: 有必须的
0: 滚看不上
2: 看不上看不上
0: 我这体力没忙过休息多啊
2: 他的扎西边你们知道工作上嘛金水总给就拿见下大的
0: 我在金水那这边
2: 天马在风月冲刺那儿的
0: 啊李
2: 你也看到了我这秀张小兵撒
0: 啊李滚看不上
3: 滚看不上
2: 就拿见的给各给开门打完头别吞在 SBT 加他们明明能不收的
0: 啊李要的
2: 天马在叫我俺做养理了现在公司做最多啊
0: 我奶奶
2: 勤奋撒여러분의로용배표정로머리
0: 아네칭奋감사
3: 수시방라고감사
2: 칭奋아자칭태리로친퇴배지러다부도쉬이러기겐체대비
0: 기겐체는원의양호시감사
4: 수지라고감사
3: 조시장라마저조르니가두고
2: 용아기란스교시
4: 조나쉬어
0: 기란조저와유배아계시저와매너닝구가랑스님도칼라시사하죠
3: 나저처음에
0: 아네용아도스댕기이다도스네섬지나토용도게
3: 허네스용아
0: 오야도스네토유
2: 소식방라계란게미는전다지라니에트리는거삼삼모쇼
0: 아전래조시바전다지미는구기

0: 不，来我这儿看拉斯自己啊！不，卡巴马西亚，打卡拉因达。
1: 不过就过去看了，你来说的，团队阿妹卡巴这。
2: 我来自自己去的。
3: 干哪呀？什么事都。
1: 出口入签子去查呢？他们老难找外脚。
2: 我就过去到我的这的小区来点名单，小区的这三大阿妹卡巴要。
4: 他卡巴出去呀的，俺也加进去。
3: 他卡巴出去，俺送了那里的个拉卡里面去阿妹卡巴这。
5: 这不，他阿妹卡里面去，那找。
3: 카바르 규메 때문에 부지를 맺지 주츠 남

0: 勤田勤奋。张小兵，天子名罗木松啊。
1: 罗木松，
0: 天子风源创子呢是吧？前呢秦宣安哦。
2: 秦宣安你还爸爸谁？今天你还在这里？
0: 前农民都，天子爸爸金水了干啥用的？不过全部顶着所用钱下，我呢穷个穷。
1: 书记方来，年轻人过得快点穷，其他农家新娘落不灵了，我先落么这么难么是吧？我当小编老这片内营，我没去落不灵的。小兵落队落不灵的是？
0: 阿莲，何子，隔壁去了啊？朋友几个人买买菜，同到拉平几个人下。哦，小兵，让个爸爸守信是吧？
2: 是。
0: 对的。天下啊，风云创作，刚开始啥拆就。
2: 去那个文旅南站的送过一杯。
0: 哦哦，让个提醒个一杯。让爸爸南站的，对不起啦，亲民都。长谷县的南站的团结汤锅麻椒烤肉，同酒送是不要的。其实我呢，团结前头呢，定案最早了，有几个月前没来说，麻椒熟起熟的哩。瞧我上个顶着，场面啊，小听的。
2: 南站也好听着，八百亩地嘛，才可以呢。
0: 对的，让给瞧我上个顶着啊。
2: 他是，我边就是不讲人算账，自己给土给，瞧我上个日不？
1: 嗯。书记方来。小兵明明能追南站的，给个给，可别打完啥些。
0: 阿莲，哦，前呢，我两次念了文旅个国写面，今次去考车时，念了小兵给南站提写信的。啊，小兵，天大地，我别学过来下。我那前挨了提前的雨，一年谈的，今次做了年差多，别学过来着是吧？哦，可这前呢，让金水个米的，让个金水马接起了，可惜。天大地，立足全部一呐！你也装个臭贱人的，他去你们那个吹灯一个小人，
2: 他去你们那个吹灯一个了。
1: 小兵，书记方了，让我窗下谈过的是的。
2: 书记方了，给他老哥钱才行，你公司谈都做不到的。
0: 简单预备了这不，马上就是的。我六在等着，也表情都有。怕你听见你小的开药嘛事，我现在都飘了一起有。
2: 有啊，给他给听这说呢。年明明能住天气前辈级了，从下堂过的金水总赢的。
0: 用啊，要我行事都是点给赢的。
2: 那是。
0: 清风，让个两个点给穷死哎。
2: 啊，点给穷死，第二包老金给别叫新旧的那了有。
0: 第二包，第二穷了，俺你开一扇新品都。大姨奶，马上干面食。可是你让爹爹若其实乐不赢呐？然了，恰因开始有呐。
2: 爹都有事了，
0: 他个
2: 人。我第一天了，什么都还没。书记方了，我爹都要送人回来呢。
0: 俺在厂门什么就停下，我女那么长天了，我真期待，结果就多。你妈在天子厂门，金水个米粥吧。其他你个，明了几对的，记了晴天的，记了勤奋是多啊。唐妈把白天最明德的用在眼前就要是晴天时呢行事是吧，勤奋时呢行事千步是吧。哦，今天的天子进水了，全当我们是家穷茶有几日家穷居的日的天亮做电视茶是他妈日是吧。你现在那么松啊？
2: 说实话了，那么松一年年来个电器钱差不着。
0: 吃完钱连忙接不打，让三妹要钱多，你过去。腾给让给闺女男家过吃吧，你接西让妹点吃。没西让别叫这白碰账时，一年河南给新热套了，娘没有西大鱼是不？前阵啊，让给三家人的西大鱼。
2: 他现在也很多钱交。
0: 一达，今早看交易。
2: 他现在是什么？
0: 还有吗？是呀，一达。

0: 求求你，让天求，你们都休息了，不上去。
1: 我还找着呗，我出国家的洋兵，才下三队前十名。他在哪？
0: 呀，朝西队的，年轻啊，水兵的。
1: 莫克呢？进水了，荷兰和莫克呢都要三三没球。
0: 查到了，从一边偏见着交个箱子，中国开的那女也有人。我约着弟弟朝天搞不赢。
1: 今天约着天女一边。
0: 嗯嗯，老忙鬼狂了的，老去狂了，家没得病。
1: 钱呢？从老偏开的那了。
0: 总共给收起前面四个月，去给了军人过点呢，没给来哪个民都生病。
1: 呵，徐子，
0: 我去给了拉布扎驻队，中国几国前的当前忙过边边搞了事，可有帮助的？通过咱们说吧，咱们林皮杰主要了两年，中国一边说是七个人。
1: 说实话啦，现在个要是咱送死，我也能老远的拉布扎去，地方是一个。
0: 俺一老亲戚家弄差不远，明俺做买别大不，年头去里面，年控制大干下皮。中国今晚点点叫咱们的姐姐，看出来偏见也中国的死了病。隔壁对俺老远也去，心大切皮，连个长木姐姐混遭打救人。
1: 俺去给了爹爹，况且中国之前啥事，咱们也没过些个。一年后头可能没钱打很这样呢。俺的哦，铁子花不得个，铁外没给了，还是钱用个。
0: 没给了个心情不提这不提，因为爹爹那块用些，没给什么下火大。
1: 哦，说实话啦，俺呢我吹没说，今天跟俺团队真那样合影呢，俺拉着团子去，制作了另一个牛排吧。
0: 让边叫这边，不让是不？天空晴嘛是，俺就清水了去给拉着团边，不让不买吧。可对了，让给我些老们来，不让不报道，老团来过要嘛是死多。地人带老别个牛崽子大，谈得精髓了，先点名的过去。他挂到云南南站，再收钱再算账，人能行，米讲人了。安团给三六月半，兄弟顶着过去。
1: 说实话啦，其他还顶着算了，我呢，你休息大多。
0: 我全当姐小兄弟米多。
1: 常过学了，他是俺老杨姐，精髓脏了，偏偏也好吃他钱多了。年三八，俺们呢，全给钱用手背。
0: 让谢大老师，金水来那天要是，没事落地给那了，皮干是他亲要是。一那边叫铁，沿用的庄县大给蹲着了两个月呢，还把是他要是。落地给那了，金水给乡中起来皮干着呀了，光金是他拆皮。开始让爹爹皮呢，敲坑几天呢，吃得起球皮。几过年，金水给偏见贴了，吃过去啊一年扎，也那南站啥不拉大去啊一年时，然而最这边呢，俺老弟不是他用啊。别的闺女南站的吃香呐，呀，让几大个晓得。闺女心里南站的，俺最南山边捏的，记得的。
1: 说实话了，俺南站的，我连看不起他有。
0: 是呗。
1: 一年。你爸爸我查过是他要的，这新子是的，你爸爸去马林团圆吃喝我的，现在俺孙子。
0: 让了你三七土地，你家你捐个钱不够，让个爸爸南站的对不买人民多，私信可捐钱的孙子去，看最明着的私信了这东西他要的，让给爸爸老师给特别一起有。
1: 哦，说实话了，俺还去了跟着学习。嗯南站的方言中说你俩合影了。
0: 第二是啥车子？让八百七的。
1: 八百。
0: 疼人。落地间那床巾拿了，两个车坐下的修根贴钱，床上的西人当真做了，那就长满着天下。床子卡几个党员的枪用落在落我主院下，党员卡几真做起个那么修吧，有人个注意。方圆正嘛是让八百百尊钱不够，方圆西人当自作恐怖之术钱不多了，忙做出来拍下也好写写。前阵子呢，南站的让爸爸最这边呢，落地用过是吧？
1: 你还告诉？一年休息放了，光不去那么送，我河南了，来个电器检查，爹妈在第二包新旧的呢，还准备是啥有？你还说河南了？
0: 哦，俺来年了，吃花钱连没有的。年三米好些多。 用得给。可是让爹点对云呐，俺这个是学校，因为我做起主意是呐，你家还用过。
1: 说起方了，你家了套件那学用，俺怕罗姐三路也会等个人。
0: 用啊。因为多子呢，经租起过来了，引起修复的，羡慕到我总会书记的开讲过用啊，
1: 引起用过用。
0: 呀，我你着。

0: 추스방아. 잠부터 봐요. 네 참모. 파유로제 자샤도 인기하르베.
1: 다그지. 깨지디 괜찮았어요. 아. 뒤좀 니시적지러 고요가 치시리 가제. 쥐나젠지. 제장아 존리니 안 당고 다시 제야디 쥐나젠이 내 튕이. 예 루튕게 제 영미도 쓰기메. 이내가조 수균게 존선자. 天子能行，街道比别包围，修路等子光景，我们推个三百多，参加了这农村马车比呢，他得几路个那么提，工作单拖不住呗，是吧？
2: 是。
1: 俺里特别民族，全南街连最切多，你，该来是哪街比你？毕竟上海、深圳、广州，你看是还是亲比你，金水呢，因别是我，你猜还亲比你，用途三个来着。啊，对的，别个对的，除了天道困觉许多啊，第毕竟了。
2: 研究两个七个，谈得怎么了？七张两个七个还是？听讲了。谈到房子的深圳了，因为参加两个七个，谈到俺自己在亏了公司做钱，要不是拉多。哦。一年，让不让不的，年底光秃没数。我那朋友是七个，听你跑步你一段了，俺打瓜小小不是？
0: 叔叔帮了，这么送的。
1: 我是你看上次我这钱，老亲戚定做给些点子，呀晓得。
0: 叔叔帮了，多少岁的？看这些呢，我吃好吃不多。我那
1: 这边提这一能特别死。呀，得是大家晓得。对的，对于给啥事也不得对的，那么是这边说是没得，伢们卡最没多，我们的中国人最喜欢我们的这。 毕竟，当上海创业起步点早，那么是老外给更多穷人呢。啥时候俺爹娘没点最错了，更多钱没呢？俺最结果了，偏给起步的，全图个嘛些。结果偷窥亲兄弟，给我滚了，简直有。

0: 喂，卡车
1: 走。卡车走，我是给大姐听大雨。
2: 嗯，听大姐，今年的县能用个月哪面呢？
0: 卡车走，当六点下。县年有那县县面主意的。
2: 呀，妈县边呢，我身边没多，一年县边呢，我嗯。
0: 钱呢？县有面三个幺五千多。
2: 哦，听这声音，确实呢。爸爸卡上街，今晚呢，我明明弄出个意思来比，听到的卡马上空了，爸爸没想到卡巴就给，爸爸没得，阿东说这去年密码是不是卡卡乱死了不是？
1: 卡卡乱死？
2: 我切卡过去多，今年学堂我很珍惜过来啊。
3: 我手心给来个大差不成这，钱也要是呗。小贝，底下现金拿了，刚刚也拆不松啊。
2: 哦，拆松。听说阿东给白左书记重罪了没洗澡，八百叔叔扛着洗茶去的。提起了着送钱不当钱，可能有送给不起啊？给直接搞不着。一年年假，阿东控制百十二桌的。一年直接都搞不来送，阿东顿时就讲了，明年光明年休退八桌的。年前呢，俺嘴巴巴切开过油炸。
0: 看这些年嘛些年，杨杨年最近这拉就能用嘛是？小兵，让给阿个手心了老实狗，连个古大差不定这肯切就给我嘛打。
2: 偏到要嘛子，八百什么了？什么叫阿东说着来要嘛子？俺从农民上面多个电视的，阿东说着说吧。地嘛菜，你明明能说下个招商场嘛？八百当不得。阿东说着的高级酒杯呢，八百说些不得见面吧？
0: 可是那最低鱼呢？俺就许多钱人，地俺就草还比再大，招还要着吧？
3: 我认识的个，但做不业的呢，确实要嘛子。我首先给停车钱里面数些新买吧。我做帮大红仔过日，
2: 帮大红仔。
3: 喂，刘上一辈，我请问，这下子，看最来晚了国有铁路在前有三句，前头也是，我也能用过的呗。用啊用啊，亚叔啊，前头七十两个有过人。哦，拜拜。大吉斯，
2: 让给谁呢？
3: 嗯。
0: 小兵，西边才零七七度，之前那最开有几码事？
3: 站住！
0: 看这些鱼呢？
2: 看这多，早就收全部当都给。
3: 哼，就全部当谁了？
2: 你爸爸过来，看到你的鞋就客气过来。你爸爸哪件买的呗？
3: 小兵，那有几样要买的？让他说我钱没了，我去给来草的。
0: 秦芬，我草哪些多？
3: 草哪块的？
0: 大张片去抓土安云身边。
3: 阿姐，但妈妈没给的，第二把路边大队抓死。
0: 妈妈给不免的，书记放那个，让丁杰斯登个马车身边，看银子能拿了，钱也要起来追送我。
3: 为了那么点事呗。那么大的我搞不有，一年我第二包的爱丽加油，
2: 就是同这些菜林去的，没哈苦的，没来不赢了，肯定吃过有没羡慕死我。
0: 俺最帮大菜不长鸡，让爸爸贴顿青年面吧。
2: 看他帮大啥比呢？爸爸贴顿钱是不？俺屋里最大面不是钱嘛呗。
0: 小兵，你让三皮土给，一年俺最阿家二房的三么端的。
3: 对的，可能做不起的这些，王大去了，大姐去了。
0: 嗯
2: 嗯嗯，
3: 大壮，
0: 大壮，第二阿丹说这去你六十这边，
3: 要出来的。
0: 是。
2: 呀，
3: 我的阿家真运咋了？大家去了。
2: 听你说的，你爸爸阿东说着呢，我那去你六个月呢，听你跟着去自由啊。
0: 听大的，让给我你的媳妇的，我你跟着去了啊。
2: 其实我呢，你爸爸天天去死那边呢，俺什么给算命多，爸爸嘞家里洗澡要了吧。
0: 听这让的钱阿勇， 哦，一点小病，是这村民姐姐，俺这上不能行这东呢，让个欧守信的赶紧回去去了。
2: 有个嘛事，看一时年明明能不说个叶老子，外面着送穷灯面是个。
3: 小病，其实我呢，把做钱不说多呢，让俺看个嘛去啊。看一时呢，给俺这虫子记住过了，卷起过嘛事，你我虫子三毛卷起过的。
2: 你还会说？年三八，其实今晚八百元，什么都把吃下呢？你也把不说我几个了吧？加上俺能不叫说都不几个。
0: 老对不起，俺要住不，俺让你们到给说求的。
3: 嗯，是大姐，抓住。
0: 抓。
3: 是自己
0: 啊。啊。
3: 阿姐，阿哥。莫秋英、
4: 哦、啊，
0: 晴风晴天乐阳边啊，今次爸爸参加天大雨，爸爸阿么快到。
2: 他家爱丽丽是不常当那边。
0: 阿来，前头阿哦，他家主人的，莫阿哥，亲自爹啊，
4: 用
0: 啊用啊，
4: 我们也好许多。
0: 对，哦，雪啊，
2: 嗯，
0: 阿哥老公给天大的天不晴嘛是大，别的全擦下，开始些呢热热热死了，裤子紧了，穿不起住的。
2: 他那可把有呢。
0: 杨阿哦，高家有了亲下。
3: 我老公还在多。
4: 哦，我老公老钱不的。他的那子卡萨阿卡萨。
3: 儿子还没呢。
4: 热热热，他还热。嗯，那子的，说是九个孙子，他的大到七年前要买的，逐年买不到了，卡萨卡了九州的，天天卡着钱呢，高家有了亲下。他的爹没干孩子，
3: 长孙那了，干活的车忙过了呗。
0: 忙过月子，哦，干活的做恰是电视买不起，哦，就到年纪那了呢，干活上上来不是没得过，干活卡些了，不月子，哦，厂不重建那钱不值得，特聚了恰下那，不过送月子，大户、二户、三户，既北京了去，既上海了去，既谈到要西安了月子的，
4: 啊，
0: 他谈的哦，我特聚的。阿家小侄可能就过来点药剂，可能恰是电视买不恰不着吧。啊，这
4: 俺俩做创造，我老根能行米，你学什么就晓得。老根就过一年的，俺做中介，还是靠等个嘛的。一年你学什么就自己，俺做创来个可怕种土
0: 的。钱咋
4: 我？肯定钱我来学的啊。嗯，
2: 对个嘞。
4: 俺俩做面再说这，到我地最多嘞。光在拍家，学钱不用给。既当前呢，用不是钱米多，听这些呢，过不得吧？
0: 爷，
3: 你打死人过来，
2: 让开，还是新个月。
4: 雪儿，听这事哩，谈到明仔天再给光仔掐住位啦，同没给不着光仔掐住我哩。明仔呢，我还做创作的，你我给。地主青年在那牛窝里，窗门框在爬不赢呢，俺俩做牛队爬住的，窗门框在下边呢，俺俩做的，你妈框在他家牛角里，现在钱卡过些多，开始有包过个月呢，俺俩做地主青年的框在过个，下面呢，俺俩做扛起就下。
3: 阿哥，听着钱大大点么子，窗门地主能是交了吧？窗门框在下头。俺最就不叫矿产脱不下天了，可这是。
4: 他个嘞，可这是前年，明仔说着的，俺俩做重组几百了吧？
0: 是是。
2: 让开，可是新个月。明仔地主今年给没涨的个，俺俩做说着那么多，家里可是给不了啊。
3: 爸爸，明仔说着的，可这前年起来日，爸爸让俺明天就去找花店去，他们前边呢，地点点么记不记得？
2: 让开，可是新个月，有。亚舅，
4: 啊，这上海人，不过这几年下吧，看着要嘞，不下吧，又不太多。
2: 不过辛苦嘛，这。
3: 嗨，阿丽。
5: 嗨，清芬，让爹带的中国猪。
3: 哦，这阿丽，让来看我去。
5: 您怎么晓得的？
0: 阿丽讲过许多，那么大个辛苦多啊。宝贝，谢谢大舅哎。
3: 谢谢么舅。因为做老样子，爸爸来个停车钱不偷丢，俺还是没拿钱去的。
0: 去到桥马日，拿了家在山家在东的呢，河南的老油。阿丽，你不在东北过个情况？
5: 哎呀，过去去，他见呢。
3: 妈，我来看孙啊。
0: 用啊。
6: 姐，从那边去了，从孙那来个停车要三三五九。
0: 让是让老美用在前边，俺可对老用呢，俺让就拿了，往停车一下。还接着，辛苦天气哎。
3: 还我没送。
0: 我那天呢，那么人就停车又下街，让金水落去了呢，拉头嘛是。一年。
3: 一年还得。
0: 对的，现在都找那我妈当去。一年了，咱南山去写下修读啊。看这，我那点对预备。
3: 阿姐，书记放那个车子，俺老师给我买的。
0: 你秘书几个车子，老师给我买的。年三八，俺最常最那句，当然给参考信不是？俺当最八百六七十七主要的，谈到我有那个那么家的面呢，俺当最创造那么家心大热的。姐嘛，肯定吃过鱼没？手机给新买吧。
3: 啊，这大地，你花了蛮许多，俺家人存的许多，姐嘛肯定是自由。
0: 俺爱。

0: 还真是多些。
1: 真是，俺阿妈包菜都不舍着了，如今的让给爱丽了，先先先先的这些我先给用的给。
2: 先先先死。

0: 小兵，是不是在领年去投资？
1: 爸爸，你爸爸让去干鱼。嗯。可嘞，打起的。
2: 我说首先给儿童说着，是不是村里接不着呗？
1: 嗯。
2: 上了可这次来着？
1: 我做生意交去。我首先给说着的，把做牛蛋给直接挂下死给。我只有十几家起币，
2: 让了最些速度，看结果怎么着？
1: 我首先给库里有了木头做军单中的可得是。
2: 你先说。
1: 爸爸，眼睛还行吧？屯大的都是有些年币。
2: 都是有些年别擦死的，你让他这碗面吧。
1: 我他这碗要么擦死的，克隆大球，我他这碗要了不？我后来萝卜下下呢，爸爸让他阿么阿姐波拉，你做阿些地锅了不？俺最能么的个马些呢，俺最常做的你我常做的个，每餐么可有听这样做阿些地锅了呗？
2: 看这个什么多？哥哥叔叔家两个听这些，要你看这个什么着？
1: 可有了做酒单一个起来的做，南昌过年就有的。
2: 空笼面看这个。让开还是个月啊！是不是在林前面当些年去看我姐？我个首先给老舅长做呗，二当叔叔过年就年呗啊！让还是些个月。我个首先给二当叔叔，老舅了家产还最结果嘞，过年就过了啥些？年还过月，首先给可有送酒钱啊个，直接啥不干不得。中间那个可有拖当酒呢？是不是在林前三十六下？
1: 一年我有年岁了大过了不？是不是在林年岁年得去？我个有这些我的，
2: 你让了些有的气氛。期间的家没定做，俺村上啤酒等于下了个个的，蜂拥冲作，你最他最钱给，他不去要的，先送来。第一局的这些钱币呢，我们基本都扭着扔个的。
1: 日日年些个月，俺爸爸让他最多吃个药币，爸爸让三张银我送。
2: 你还好说，让老兵不，让他这块还多，拿了你们今年家伙钱的，今天喝了老酒，写了清楚没有啊？
1: 爸爸现在头了个三不单单的，俺做马上能用好多的，看他这个嘛的，新个月呗，
2: 看你头了。正把这事干死了。

0: 了不起出去，那可能多少钱？
1: 我没算，那钱哪给你？
2: 来，我啊，我回你，都是嘛事？提前俺做对呀，他们跟谁过的吧？谈到看那人团出边的都是对的，干出去他们天生人出去多啊，那得打打拳的嘛说。
3: 你这呢，俺做给他们人团晓得吧？对，这是多多这些呢，这个都是。
2: 但是像俺们说，你们都来给多多这些看呢，他们人团的肯定有没三十六头这个出头的了吧？这你说。
4: 他们卡康去，人力给跌宕错事。
5: 他们卡康去，农民地基重视。
4: 他们卡康去，
5: 官去厕所露水。
2: 哎呀，过来告诉人家东西。
6: 跟着种树去了。
2: 我也跟着种树，去了谁难的？过来告诉来写大学的。
0: 我老早去。
2: 我。哎，要不是工作。
0: 不是。
7: 闲了老百看月呢，人力准备三十块。

0: 让天下学的可是有
1: 可是让爸爸呗你也可是一个月没过去我们都给啊你家从最当这部给从头扫鼻没看几个上给找了这个事情你也上吧你最忙过天有有啥上个路道停边，用不着过上去。我那生有了点什么？
0: 清雪，让用你用不哩？给这些的，亲眼的不要图个。我让你管这些嘛哩，给叫你天下学的。
1: 先让我天下学给你的。首先，到路道个是列差不着，列个独立你在嘛先用图个。
0: 独立人在，你独立人在还是轻松。
1: 首先，他那个男子装的，每次是吃掉的，第一马车人在吃重要了嘛。上新酒店，每隔些就是吃没个什么什么人给。
0: 杨秋露大姐前面年少的多。现在的钱没多给，清雪，让你看起我生不多，
1: 看起我生不多哎。这次让你给你呢，大姐年少的，你顶个吧。
0: 钱你看嘞，你，就是大姐前面年少的，我打着我看了嘞。
1: 让给谁不辛苦了吧？
0: 你心没？你看给心没？没心的地干了，二当说的出你，大姐前面年少的生的钱没多。
1: 看嘞。二当说的出你了，大姐前面年少没呢，你哪个生活穷追求了呗？让茶馆的生就都没呗，谈的比谁看得多。谁人我的瓜里啦，如果我了，全部谈我这瓜里什么的。让了二当个什么没不看人呢？谈的两个顶着姐姐，没想到没几十个月，也能说说没几十个月。
0: 这是，俺下面有一个消息，让给大姐姐。那个就是那说的先知吧，清雪啊，让女婿，俺留那子买吧，当差不给怪没多，心没多。
1: 让若马通呢，没就马当你得了去。
0: 你妈你可要嘞？就当这些呗，年少的，你谁也不晓得他爹比。没些年底干了，二当说着那六百，就你的事，心没多。他那二当说着，可能要送给不下三十六点元，等到年把所用单也直接杀不干比。
1: 听说俺羡慕过。当初被女妖骂了吧？首先，密码性不吃过什么呢？说说几个妖骂的，这么的。到罗克瓦里头，两个我查实的，敌人他看得过来。
0: 这是，俺可不都得有消息，俺每次可不都拿些点数，但是我有没？
1: 现在说说都给都给钱。多管勤奋的叫四年。拿了饺子咋去啊？
0: 有没？饺子是有没人买的？勤奋是你爹给爹的，客气在于呢。小六，小六，
2: 鸡又上了。
0: 你家人给把所用单也直接的干呗。
2: 哥哥有天然还干什么多？
0: 嗯。天下咋超过些拉多？你别觉得不是轻松的养家干出来。
2: 别觉得你开销蛮少，一年蛮难贴了。
0: 啊，是这样说。你的年限过穷。别觉得是短的。该就忙了。嗯。
2: 来斯。阿当说这团大的新年特殊头饰，都别样呢。阿家只有个看了眼不着，想买到那是七八拉比的。
1: 喂，河南可得准年吧？
2: 啥话子嘛？
3: 但我首先给来个店长买些休息。
1: 大舅妈嘞，你爸爸上个宝贝种的个什么西瓜嘞？

0: 我们是在给这样子啊，偏向给我们要人。我呀，团大你他去偷不着，但俺河南老主意，第一次去的，亲眼子的。
1: 他前头俺也拦着老主意，不过是俺先来听过去。
0: 阿姐，今年都是老年了呗，你这是要我一个。小贝，让人家家的卡车偷不着，人家家都是信不得啊，让俺接人过来吧。
2: 让其他喊到，对不对？我们那是的，我们那是的。谁谁爱理睬阿舅？
3: 波拉，波拉，波拉，哟，清风，波拉，清风回来了，两个小孩子呢？
2: 好，不啦，俺他的两个家住人。哦，不啦，
3: 秦凤不认不团结，他的老金了两个家住人的。哦，这下，从洛阳那边。杨国兴，退出一步的话，看让大家用去。哦，
2: 用啊，别急，骨头还用。
3: 那么大人不要的。
2: 我可是那听不见罗勇头的。不是，不啦，你先。不啦，你开始了。马上就新年那个啥的。
0: 哦，什么说啊？朋友啥的，开车都不要买的，俺俩就辛苦算账。首先呢，开车的话用过来，让那天的电打出去，我。你是不啦？你什么下脚？俺的黑主意，哪个啥的，朋友啥的不？

做风云的算是先不学啊老唐国染不最行老女娃装装去老孙娃怕没几压紧这一天都拿起来

0: 푸 추쇼다 그제 체브레 루부 톱갸르 주메세야 카리나
1: 아마 봐봐 아 타제사 다가디 얘기 띵아 고여 체요 여러분
2: 现在让 荷兰给两个地 又想念呗
0: 谈的爱里一年 最不给不多 让中国面试了咋 没让我记不起的呗
1: 我来荷兰了我这
0: 啊你让你们都有 爹爹就开始去了啊
1: 不是 这话姐姐 什么要是当年的人
0: 这话姐念一遍
1: 对了让边角这个叫年纪创作那代价卡车过来啊行不起年呗让行不起队员呢听我问你给让荷兰老总结个当前卡车过来爸爸我荷兰来个车去比呢荷兰来个比我的他那个最近个配给给我住过的不我看最创作那代价所以说该被来个车我生病 马上让他的你也恰恰说是马红吧确实说啥谢谢他的月俺们给你继续的你哦这边真是做我生病听着去年给用心呗你也对他学习徒弟俺最常说我那些呢常说起来了你也对徒弟别给着要过境天穿不带送这要些徒弟特别是当我那些呢虽然我这三百人之前 三不三不打，那不三百多年得不哩。等到长春那个干活给干熟了，长春那个面具年团，长春那个布地做，老师也好特别气度。俺最特别担心可是不晓得，他那俺最长春那这边年团的，干用给幸福仓嘛年团打个车过哩，俺最热热在他就去，他们的养大白那边多呢，干用去不得当回事。
2: 让给看这珍珠了吧，
1: 这
2: 边珍珠啥？你看这些年呢，这边珍珠说的苦过蛮多。

0: ngani nilam da be sur shitu xin de min kong gu du ka le sha tu ga ta de ni ta ji xin de min mi dun da ha tu nga ha xie yu mei xin mi du
1: shu shi fang la ke lan ha sa sui mei ge nga si gu tie ju
0: ni de xie ma shi ra cha yin ka ri yu le wu ba zhong du yu ne nga xin ji ba
1: shu shi fang la yang ki ra lo pan guo si s ye sam shi ki ta bi ye xi da qie jun ye ti zhe ga bu mei nga ong si si qi wo si bi
0: 永啊，然，남자肯定比你一把。从古马之前，公司肯定是做你一把。我那钱能存来困起呢，也不用谁。若叫谁去肯定过一年，让俺学的。说实话了，其他人我呢，俺也好是咋能给？我那钱呢，俺是肯定有面，俺是塞不进去。那不是存着的，哪能给人家用塞要嘛是？其实呢，남자确实是可以用的，其他人肯定是自己用过也是了呢。你其他个说话确实等可以。嗯，钱然还是自己。
1: 俺哦，新送那天去，基本上做新送的多，新旧的起来送的去。俺这基本上做呢，看不着日节过早，早年我们的啥子可能没，一年俺最常做的，是不是就是早日的？而且讲俺最常去过嘛的，其实来的大那不要是多土兵了，结婚给穿西卡了，肯定当就的。
0: 没讲人过多，是不是的？
1: 你那年是新考虑车给，是新我刚做过生意。
0: 四星五干是做个生意。四星五干哎，我让你个孙子，我那去不是下，你也太让三去。
1: 其实四星五干的做土皮呢，啥子东北的个，别出大洋有过来。
0: 前提呢？
1: 你也都是得对，俺最常做六九的，做九二十七百，对外六九二十下。啥子也要不多，一年一千多是用啥些？看意思呢，一年忙起来创业那那些，头卡岁月长，大把一千等过我嘛是，卡上让俺合作六十七的。 让
0: 老师呢，告诉我生不对。
1: 他这，俺老师呢，告诉我生不对。你也都知道，老亲，新竹老么大，不然被老早操的这话钱呢，可是给他爹一百十五，来还是其余呢？你让俺去进水了，老你给人家说的是，各地对新竹老么大，不然不人们才注意。可是老爹讲给，现在老白马车，等到后头给身体给不过了脚的，听着球呢，不会没讲点点人注意。让老我去了啊。
0: 不，那么做，俺俺做六九了嘛，六三七九年是吧？
1: 他这，说实话啦，我那是俺成为几年天哪子，新月建设，我那开心不得下。你要花时间进水给大姐，今年给俺用茶杯那头的，他就土着了。早点，俺最忙托别进水给那头门过去，可最土过去。开始花是对不赢了，你要花时间大姐，这边珍珠做赢，俺是上个年度白水钱了，进水的方圆了，点点用多当土人。
0: 你让大大农民都，让全大姐几个，全大姐忙过去体验吧，也是的。
1: 其他人都在那学会，可这个都得一点钱，俺只有最多也好些，进水的皮鞋大厂牌才够输赢啦。俺只学了呗，恰恰是对个生存存不起。
0: 这些，
1: 提督让其他人都先学会去。
0: 俺要啥新民都。

0: 라가 뇽초 소아 용마리 승비
1: 수시방라 나 진수된 이버 키랑 힘그르버 나디에 대야러 바베 무트 지금도 키랑 투지 유나 키랑 스피제 콜라 삼을 없어 시켜러나
0: 디디 인디 인 이내 레그디 친예 참베미 신다치 요시
1: 수레르
0: 랑거 어구 진学城
2: 이건 지금 없으신라
3: 사신콜규지하고 수비는 지소토 링조 방식이라도 다이는 야구 총소 총신의 사신 요제 한국 기업 소그리스기 디테일 기랑러 시당 가르기나 내 뒤에 태소 먼저 입지리 개컴네 불규치하게 사신콜규세야디 네 바도 침다 두배권에 락다셔오리 셉셰비는 사신콜규치도 자존 숨 규규셔오리 당고디 사시랑다가 넘로는 용도 다는 용말이 셉셰는 심부실로 왕와서오리
4: 你不的，色心给陪酒王家有多大的用嘛的？色心夜晚都性别陪酒当过的，送不的，尤其七八七下呢，性别早晚开变了，没有这大的用嘛的。从这个色心考虑起别个了，夜晚都十四七个也可以呢。行不错，色心考虑起下的，点点工资就有了。工作起了，两七个钱不一呢，有不忙过月账，人没有过呢，色心跑马灯过的，开始行不错。
3: 用不忙过没多少钱，我做给你，色心跑马当就为呢。同外头，控制早晚开班了，学校等我哩。现在中央呢，大把安装，新个头对，王松陆组小伙的写过哩。今天筹备呢，色心科技区的，和大队不去用过哩。
1: 马成功一百，马清风，跟这头，你要给我汤子滚，包出入住宿业，要得一百。
5: 有个穷，上个朋友了，端个起来打算，俺已经用过一。
1: 十九了，牛准买好点用过一，用不上不着我嘛的，立即陪我过哒。一个球，
5: 不过说就该全部归了，不是这一局了，让他忙多点去。
1: 喂，秦风，你要通知，今天上午的投资面，连工冲都有，上午今晚用过一打。用啊，让用几把，我这，稍微用多几下，上午今晚都有，拜拜。哼，答应几次。诸位。
6: 让因为这边不认不认，俺就从此呢没别汤么子嘛。俺爹忙用光了，今天是个小时代皮了。看这虫子色心来带皮，老先看了，心里不呢，心思心不随的，来这你别不起来穷下。你看
1: 这是，
6: 心思心不随的来这的你不够，我这心思心不随不是好贵的。
1: 哦，
6: 老先看了心里不呢，色心个出不下，用到大姐，虫子个色心了送掉便宜，来这是你不是？看这虫子色心电子。
4: 新不写拉多，明天从别三个三星站着写。哈，我这马成过。哦，啥个还来好久？俺那倒是穷，看俺嘴的，过去买过得不下，学一年能挣钱呗，过去买没有力气的下，过去地里要些来要的，一年看俺嘴新摘来的地，别个要钱没多，你过去领给俺打些个新币，早的随军托他们几个月账，退保的退过没多。
3: 俺做创作，六六顿住，退休呢，过去待不着。年年三了，年八大阿妹，过去领个检查领不得。第一季了，没想到了，能去打比。前天检查的，开始俺爹要比呢，你来个天天过做吧。
4: 天天过做吧噻。
3: 听好事嘞。三不写呢，爹过去的么，差不写拉多。看俺做成天都说送给农村姑娘一百。
4: 朋友们，
3: 我拿水来着，你可理解下。
4: 用啊，着。
3: 呀，爹对的。 你看，咱做成天都说送给农村是肯定一面，三不写巧。清风，看咱做井水装的，巡夜拉送被装的个，天天大家干那点的，他管都看咱做风云创作的，刘家要创作吃啥呢？没些人忙不有呢，那么些出场鸟不大，啥些药多，对的，你们要看准备多。你这个车子还把钱不算账，抢救了新车都不是，啥些药水得了下？你查到了点不？铁狗的新来布给俺是呢，啥些土钢给古树的不做些事，偷来亏了吃亏吃啥啥？
1: 三不写币呢？看俺嘴的那代表过去，有些要些来要的。哇，还抢个球！俺嘴上嘴过去的牛肉，洗不多，差个要嘛些。早的，啥些要嘛些？俺嘴上嘴四星家是出去拉子，老多得过的，昨天吞不咽两些我了不？一只糖果拿了，样子都不多贵。啥些他妈的，啥些淘不到，给些算账，面子得过的。看意思，年八百，面子得比啊，别家大的早些过的。
3: 爹妈在俺最创作，惹了面子花儿庄园给哄起儿的。
1: 现在的俺最创作，又没不啥呀，着急着。
3: 放心，让老来家你不认不得，那我可穷。
2: 你也能细菌冲查到去下。新这里这批给当归了你把的细菌清不过去。天天查这个浪子批去当归。
1: 哇我今天我呢要洗了谢谢。天阴阿子平的用的出单被三十通中的。你也能三十的三十通的三十岁的生病。新的老皮呢出水三百所以钱马上被别给别当的要我的。
2: 你也能别给孩子当把查查呢你了满年三百当归。对不住钱前天检查也靠过的。你也能叠日的三十月长努力行列才能参学一下。
1: 努力行列一岁三家我来要求他都。杨明都去。你即便在做我生病可是天使对不对呢你那熊之日。
3: 杨啊要不要去俺明都归
2: 于。俺明都归于。
5: 俺有的。
3: 清芬前两岁即便在做的明卡大的家园
1: 呢。你一说为了谢松我俺最傻子的明都从北四个色系的司机。
2: 四个色系。
1: 杨明呢这多少事情大的
3: 这多少事情摇头
2: 摇头
5: 摇头
3: 一大
6: 这多少事情收掉
1: 呀苍蝇预备
2: 让古典鱼
1: 我回家去我拉着家主人死了
2: 妈对的阿妹让你给谢鱼死给
0: 普他是应该让小青面的恩哥。
2: 丁正司机，让个老早清华的剑桥那一年长，不么这么大，新竹那么一年，看他让个老早的，老早几两斤把车下来，我让最创造这么大这个药，俺那俺最年龄前看了当把的丁正青年，更是开药嘛的，开起学的，让老了些纠正不起呢，老早年龄前的，说是两个能行自己，得用你看的意思过来。
1: 爸爸阿妈俺是他的同名同姓不是俺最即便在做主人死了并不其实两个的要我去吃过个月呢马上当年才还找我的其实两个的是要我穷病呢最少请人热的难道阿妈是

小用当年金属钱，最水面的那少康熙可没有，包装大，我得讲吧，研究公司最水小康熙七十元，老年到七八十，能不就来不点吗？其最涨价的好多年纪车源，研究康熙香油，听不落进去来在那，对那么要买，买这些吧，行。

0: 在这个年头，台北当的陈炯给彭炯组成起，那么人家公干部啥，这个人陈炯军写的这一，年头你说的到我西北了，贵州、新疆、贵阳、重庆的前程，是为研究公司级的，为了没事为子孙民工级给安排劳职的，录制人心的特别了，定前节录制地面银白，录制泡沫忙不急了，考虑结不是，考虑结白，恰就出来了，明了其他设备给，那是选了看我今天也会马子，是一个讲道卡白给。
1: 泡沫机给，可做了呢，以往超过的，卡达样样姐姐录制当了。好了，罗马忙不定这国货特别轻那设备，学那么的，容易，没了就看这了的，赢不赢呢？来参加永健部门，再请对早安的幺妈姐，让给提出，再请对有不看这需要。我来了一大，他不当提出些，提出六七百件了，让米这个民族。 这个民宁静民度，看他错他松这些节，旁边解决的是六个月，咱们再不搞不是吧？马志白，明了这个民宁静民度，每千百元的给钱卡住月不的个些月，看他再不月白再拉的，错的给松这些节些月，看他旁边的给的，看他旁边的给的，你们都真正民主些些月。
2: 秦南的前程人力研究公司今年宣布引进方方的小林机大都具备积极评论系统，昆明公司五九干领域跃进，有人提出昆明铁卡的勇敢机，年终九轮前年一切数据个月，秦南的启动不就过去考不了了，改型，真算是个不落你真正养生的面，昆明社会把下个月拍着你，改着天了，改学充完单，写着高了喂，好久就学那么些人。
3: 方方的小林体，秦南的人年月这么些的扎实。
2: 那老主编是听这人，当年去对家，米拉什么时候同意啊？谢我妈是，第三句妈是，第大概是立即给我们几日，给这些热心人听这人下。
3: 全南都秦南以，恰吉他们这里，没有几个人的，两个错的用俺提到了，再说下句，其实就给提醒。
2: 马上大度，控制体内敏感了这个月。
3: 让说白主要给没有可是。今年，况且在身边干的还有没还雇员嘛是？你呢？俺从地主家给六十个月钱的。小林呀，秦南也主要他什么时候下去去救了？秦南没把扣住。秦南一听到，小林了，我们兄弟提他，你老多年证明个别，我们是。但是过了七个多月，怎么讲呢？这个是谁的？
1: 小林三个月呢，恰就比较了久了，在水面刚给来点白，让我们岳父也给注入点。在水面刚给明白小林了，我讲呢，卡巴的给不用的，岳父也是西北的，西北都东个的，搁不点矿泉水杯，南端西路送，小林给连七星给我们这个热死了。搁不点点，该吃了了有，我讲给米，卡着了不呢，连点这是给不是了不吃，你故意给点子，俺连点这是叫么子这个意思的，俺没让给卡着点么大个，连给不学过，明卡着是有，也是有白，我们不那么长提名，卡着是我的死的，俺提过的是了不，平阳我们把卡着的死的，俺你这顿多的是了不，让来有白是的，俺来没是了不着这笔，没让给矿泉水公司来过些明天去，哪怕卡着有白是的，俺过初中有是了不，等那我们不住下了，看看有白是的。
3: 八月份，卡巴呢？小林吉现在呢？在西部当了堂。小林吉看在兄弟扛了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欢
1: 迎收听燕京广播电台的中央
2: 广播，中央广播
0: 生活广播
1: 是文化频道。
3: 敲灭金边，那木巧瓦朵，撒多罗牛尾，同月吉里阳。

0: 睡吧。
1: 我是睡蚂蚁，天睡吧。
0: 我奶奶强硬，我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没心里睡说开车都不要嘛，是不？
3: 야구도냠지니님지지니과정끝

0: 陆冲给送马参的爷爸，怎么看给我查偷车？刘松就说过，杨叔查给穷娃。
1: 爹这哪门口得这多？
2: 去你妈的！你给姐，快做卡机，爹这没事儿。
3: 可就没就马下去，确实能吸气。
4: 我那苏卡爹呀！
5: 哎呀，打起电话靠不着。
4: 一路的都不。
5: 没事的，看看杭山就烧个三九。
4: 杭山呀哎！
6: 咚咚咚！
4: 让给孔子唱嘛，中南的游戏啊！一路让你真穷了，让给肯定是有吧。
3: 年轻时去三路考去，新到的裴姐姐，叫做张娜了，最熟悉资源。你这钱币呢，得拿了最土钱。刚刚看到没别人呢，老少偷袭。
1: 但张娜可是我心肝马人。
2: 第二学期要有嘛的，给不给的？
3: 找不我查下，得拿我最记录数码钱偷袭。他可是六州的个大，从南区的崇明县大的个，你找哪路狗屁？第五年两个车位没走起的大，
4: 一路停车穷了，到从南区厂门找哪里下？今次干么也没猜不起个个。
3: 可是他的找哪条件，有如果去买账，可不要买人。新到的个俺知道，可是怕老姐你来忙着联系。就是搞两卡子话，我弟弟讲我了，叫我操娘的那人退着。
4: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7: 听我说呀，卡子话，记住两三事实。
4: 记住，肯定记住。
7: 统统通话去，一记住是一。
4: 第四人，今天年节了，都是他的十个讲到卡子头，俺我这成了养我都给。
2: 你的贵人贵人肯定是没多。
8: 对的，不过前面是你。
4: 你的现在吧，今年的。
7: 叫他看到看见会用。喂，快请举动。
2: Let's this。
1: 真的。
8: 俺来管俺这几岁的。
2: 我爱着你他们。
7: 跟这多讲价。
4: 这样子看着也挺给你们了。
7: 急。
4: 今天衣服了很多只狗的，我要听见衣服了啊！
7: 杨家子，这样我就切数。
4: 今天衣服了，不把衣服得收切字了。
9: 哎，这一路让切前面多个，特别是让老杨白马车，他都路的也是不是啊？
10: 前头
9: 俺是用到电梯去切的，皮革预备超过手机档期，三幺多是三二个。
3: 就这边不要讲好吃吗？直接就都超大幸福的。钱没收，可是好可惜。
9: 哦，皮革控制大进难度，俺最可以做哪里狗都不切的。哎呦，哦，
3: 进度大进哪里下？
5: 看你讲了可真是来不及，加个球。
3: 这那路没用宽了，腰子路的也碎。让雷给你带路走吧。长辈一手气啊，这那些到底吃了这么久？前头我做你个官人去了着。
4: 哈哈哈！你让谁呀？给记者的看了一面，我那还可嘛事？我当然用不到的。
7: 趁着客家不用，到时呢，见不见都给点上。
1: 七子爷，
7: 哼，你啥都随便吹见识的，你以为是我讲你看的我徒弟？
1: 该错，把来给我看。
7: 哼哼，那兄弟的还可送哎啊！
4: 养过去多的张妈给三度养，现在养过去用啊！
7: 刘姑啊，刘姑啊，讲给还苦没啥，让给陈皮卡做大不赢的，先养些养马的。所以江家看不见就有你死多啊！哼！
1: 啊！这
4: 是老乡，俺爹爷，你让了这么几大钱？
7: 谁让他三不一死多啊？这不有呢，木头搞不有口气的。你 你干了他喝了酒酒酒上的那不是妙的体力也没得孤单人
10: 卡呗
9: 那这叫个收听的这这对的路几个老书记他都塞干了路满过走他都从那中面现在还带下
8: 特别说我就看到他们中那里就突起多
10: 现在俺在中那现在来连接的
8: 怎么这么注意一下
10: 中那次俺在看到他们是几百个的
1: 中那门口是所有用的
3: 哦连来多现在俺在东前下今天俺在他的工作里
4: 俺在国家学徒
2: 现在看到可是天儿在没说的是儿
3: 啊对是就这些人还没完有多久没人帮忙的有个马蹄我就快点走送掉条蹄他们是儿
7: 那可真奇葩讲讲让你能为你个成年特别卡开几米多啊
10: 俺看得起来有的唱这些
7: 让他都通过去给我点不点他去个的不用求工地处处都
2: 干什么的话掉个男的口里江家让给和你就这边的啊
10: 别的就也和着送给皮你
2: 让给机队的马线皮呢你将军的狼再说你也让个傻子的父母就求你
10: 你们也让身为机队的兄弟还哭没
2: 江家让给他都马线皮呢你将军的战胜你的将军的拖拉线皮呢你去我的卡卡图马日
7: 哎

0: 将将，让卡先走。你要请你干部，你要请你干部。将将，让卡请用。
1: 有马力。 俺捏了许多钱包哦，
0: 江家，爸爸也还是死个人。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你看没呢，对不是？咱们俺两把爷替你认个那个不是？
1: 马瑞，把那样子给不是？
2: 对不呀？是替你对他认识啊？要我媳妇请。阿姐，谁擦下？谁擦下？俺给我马瑞。
1: 哦，对对，领水过中啊。现在谁擦不着？
2: 谁不谁就俺三不老谁偷马瑞三不就？
1: 这是你军队擦不的。
3: 今天一年卡里要摘，老说昨年卡里要摘啊，俺就唱嘛，这哪里就是偷不起个人？你这钱不赢呢？哎，你讲讲，偷哪么样搞不用个的？
4: 都修理嘛多，俺先把牛到，这哪么多买卖没子的，抢把仓好些的，给买卖贵人去呢，唱嘛差了穷我堂，老道拼不求的，我的心呢，恰上外卖子去的，地矿里面矿完领导拿着，给让这仓嘛，让拿了吃一下。
3: 这不嘛啥啊，找难做。见着人看了眼睛，我就整个面。我娘看了眼不多。哦，俺都给娘陪不多。不别说，俺就从那块水擦手，将给别去茶余个的。
5: 红红，江家，让侬给我买些，刚爱看这几年呢，你们都开始吃我这，另外开吃些的，让他的茶给穷不是。红红，
1: 把
5: 老母那是呗，给他白的茶拿不是呗。
6: 大姐，今朝省点岁数，把白的茶下。
5: 钱能按住拿落着，落着把那茶拿不是，茶拿不是。
6: 得不亚索，大姨那月菜，天文跟那不得，拉索轻松啊。

0: 心不了，我跟牛奶就飞在这的，还是走的哎，没忙不停这的。他家这个名呢，肯定第几大点不行了。人家小学生我心不死就，等到初二新毕业，啥事不通呀要的。
1: 一米马七。从卡南基人业界康巴列布尼别村级团结的你的军小队所以情侣极度对比苏姆极度对比你与行音别美军团老不去
0: 啊这家给妹妹今天继续约到
1: 铁级西单投诉尼泊尔垂直给公家族卓兰图枪炸他同时借机温索碰图投诉尼泊尔给自己告诉落于归兰给了给天的苏醒图铁卡这家给妹妹今天忙不用了是咋咋给你最团结就这生育的地方团结
0: 내디네사마식사와당자식통화점이유린대미도마세디친구민도매균쇼양제마저톱디래야
1: 매균총티대수디미그계기탑산낭도놈시규랑바텐저망보루이바시타계기김도윤도주비도놈시규랑바지기정시담강유바김도계시바게중은시주니지기가당업주이 TNT 기바제시디저망보시동당소俺村比赛赛哈那，人家天天气我了。俺南村就这气够不了，几所开车都点了就没入。美军国军气罢了，几所用两多兄弟，美军的家给都是舍不得动。南村文国团穷都动为，子女空都去不起身。现在满巴路啊，南村没跑跑前途。

0: Shishab Shuji Xi Jinping ge ganga tara, Zhongguo Zhongyang Qiaosui Yuzhe Zhenlin Wenyuan, Jia Xi Shishab Khan ge senlin li jiang, Xi Zhong de Nianzi Kushou Li Ding Bejiao, Zhu Chen Nongwar Pipi Guo Dang, Sanli Ka Dang Senpa Ka ge, Shishab Shuji Xi Jinping ge gagwe ga tingzhe gongdun zhongyang la da tuan chou ni ding xin ni, Xi Zhong ge ririn ni xin yu se dang, Ru Shou Li Ding huo dao xie zhong ge ri ri ni ci ro xio gun dong de san zhou yong zhe cong de teng dang bu cong ni ni ci dang ro xio ni ci da jie dong yi guo xie zhong de ri ri jie ni ci ting ge xiu ka ge ro xio li ding bie zhe de nian xie ro xio li ding xiu yu ni bei yin bi guo san gui bie xiu ka ge ro xio bong ka dang yang de xie zhong de xie ni nian xie ro xio li ding bie ci gui bei xi bi guo ga ma ci ding jie nian le tu ni nian xie ro xio li ding gun dong nang yi guo su yin
1: 周本那边更看上。更看上。在南南北各省干城里，前南边看各省建设办公室。
0: 这里呢，本大准备参加个大，现在准备参加一个节，日子发生些，像嘛，农田也不长得水着。学校书记习近平给刚刚到了，中国中央调解局局长刘亮文，加西西社看给三年李强给这些小客给人可能听听车的。现在准备参加一个对年节着，北京西中庄西中庄的节，日日节那些扑克的片呢。
2: 年三个小来电了，昨天那么些。年三路上没那单，那些扑克节忙错了这个事。接待级别参与十周年，2805日日日努起团队，集中总集中各个门那些名单，人员七八忙不相约排列。这次你是第二年进安卓，七组级别了，集中给日日努起单，马上接了我们的小来单，门安杰安杰安杰单，人员七有排列。努起团队。
3: 杰克农国给森林党，车间也是多多不。杰克既然把你别给森林党并购出版的，杰克确定没错。若叫崩卡党，中国安宁中国老乡组织所列在那座街若叫新开，东厂下长奴才破卡的就有版的。三国把卡党不，若叫李东把杰当些积极鸡蛋样的，杰中国公交高奴才破卡的日记，若了用是那么有钱。 若叫拉卡给，我这几天当着张三七八当，门面南镇这娃七八门呐，重新有排列。三哥把都接上进去，我这破个了，让上的你有八当，三宝恰当娘子七不多，若叫李东八错，门面南镇的呢这娃七八门呐，错叫西人都接上排列。不中间，让中间让上奴才人八当不，得不得若叫些就必行，让中间车间人是端端听给，车门里的若叫浪苦了。
2: 家当爱正爱你当，没听见各级姑娘阿爹，得不得罗教授接来东征巡游班的。这次你是第二年进安卓，不马克康格，刚满卡托，东学几个，天把那么这些当年，该看见奴才你出来打小当，罗将看冷清过。从西人从教姐姐来东这班的，教主教做当不了，第一卡当不天把那么这年，教中个个人就是班的，三个班牛关起给。 这种个个农村破格节，啥叫对人就为本地当部人评估呢？不，马克康格刚满卡到东小几个，天把了那么这年大家农村破格节，看一时定过叫呢，从小先生多，个人学习，扩充从小当，从小前天姐姐那天我建议去上班的，那么叫他个节，看嘛给他个了。 劳动操作里边，那么这些讲，保证节那么东西的就呢，本地农村，你们这若就下阵，咱都下起来。这次你是第二年去吃住，吃住些不了，金州马当扎起年到本地，门爱家下葬当马当，门面那么这忙不，年过该些些不难就有不了。这种种地呢，这种个个就是两百当吃东，老朽所欠有不了。
3: 昨日当前吃进步，只用钱不能在这些呢。年岁各家各级吃东西都感到些药。明儿奴才破格等，这次你做什么当？十成新钱吃几年是冬冬天给吃的，一笼豆等吃冬，妹妹能吃三筐粥呢。若就些不阿点，奴才你做再叫当，豆等吃冬跟嫂嫂家里都别话的。三个别吃别不能些东西不行呢，就种个过吃豆的。 甘肃那边你吃通药，这次你是第二年进安装。甘肃吃马牛给钱，米粮白吃，你加三百点。该来老人有白当，马牛你上哪打东？吃菜米粮白吃，三间菜呢有几新鲜。明儿中国安里当，中国老制作，瑞克格来着，若叫瑞克给甘肃的带些菜来当，年开始为来东，别人有白的。健康配件很高级，中央五级那年。 마자고 동치르지 노체거지 망제 디고서
0: 农村积极建正铁，叫就些就古地些有把力。中国妈妈我看看，不然种种大事这种起来，就种种节能把上节，严重呢。农村可得满额低多得，动他办给那些有把力。现在年月等于怎样着？县中日日那些热销关东边，三角用着村的腾腾不出把事，用着村的村有的，得有没能用着？
1: 那些这艰难的校园地方，俺当年娘一把事，其中日日年轻点说，广东边、广东长、当当伯，一切终于摘出一把中学历史萝卜切定开。那天你去当，若说你去，我这哪把事？萝卜切定开，冬至热成十八烟了。现在这边青年还定年节，俺这确实这边把了。日子中秋，中午你十八当，连续十八节，没什么艰难的学堂，没俺这俺听俺这，这我七八提吃。 每年在初一，世界文艺把节，很多想把戏。让上用党委党是用给世界书记习近平改革开天前供电，拉到电车十八档。让上用党委节书记王进杰，他们念的三月二十，入校列定了广东那么批把戏。俺最讲查的，现在中间节，让上那些入校节人把当兵打点下学半年，等说广东部做把档，小卡给铁里都有郑州县的，没那错小档。
0: 满足规制，我从给你说了一点卡，刚要这一计算不行，那不七零给，大大小小了一点卡，个人地位啊，个人别有几我这那不行，那不七零给，那些俺最新的书记习近平给，改革开天前供电单，三年里程给，改天前浪日，拉到电厂里的西点，让上用单位单使用给各种一家，妈妈咱真这把单，再说工作过着，谈中间，这我基本没那错小些把单，没么人凭据写吧，大约七零单。
1: 俺到东家的兄弟军队这把地写的，有些没听把信呢。女校有个满足节厕所单，就能听见俺的写真一起算把戏。其中当日的那些天气，小卡给罗小新看见，感觉了差着大。这么点让了罗小来的半年，所以过去差的那些破格的二娃单，接了罗小帮卡单写作里的卡给，对些当真节差着年少来的和他这把戏。
2: 这次年是第二年的安卓，中央的党委改善我所卡当本的，让人家叫他们今年，这种重点的就当，我所六百些的当老板处，团结热烈节，改善我所这里人，我在破壁忙做了，刚叫周杰伦被做些些药，让种种这里当我所直属级级党组书记，局长郭小红给，大伯个当，孙伯的同。 现在我被电说中央给我做出生证，我在破格的我要。俺在农村旁边忙做都是扛把油把单，估计离不着吧。自己着把加把钱，俺来下进一级送把人。来三年，该三我做农村破格的我为李东阳弟弟的别人要，让种种这里当我做招手钱，该三我做招手第二级主任周一杰，大不了我这些别，该三我做南康长部油把单。
3: 陈国下大一笔，农村破格的跟车股指导，年三若交所及公库岗里共投几送百人。中国金融局积极笔若交银行拉卡跟车的李东白真子党，这期张先党年不值钱，用了年相当，门错交，日日张三说了，这期低头的就将给那些百人。第二个破浪到得若交中国金融局积极笔，四川日卡以及银行拉卡给党支部书记王广正给。 俺做劳动成果所占地些有了，大把罗家李东班年些这个准确些有几双白人，农村同济让我家这么不错比，个当三百年前，这里同城成果名库所改善我从这等农村破格的我的，李东班当当然不错，我做我这当，暂时工作少了，但等你不信呢，农村破壁忙做几日进出我了，跟送些白人。
2: 现在庄家的家长们不错比李东班碰着急，到底头把当我妈说，过吃节日为我做牛奶，我这同边才没得让了，就种的用意。我做的大感觉，忙出来做他把些经营些送把的，让种种家长们不错比，若就不李东班，成天回去，就叫错把若就我做卡机，人家拍完一了，俺做若就李东拿胸前当老板，你是在你有几送把的，不就没做若就就恰了卡给。 兰库尔登吉东阿当，每周日交班，日家就阿爷，若交七当，才送出教育七所，前来若交日期七年，就种种的等阿巴的。中国龙池播种故事，每三家阿当都登兰库尔交几来这边，年岁半卡，农村同个等阿年，年休有个，张三年去里东，热些有巴的。中国龙池播种故事，浙江年江部主任选拔王小勇的。
3: 这次你是对你姐人工吃醋当部分了，严重当把她家里个月月吃了，但她下次记住呢，人工检测动大大，吃着吃着动大大，三里乡来比种族切地位人出区别，农村不可的月别没做当，接地所，若叫本科检测当给里头有几双白脸，这种种地的月别没里卡个，从比较，若叫本科拿学者民族过白脸，若叫当浪白，你好可以。 今年的工作上，三路乘客年纪，让我下动他就让让下进行送白脸。这种状态的让叫本科党，我做刚路边，让库忙不来有白脸。明年每早让叫党吃几年时，每就爱送送，巧克力豆薯这只二十的先生白糖，各党在讲同情，每就我做送，初一口气讲就有。另外七百门南初小党，农村破别满错过节，山西农村年纪老些少节，李东卡果然顶比过年百姓有白脸。 现在庄稼节集中的日日节农村通行，头上给国家这个巧克力、肉酒、豆薯、菜汁酒呢，农村破事就不当。那个来空集中过把集中的酒呢，农村破季节，菜末当不点呢吃了，不能先有白的。大大北京给对菜现在级别菜年和对年节成功，确实相当感冒年和节，我讲我讲，能够得做农村破过的系列贡献到。
0: 每日，甘肃兰科塘陆雄甘肃兰科的大东厂区天空甘肃兰科提醒道：“对的嘞，咱们全国各地，农村铺过的系列，生活针对性的层面，刚刚带来这特别热话事件。那个雷空节三个八拉三的天的，小卡给，如说兰科塘酿的西龙树色田，对面现在等着种的三种个别新品别三个八草样，兰科一年长满了西龙的西个，俺大大西龙种的都有。” 大丹大哥，你个各铺清道，跟着做总堂去看的用完，当了吧？六十斤道，对上。陆雄娘子为讲，陆雄娘子写进道，写中中的那个各种啥菜色，这个陆地陆雄列点别成嘛了，各种啥菜色，陆东江跟你写吧当，今天节，陆雄列点别就是陆雄节，天津这样把写，这个陆着北京，现在陆东公司，西中总陆东公司，科州天津边跟过一样吧，这么写不接，俺去打打。 东莞启东街劳动人口的年当年，协中了劳动局，三年劳动成果的一亿劳动资源，慢慢来想的也不学这一算不行。现在身边当小卡给罗小多些，帮咱们把它协中收拾些，协的当没人，查证人些，民居，镇着罗小，乡中街那些把当，协助街当了把街，金九年头街那些铺过的些，成功街协中的街，罗镇这些当，如你这些。 咱这给罗小这。